0: 77周年。
1: 其他方面，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分析认为，美军撤离后，伊拉克仍面临多重挑战。
0: 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沙特紧急迫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航班飞行员蓄意坠机。
1: 地缘冲突与炼油厂遭袭推高全球柴油价格，专家表示全球高油价可能还将持续一年。
0: 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叫嚣不设禁忌讨论核武，中国外交部严正表态，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8枚金牌，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会百金成就。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以下是详细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天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共同见证了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
3: 今天举行的升国旗仪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完成，此刻30名礼兵已经出发，他们将行进至金水桥南侧，然后分列两侧行注目礼迎接国旗，之后将由8名礼号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吹响升旗号角，
4: 紧接着由96名国旗护卫队队员组成的护旗方阵护卫着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城楼中间的炫门出发，走过金水桥，跨过长安街，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区。
3: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30名礼兵行进的声音，礼兵们迈着有力的步伐向金水桥南侧行进。
4: 历经600年风雨的金水桥通往宽广的长安街，此刻我们可以告慰革命先辈，盛世中国

0: 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八名解放军军乐团礼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
1: 升旗号角划破长空，30名礼兵肃立两侧，96名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坚定的步伐沿北京中轴线走来。
0: 国旗护卫队队员正从天安门城楼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护旗编队气势如虹，陆海空军国旗组的3名官兵走在队伍最前排，3名陆海空军分队长、90名陆海空军队员紧随其后。官兵们稳健的脚步，英姿勃发，坚定的目光，充满自豪。
1: 新时代的中国步伐坚实有力，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布局加快，中国的创新动力、发展活力蓬勃向上。
0: 通过金水桥后，国旗护卫队队员由旗部换正部进入长安街护卫国旗行进，3名分队长行举刀礼。同一时间，90名队员由尖枪换为端枪，威武前行。
1: 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步伐节奏稳定，落地有力，正如中国以昂扬奋进之姿于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
0: 今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敞开大门欢迎各国参与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0: 国旗护卫队队员通过长安街后，正步走换旗步走，迈着坚实的步伐向国旗杆基座行进。
1: 时代前行的步伐在接续奋斗中愈发铿锵。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乱局中筑牢稳定之锚，在困局中高扬共进之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毅前行。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期待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智、中国之理中获得发展的启迪和前行的力量。
0: 各位听众，天安门广场国庆升国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让我们共同等待国旗升起的庄严时刻。

0: 伴随着解放军军乐团现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升到了旗杆顶端，现场的观众正挥舞着五星红旗，发出阵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1: 在军乐团现场演奏的歌唱祖国的旋律中，和平歌振翅而起，绕着天安门广场盘旋，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被朝阳镀上金边，熠熠生辉。
2: 下面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3: 据英国方面9月30号消息，英国政府已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该机制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收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
2: 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
3: 当地时间9月30号，塞尔维亚天然气公司总经理杜尚·巴亚托维奇表示，塞尔维亚与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在9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3个月，至2026年年底。另外，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向塞尔维亚石油公司颁发特别许可，相关许可期限延长至10月30号。新许可将允许塞石油公司及旗下该国唯一活跃的炼油厂潘切沃炼油厂继续运营。
2: 据叙利亚革命报9月30号报道，一辆客车当晚在位于叙中西部哈马省的麦斯亚夫桥上遭到不明身份人员袭击，造成7人死亡、4人受伤。

0: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
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同一天在巴格达宣布，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正式结束。他表示，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
1: 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创伤和苦难，美军撤离对伊拉克而言意义重大。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背景下，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局势也面临多重挑战。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报道。
2: 这里是巴格达的海法大街，我身后这些建筑的外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弹孔。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拉克长期陷入安全局势动荡，就例如在巴格达，武装冲突和教派暴力就曾连续多年在这个街区频繁发生。今天留在这些建筑上的弹痕，就是那段动荡岁月留下的痕迹。此外，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人们对外国军队撤离后的安全局势也十分关注。9月28号，库区安全部队武装力量佩什梅格事务部发表声明称，今年美伊冲突期间，库区遭到超过1000次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在当前地区安全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军撤离，同时没有为库区留下防御系统，令人担忧。当地居民表示，
3: 尽管伊拉克拥有能够在地面长期作战，能持续数月而不是几天的部队，但在空中力量以及现代电子技术等领域，我们仍然存在明显不足。
2: 除了外部安全环境，在外国部队撤离后，如何进一步推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民兵武装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也受到关注。伊拉克政府曾将9月30号设为关键事件节点，着力推动国家机构之外的武装力量完成解除武装，但目前这一进程已经延长。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伊拉克民兵武装将分阶段停止武装活动并移交武器，政府计划到2027年6月30号前完成相关进程。当地居民表示，
4: 把武器控制在国家手中，才能为伊拉克人民的未来提供保障，让人们生活在安全与稳定之中。
2: 与此同时，美军撤离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随之结束。伊拉克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石油，石油出口获得的美元收入长期通过伊拉克央行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进行管理。近年来，美国就曾通过加强美元交易审查，限制部分伊拉克银行使用美元等方式，对伊拉克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当地居民表示，
3: 美国人有很多手段，可能最终我们不得不再次与他们合作。
4: 我认为美国的影响力仍然会存在。首先，美军虽然撤出了伊拉克，但仍部署在临近伊拉克的约旦和科威特。一旦伊拉克发生突发情况，美国仍然可以进行干预。美国的目光仍然会放在伊拉克身上，不会那么轻易的在撤走之后就让伊拉克落入其他力量手中。
2: 随着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完成撤离，伊拉克将进一步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但在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的背景之下，伊拉克能否独立应对安全挑战，加强对国内各类武装力量的管控，同时处理好与美国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时间进行检验。
0: 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来听详细报道。
5: 据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涉事客机在飞行2小时15分钟后突然急剧俯冲，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飞行高度从34000英尺骤降至约17000英尺，客机随后发出了紧急信号。阿尔莫格伊塔利是飞机上的乘客，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过程。
6: 我们当时正在穿越约旦边境，然后飞机突然开始急速下降，颠簸很剧烈，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10到20秒，其中一名飞行员开始捅另一名飞行员。坐在前面的一名乘客控制住了局面，第三名飞行员接管了飞机，把我们带到了沙特阿拉伯。
5: 以色列时报当天还公布了客机在塔布克机场降落后的照片，显示客机的垂直尾翼有明显损坏痕迹。 报道援引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飞行安全主管阿里克泽尔表态称，飞机的快速俯冲很可能是造成损坏的原因。迪拜航空公司当天证实，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前往特拉维夫的1073次航班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所有乘客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
1: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
0: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 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4: 早上好，沈晓。
1: 国庆假期开始了，很多朋友都在外出游玩的路上。那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全国天气最新的走势吧。
4: 好的，这两天呢，我们迎来了下半年来最有存在感的冷空气，它已经给北方很多地方带来了明显的大风降温。那么随着冷空气南下，今天北方的风就要小了，降温呢主要会转移到南方，暑热就此就会终结了。那到四号还会有新的冷空气南下，江南等地有望在国庆假期期间开启入秋进程。那如果说第一股冷空气的作用是把南方的暑热打下来，那么第二股冷空气呢就会帮助南方把湿度压下去，所以在第二股冷空气到来之前，也就是五号之前，在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南方会有大范围的降水，特别是西南等地可能会有持续的阴雨。这其中我们要提醒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水相对更强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贵州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江南、华南呢则多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降水刚刚到来的时候，在冷暖空气刚刚交汇的时候，容易激发出来一些对流性的天气。那预计五号之后，南方呢阳光会上线，会是除油和假期返程的好天气。那北方呢，除了要警惕活跃的冷空气带来的气温变化，第二股冷空气到来之时，像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北部、辽宁等地，还可能会有一轮小到中雨的降水过程。在内蒙古东部局地有大雨。那当然，不论天气如何，我们都希望大家外出注意安全，祝大家假期愉快。小小，
1: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4: 那我们也说一说前面提到的冷空气也会影响到邻国，来关注一下蒙古国的天气。一股冷空气影响刚刚结束，今明两天又会有高空槽东移南下，并引导冷空气影响蒙古国。那么受其影响，今明两天蒙古国自西向东会有雨雪天气，其中蒙古国的西部和中部将可能会有降雪或雨转雪，中部局地可能会下起中雪，东部地区明天降水增多，小雨为主。那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蒙古国气温将先有小幅回升，二号、三号呢，会自西向东，很多地方呢最高气温降到个位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五度。同时呢，蒙古国中北部、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跌破冰点，局地可能会接近-10°C。城市当中，像乌兰巴托，气温就会先升后降，明后天最高气温降到9度的样子。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也要多注意啊保暖的问题。小小。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
0: 其他方面，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分析认为，美军撤离后，伊拉克仍面临多重挑战。
1: 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沙特紧急迫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航班飞行员蓄意坠机。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地缘冲突与炼油厂遭袭推高全球柴油价格，专家表示全球高油价可能还将持续一年。
0: 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叫嚣不设禁忌讨论核武，中国外交部严正表态，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8枚金牌，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会百金成就。
0: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来听详细报道。
23: 9月29号，
19: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雷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
5: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19: 联合国主管政策事务副秘书长盖莱德对中国支持联合国工作表达诚挚谢意。
6: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7: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19: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即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比利时副首相兼就业、经济和农业大臣克拉兰瓦尔表达了对中国的美好祝愿。
2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9: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巴西外交部副部长克莱班克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赞赏。
24: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19: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

0: 愿泥中有意，历久弥坚。
1: 9月3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社会的团结将为国家未来的安全与主权提供可靠保障。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注意到西方关于计划封锁加里宁格勒的狂热言论。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普京9月30号在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首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俄罗斯社会的团结是最可靠的保证，确保该国能够携手实现既定目标。他说，将为俄罗斯未来的安全与主权确立可靠的保障。在当天举行的第九届国家杜马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此前曾担任第七和第八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9月3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注意到西方关于计划封锁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狂热言论，并正在对此作出回应。俄外交官提醒欧洲头脑发热者，对加里宁格勒实施封锁的核回应已由俄规范性文件确定。此前，俄罗斯驻比利时、英国和爱尔兰使馆近期先后就北约可能封锁加里宁格勒发出警告。
3: 9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前线，并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无人机、远程火炮及前线保障工作等。他还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9月3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视察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第66独立机械化旅指挥所，会见了在利曼方向执行任务的军人，授予他们国家奖章，并向旅长了解该旅执行任务情况及需求。泽连斯基还召集军旅营级指挥官召开军事协调会议，聚焦乌东部、南部前线态势。会议围绕无人作战体系建设主题，明确将加大无人机资金投入，简化军需采购流程，扩充无人系统部队编制，同时推进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迭代，探索适配前线需求的新型作战方式等。9月30号，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称，俄罗斯方面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空袭，动用近190架攻击型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波及乌克兰多个地区。泽连斯基称，乌防空部队成功拦截部分来袭弹道导弹，但仍有部分导弹命中目标。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罗斯炼油厂遭袭等因素影响，近段时间全球柴油供应短缺，价格大幅飙升，这给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4: 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全球柴油市场正在经历剧烈波动。能源经济学家菲利普·维勒格表示，供给端的双重打击是本轮价格上涨的主要推手。
5: 这里存在两大关键因素，首先显然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这直接造成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此前有大量柴油经由该海峡外运。除此之外，中东原油的供应量已经遭到削减，而这类原油恰恰是炼制柴油品质最好的原料。第二个因素，而且就当下而言可能影响更大，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发动的袭击。俄罗斯此前每天出口约100万桶柴油，在全球日均需求量约2500万桶的柴油市场中，我们直接失去了这100万桶的供给。
4: 为保障国内市场供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中旬宣布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他强调，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6: 关于俄罗斯面向全球市场的成品油出口，俄罗斯确实已经出台成品油出口禁令，该禁令目前仍然有效。出台禁令的首要目的是优先保障俄罗斯国内市场的成品油供应。
4: 菲利普·维勒格预测，由于炼油厂修复周期较长，以及供应链重建困难，本轮高油价局势可能将持续半年甚至一年之久。高昂的燃料成本给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5: 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冲击。以孟加拉国为例，当地不少工厂已经停工，企业负担不起高昂的燃料成本，不管是柴油还是液化天然气，情况都是一样。亚洲地区不少农户已经在考虑改种作物，减少水泵抽水作业的柴油消耗，以此节约用油。
4: 尽管各方正在积极寻找应对方案，但在地缘政治风险没有完全消除之前，全球柴油供需平衡的修复仍面临诸多挑战。
3: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和新鲜农产品价格加速上涨影响，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 3%， 高于8月的 2.4%。
1: 数据显示，九月法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法兰西银行此前分析，受中东局势推高油气价格及炼油成本等因素影响，能源价格将成为今年法国通胀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
3: 为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法国政府近日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延长至12月底。
1: 油气价格的大幅飙升给欧洲各国民众和小微企业都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法国北部的小镇，许多依靠燃油经营的面包房和餐车商户正面临着成本激增的困境。当地居民也对即将到来的冬天忧心忡忡。来听详细报道。
7: 在位于法国北部只有约6000名居民的小镇圣瑞斯特昂肖塞，清晨天还没亮，面包师凯文·吕斯和妻子就已经开启了一天的忙碌。为了烤制出外酥里嫩的传统法式长棍面包，他把面包房里的烘焙炉温度升到了摄氏270度。过去使用燃油的烘焙炉比电炉更划算，但如今油价暴涨，彻底打破了他的经营计划。两天前，他刚刚接收了1200升燃油，账单金额高达2200欧元。而在半年前，他加满整整2000升油，也只需要2100欧元。吕斯坦言，能源开支的激增直接侵蚀了店铺的利润，影响了员工的收入和未来的投资。
8: 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利润损失，因为所有这些额外的能源支出都意味着利润减少。这是我们拿不到的薪水，是我们无法给员工增加的工资，也是我们无法进行的投资。
7: 在法国，将近1/3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地区。与城市相比，乡村地区的公共交通并不发达，人们日常出行、工作、就医和接送孩子都高度依赖私家车。同时，大部分乡村家庭依然依靠燃油或燃气取暖。吕斯说，面对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小镇里的很多居民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发愁。
8: 是的，人们很担心，因为他们觉得今年冬天将负担不起取暖费用。不幸的是，这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毕竟我们这里是乡村地区，很多人家里用的都是燃油和燃气取暖。
7: 在小镇的停车场里经营移动餐车生意的马夏尔·雷阿朗同样感受到了生活的重压。去年他买了1500升取暖油，花了1600欧元，而按照现在每升近2欧元的油价计算，费用几乎翻了一番。他现在甚至不敢再订购取暖用油。而随着餐车用的柴油价格不断上涨，雷阿朗不得不放弃一些路途遥远的工作机会。
6: 危机一直都有，从我出生起就一直有危机，甚至在那之前就有，但现在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再也没法过了。
7: 能源成本的居高不下，不仅抬高了小微企业的经营门槛，也让普通法国乡村家庭的生活捉襟见肘。如何应对这场能源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正在成为当地社会面临的一大考验。
3: 近期由于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持续延宕，欧盟国家能源价格飙升，为应对油价上涨，当地时间9月30号希腊宣布提高柴油补贴。来听本台记者梁明娇发回的报道。
9: 希腊政府30号宣布，从当地时间10月1号起提高对柴油价格的补贴，从此前的每升10欧分提高到每升15欧分，此补贴价将持续至10月15号，此后将每15天对油价进行评估，并就此推出相应的调控措施。此外，希腊政府拟将冬季取暖用油的价格控制在每升 1.75 欧元以下，该项具体措施将于10月15号前公布。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当天表示，他已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保持财政灵活性，并提供联合解决方案，以应对当前的能源危机。近期受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包括希腊在内的欧盟国家能源价格大幅攀升。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欧盟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23.8%，其中希腊涨幅为16.2%。九月希腊车用柴油价格继续上涨，全国平均零售价格已突破2022年能源危机期间创下的历史高位。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再次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来听详细报道。
7: 据报道，小泉进次郎28号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就核武器和拥有核潜艇称，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点偏差。围绕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小泉表示，部分议题最终将由首相高市早苗做出政治判断。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今年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然叫嚣，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3: 九月三十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东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来听详细报道。
1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论调，令人担忧。此外，对于日本考虑引入核潜艇等动向，集会参加者也表示强烈反对。
11: 三原則は日本の国民は絶対これ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ですよね。
12: 日本民众绝不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在日本的各项民意调查里，有压倒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小泉进次郎对于核潜艇等相关问题的表态，还有现在政府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都与民众的看法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要进一步发出更强烈的反对声音。
13: 日本是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所以绝对不能让核武器进入日本。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我绝对反对。
14: 我不想让日本去攻击其他国家，也不想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或加害者，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阻止这一切，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希望不要修改无核三原则。
15: 最重要的是希望不要修改宪法，尤其是守住宪法第九条。一直以来，我们每个月都会开展这样的活动。
16: 修改无核三原则，让核武器进入日本是不可以的。日本应该向全世界表明绝对不会这么做的立场。
3: 九月三十号，第二十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当天收获8枚金牌，目前金牌总数达到151枚。 中国跳水队已包揽全部十枚金牌，结束本届比赛，达成亚运会百金成就。来听详细报道。
5: 跳水项目当天收官，奥运冠军练俊杰在男子十米台比赛中

0: 中险胜，为中国队拿到本届赛事第10枚金牌。中国跳水队就此收获亚运会参赛时第100金，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从未让金牌旁落。女子曲棍球比赛，卫冕冠军中国队在23米球决战中以4-2击败日本队，他们将在2号与印度队争夺冠军。中国男足亚运队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接下来将全力备战季军赛，力争奖牌。此外，中国队还在场地自行车项目中包揽三金，并在男子女子团体追逐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在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中国队包揽当天2枚金牌。网球赛场，中国队选手张帅和王希雨闯入女单半决赛，吴亦丙晋级男单八强。10月1号，本届亚运会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项目最后2枚金牌，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
1: 在斯洛文尼亚第二大城市马里博尔的兰特区，有一株树龄超过450年的葡萄藤，它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有结果能力的葡萄藤。近日，马里博尔为这株富有传奇色彩的葡萄藤举办第40届采摘仪式。即使今年夏天经历了极端高温，这株古老的葡萄藤依然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结出了甜美的果实。请听详细报道。
2: 这株属于詹托卡品种的葡萄藤种植于16世纪下半叶，迄今已存活超过450年，曾历经奥斯曼帝国入侵、欧洲葡萄根瘤、蚜虫病、两次世界大战等多重危机。如今，它每年仍能产出35至55公斤的葡萄，并被精炼成约100小瓶限量版葡萄酒，用于国礼。这株古老葡萄藤的养护人斯坦内·科库塔尔说，对这株古藤深厚的情感源于它承载的历史谜团与岁月沉淀。
0: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未解之谜，一个关于时间、历史和这片土地的谜团。我和它有着非常深的情感连结，正是因为我知道这株葡萄藤见证了许多往事，隐藏了许多秘密，而我们对这些过往知之甚少。
2: 今年夏天出现的极端高温并没有让这株古老葡萄藤失去生机。采摘工人特奥多尔·佐尔科解释说，这得益于葡萄藤深扎于德拉瓦河畔的地下根系。
3: 很有意思的是，今年尽管遭遇了极端高温，但对采摘完全没有造成困扰。它的耐受力很强，显然它在德拉瓦河边拥有非常深的根系，所以水分充足，阳光反而增添了甜度，所以今年的葡萄非常甜。
2: 如今，老葡萄藤已不仅是一株植物，更是马里博尔乃至斯洛文尼亚葡萄酒文化的象征。马里博尔葡萄酒形象大使娜塔利亚·普洛伊对此倍感自豪。对我来说，能够推广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藤是一项莫大的荣誉。能够宣传斯蒂里亚产区的酒庄与佳酿，走遍斯洛文尼亚与各地人们交流，我真的感到非常自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5: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心语，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刘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爱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 brand， brand 品牌。今日外媒发表文章，从饮品到汽车，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受到喜爱。文章写到了一位34岁的上班族塔纳瓦，他在泰国首都曼谷上班，每天早上他会启动

他的中国电动汽车，上班途中他会顺道去中国的一家饮料连锁店购买一杯柠檬水，闲暇时他会浏览中国短视频平台并点击底部链接购物。他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中国品牌，这些品牌在民间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3: 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2: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6: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7: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6: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8: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9: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在当天的政府内阁会议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汇报了其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情况，其中包括一方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交的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提议。阿拉格奇称，已收到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复，一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

0: 受伤，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据英国媒体9月30号报道，英国政府已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该机制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收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俄罗斯外交部9月30号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当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一事向丹方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据叙利亚革命报9月30号报道，一辆客车当晚在位于叙中西部哈马省的麦斯亚夫桥上遭不明身份人员袭击，造成7人死亡、4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德克萨斯州公共安全部门表示，当天凌晨，一名男子因涉嫌策划袭击，位于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州议会大厦被捕。有关部门称，警方此前获得可信信息，显示有人计划于10月1号在奥斯汀实施暴力袭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
2: 今天是十月一日，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天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共同见证了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今早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安门广场国庆升国旗仪式特别节目。
4: 今天举行的升国旗仪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完成，此刻30名礼兵已经出发，他们将行进至金水桥南侧，然后分列两侧行注目礼迎接国旗，之后将由八名礼号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吹响升旗号角。
5: 紧接着，由96名国旗护卫队队员组成的护旗方阵护卫着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城楼中间的炫门出发，走过金水桥，跨过长安街，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区。
4: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30名礼兵行进的声音，礼兵们迈着有力的步伐向金水桥南侧行进。
5: 历经600年风雨的金水桥通往宽广的长安街，此刻我们可以告慰革命先辈，盛世中国如他们所愿。

0: 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八名解放军军乐团李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
1: 升旗号角划破长空，30名礼兵肃立两侧，96名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坚定的步伐沿北京中轴线走来。
0: 国旗护卫队队员正从天安门城楼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护旗编队气势如虹，陆海空军国旗组的3名官兵走在队伍最前排，3名陆海空军分队长、90名陆海空军队员紧随其后。官兵们稳健的脚步，英姿勃发，坚定的目光，充满自豪。通过金水桥后，国旗护卫队队员由旗部换正部进入长安街护卫国旗行进，3名分队长行举刀礼。同一时间，90名队员由尖枪换为端枪，威武前行。
1: 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步伐节奏稳定，落地有力，正如中国以昂扬奋进之姿于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

0: 国旗护卫队队员通过长安街后，正步走换旗步走，迈着坚实的步伐向国旗杆基座行进。
1: 立正！
0: 各位听众，天安门广场国庆升国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让我们共同等待国旗升起的庄严时刻。

0: 伴随着解放军军乐团现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升到了旗杆顶端，现场的观众正挥舞着五星红旗，发出阵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1: 在军乐团现场演奏的歌唱祖国的旋律中，和平歌振翅而起，绕着天安门广场盘旋，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被朝阳镀上金边，熠熠生辉。
2: 各位听众，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稍早前环球资讯广播为您播出的天安门广场国庆升国旗仪式。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9月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雷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
5: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4: 联合国主管政策事务副秘书长盖莱德对中国支持联合国工作表达诚挚谢意。
6: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7: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4: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即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比利时副首相兼就业、经济和农业大臣克拉兰瓦尔表达了对中国的美好祝愿。
8: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4: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巴西外交部副部长克莱班克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赞赏。
9: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4: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国庆假期，中国入境游预计将持续升温。从四川的雪山草甸到山东的海滨城市，各地正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贴心的服务迎接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川西雪山草甸国宝大熊猫，璀璨古蜀文明，非遗技艺，巴蜀美食。在四川，多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让外国友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巴蜀烟火。据四川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成都、天府双流两大空港口岸出入境总量将突破15万人次，日均通关2.1万人次。10月1号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可达2.2万人次。一位俄罗斯旅客说：“
10: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我一直很希望来到中国。现在我在成都，我想看大熊猫，尝试四川特色美食。”
3: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2万人次，同比增长27.3%。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纷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自暑期以来，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选择乘船往返中韩的旅客明显增多。这条海上航线单程10几个小时，成为不少中韩旅客往来两地游玩的新选择。一位韩国旅客说：“
10: 从韩国乘船过来非常方便，通关流程顺畅，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威海这座城市很干净，节日氛围十分浓厚，有机会的话我每年都想来。”
3: 威海边检站执勤一队队长郭旭说：“
11: 节日期间，我们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勤务组织，前置做好旅客分流，同时持续落实便民通关举措，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
3: 不仅空港和沿海口岸繁忙，西南和西北的边境口岸国庆假期同样迎来客流高峰。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随着国庆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云南各口岸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11万人次。空港方面，昆明机场口岸国庆假期预计出入境旅客7万人次，日均1万人次。公路口岸方面，河口、磨憨、瑞丽、打洛四大口岸国庆客流将大幅增长，以边境探亲、商贸、短途旅游及边民互市客流为主。铁路口岸方面，磨憨铁路口岸国庆预计出入境8400人次。为保障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云南边检总站将强化口岸客流监测，优化勤务部署，备足执勤警力，根据客流高峰动态加开验放通道，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同时提醒广大旅客提前核验证件有效期，办结跨境车辆备案及保险手续，密切关注境外入境政策，跨境列车旅客提前购票，准时到站，避免影响行程。国庆期间，新疆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将保持相对平稳，日均出入境旅客预计达到10000人次，最高峰值或将突破12万人次。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出入园区旅客预计超3.5万人次。国庆期间，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将于2026年9月30号22点至10月4号10点闭关。10月4号10点正常开关，口岸闭关前后将迎来出入境客货流小高峰。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三级警长卢奇介绍说：“
12: 提示广大出行旅客，出行前请了解目的地安全提醒，谨慎前往高风险地区，妥善保管护照、签证等证件，最好留存电子版备用，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2: 出境游叠加会展热，广州边检总站所辖口岸预计国庆期间也将迎来客流高峰。继续来听报道。
3: 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该总站所辖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东莞虎门港澳客运码头等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约39.13万人次，日均约5.5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其中，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仍是主力口岸，日均客流预计约5.5万人次，单日峰值预计超6万人次。随着第140届广交会临近，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适用范围扩大等政策便利，广州边检总站下辖口岸预计迎来入境客流高峰。不少境外采购商选择提前到广州看厂验货谈订单，把参展行程拉长成商务加采购加城市漫游。入境高峰预计在10月6号至7号，与假期返程客流正面相遇。广州边检总站加强客流流量预测和动态跟踪分析，在口岸组建多语种服务队，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全力确保口岸通关顺畅安全。
13: 在饱受战火蹂躏的苏丹北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留守在当地的音乐人坚持靠手工修补破损的乐器，用音乐为饱受战乱的同胞带来心灵的抚慰。来听详细报道。
9: 在欧拜伊德，蒂贾尼·阿巴斯坐在简陋的屋子里，小心地将胶水涂抹在萨克斯开裂的接缝处。阿巴斯是当地苏丹之星乐团的萨克斯手。他说，自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战火迫使当地大量优秀的艺术家四散离去。
14: 在这段战争时期，艺术活动减少了，许多音乐家、作曲家、诗人去了苏丹港或北科尔多凡州以外的其他地方，战争对我们造成了严重影响。
9: 除了人才流失，乐器和零配件的供应也完全中断，价格飙升到了让人啧舌的地步。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匮乏下，即使是一个萨克斯哨片，价格也相当于普通人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开支，这让几乎失去收入来源的音乐人们根本负担不起。于是，手工修补陈旧破损的乐器成了阿巴斯和同伴们继续演奏的唯一办法。
14: 乐器的匮乏使得它们的价格极其昂贵，即使你想从首都购买也是如此，甚至连这个哨片，单单这一小片价格就涨到了近3万苏丹镑。 更不用说在欧白伊德这里买下一整件乐器要花多少钱了。
9: 虽然道路被切断，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但留在这座城市里的音乐人们拒绝保持沉默。在简陋的排练场里，乌德琴弹奏者艾曼·哈桑和同伴们围坐在一起，弹奏着老旧的乐器，合唱着传统歌曲。哈桑说，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他们希望用歌声帮助人们暂时忘却战争带来的苦难与悲伤。
15: 我们依靠老旧的乐器，因为没有新的琴能运进来，我只能修补旧的乌德琴。道路被封锁了，乐器很难运到我们这里。大家试着找一把旧琴，用各种办法调整老掉牙的琴弦。大家试图用歌声让人们开心，帮助他们走出战争和痛苦的阴影，忘却心中的悲伤，希望一切能好起来。
9: 如今，随着冲突双方在北科尔多凡州频繁使用无人机发动袭击，当地平民的安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威胁。然而，即使在轰炸与恐惧的阴影下，这些音乐人依然紧握手中的乐器，用琴声和歌声传递着对和平与希望的坚守。
2: 在斯洛文尼亚第二大城市马里博尔的兰特区，有一株树龄超过450年的葡萄藤。近日，马里博尔为这株富有传奇色彩的葡萄藤举办了第40届采摘仪式。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9: 这株属于詹托卡品种的葡萄藤种植于16世纪下半叶，迄今已存活超过450年，曾历经奥斯曼帝国入侵、欧洲葡萄根瘤、蚜虫病、两次世界大战等多重危机。如今，它每年仍能产出35至55公斤的葡萄，并被精炼成约100小瓶限量版葡萄酒，用于果里。这株古老葡萄藤的养护人斯坦内·科库塔尔说，对这株古藤深厚的情感源于它承载的历史谜团与岁月沉淀。
14: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未解之谜，一个关于时间、历史和这片土地的谜团。我和它有着非常深的情感连结，正是因为我知道这株葡萄藤见证了许多往事，隐藏了许多秘密，而我们对这些过往知之甚少。
9: 今年夏天出现的极端高温并没有让这株古老葡萄藤失去生机。采摘工人特奥多尔·佐尔科解释说，这得益于葡萄藤深扎于德拉瓦河畔的地下根系。
15: 很有意思的是，今年尽管遭遇了极端高温，但对采摘完全没有造成困扰。它的耐受力很强，显然它在德拉瓦河边拥有非常深的根系，所以水分充足，阳光反而增添了甜度，所以今年的葡萄非常甜。
9: 如今，老葡萄藤已不仅是一株植物，更是马里博尔乃至斯洛文尼亚葡萄酒文化的象征。马里博尔葡萄酒形象大使娜塔利亚·普洛伊对此倍感自豪。
16: 对我来说，能够推广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藤是一项莫大的荣誉。能够宣传斯蒂里亚产区的酒庄与佳酿，走遍斯洛文尼亚与各地人们交流，我真的感到非常自豪。
9: 常规栽培的葡萄藤寿命通常很难超过50年。对于这株跨越了400多年岁月的活化石，养护人科库塔尔借用谚语表达了对其生命延续的期盼。
14: 当人们问我他还能活多久时，我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德国有一句关于橡树的俗语讲道，橡树活500年，衰亡也要500年。我希望我们正处于这个漫长的生命历程之中，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不是博物馆里的静止文物。只要是生命就有尽头，但我希望这株葡萄藤的终点还在非常遥远的未来。
9: 随着采摘的葡萄在民歌声中被人工压榨，这株世界最古老的仍可结果的葡萄藤再次用甘醇的果实书写着生命奇迹。
13: 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0月3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重庆、贵州、湖南、浙江、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今天受冷空气影响，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2到8度，上海阴，24到19度，天津晴，22到13度，重庆小雨，24到21度，合肥小雨，20到1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香港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你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岁生日，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其他方面，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表示，在当天的政府内阁会议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汇报了其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情况，其中包括伊方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交的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提议。阿拉格奇称，已收到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据英国媒体9月30号报道，英国政府已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 在该机制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收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俄罗斯外交部9月30号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当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一事向丹方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柴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据叙利亚革命报9月30号报道，一辆客车当晚在位于叙中西部哈马省的麦斯亚夫桥上遭到不明身份人员袭击，造成7人死亡、4人受伤。美国德克萨斯州公共安全部门9月30号表示，当天凌晨，一名男子因涉嫌策划袭击位于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州议会大厦被捕。该男子目前被关押，可能面临针对公职人员实施重罪及恐怖威胁等指控。德州公共安全部门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暂未公布有关袭击计划的更多细节。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铁路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0: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里，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9: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0: 我是宇轩，继续关注新闻。
9: 国家药监局不久前批准发布的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日起正式实施。我们说这个新标准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接下来来听详细报道。
10: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因此统一的技术标准至关重要。
11: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
12: 本来这个脚也不好，
13: 当时摔完就不能动了，就是高位截瘫，除了头能动，其他都不能动。
11: 记者在老杨家中看到，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12: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
14: 一个月
12: 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装好了。
11: 一款创新医疗器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有效性与安全性的验证是核心环节，要想做到有效和安全，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基石。
10: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谢标所副所长郑佳，
15: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 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10: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
16: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0: 过去全球脑机接口研发火热，但一直没有统一的数据规则，不同设备、不同机构的数据互不通用。此次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补上了这一空白。这套统一标准落地后，会给行业研发、产品上市以及患者临床使用带来哪些最直接、最关键的改变？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
17: 这次标准落地，我认为带来三个最直接、最关键的改变。第一呢，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电极怎么放，采样频率多高，数据怎么记录啊，现在都有了明确的规范。这意味着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对脑机接口这种数据驱动型的企业来说呢，这是非常根本的改变。第二呢，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过去企业做注册申报，数据质量怎么证明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尺，审评的部门也很难判断。现在呢，这个标准就把数据质量从学术层面的好坏问题，提升为产品上市的合规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有了硬门槛，优质的产品反而更容易脱颖而出。第三呢，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统一标准之后，各医院的脑电数据可以整合，可以对标，大规模疗效的验证呢，也就更加容易。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而且未来在不同医院之间转诊，脑机接口设备的训练数据可以无缝的连接，不需要重新的磨合。
18: 目前我国已经发布了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相关标准。2025年9月16号，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行业标准术语标准，它给脑机接口领域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语言体系，今年的1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第三个标准，专家表示，它向上是承接了术语标准建立的概念框架，向下呢，又给具体脑机接口产品的性能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数据质量依据。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就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会突破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是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全球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亿美元，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10: 在全球前沿科技赛道竞争中，这套率先成型的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不仅对我国产业提速有助推作用，又能为全球脑机接口行业的规范发展、技术应用提供怎样的参考和示范？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
17: 脑机接口领域的全球的发展瓶颈呢，不仅有技术，还有规则。目前呢 ISO IEC 已经成立了脑机接口标准化的分委会，欧盟呢也在推进神经数据的治理框架，但真正落地到医疗器械的注册、生产、质控这前链条的实操性的标准，中国呢这次走到了最前面。 第一呢，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啊，我们不是指出了一个孤立的标准，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架构啊，从去年九月发布数语标准，建立统一的语言体系，到植入式神经刺激性能测试方法，再到今天的数据集质量标准，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啊。这对很多还在探索监管路径的国家来说呢，是一份可以直接参考的一个施工图。那第二个层面，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那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核心质量要求上做出了刚性的规定，在具体技术路线上呢，又提出了弹性的空间，那确保前瞻性和合规性。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输出的治理的经验。从更深一层来看呢，脑机接口是典型的长周期、高投入、强监管的产业。那标准被国际采纳呢，会有助于定义整个行业的接口和规范。
1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项全球首个脑机接口与人工智能融合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一方面产业发展需要标准先行予以指导，另一方面脑机接口技术迭代迅速，成熟上市的产品却不多，新标准如何做到既要立规矩又不能束缚产业创新。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
16: 标准起草组汇聚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临床医学以及检验检测等多方面的专家，通过借鉴现有标准框架，广泛开展行业调研，依托真实数据进行验证等策略，在核心质量要求上作出刚性规定，在具体技术路线上提出弹性空间，确保前瞻性和合规性。
19: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还明确了临床数据集建设的完整规范，为医院搭建脑电数据库提供了标准化操作依据，保障临床数据合规、可用、可溯源，实现医疗机构间的数据互通共享。
10: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谢标所副所长郑佳：
15: 以往不同医院的脑电数据格式规范不统一，无法交叉使用、整合分析，统一标准后，各医院的脑电数据可整合、可对标，为多中心临床研究、大规模疗效验证提供数据支撑。
10: 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
20: 新标准是全球首个直接服务于医疗器械注册、生产与指控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0: 我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至此实现该领域标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构建的跨越。这些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19: 2025年9月16日，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为脑机接口领域建立了统一的语言体系。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2025年9月28日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10: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
1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第三个标准，它向上承接术语标准建立的概念框架，向下为具体脑机接口产品的性能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数据质量依据。
10: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谢标所副所长郑佳：
15: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9: 据了解，国家药监局高度重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除了已经发布的三个相关标准，目前正加紧立项和制定多个相关标准，推出配套政策，助力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高速发展。
10: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谢标所副所长郑佳：
15: 目前正在研制的包括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国家标准10项、行业标准3项，随着这些标准的发布， 我国将逐步建成覆盖术语定义、范式设计、数据规范、神经电信号采集解码、关键性能测试、可靠性验证等全链条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体系。
10: 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
20: 国家药监局将植入式

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纳入优先审批高端医疗器械目录，指导企业注册申报，同时将部分产品纳入创新和全球新绿色审批通道，全程指导加快产品上市。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专家表示，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希望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明确技术标准，助力脑机接口技术逐步拓展到更多医疗领域。
2: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
3: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4: 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海南环岛管网汇集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作为我国首个投运的环岛天然气管网，从一线单工到环网互济，从气化海南到融入全国一张网，正为海南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岛持续发力。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从1996年首条输气管道投产到2021年文昌琼海三亚管线全线贯通，海南天然气管网完成了从西部单线输送的 C 型半环到贯通全岛东西互通的 O 型 B 环跨越，填补了海南东部无管道天然气的空白，绿色清洁能源实现全域覆盖。
2: 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管网负责人倪志光：
6: 四条管道首尾相连，闭合成环，打破了西域单点供气单线输送的局限，实现船网双向输气，动态调度，互为备用。与普通支状管道不同，环网上任一段检修或发生故障，电气都可以反向输送，绕行保固，供气可靠性显著提升，这在我国管网建设中尚属首次。
5: 不同于内陆管网，海南天然气供需呈现鲜明的季节性特征。冬春旅游旺季，节假日叠加低温天气，让全岛居民生活文旅产业、工业生产用气需求同步激增，保供压力阶段性凸显。为破解海岛用气风谷差大、气源调配受限的痛点，海南管网依托全长899公里的全岛 O 型闭环管网，联动海上气田和沿海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构建起海气与进口液化天然气互为补充的双源互济格局，多气源协同保障全岛用气。
2: 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管网负责人倪志光：
6: 我们通过实时研判全岛用气负荷，动态优化东西环线输气配比，精准调配富裕气源向用气高峰区域倾斜，有效平抑供需缺口，同时向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开放管网资源，打通上下游气源输送壁垒，保障不同气源方用气企业公平接入，激活自贸港能源市场内生动力。
5: 针对海南台风暴雨多发的复杂气候特点，海南管网构建起常态化保供与极端工况应急保供双重保障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智能运维体系，借助无人机巡检、智能监控平台、自动控制系统，实现全管线、全站点24小时动态监测，提前研判气象风险，排查设备隐患，储备应急气量。
2: 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管网三亚作业区负责人苏庆伟：
7: 在台风等极端天气来临前，我们全面完成管网隐患清零、设备加固、气源储备，灾后第一时间开展全域巡线抢修，牢牢守住海岛能源安全生命线。
5: 15/5期间，随着国家石油天然气重点项目琼越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加快推进，未来海南管网将彻底结束孤网运行历史，实现与全国一张网互联互通，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能源动力。
2: 今年以来，我国加速推进油气管道建设和互联互通，织牢织密全国一张网，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依托四通八达的全国骨干油气管网，我国油气资源调配能力不断提升。我国主干油气管网总里程达 11.29 万公里，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天然气一次管输能力已达到约每年4200亿立方米。这张网既连通国家干线，也延伸到县域基层。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2: 国家管网集团战略与执行部副总经理李健康：
6: 今年以来，我们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十五期间总体将实现战略通道抓源头，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遇到季节高峰供需波动时，能够快速调配油气资源，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5: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期间，我国将建成黑河、大庆、长岭、虎林、长春、石家庄、川气东送二线等重大工程，适时启动西气东输四线、五线建设。届时，油气全国一张网将更加贯通高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能源保障。
8: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9: 9月30号，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当天收获8枚金牌，目前金牌总数达到151枚。中国跳水队已包揽全部10枚金牌，结束本届比赛，达成亚运会百金成就。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0: 跳水项目当天收官，奥运冠军练俊杰在男子10米台比赛中险胜，为中国队拿到本届赛事第10枚金牌。中国跳水队就此收获亚运会参赛时第100金，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从未让金牌旁落。女子曲棍球比赛，卫冕冠军中国队在23米球决战中以4-2击败日本队，他们将在2号与印度队争夺冠军。中国男足亚运队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接下来将全力备战季军赛，力争奖牌。此外，中国队还在场地自行车项目中包揽3金，并在男子女子团体追逐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在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中国队包揽当天2枚金牌。网球赛场，中国队选手张帅和王希雨闯入女单半决赛，吴亦丙晋级男单8强。10月1号，本届亚运会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项目最后2枚金牌，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
9: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 Tourism， Tech 科技， Tech Tourism 则是科技游。来中国进行一场科技游在欧美很流行，许多海外游客不再只是问长城故宫这类文化景点的攻略，而是在问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在路上运营吗？大街小巷全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吗？法国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参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的装配线或是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像参观主题公园一样的旅行项目。据业内人士表示 ，Tech Tourism 科技游客户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有些人更为关注科技本身，有些人更加关注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总体来看 ，Tech Tourism 科技游已经成为很多海外游客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
13: 这里是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讲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5: It was a dream.
6: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5: 10 years ago.
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8: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9: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
16: 用声音，
15: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世界，
4: 分享世界，
15: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立法机构间交往是俄中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俄方高度评价俄中立法机构之间的合作水平，双方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沟通。扎哈罗娃强调，俄罗斯联邦会议愿继续与中国立法机构保持密切合作，为落实俄中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构建法律保障机制，并为俄中关系发展做出贡献。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在当天的政府内阁会议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汇报了其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情况，其中包括一方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交的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提议。阿拉格奇称，已收到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复，一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9月30号证实，美国驻南非大使利奥·布伦特·伯泽尔3世因非外交行为于前一天受到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外交照会并被约见，这是伯泽尔今年履职以来第3次因违反外交惯例干涉南非内政言行而被南非方面约见。伯泽尔在美国驻南非使馆官网9月29号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强调，美国政府9月中旬宣布对特定南非人员实施签证限制，原因是南非政府在回应美方核心诉求方面表现出敌对态度。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9月30号正式解除托马什·塔拉巴的环境部长职务，同时决定该职务暂时由总理菲佐代理。斯洛伐克国民议会9月29号投票通过对塔拉巴的不信任案，塔拉巴预计将重返议会， 他此前表示，即使

0: 不再担任部长，也愿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履职，并支持合理的立法提案。赞比亚卫生部门9月30号说，该国爆发新一轮霍乱疫情。截至9月29号，全国10个省份中已有5个省共报告304例确诊病例，其中11人死亡。该国卫生部门正密切监测受影响地区的疫情情况。津巴布韦东马绍纳兰省政府发言人9月30号称，一架载有6人的直升机当天在该省坠毁，机上4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津巴布韦警方证实此次坠机事件，称将陆续公布更多事故细节。9月30号2026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在埃及开罗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人工智能浪潮，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论坛举办前后还配套举办学术展览、青年交流和智库研讨活动。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翻开15/5规划纲要，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平陆运河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打通西南出海最快通道，将内陆腹地与北部湾海域连为一体，山河阻隔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平陆运河解码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9月21号，随着通胜5678、通胜5566货船缓缓靠泊广西百色田东祥州作业区，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首批海进江货物顺利抵达百色。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在平陆运河通航当天，首航货船经平陆运河内河航道运输到南宁港，最终抵达百色祥州作业区。这标志着百色作为内陆沿江城市，在家门口有了直通大海的便捷水路通道，真正实现借运河通江海。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其设计方案出自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吴鹏之手。为克服从平陆运河起点到入海口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3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吴鹏表示，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省水。平陆运河的水源主要来自西江水系，每一滴水都牵系着流域内约400万百姓生活和600万亩农田灌溉，还要保障粤港澳供水，所以水

0: 必须省，而省水的代价是输水阀门多达32扇，水省了，船却要等。要想两头兼顾，就得打破行业里阀门开关速度的老规矩。
1: 规范规定，每分钟4米，不行。我说规范哪个规定不能突破？
0: 技术团队通过多轮物理模型试验，反复推演优化，最终将闸门启闭速度从每分钟4米提升至每分钟8米。
1: 国外德国建的最多，什么船闸建的最多？它23米多的船闸，12分钟可以。那我30米的船闸，15分钟，跟它一样，我比它的还大。这个是我们国家从来没做过的。那么这个尺度的船闸做省水船闸，世界也是最大的。但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破个什么世界纪录，那我就算出来就这个便宜啊。
0: 按照传统船闸的运行方式，船舶每过一次闸，闸室都要完成一次大规模冲水、泄水，可能够调配给运河的水量十分有限。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2: 水利大师批给我们了每年只有11立方米的这么一个用水量啊。如果我们采用原有的这个天然河流上的一些船闸的一些常规的布置，那我们缺口会有将近一半啊。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通航能力，又同时又要节约利用水资源，我们就采用了这么一个三级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技术。
0: 省水船闸就是船舶下行时，闸室里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输水廊道暂存在省水池里，等下一艘船需要上行时，再把存的水灌进闸室，实现循环利用。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枢纽由此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省水体系，每年可节水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相较于马道和起石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青年枢纽要建成百年工程，就必须解决混凝土能耐百年海水腐蚀的大难题。开工前，近30人的骨干力量进行了几千组配合比试验，成功研发出那百年海水腐蚀的混凝土。但这样的配方成本很高，为兼顾经济性，青年枢纽采用了金包银的做法。中交四航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项目部实验室主任黄怀洲介绍说，
3: 所谓的金包银呢，就是我们引水面2米范围，我们采用的是抗腐蚀混凝土。这2米的抗腐蚀混凝土，我们就是所谓的金。然后结构的内部，我们采用的是常态温控混凝土，就是所谓的银。对，我们是通过金银搭配的方式，既能有效地保证了混凝土的抗腐蚀性能和抗裂性能，又能降低施工成本。
0: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介绍说，
4: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0: 平陆运河不但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在青年枢纽的一侧可以看到，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秦良辰介绍，
5: 我们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总共分为2个中心，一个中心在南宁，一个中心在我们青年枢纽这里。它总共负责沿线134.2公里的一个船舶、枢纽、船闸、我们锚地、水上服务区这些设备设施的一个调度。
0: 平陆运河调度中心不仅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调度中心，同时还是国内唯一具备江海河一体化调度能力的运河智慧调度中心。和调度中心相连的是遍布运河2000多个北斗监测系统，
5: 它可以监测到我们边坡的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等等这些数据。它的最小的精度我们可以达到2.5个毫米，就是我们半个绿豆那么小。
0: 此外，7部气象雷达每2.5秒扫描一次，每5分钟更新一次气象数据，为安全通航提供保障。平陆运河的陆水空天一体化感知网络还包括雷达、船舶通信、视频监控

0: 桥梁防撞等各种感知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信号都会传输到数据机房。在模型运算能力方面，它具备每秒12000万亿次浮点运算和每秒8000万次的视频处理能力。
1: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时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都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平官权限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平陆运河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 也是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机遇。9月12号，平陆运河起始枢纽下游，一艘货轮满载从老挝进口的3012吨氯化钾缓缓驶入平陆运河水上服务区。它的终点是广西贵港。这家物流中心负责人岳红艳是第一批享受到运河开通红利的人。过去他们的化肥从湖北武汉走长江到上海，再出口东南亚，
2: 运行周期最短30天，长则45天。所以平陆运河刚一具备适航条件，岳红艳立刻将化肥出口的发货基地从武汉基地转移到了广西的贵港基地。从贵港的码头进西江，直接进平陆运河，最后出海到东南亚。那么这条线路的话，我们的运输时间大概
1: 只要10天，同时呢，总体的运费成本的话，跟从湖北的基地出海相比，大概要降低25%到30%。9月16号，在这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泊润轮经钦州港入海，9月24号抵达越南勤居港，这也标志着南宁港至勤居港的江海直达航线完成了首航。越南勤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孟和
3: 和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
1: 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如今，平陆运河通航已满2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一河贯通，八桂向海。
4: 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背后，是中国以基建之力破解发展瓶颈，以开放之姿联动区域发展的坚定步伐。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翻开15五规划纲要，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狮子洋通道拉近珠江两岸距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成世界级城市群，山河阻隔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 聚焦狮子洋通道，世界级跨江通道拔地而起。近年来，在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国家战略的指引下，湾区融合发展不断取得进展，从虎门大桥到黄埔大桥，从港珠澳大桥到南沙大桥，再到深中通道和黄毛海跨海通道， 以交通基建、互联互通促进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从未停歇。如今，一个新的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狮子洋通道并非普通的跨江通道，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市虎门、沙田两镇。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 和两岸陆域引线工程组成，全长约35公里，上下双层共设16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计划2029年通车。由于珠江口航道密集，航运繁忙，每天经过的船舶超700多艘，同时过江通道限位和水域资源有限， 因此作为项目关键工程的狮子洋大桥采用了双层钢横悬索桥方案， 主跨达到2180米， 实现了一跨过江，也就是说珠江口中心将不再设立桥墩，如此设计既不影响航道，还保护了水域生态环境。 而双层16车道也能最大限度保障大湾区城市群之间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张泰科介绍说，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这种互联互通的作用吧，采用双层就可以最大效率的利用通道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并且呢可以提供更多过江通道的车道数。宏伟的
1: 设计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张泰科表示，制作大桥从设计到施工，每一步都在啃硬骨头。
0: 因为寿江通道呢，它是本身跨境呢比较大，采用了2100米的这么一跨过江的跨境，再加上本身呢是一座双层的悬索桥，所以整个荷载非常大。因为这种规模的桥呢，世界上没有成熟的先例可以借鉴，所以从设计理论、施工工艺、装备研发各方面呢，都需要比较大的技术挑战，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颗粒研究，包括一些实验。
1: 比如说整个桥的大臂力尺的这种抗风的风洞实验、大臂力尺的真火实验，很多的实验目前已经开展了大概有20到30项的课题吧。单说狮子洋大桥的主塔就足以让人惊叹，342米的高度相当于110层摩天大楼。据了解，单个索塔由62个钢桥截段和6道钢横梁构成，采用钢板混凝土组合结构。 这种外壳是钢结构，里面填充混凝土的结构形式，相比传统混凝土塔，可显著减少塔身自重，提升整体结构稳定性。这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将该形式应用在双层悬索桥上。超高桥塔，超大跨境，容不得半点马虎。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 T8标项目部综合办主任张正说，342米高的桥塔
2: 倾斜度要求不超过3000分之一，换算下来每个阶段的安装偏差必须控制在1毫米内。为了让主塔站得稳、立得直，项目团队运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针对大局段钢壳高精度安装风险高的问题，主塔钢壳吊装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以及云端控制交互平台实时联动， 每秒34次采集吊装动态数据，实现智能偏差分析与最优路径规划，保障了主塔限行精度。此外，塔吊搭载智能控制系统，内置设置了117种潜在碰撞风险算法，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规避风险。狮子洋大桥的主缆直径达到
1: 1.5米粗， 这也是世界上目前直径最大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锁骨捆扎组成， 每股总共含有127根钢丝， 每根只有6.1毫米的直径， 和筷子差不多粗细。大桥主缆的横截面就包含了约 4.75万根钢丝， 这些力紧紧结合在一起，未来能够承担起整个大桥十几万吨的拉力。张泰科介绍说，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索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 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狮子洋通道
3: 于2023年启动主体工程建设，
1: 计划工期6年。 今年以来，通道已完成一系列建设新进展。 其中8月13号， 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矗立在大桥两侧。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 总重为140万吨， 深度36米，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走进锚定的心脏是整齐排布的锚固系统，一根根锚杆就像一条条受力基件， 一头深埋混凝土，一头将与竹篮的300多根锁骨一一相连，像大力士一样牢牢抓住竹篮，拉力超20万吨。由于珠江口是典型的松软地质，光靠块头大、基建多还不够，还要筋骨强，所以在锚定基础最外围，建设者利用成套国产设备，竖起一圈壁厚达1.5米的地连墙，搭配钢筋笼、混凝土和止水胶条等，把地下水和盐分阻挡在外。此外，锚定建设采用了新型混凝土和耐腐蚀钢材，增设玄武岩纤维网片，让其自身就足够密实耐腐。另外，施工过程中，锚定内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余个复合传感器，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既能准确调控混凝土浇筑的温度，防止其开裂，又能监测锚定结构的受力、水盐腐蚀等情况。中交二工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
0: 超大锚定施工存在一个位移、沉降、变形、开裂等风险，这套全天候的数字的透视眼如同可以问诊把脉的一个神经中枢，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一个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1: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竹篮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介绍，
2: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竹篮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正进入密集升级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背后，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砌，更是当地及周边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张泰科说，
3: 狮子洋通道是交通领域的标志性重大工程，它的建成对保障两岸交通的稳定运行，为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基础设施。
4: 对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的发展，对于经济融合，应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狮子洋通道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生长，建成通车后，将横向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辐射粤东西2翼，进一步织密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为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0月3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重庆、贵州、湖南、浙江、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今天受冷空气影响，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2到8度，上海阴，24到19度，天津晴，22到13度，重庆小雨，24到21度，合肥小雨，20到1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香港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 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你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5: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9月30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上，代表71国做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伟大邻邦中国的合作。他指出，如今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蓬勃发展势头。扎哈罗娃强调，两国关系具有独立自主的价值，不受一时政治形势影响，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伊拉克民兵武装将分阶段停止武装活动并移交武器，政府计划到2027年6月30号前完成相关进程。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创伤和苦难，美军撤离对伊拉克而言意义重大。欧洲航空安全局9月30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扩大对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相关空域的民航安全风险上升，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其划定的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曾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的被告村田晃大，因携带刀具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威胁馆内工作人员，被以胁迫罪起诉。今天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的首次公审中，村田晃大对部分起诉内容予以否认，不过他承认被控的侵入建筑物罪和违反枪刀法罪。东京地方检察厅曾对他实施精神鉴定， 并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因此提起公诉。当地时间9月30号，欧盟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局当天发布的第10版海洋状态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海洋吸收的热量创下历史新高。该机构警告，全球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变暖。博茨瓦纳9月30号举行盛大活动，庆祝国家独立60周年。非洲南部内陆国家博茨瓦纳于1966年9月30号宣布独立，是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人口约255万。世界田联官网9月30号发文称，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平均每天有86%的清醒时间处于不活动状态，超过半数的受访成年人未达到建议运动水平。调查发现，受访者的运动水平和精神状态之间存在关联，其中濒危人群精力更不足，情绪更不稳定，注意力更不集中，压力更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继续关注资讯有故事节目。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如今，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
2: 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
1: 从 5G 到 6G， 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等多能力深度融合迈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有望在5年后走进我们的生活。
2: 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
1: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新一代通信网，承载万物智联的数字中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到通信网，听众朋友会想到的是什么？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手机、路由器和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入口，它的背后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网络。日前，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之一的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有了时间表和施工图。那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它长什么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了我国 4G 和 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王志勤是如何定义新一代通信网的？我们来听听。
2: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

0: 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不久前，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工程师白潇给总台记者演示了一台机器狗在 6G 场景下接收指令的反应速度实验。
2: 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
2: 然后他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他的计时，他待会儿会，他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他推理出来了，然后他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他切到我们的六 G 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你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动作，
4: 对，特别快。
1: 6G 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继 5G 之后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致力于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通感算智融合，构建空天一体化的全域覆盖网络。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工信部在近日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适时启动 6G 商用。2026年5月8号，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 40.3%， 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将于2030年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那我们目前距离能够商业应用的 6G 网络还有多大距离？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目前已经局部成熟。
5: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 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 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 5G 网络中，让它和 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 6G 这样的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1: 自2018年创建以来，紫金山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 6G 赛道。那新一代通信网络到底新在哪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认为，以

0: 6G 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有几个显著的不同。首先，新一代通信网有新的连接主体。
1: 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啊，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啊，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
0: 第二，新一代通信网的覆盖范围不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络主要是围绕人们日常居住和常去的地方建设。目前从全球的通信网络覆盖来看，地面网络仅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约5%的海洋面积。王志勤认为，这个覆盖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进一步拓展，新一代通信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信号满格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航线、灾害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网和传得回信息。目前往返于辽宁大连、山东烟台海面的吉隆岛号船舶上，旅客连上船载网络，在150公里约6小时的航程中，始终可以进行视频通话。这得益于辽鲁航线海域的 5G 网络。经过持续升级，网络覆盖海域已超过2万平方公里，每年服务500余万人次。除了服务旅客，顺畅的网络还可以帮助船员实时获取港口、航道和货物信息。遇到险情，现场画面能够回传搜救指挥中心，并联动无人机、无人艇等力量，让海上实现了看得见、听得到、传得回。第三个不同在于，新一代通信网具备新的连接能力。
1: 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光纤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获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
0: 第四个不同，王志勤认为，新一代通信网具有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更多是打电话、发短信和上网，所以通信网的工作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新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 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515.4 万个，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3.03 亿户，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 12.7 亿个，在通感一体、空天地一体化等方向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整体竞争力也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但“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明确安排，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王志勤表示，通信网和我们走的道路非常相似。
1: 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得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
2: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 的发展，然后剩下于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未来6G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0: 在紫金山实验室，尤肖虎院士正带领团队研发6G 核心芯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说，信息通信如今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它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
1: 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啊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
0: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普通人带来什么？王志勤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
1: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 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
0: 王志勤说，新一代通信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传统港口通过桥吊进行集装箱操作，桥吊司机要爬到几十米高的驾驶舱内，风险高，工作强度大。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工人可以在中控室远程操控，操控指令在毫秒和百毫秒左右就可以实时传递，工人可以从此离开高危作业现场。
1: 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呢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
0: 在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中，根据规划，它们各有定位，环环相扣。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重要的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
1: 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十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 brand brand 品牌。今日外媒发表文章，从饮品到汽车，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受到喜爱。文章写到了一位34岁的上班族塔纳瓦，他在泰国首都曼谷上班，每天早上他会启动他的中国电动汽车，上班途中他会顺道去中国的一家饮料连锁店购买一杯柠檬水，闲暇时他会浏览中国短视频平台并点击底部链接购物。他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中国品牌，这些品牌在民间被通俗地称为 C brand。 C brand 覆盖范围从平价的食品和饮料延伸到了高端时尚和前沿的电动汽车。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而是深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
5: 由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

0: 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 What China has done，
1: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9月份的通胀率攀升。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同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8月的2.4%。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当天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9月通胀率升至4.2%，比8月的3.3%高出近1个百分点。据英国方面9月30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据悉，美国政府官员已向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盟友通报了有关其燃料供应可能受到干扰的情况。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正在评估能够降低国内燃料价格的所有可行选项。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尚未就是否暂停出口做出决定。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上调后的电费将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当地时间9月30号是加拿大第6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旨在纪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被虐待致死的儿童，反思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原住民文化灭绝等问题。据悉，加拿大的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从19世纪中期延续至20世纪末期，约有15万名原住民儿童。

0: 被迫离开家庭，前往政府或教会管理的机构就读。这些学校普遍存在虐待和忽视现象，导致至少6000名儿童死亡，死因多为营养不良或疾病。国内方面，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今天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铁路将迎来假期客流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5: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4: And representative，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7: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 纵览全球动态，
8: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9: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大家好，我是任玉。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据以色列媒体9月30号报道，当天早些时候，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发出紧急信号并改变航向，随后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来听详细报道。
12: 据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涉事客机在飞行2小时15分钟后突然急剧俯冲，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飞行高度从34000英尺骤降至约17000英尺，客机随后发出了紧急信号。阿尔莫格伊塔利是飞机上的乘客，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过程。
13: 我们当时正在穿越约旦边境，然后飞机突然开始急速下降，颠簸很剧烈，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10到20秒，其中一名飞行员开始捅另一名飞行员。坐在前面的一名乘客控制住了局面，第三名飞行员接管了飞机，把我们带到了沙特阿拉伯。
12: 以色列时报当天还公布了客机在塔布克机场降落后的照片，显示客机的垂直尾翼有明显损坏痕迹。报道援引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飞行安全主管阿里克泽尔表态称，飞机的快速俯冲很可能是造成损坏的原因。迪拜航空公司当天证实，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前往特拉维夫的1073次航班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所有乘客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
10: 当地时间9月30号，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发生了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沙特紧急降落的事件后，在与有关当局协调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相关调查仍在继续进行。迪拜航空公司表示，这一暂停将让有关当局能够继续开展工作并查明事实。迪拜航空公司将全力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
11: 欧盟航空安全局9月30号表示，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海上能源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频率及范围。因靠近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南部和西南部空域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欧盟航空安全局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
10: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
1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在巴格达宣布，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正式结束，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
10: 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创伤和苦难，美军撤离对伊拉克而言意义重大。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背景下，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局势也面临多重挑战。来听总台记者王莹的报道。
14: 这里是巴格达的海法大街，我身后这些建筑的外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弹孔。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拉克长期陷入安全局势动荡，就例如在巴格达，武装冲突和教派暴力就曾连续多年在这个街区频繁发生。今天留在这些建筑上的弹痕，就是那段动荡岁月留下的痕迹。此外，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人们对外国军队撤离后的安全局势也十分关注。9月28号，库区安全部队武装力量佩什梅格事务部发表声明称，今年美伊冲突期间，库区遭到超过1000次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在当前地区安全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军撤离，同时没有为库区留下防御系统，令人担忧。当地居民表示，
15: 尽管伊拉克拥有能够在地面长期作战，能持续数月而不是几天的部队，但在空中力量以及现代电子技术等领域，我们仍然存在明显不足。
14: 除了外部安全环境，在外国部队撤离后，如何进一步推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民兵武装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也受到关注。伊拉克政府曾将9月30号设为关键事件节点，着力推动国家机构之外的武装力量完成解除武装，但目前这一进程已经延长。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伊拉克民兵武装将分阶段停止武装活动并移交武器，政府计划到2027年6月30号前完成相关进程。当地居民表示，
16: 把武器控制在国家手中，才能为伊拉克人民的未来提供保障，让人们生活在安全与稳定之中。
14: 与此同时，美军撤离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随之结束。伊拉克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石油，石油出口获得的美元收入长期通过伊拉克央行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进行管理。近年来，美国就曾通过加强美元交易审查，限制部分伊拉克银行使用美元等方式，对伊拉克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当地居民表示，
15: 美国人有很多手段，可能最终我们不得不再次与他们合作。
16: 我认为美国的影响力仍然会存在。首先，美军虽然撤出了伊拉克，但仍部署在临近伊拉克的约旦和科威特。一旦伊拉克发生突发情况，美国仍然可以进行干预。美国的目光仍然会放在伊拉克身上，不会那么轻易的在撤走之后就让伊拉克落入其他力量手中。
14: 随着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完成撤离，伊拉克将进一步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但在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的背景之下，伊拉克能否独立应对安全挑战，加强对国内各类武装力量的管控，同时处理好与美国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时间进行检验。
11: 今年以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受到持续关注。与此同时，波兰正积极推动美国进一步加强在波军事存在，并寻求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今年6月，波兰政府正式启动相关准备工作，美方随后表示对波兰提议持开放态度。
10: 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波兰建立美国陆军永久基地一事已经取得进展。美国为何进一步强化在波兰的军事存在？波兰又为何希望把美国的军事存在进一步长期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沃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17: 专家认为，美波安全合作目前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利益交换特征。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盟友进一步承担防务责任的背景下，波兰近年来大幅提高国防投入，国防支出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同时，波方还持续采购包括美国装备在内的先进武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波兰国防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北约成员国中处于最高水平。
18: 波兰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美国对北约的政策更加注重利益和责任的平衡，美国要求北约盟友进一步增加国防投入，同时也希望这些国家更多的采购美国的军事技术和装备。
17: 另一方面，波兰位于北约东翼，也是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重要节点。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东翼安全受到更多关注。对美国而言，加强波兰等东翼国家的防务能力，也是维持北约威慑能力的重要一环。
18: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如果北约要保持可信的威慑能力，就应该让处于安全压力之下的北约东翼国家足够强大，因为我认为美国并不希望卷入欧洲的任何战争。
19: 从轮换部署到推动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美国在波兰的军事存在正在进一步向长期化发展。但从专家的分析来看，美波双方的考量并不完全相同。对波兰而言，永久基地首先意味着更强的安全保障，而对美国而言，波兰既是北约东翼的重要节点，也是美国开展军事部署和防务合作的重要伙伴。与此同时，随着美国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在安全投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美欧之间围绕军事能力建设和防务产业利益的分歧与矛盾也更加凸显。在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重点，欧洲寻求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背景下，美波安全合作以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将面临新的调整。总台记者沃龙，波兰华沙报道。
11: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布一份声明，向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称以色列方面的活动后果危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0: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警告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称，以色列长期敌视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并多次对伊朗发出威胁，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据多家媒体消息，内塔尼亚胡9月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9月28号，以色列和阿联酋方面均证实了此次会面。以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
21: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解读说，
22: 从公开的方面来看，就是像以色列媒体所报道的那样，那么这次访问是要进行一些针对伊朗问题的这个合作。那么阿联酋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中，实际上它跟美国是跟得比较紧的，那么以色列当然更加是一种反伊朗的立场，所以双方在这个伊朗问题上显然有比较深的合作。那么不公开的这个目的实际上是和内塔尼亚胡个人有关。那么以色列在10月下旬就要举行新的议会大选，恰恰是在这个节点爆出了 有关内塔尼亚胡可能忽视了一些情报预警的传闻，具体来说就是在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前，那么阿联酋方面对以色列给了一些情报的预警，但是乙方并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这个传闻继续扩散继续发酵的话，实际上是对内塔尼亚胡的选情非常不利的。那么这次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希望阿方加以澄清，阻止这个传闻的扩散。那么伊朗对于以色列阿联酋的这种互动当然是持明确的反对态度。
10: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

0: 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常。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 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在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 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再次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来听详细报道。
3: 据报道，小泉进次郎28号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就核武器和拥有核潜艇称，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点偏差。 围绕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小泉表示，部分议题最终将由首相高市早苗作出政治判断。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 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然叫嚣，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0: 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东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请听详细报道。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论调，令人担忧。此外，对于日本考虑引入核潜艇等动向，集会参加者也表示强烈反对。三原则は日本の国民は絶対これは解除できないですよね。日本民众绝不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在日本的各项民意调查里，有压倒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小泉进次郎对于核潜艇等相关问题的表态，还有现在政府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都与民众的看法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要进一步发出更强烈的反对声音。日本是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所以绝对不能让核武器进入日本。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我绝对反对。
5: 我不想让 日本去攻击其他国家，也不想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或加害者，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阻止这一切，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希望不要修改无核三原则。
2: 修改无核三原则，让核武器进入日本是不可以的。日本应该向全世界表明，绝对不会这么做的立场。 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来听总台记者张云的报道。
0: 这里是韩国首尔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附近，韩国市民团体在这里举行了第1772次周三示威。1992年的1月8号，在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韩前夕，韩国民间团体首次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举行了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政府正视日本军队性奴役制度历史，为受害者承担责任。此后，这场集会持续至今，而我身后的这座和平尚武像，则是在周三示威举行近20年后出现的。2011年12月14号，在第1000次周三示威当天，尚女像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就址前落成。尚女身边的一把空椅子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它既是留给离世的受害者，也象征着后来的人可以坐下来与他一起面对这段历史。活动参与者举着“正式道歉、法律赔偿”等标语，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责。除了长期参与周三示威活动的市民团体成员，还有不少教师带着学生专程赶来。首尔三角山小学教师金我利表示，
1: 作为教师，我向儿童和青少年讲授慰安妇纪念日以及日军性奴役制度问题，是因为我们肩负着防止这样的历史悲剧再次发生的责任。
0: 首尔三角山崎趣学校6年级学生全义恩说，
5: 日本做错了事情，可是直到现在都没有道歉，都已经举行到第1772次周三示威了，他们还是没有道歉，所以我们才更加努力地参加继续举行这样的集会。
0: 在采访中，金老师还回忆了他大学时代与慰安妇受害者见面的经历，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坚定了要把这段历史讲给下一代听的决心。
1: 我大学1年级的时候曾经见过慰安妇受害者奶奶，之后一直把这段经历铭记在心。后来成为教师，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向儿童和青少年讲述日军性奴役制度的问题，日本应该对过去在战争等情况下所犯下的错误进行彻底反省。
0: 在现场还有一位专程赶来参加活动的美国游客特里，他告诉记者，周三示威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有关慰安妇的历史，这非常有意义。
6: 举行这项活动非常重要，让更多人了解慰安妇问题以及女性所遭受的苦难，我们需要把这一信息传播出去，因为我知道也有人在试图压制这些声音，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这项行动持续下去，这非常重要。
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0月3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重庆、贵州、湖南、浙江、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今天受冷空气影响，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2到8度，上海阴，24到19度，天津晴，22到13度，重庆小雨，24到21度，合肥小雨，20到1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香港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11: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2: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3: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1: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8: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10月1号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10月1号早上，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相关问题答问时强调，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条款，事实上正朝着瓦解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方向滑落。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绝非偶然，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据阿联酋媒体9月30号报道，该国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当天在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迪拜航空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9月30号，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 据美国方面9月30号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当日上午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当地一家公司的一名员工开枪打死两名同事并致伤第三人，随后开枪自杀身亡。马纳萨斯警察局长表示，尚不清楚嫌疑人作案动机。阿富汗黎明新闻网当地时间9月30号晚报道称，该国西部赫拉特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发生大火。一段发布于社交平台的视频显示，十多辆疑似运输能源的大型车辆正在燃烧。目前，阿官方尚未发布此次火灾造成的伤亡和损失信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第十一届理事会年会于当地时间9月28号至29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作为亚投行完成第一个十年跨越后的首届年会和首次在海湾地区举办的年会，本届会议以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影响与创新为主题，全球与会代表共商可持续发展与多边合作。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1: 聆听天下大事，
20: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21: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11: 追踪新闻热点，
22: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23: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1: 纵览全球动态，
24: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25: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 大家好，我是任玉。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天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共同见证了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
7: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千里奔赴，彻夜等候国旗升起那一刻。我们的记者在深夜的天安门广场记录下了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6: 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上寒意阵阵，但等候升旗的人群依然热切不眠。一对正在拍照的妇女来自山西，这是他们一家第一次来北京。山西游客景泉说：
27: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现在就是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我之前的话在家一直带小孩也没有时间，现在就是宝宝也稍微大一点了，然后自己工作也稳定了，然后有时间带上爸妈来北京看一看，圆一下首都梦。
26: 父亲景前说，
28: 现在慢慢经济富裕了，和女儿也能到北京来这个参观旅游了。感谢祖国，感谢儿女，确实是很开心。
26: 同样带着家人来看升旗的还有云南姑娘李世梅，她带着77岁和新中国同龄的外婆远道而来。
29: 以前也没有这个能力带外婆这些人来旅游，现在有点能力就带她来出来完成她的心愿，因为他都快80岁了，要不然来也走不动路了。
26: 人群中扶老携幼的身影比比皆是，不少父母陪着年少的孩子，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早早地站到了广场前排的位置。湖北游客王怀景说：
30: 我在红领巾的时候觉得很骄傲，然后很自豪，
26: 湖北游客王先生说，
0: 祖国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你能够在国内感受到的安心，国外是不能够去比较到的。
26: 湖北游客袁女士说，
1: 从小就一直想带他们过来，因为我一个从一年级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课本上第一就是国旗升国旗，所以必须身为一个中国人的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可能就是祝福我们的祖国的是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富强了。
2: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9月29号。

0: 2019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雷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
1: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联合国主管政策事务副秘书长盖莱德对中国支持联合国工作表达诚挚谢意。
2: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0: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比利时副首相兼就业、经济和农业大臣克拉兰瓦尔表达了对中国的美好祝愿。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巴西外交部副部长克莱班克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赞赏。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
4: 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国庆假期，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今年大家明显越玩越远，长线游在升温。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了？
5: 我们来听大数据分析。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超长假期将带动长距离出游。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 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赏秋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 38%。 中国移动数字事业部数据交付中心副总经理李冠洲介绍，
6: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票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 29%、
5: 25%和3%。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8%。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趋势，发现18点至20点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 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点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16%，
7: 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活跃度较高。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8: 9月30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代表71国做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中方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深刻调整。中方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二是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决策受益，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呼声，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对话合作。 三是坚守公道正义，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四是遵守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以来，得到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本次共同发言依托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平台，为推动在人权领域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积极贡献力量。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罗斯炼油厂遭袭等因素影响，近段时间全球柴油供应短缺，价格大幅飙升，这给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请听详细报道。
3: 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全球柴油市场正在经历剧烈波动。能源经济学家菲利普·维勒格表示，供给端的双重打击是本轮价格上涨的主要推手。
0: 这里存在两大关键因素，首先显然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这直接造成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此前有大量柴油经由该海峡外运。除此之外，中东原油的供应量已经遭到削减，而这类原油恰恰是炼制柴油品质最好的原料。第二个因素，而且就当下而言可能影响更大，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发动的袭击。俄罗斯此前每天出口约100万桶柴油，在全球日均需求量约2500万桶的柴油市场中，我们直接失去了这100万桶的供给。
3: 为保障国内市场供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中旬宣布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他强调，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4: 关于俄罗斯面向全球市场的成品油出口，俄罗斯确实已经出台成品油出口禁令，该禁令目前仍然有效。出台禁令的首要目的是优先保障俄罗斯国内市场的成品油供应。
3: 菲利普·维勒格预测，由于炼油厂修复周期较长以及供应链重建困难，本轮高油价局势可能将持续半年甚至一年之久。高昂的燃料成本给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0: 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冲击。以孟加拉国为例，当地不少工厂已经停工，企业负担不起高昂的燃料成本，不管是柴油还是液化天然气，情况都是一样。亚洲地区不少农户已经在考虑改种作物，减少水泵抽水作业的柴油消耗，以此节约用油。
3: 尽管各方正在积极寻找应对方案，但在地缘政治风险没有完全消除之前，全球柴油供需平衡的修复仍面临诸多挑战。
7: 油气价格的大幅飙升给欧洲各国民众和小微企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法国北部的小镇，许多依靠燃油经营的面包房和餐车商户正面临着成本激增的困境。当地居民也对即将到来的冬天忧心忡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8: 在位于法国北部只有约6000名居民的小镇圣瑞斯特昂肖塞，清晨天还没亮，面包师凯文·吕斯和妻子就已经开启了一天的忙碌。为了烤制出外酥里嫩的传统法式长棍面包，他把面包房里的烘焙炉温度升到了摄氏270度。过去使用燃油的烘焙炉比电炉更划算，但如今油价暴涨，彻底打破了他的经营计划。2天前，他刚刚接收了1200升燃油，账单金额高达2200欧元。而在半年前，他加满整整2000升油，也只需要2100欧元。吕斯坦言，能源开支的激增直接侵蚀了店铺的利润，影响了员工的收入和未来的投资。
9: 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利润损失，因为所有这些额外的能源支出都意味着利润减少。这是我们拿不到的薪水，是我们无法给员工增加的工资，也是我们无法进行的投资。
8: 在法国，将近1/3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地区。与城市相比，乡村地区的公共交通并不发达，人们日常出行、工作、就医和接送孩子都高度依赖私家车。同时，大部分乡村家庭依然依靠燃油或燃气取暖。吕斯说，面对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小镇里的很多居民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发愁。
9: 是的，人们很担心，因为他们觉得今年冬天将负担不起取暖费用。不幸的是，这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毕竟我们这里是乡村地区，很多人家里用的都是燃油和燃气取暖。
8: 在小镇的停车场里经营移动餐车生意的马夏尔·雷阿朗同样感受到了生活的重压。去年他买了1500升取暖油，花了1600欧元，而按照现在每升近2欧元的油价计算，费用几乎翻了一番。他现在甚至不敢再订购取暖用油。而随着餐车用的柴油价格不断上涨，雷阿朗不得不放弃一些路途遥远的工作机会。
4: 危机一直都有，从我出生起就一直有危机，甚至在那之前就有，但现在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再也没法过了。
8: 能源成本的居高不下，不仅抬高了小微企业的经营门槛，也让普通法国乡村家庭的生活捉襟见肘。如何应对这场能源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正在成为当地社会面临的一大考验。
1: 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九月份的通胀率攀升。来听详细报道。
10: 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9%，涨幅较8月的10.5%进一步扩大。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8月的2.4%。九月法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意大利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九月通胀率升至4.2%，比8月份的3.3%高出近1个百分点。
7: 视线转向苏丹，在饱受战火蹂躏的苏丹北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持续的武装冲突不仅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平静生活，也让当地曾经繁荣的文化活动陷入停滞。面对物资匮乏、乐器短缺和频繁的空袭威胁，留守在当地的音乐人坚持靠手工修补破损的乐器，用音乐为饱受战乱的同胞带来心灵的抚慰。来听详细报道。
8: 在欧拜伊德，蒂贾尼·阿巴斯坐在简陋的屋子里，小心地将胶水涂抹在萨克斯开裂的接缝处。阿巴斯是当地苏丹之星乐团的萨克斯手。他说，自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战火迫使当地大量优秀的艺术家四散离去。
9: 在这段战争时期，艺术活动减少了，许多音乐家、作曲家、诗人去了苏丹港或北科尔多凡州以外的其他地方，战争对我们造成了严重影响。
8: 除了人才流失，乐器和零配件的供应也完全中断，价格飙升到了让人啧舌的地步。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匮乏下，即使是一个萨克斯哨片，价格也相当于普通人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开支，这让几乎失去收入来源的音乐人们根本负担不起。于是手工修补陈旧破损的乐器成了阿巴斯和同伴们继续演奏的唯一办法。
9: 乐器的匮乏使得它们的价格极其昂贵，即使你想从首都购买也是如此，甚至连这个哨片，单单这一小片价格就涨到了近3万苏丹镑，更不用说在欧拜伊德这里买下一整件乐器要花多少钱了。
8: 虽然道路被切断，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但留在这座城市里的音乐人们拒绝保持沉默。在简陋的排练场里，乌德琴弹奏者艾曼·哈桑和同伴们围坐在一起，弹奏着老旧的乐器，合唱着传统歌曲。哈桑说，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他们希望用歌声帮助人们暂时忘却战争带来的苦难与悲伤。
11: 我们依靠老旧的乐器，因为没有新的琴能运进来，我只能修补旧的乌德琴。道路被封锁了，乐器很难运到我们这里。大家试着找一把旧琴，用各种办法调整老掉牙的琴弦。大家试图用歌声让人们开心，帮助他们走出战争和痛苦的阴影，忘却心中的悲伤，希望一切能好起来。
8: 如今，随着冲突双方在北科尔多凡州频繁使用无人机发动袭击，当地平民的安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威胁。然而，即使在轰炸与恐惧的阴影下，这些音乐人依然紧握手中的乐器。

0: 用琴声和歌声传递着对和平与希望的坚守。
1: 在斯洛文尼亚第二大城市马里博尔的兰特区，有一株树龄超过450年的葡萄藤，它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有结果能力的葡萄藤。近日，马里博尔为这株富有传奇色彩的葡萄藤举办第40届采摘仪式。即使今年夏天经历了极端高温，这株古老的葡萄藤依然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结出了甜美的果实。请听详细报道。
2: 这株属于詹托卡品种的葡萄藤种植于16世纪下半叶，迄今已存活超过450年，曾历经奥斯曼帝国入侵、欧洲葡萄根瘤、蚜虫病、两次世界大战等多重危机。如今它每年仍能产出35至55公斤的葡萄，并被精炼成约100小瓶限量版葡萄酒，用于果里。这株古老葡萄藤的养护人斯坦内科库塔尔说，对这株古藤深厚的情感源于它承载的历史谜团与岁月沉淀。
3: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未解之谜，一个关于时间、历史和这片土地的谜团。我和它有着非常深的情感连结，正是因为我知道这株葡萄藤见证了许多往事，隐藏了许多秘密，而我们对这些过往知之甚少。
2: 今年夏天出现的极端高温并没有让这株古老葡萄藤失去生机。采摘工人特奥多尔·佐尔科解释说，这得益于葡萄藤深扎于德拉瓦河畔的地下根系。
4: 很有意思的是，今年尽管遭遇了极端高温，但对采摘完全没有造成困扰。它的耐受力很强，显然它在德拉瓦河边拥有非常深的根系，所以水分充足，阳光反而增添了甜度，所以今年的葡萄非常甜。
2: 如今，老葡萄藤已不仅是一株植物，更是马里博尔乃至斯洛文尼亚葡萄酒文化的象征。马里博尔葡萄酒形象大使娜塔莉亚·普洛伊对此倍感自豪。
5: 北京时间11:55，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ch tourism， tech。科技 Tech Tourism 则是科技游。来中国进行一场科技游在欧美很流行，许多海外游客不再只是问长城故宫这类文化景点的攻略，而是在问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在路上运营吗？大街小巷全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吗？法国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参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的装配线或是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像参观主题公园一样的旅行项目。据业内人士表示， Tech Tourism科技游客户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有些人更为关注科技本身，有些人更加关注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总体来看 ，Tech Tourism 科技游已经成为很多海外游客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

0: 说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4: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5: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
4: 多国人士祝贺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5: 国际方面，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沙特紧急降落，因客机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迪拜航空暂停往返以色列航班。
4: 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德国、法国、意大利等9月通胀率攀升，俄罗斯延长柴油出口禁令有效期。
5: 体育方面，2026中网女单首轮，郑钦文迎战小将施涵。

0: 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海清。
1: 我是清晓，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以下是详细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 多国政要出席我驻外使领馆使团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他们高度评价新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纷纷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以下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9月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雷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3: 联合国主管政策事务副秘书长盖莱德对中国支持联合国工作表达诚挚谢意。
5: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6: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3: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比利时副首相兼就业、经济和农业大臣克拉兰瓦尔表达了对中国的美好祝愿。
7: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3: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巴西外交部副部长克莱班克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赞赏。
8: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3: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9月30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上，代表71国做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导，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伟大邻邦中国的合作。他指出，如今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蓬勃发展势头。扎哈罗娃强调，两国关系具有独立自主的价值，不受一时政治形势影响，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9: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2: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汇报了其纽约之行的情况，其中包括伊方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交的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提议。阿拉格奇称已收到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复。
9: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该国民兵武装将分阶段停止武装活动，并移交武器。政府计划在明年6月30号前完成相关进程。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创伤和苦难，美军撤离对伊拉克而言意义重大。
2: 欧洲航空安全局9月30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扩大对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相关空域的民航安全风险上升，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其划定的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
9: 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9月30号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北非 飞地休达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
2: 根据美国方面9月30号的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当天上午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当地的一家公司的一名员工开枪打死了两名同事，并打伤第三人，随后开枪自杀身亡。马纳萨斯警察局长表示，尚不清楚嫌疑人的作案动机。

0: 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多家外媒报道称，这架编号为 FZ1073 的航班起飞约两个半小时后，在沙特上空不到两分钟内急降超过5000米，飞机先后发出代表紧急情况的7700代码以及表示可能遭遇非法干扰的7500代码。以色列方面称，一名飞行员在驾驶舱内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并显然试图让飞机坠毁。不过，航空公司表示，事件原因目前仍在调查，外界不应过早做出判断。危急时刻，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介入。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说：“
2: 有人尖叫，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袭击，因为一名女子喊有人被刺了。紧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1: 乘客阿尔莫格·伊蒂利告诉记者，
3: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1: 飞机随后改降沙特东北部的塔布克机场，并安全着陆。飞机降落后的画面显示，其尾部方向舵严重受损，部分结构已经缺失。受伤飞行员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情况稳定。另据报道，涉嫌袭击的飞行员已被沙特方面拘留调查。当天晚些时候，两架替代飞机被派往塔布克，乘客随后离开沙特，并于当地时间傍晚抵达特拉维夫。
4: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该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0: 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东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集会参加者表示，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论调，令人担忧。此外，对于日本考虑引入核潜艇等动向，集会参加者也表示强烈反对。
7: 三原則は日本の国民は絶対これ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ですよね。
8: 日本民众绝不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在日本的各项民意调查里，有压倒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小泉进次郎对于核潜艇等相关问题的表态，还有现在政府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都与民众的看法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要进一步发出更强烈的反对声音。
9: 日本是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所以绝对不能让核武器进入日本，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我绝对反对。
10: 我不想让日本去攻击其他国家，也不想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或加害者，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阻止这一切，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希望不要修改无核三原则。
11: 最重要的是希望不要修改宪法，尤其是守住宪法第九条。一直以来，我们每个月都会开展这样的活动。
12: 修改无核三原则，让核武器进入日本是不可以的。日本应该向全世界表明绝对不会这么做的立场。
4: 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常。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13: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6: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0: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号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海军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一事，向丹方提出强烈的抗议。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4: 俄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尔湖武装直升机14号危险抵近俄方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该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碰撞风险，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舰船员通过国际通信频道多次就安全隐患进行提示，遭到单方无视。为引起单方注意，俄护卫舰向单直升机相反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声明说，俄方认为单方上述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单方就该事件对俄方提出的指控经不起推敲。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致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9月15号表示，丹麦已召见俄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的行为。丹麦军方说，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9月14号在丹麦南部附近国际水域上空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行拍摄，俄舰向直升机发射2枚照明弹，其中一枚从直升机附近飞过。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9月30号证实，美国驻南非大使博泽尔三世因 非外交行为于前一天收到了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外交照会，并被约见。这是博泽尔今年履职以来第三次因违反外交惯例、干涉南非内政言行而被南非方面约见。
0: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使馆已就闯馆事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2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2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2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2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2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1: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1: 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的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5000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节日好。
1: 节日好，丽莎好。
0: 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1: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活跃的冷空气。目前呢，正在影响我们国家这个比较强势的冷空气哈，还很有存在感。它的前锋已经越过长江了，今天会继续给东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华北的北部、东北地区，还有湖北的南部、湖南北部等地，可能会有4到6级的风，阵风7级左右。降温的重心呢，主要会集中在黄淮、江寒、江南等地，一般的幅度是4到8度。紧接着2号到4号，还有新的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华北、黄淮江汉，可能会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那接连有冷空气来影响北方呢，就会有秋凉如水的感觉，南方高温就会消失了，前雨后晴啊，这个秋意就会显现出来了。那今明两天呢，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很多地方都可能会出现下半年来气温的新低，城市当中像长春最高气温会首次跌到15度以下。那么武汉、合肥今天，长沙是明天，最高气温都会跌破20度。那明天早晨呢，像济南、郑州最低气温基本上是10度的样子。假期后半段，广州、南宁、海口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从炎热转为舒适。那北方不仅咱们要关注这个气温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一天当中昼夜温差比较大也是需要大家关注的。所以国庆假期哈，无论大家是远程出游去玩，还是在本地就近出行，外出的时候都要备上不同程度厚度的这种衣服哈，咱们得及时增减衣物。那展望中后期的话，像6号到8号还会有冷空气来影响我们，接二连三的冷空气会让我们国家今后10天很多地方气温由偏高转为偏低，尤其是内蒙古的中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以南不少地方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会偏低2到4度。比如说合肥今后7天的最高气温是20度左右，而常年同期是24.8度的样子，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暖。
0: 看来冷空气开始活跃了。您刚刚说到啊，南方是前雨后晴。再来和我们说说降水上要注意什么呢？
1: 降水上今后2-3天，这个冷空气会南落，推动这个雨带南落，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寒、江淮、江南、淮南大部等地都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重庆东部、贵州、湖南西部和中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雨比较强势一些，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那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那5号开始呢，冷空气控场，南方阴雨会大幅消退，北方大家关注一下，2号晚上有冷空气来影响华北、东北，有降水，局地大雨，高海拔的一些地方可能会有雨转雪或者是雨夹雪，所以大家外出也要当心。丁晓，
0: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0: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0: 多国人士祝贺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20: 国际方面关注了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沙特紧急降落，因客机发生了驾驶舱冲突事件，迪拜航空暂停往返以色列航班。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
20: 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德国、法国、意大利等9月通胀率攀升，俄罗斯延长柴油出口禁令有效期。
0: 体育方面，2026中网女单首轮郑钦文迎战小将施涵。
20: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天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共同见证了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
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今早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安门广场国庆升国旗仪式的特别节目。
2: 今天举行的升国旗仪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完成。此刻，30名礼兵已经出发，他们将行进至金水桥南侧，然后分列两侧行注目礼迎接国旗。之后将由8名礼号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吹响升旗号角。
5: 紧接着，由96名国旗护卫队队员组成的护旗方阵，护卫着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城楼中间的炫门出发，走过金水桥，跨过长安街，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区。
2: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30名礼兵行进的声音，礼兵们迈着有力的步伐向金水桥南侧行进。
5: 历经600年风雨的金水桥，通往宽广的长安街。此刻，我们可以告慰革命先辈，盛世中国如他们所愿。

0: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八名解放军军乐团礼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
1: 升旗号角划破长空，30名礼兵肃立两侧，96名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坚定的步伐沿北京中轴线走来。
0: 国旗护卫队队员正从天安门城楼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护旗编队气势如虹，陆海空军国旗组的3名官兵走在队伍最前排，3名陆海空军分队长、90名陆海空军队员紧随其后。官兵们稳健的脚步，英姿勃发，坚定的目光，充满自豪。通过金水桥后，国旗护卫队队员由旗部换正部进入长安街护卫国旗行进，3名分队长行举刀礼。同一时间，90名队员由尖枪换为端枪，威武前行。
1: 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步伐节奏稳定，落地有力，正如中国以昂扬奋进之姿于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

0: 国旗会对队员通过长安街后，正步走换旗步走，迈着坚实的步伐向国旗杆基座行进。各位听众，天安门广场国庆升国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让我们共同等待国旗升起的庄严时刻。
1: 向国旗

0: 伴随着解放军军乐团现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升到了旗杆顶端，现场的观众正挥舞着五星红旗，发出阵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1: 在军乐团现场演奏的歌唱祖国的旋律中，和平歌振翅而起，绕着天安门广场盘旋，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被朝阳镀上金边，熠熠生辉。
2: 各位听众，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稍早前环球资讯广播为您播出的天安门广场国庆升国旗仪式。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3: 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的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九月份的通胀率攀升。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九月三十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明显高于八月的2.4%。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法兰西银行此前分析说，受中东局势推高油气价格及炼油成本等因素影响，能源价格将成为今年法国通胀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同一天，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市场预期的3.2%，也高于八月的2.9%，创近三年来新高。能源价格同样是主要推手。此外，意大利通胀率由八月的3.2%升至九月的4.1%，西班牙通胀率则由八月的4.6%升至九月的5%。这些国家的通胀率都明显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目标。欧元区九月通胀数据将于10月2号公布。路透社此前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计通胀率将升至3.6%。分析指出，今年以来，欧洲央行已两度加息。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是，欧洲央行会在10月底再次加息，还是等到12月最新经济预测出炉后再做决定。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9月28号曾表示，适度收紧货币政策仍然是合适的选择。
2: 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继续来听报道。
4: 俄罗斯内阁新闻处发布的声明说，这一决定旨在维持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尤其当前农业收获季对机车燃油需求上升，加剧供应紧张。过去正常情况下，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商，出口量仅次于美国。今年五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7月8号宣布，即日起至7月31号禁止柴油出口。7月30号，俄政府又出台了新的临时禁令，禁止生产商及非生产商出口本国汽油，同时禁止非生产商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该禁令于8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期间生效。8月底，俄政府宣布，针对生产商出口本国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禁令，有效期延长至9月30号。由于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延宕等因素，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困扰。在美国，柴油价格已涨至每加仑超过6.5美元的历史高位。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政府担心油价居高不下可能影响选情。据英国方面9月30号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另据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9月28号报告，英国柴油价格已达每升199.19便士，约合2.65美元的历史新高。
3: 当地时间9月30日，德国莱茵河多地水位降至历史低点，部分河段的水位仅剩40多厘米，大面积河床裸露，河道明显变窄。 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一些河段正经历百余年来从未记录过的低水位。
5: 我们现在站在莱茵河的一片砾石荒地上，河道正变得越来越窄。我们再次看到莱茵河出现了创纪录的低水位，从考布往下游，不，实际上是从沃尔姆斯往下游一直到荷兰边境，水位都处于极低状态。这种水位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记录，至少在过去100年、120年，甚至130年里都没有出现过。
2: 今年夏季，德国经历持续的炎热和干燥天气，进入秋季后偏暖少雨的状况仍在延续，降水不足使莱茵河水位迟迟无法恢复，部分河段持续处于历史低位。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警告，这可能不只是一次短期干旱。
5: 我们需要非常迅速地调整我们的用水方式，保持极度谨慎，并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重申一下，欧洲正面临风险，我不想用干涸这个词，因为那听起来像是小报的夸大其词，但在中期面临枯竭的风险，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今年我们在法国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德国也正在经历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对此高度重视，未来几年将会非常危险。
3: 持续低水位已经对莱茵河沿线航运和旅游业造成影响，部分游船航线被迫调整或停运。当地一家游船公司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损失大约200万欧元的收入。
2: 气候专家预计，十月上半月德国仍可能降雨有限，即使水位短暂回升，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莱茵河仍可能再次出现极端低水位。
3: 当地时间9月30日，欧盟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局发布的第10版海洋状态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海洋吸收的热量创下了历史新高。该机构警告称，全球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变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欧盟自2015年起每年发布海洋状态报告，9月30号发布的第10版报告聚焦变化的海洋，记录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所出现的显著变化。根据报告，人类社会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多余热量中约 90% 被海洋吸收，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升温。特别是2025年，海洋额外吸收了23泽焦的热量，大约相当于当年全球总能源消耗量的40倍，刷新海洋吸收热量的记录。高温对海洋生物造成了大范围破坏。报告称，2023年1月至2025年9月，高温导致全球 84% 的珊瑚礁面临白化威胁。报告显示，某些地区面临的海洋升温威胁更为突出。

0: 突出。2024年，黑海和地中海发生了强度和持续时间均创纪录的海洋热浪事件。在过去20年里，地中海地区遭遇的海域热浪天数最多，其中东地中海地区的热浪数量最多，平均持续时间最长，强度也最为强烈。大量的热量被海洋吸收，还会引发海平面上升。2012年之后，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数亿沿海居民受到威胁。这其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海洋生态系统和经济正承受着不断加剧的压力。报告表示，海洋变暖带来的风暴潮会对沿海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海洋变暖正在影响海洋生态系统，进而对小岛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报告称，自1960年以来，所有小岛屿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都受到了海洋变暖的影响。这些国家经济所依赖的珊瑚礁以及珊瑚礁旅游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报告呼吁对海洋开展持续性监测，确保各国政府与社区掌握所需信息，提前应对未来风险。
1: 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郑钦文对阵从资格赛突围的小将施涵，开启自己本赛季中网征程。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环球资讯广播前方记者彭妍妍。妍妍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2: 好的，那么比赛现在是进行到了这个第二盘的，应该说已经到了中段了。那么目前是这个郑钦文在赢下第一盘的情况之下呢，在第二盘是2-3，落后，但是因为没有破发啊，所以双方还是处在一个均势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现在是郑钦文自己的发球局。那我们从第一盘的这个表现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实际上呢，施涵在这场比赛里面，在第一盘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表现的更好的那样的一个球员啊。这位球员虽然是个05后的球员，2005年出生了，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是展现出了我们中国球员非常传统的那种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底线，同时他的力量也不错，球质也能够和郑钦文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就是展开这样的一个对抗。所以两个人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无论是在这种底线的对抗还是在这个发球的表现上面来讲呢，都是势均力敌的啊。所以双方最后是打到了这个抢七之后啊，那么才是由这个郑钦文来获胜。而且必须强调的就是在抢七当中呢，郑钦文曾经是6-2领先啊，拿到过4个赛点，四个盘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施涵在这种落后的一个情况之下，而且距离这个输球就只有这种1分的一个情况之下，打得非常的冷静啊。这个对一个年轻的球员来讲的话呢，也是不容易的。他是连续的救回了这个4个盘点了，郑钦文直到第5个盘点才最终把这场抢七给拿下来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个职业网球的这样的一个顶级的一个比赛当中啊，排名和你过往的这个战绩，很多时候并不能够证明，并不能够说证明你在这个比赛当中就是一定能够具有优势并且获胜的啊。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呢，接下来这个第二盘的这个比赛他其实是非常的难打的，他需要注意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因素，那么尤其是需要注意他自己的发球。那么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那么他的这个发球是一发的这个成功率是只有42%的啊。那么这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确实是会影响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进攻威力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那当然郑钦文自己也知道，赛前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也说过，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提升自己整体的这个发球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啊。那么能够保证自己一发进七的话呢，也确实是很大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从今天这场比赛的第一盘当中也是可以看到出来的。他在第一盘里面的这个一发的得分率是达到75%啊，那么由此可知呢，对郑钦文来说呢，一发禁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施涵今天在这个发球方面呢，也是有这个一些明显的一个问题的。那包括他在第一盘打了5个双误啊，那么第二盘也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双误了，而且呢是有一些关键时刻的这样的一些双误，那么也给了郑钦文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这当然也是年轻的球员在比赛里面的关键分上会出现波动的一个很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总体而言啊，今天我们的两位这个中网协的球员在这个钻石球场的这样的一个亮相啊，让大家看到的是一场非常接近的这样的比赛，双方都是在比赛当中保持一种高度的这样一种专注力去跟对手来进行对抗。我觉得这也是为啊今天作为假日第一天的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中国的这样的观众啊，能够在主场看到主场球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这场比赛本身呢也是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主持人，
1: 嗯，没错，好的，感谢彭妍妍。
3: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亚运的最新消息。今天第20届亚运会是迎来了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今天共将产生29枚金牌。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的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
1: 此外呢，在网球女单半决赛中，张帅直落两盘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晋级决赛。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月30号是加拿大的第6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旨在纪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被虐待致死的儿童，反思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原住民文化灭绝等问题。据了解，加拿大的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从19世纪中期延续至20世纪末期，大约有150,000原住民儿童被迫离开家庭，前往政府或教会管理的机构就读。这些学校普遍存在虐待和忽视现象，导致至少6000名儿童死亡，死因多为营养不良或疾病。
1: 阿富汗黎明新闻网当地时间9月30号晚报道称，该国西部赫拉特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发生大火。一段发布于社交平台的视频显示，10多辆疑似运输能源的大型车辆正在燃烧。目前阿官方尚未发布此次火灾造成的伤亡和损失信息。
3: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海清，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玉洁，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 brand， brand 品牌。今日外媒发表文章，从饮品到汽车，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受到喜爱。文章写到了一位34岁的上班族塔纳瓦，他在泰国首都曼谷上班。每天早上，他会启动他的中国电动汽车。上班途中，他会顺道去中国的一家饮料连锁店购买一杯柠檬水。闲暇时，他会浏览中国短视频平台，并点击底部链接购物。他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中国品牌，这些品牌在民间被通俗地称为 C brand。 C brand 覆盖范围从平价的食品和饮料延伸到了高端时尚和前沿的电动汽车。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而是深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上去。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4: 英雄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经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的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9月份的通胀率攀升。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推动，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同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8月的2.4%。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当天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9月通胀率升至4.2%，比8月的3.3%高出近1个百分点。据英国方面9月30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据悉，美国政府官员已向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盟友通报了有关其燃料供应可能受到干扰的情况。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正在评估能够降低国内燃料价格的所有可行选项。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尚未就是否暂停出口做出决定。当地时间9月30号，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3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据美国方面9月30号的消息称，美国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当日上午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当地一家公司的一名员工开枪打死2名同事，并致伤3人，随后开枪自杀身亡。马纳萨斯警察局长表示，尚不清楚嫌疑人作案动机。体育方面，10月1号，名古屋亚运会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张志成夺得金牌。世界田联官网9月30号发文称，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平均每天有86%的清醒时间处于不活动状态，超过半数的受访成年人未达到建议运动的水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6: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6: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ás?
6: 你好。

0: 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3: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共享呢，是发展成果被越来越多的人触摸到，共创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在参与其中。那么落到具体的生活里，是手机里那些用习惯就离不开的数字服务，是义乌市场里发往全球的每一个包裹，是在中国的每一天我们都在参与也在享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么这个国庆呢，我们会请外国朋友们聊聊自己看到的、体验到的，也正在共同创造的此时此刻的中国。今天第一期呢，我们来聊一聊手机里的中国。2026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了12.82亿，一部手机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所需，出行、购物、外卖、社交、娱乐、支付等等。那么对于来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种手机搞定一切的体验往往是他们最直观感受到的中国速度。与此同时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 APP 正在走向全球，有的呢已经成为海外创作者离不开的工具，有的呢在欧美的 APP 下载榜上稳居前列。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手机啊到底改变了什么，那些走向海外的中国 APP 又在如何改变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二位呢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很多年，应该都非常习惯中国的数字生活方式了哈。问一下你们每次往返于国内外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两边跳跃的感觉，就是这边跟那边真的很不一样，这种强烈的反差感？
3: 也会有的。我觉得就是最好去代表这感，就是我要回英国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一找我家里放的钱包，然后把它拿出来。因为我回英国，我一定要天天
1: 用
3: 钱包。
1: 对。
3: 然后我回英国，我回中国之后，一样就是放在什么抽屉里、柜子里，然后就是可能一年都碰不到。因为就其实除了钱之外，像一些什么地铁卡、公交车卡，这些在英国基本上都不是数字的。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还是有一个实体的卡。还有甚至那些店的会员，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杯咖啡，他可以给你放一下，然后你等你买了三杯，你就可以打折或者可以有一个免费一杯咖啡。这些都是实体卡，都是实体的，所以一定要先找这个钱包，然后卡才能就放心回英国。
1: 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朋友，他是华裔哈，带着他儿子回中国来生活了几个月，然后回去的时候说送给儿子一个礼物，是一个卡包，就是那种可以插很多卡的那个卡包。我说哇，你现在居然还能买到这种东西，好像在我们国内它好像完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在澳大利亚他仍然需要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他的儿子。小罗呢，你有什么感受？
2: 我来中国之前我大学毕业了，然后我工作了6个月，然后我那时候我的钱包特别破烂，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要去中国，那时候我以为可能只会待1年，对吧，现在已经9年。然后我说我一定要买一个新的钱包，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好的新的钱包，我要给大家看我是什么好的背景，对吧。然后我花了好多钱买一个特别漂亮的黑色的牛皮钱包，然后我到了中国可能前2个月我还是用的，因为我还没开户什么的，我还在用现金。然后每次我去任何地方把现金拿出来，我一直有一样的反应，他们就这样啊，先进，好吧。
1: 好真实啊。好吧，都会加一句。
2: 然后我慢慢来，我就开始从钱包里面就是把东西拿出来，就哦，我这个现在不需要，我这个现在不需要。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不需要它。然后可能是2021年我回南非，然后我在疯狂叫 我的钱包放哪里了，然后我发现了我可能三四年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然后我早已经不知道它在哪里。然后我最讨厌是用硬币，你要在那边数硬币，然后你在别的国家你也对这些硬币不熟悉，然后后面有可能十几个人在排队等你付完了，然后你在那边疯狂叫就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念中国，真的想念中国。
1: 一部手机也不用找零是吧，也不用什么四舍五入给你算多少钱。
2: 对，
1: 数学不好的人可太依赖这个数字支付了。
2: 然后像现在在国外我们还是已经开始介绍，连南非都有，就是我们开始介绍这种二维码付钱，我们开始介绍这种，但是我们本来的系统都已经在那边对吧，要么是刷卡要么是用现金付，那个系统已经是太庞大了，所以我们避免不了它，它还是其实最快的选择对我们来说，因为可能每个超市有一个不一样的 APP， 你不可以就用一个 APP 去付款，所以你必须下载他们的 APP， 然后你必须输入你所有的信息，然后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算了，我还是就自己用现金就好了，对吧。
1: 这样的，就是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支付的工具。
2: 这个可能是中国 APP 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中国我们有这个东西，英文叫 Super App， 就是超级 APP，就是一个 APP 你可以弄所有的。像上次我跟我爸在葡萄牙，我爸是在葡萄牙生活，我是带我爸去看医生，那我们从家里出去上车付那个车费，约了那个医生，然后点了那个药到家里，都是可能三四个不同的 APP 我们必须用，是特别特别特别麻烦，然后每个 APP 有一个不一样的密码，然后什么，所以很多人在国外是特别怕这种科技，因为它不这么方便，但是在中国就是用的特别顺利，就是很开心。
1: 这个也是我好奇的地方，就是中国人手机里的 APP 跟外国人手机里的使用逻辑的区别，是不是这也是其中一个？你看我们基本上大家，你说这个点餐，像外卖，那就这几个 APP， 购物，那就那几个 APP， 然后通讯、聊天这个 APP， 基本上按功能来分类，就是这些，所以点餐、叫外卖、付水电费等等，都是有相应的功能的 APP 就来满足。
2: 有可能不仅是功能，有可能也是公司。
1: 对，公司
2: 对,
1: 对
2: 吧，所以可能比如说你，如果你在一个城市你有三套房子，然后三套房子的那个天然气的公司都不一样，那你可能需要有三个天然气的 APP 在你的手机。
1: 在南非的话是这样的。
2: 在南非其实这种科技还早，但是在欧洲就是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这种困难，是特别麻烦。然后因为很多老人在国外，他们可能没有那个指纹可以读你的指纹的手机，对吧？所以他们还需要记住就是所有不同的密码，但是可能每个 APP 的密码要求也不一样。
1: 总的来说，我觉得 APP 还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啊。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方便程度有一点不一样。至少来中国旅游或者在中国生活的话，真的是离开了手机，离开了 APP， 已经是寸步难行的。现在也有很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旅游，你们的朋友每次来的时候，你们会提前让他们下一些什么类型的 APP， 或者他们最常问你们的问题会是什么呀？
3: 之前可能是一些翻译的软件，就让他们可以好好翻译，但是现在其实很多软件它会自己带这个翻译啊，就是很多中国的 APP 现在你其实外国人完全可以用，然后它可以给你自动翻译成英语，如果它识别你那个系统原型英语，它会自动就改，所以这一点还挺好的现在。但是我觉得还是支付软件会第一，支付软件就是必须得有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会真的很麻烦。
2: 而且他们可以连好他们的国外的信用卡什么的。
1: 对，
2: 这个我记得之前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是很麻烦，很麻烦来这边旅游。现在我很羡慕就是新来的外国人，因为现在的 APP 就是越来越好用，就是从外国人的角度，就是都有英文，都有翻译，都有，如果有问题他们还有会说英文的客服什么的。我九年前到了没有，完全没有。我还记得我在那边，我上在网上卖什么东西还是点什么菜，我还需要就是一句一句就是复制到翻译软件，然后去翻译什么的，特别费劲。对，我感觉就是现在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他们怕按错，他们怕做错什么，但是现在因为科技的这些 发展就是越来越容易。
1: 嗯，
2: 还有几个 APP 我一直推荐给大家，一个是打车导航，
1: 嗯，
2: 就是本地的，
1: 嗯，
2: 我一直跟他们说不要用就是国外版本的什么，因为他们虽然能用，他们还是不怎么准确。
1: 哦，
2: 然后我一个例子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跟朋友，可能是2018年，我们特别期待，然后我们在网上在一个国外网站订了一个酒店，付了钱，付了所有的，然后我们到那个目的地，那个酒店已经关了4年，就是，他们没有更新那个信息。所以我一直推荐就是像这种订酒店的 APP，打车 APP， 导航，还有看饭店。因为我感觉就是入乡随俗，对吧？你到任何国家你应该要看本地的饭店推荐的这些 APP， 就是去看看本地人喜欢吃什么，
1: 嗯，
2: 因为我看看在国外就是外网他们推荐的饭店其实并不是我的选择在国内去吃，
1: 就
2: 是
1: 外网的 APP 推荐你在北京找饭店的时候他给你做的选择，
2: 就是每个城市北京上海我去过所有的地方，如果你去国外的网站，就是有一个 很有名的网站推荐饭店在整个世界都有，
1: 哦，
2: 你看他们的前十名和你看本地APP 上面的前十名没有一个是
1: 是吧，也不知道他们的数据是从哪儿来的哈，
2: 一般
1: 可能
2: 是不同的评委，对吧，就是可能是，
1: 嗯，
2: 而且也有很多饭店他们可能没有英文菜单还是什么，所以，
1: 嗯，
2: 所以这种推荐，所以我一直会跟大家推荐，就是而且现在所有我刚刚提到的 APP 都有英文版，
1: 嗯，
2: 所以没有任何什么障碍去下载去用，有时候翻译可能会有一些错误，
1: 嗯，
2: 因为可能是人工智能做的还是什么，但是还是完全能用的。
1: 哇，那真的太棒了，完全就是一个英语版的本地生活了。
2: 嗯嗯
1: 嗯，
2: 是的。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4: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数字化生活的方便程度真的是，哎，对于旅行者也是很有帮助。曾经有一位嘉宾跟我分享过，他喜欢到中国各个不同的城市去旅游，每次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就要去租车，然后现在租车的过程呢，就是不用去门店里面去取车拿钥匙，直接就是在火车站或者是飞机场取车的点，凭着那个密码去取那个车就可以了。
2: 我上次在贵阳，我在 APP 上租了一辆车，然后我在一个停车场我找到了车，但是我找不到他们办公室，
1: 嗯，
2: 然后我等了好久，我以为他们肯定会来，
1: 嗯，
2: 我说我就歇了下午2点提车是吗，
1: 嗯，
2: 然后我等了好久好久，我等不住，然后我打他们电话，他们说那就是把你手机放在门旁边就好了啊，真的好酷，特别酷，
1: 嗯。说完这个我们国内用的 APP 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些走出国门的中国 APP 哈，就是可能大家想不到现在有很多中国APP 呢在国外非常的火，然后有的中国短视频平台全球月活用户已经突破20亿，尤其是像这种视频剪辑工具这一类的，杰凯是内容博主啊，你应该经常会用到这一类工具是不是，你觉得他们有多好用，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靠的是什么？
3: 我觉得确实是会更好用一些，而且他们会比较划算比较便宜，就有他们也都有一些免费版本是会比别的免费版本的功能更多一些，
1: 嗯，
3: 就其实这个免费版本也就是给他自己打广告吧，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些基本的功能，但是等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更厉害的功能都在里面，
1: 嗯，
3: 都在等你花费就可以继续用，
1: 换句话说，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对于内容的创作没有太高的要求，
3: 嗯，
1: 那我用免费的版本也就足够了，
3: 嗯，
1: 对吧，
3: 对对，它的免费版本其实也不差，
1: 嗯，
3: 就是最基本的这些就是尖调啊，换个音乐啊，然后就加速什么的，这些都可以做。
1: 嗯，嗯，
3: 但是你会慢慢就发现，就它的花费的版本就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用的。
1: 嗯，
3: 就比如说把一些早引的后面的那种背音完全可以取掉，然后它甚至还可以就是模仿你的声音去给你加一些，比如说如果你突然想起来了，你忘了录一段声音
1: 啊，
3: 它其实就可以给你补一下，
1: 就是用 AI 的功能，
3: 这个，
1: 是吧？
3: 对对，它更现在更多就 各种 AI 的功能也是蛮厉害的，
1: 嗯，
3: 就像这种的也会真的很方便。
1: 你们的国外的朋友们回去以后，他们手机里还会留着一些中国 APP 吗？嗯，最多的中国 APP 会是哪一些类型的呀？
2: 我估计一个是就是发短信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他们是跟中国就是合作做生意什么的，
1: 哦，
2: 所以现在是很普遍，就是我记得可能2017年来到中国，就是没有人下载了一个，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账号。

0: 万一他们需要跟一个中国人联系什么的，他们都下载了这个。
1: 哇哦，
0: 这个可能是最出行，然后还有短视频，短视频的 APP 可能最多。
1: 嗯、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买，就采购大量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广州的一些产品什么的，有一两个 APP 是特别特别火在国外，
1: 哦，
0: 非常非常火。对，
1: 购物的那个
0: 购物，但是不是、
1: 批发购物 是吧？
0: 对对对，批发购物，
1: 哦、
0: 批发购物特别特别火在国外。
1: 嗯、
0: 对，
1: 你一个是通讯。一个是娱乐、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做生意这方面的、
0: 嗯、
1: 跟中国的接触越来越深、嗯、
0: 然后我是八月份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在上海，都是关于这打游戏什么的，是跟我姐姐的工作有关系的，然后、
1: 嗯、
0: 我也跟很多做手机上的游戏的、中国公司去交流，然后他们都说其实他们也一直在进入国外的市场，但是他们以前最大的障碍不是不能翻译成别的国家的语言、
1: 嗯、
0: 是他们需要费很多力气去确认他们这个内容的质量还是能翻译得出来、
1: 哦、
0: 因为他们自己不会说，所以最近因为人工智能的一些、进步，他们就是现在开始疯狂的把他们的游戏发到国外，然后我感觉就是接下来两三年我们会开始看看越来越多的中国发明的手机上的游戏会在国外特别特别火。
1: 嗯，之前是有这个翻译的障碍、嗯、就是现在这个障碍不存在了。嗯，
0: 因为有点像你经常会在中国看到，比如说在一个饭店还是一个公司，他们会有很多翻译的错误、
1: 嗯、
0: 因为可能翻译软件或者人工智能它会一个词一个词翻译，然后你把它写成一个句子就会有很多错误，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这是在一个游戏里，那大家就没办法玩得下去、
1: 嗯、
0: 对吧？
1: 明白。
0: 所以他们很多公司，比如说他们可能对翻译成英文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那如果要到法国的市场、
1: 嗯、
0: 那他们还需要翻译成法语，那他不就是简单在电脑选了一个法语的语言包，你还需要一个人真的去玩，一个会说 法语的人去玩。
1: 没错，
0: 那你想想世界上有多少个语言，对吧？
1: 嗯。
0: 然后如果你要在国外上任何什么APP 商店、
1: 嗯、
0: 你必须有多语言的这些支持。
1: 对。
0: 所以他们其实这些难度挺大的。所以你想想就是有多少个中国 APP 已经很早是到了国外、
1: 嗯
0: 可以服务到这么多不同国家，跟所有的文化和语言的挑战已经很厉害、
1: 嗯、
0: 非常非常厉害。
1: 是很不容易哈、嗯、所以我在想，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数字生活几乎已经成了我们的基础设施了，这种共享是都不用说的了，但是当一些中国的 APP 能够走到海外去，能够服务别的国家的人的时候，可能人们也不会在意这个 APP 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它肯定不会写中文，对吧？它肯定是我能用的一个日常的工具。那这个可能就共享的不只是产品了，还有这个产品背后的就是人们要使用这个功能的一种更简单的逻辑，这是一种更深的共享共创了，对吗？
2: 我觉得是，而且就是现在很多，如果是说物流和这种购物，其实我觉得这两个现在都是在英国比较火。
1: 嗯，
2: 而且我现在有一些 APP， 我觉得正在解决一些可能之前的误会，就是很多人在英国，他们看这个 Made in China 的表，
1: 嗯，
2: 末尾还是会觉得它肯定是很便宜，这里有很不好的一个东西。
1: 嗯，
2: 因为它的这种概念就是很老很老，然后就从来不更新的样子。
1: 嗯，
2: 所以就很多人可能就会在想20年、30年前，然后也并没有发现其实这几年中国的这个质量的生产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好，就很多它的这个质量能力已经是全球第一的，然后他们慢慢就会发现通过这些 APP 他们还能买到一些又便宜又好用然后质量又很好的东西，他们慢慢他们这个对中国产的东西的这种误觉也会有一种变化。
1: 嗯，
2: 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如果他接触不到这些产品，很多人如果他从来没来过中国，他如果没有这些 APP 就是把这些产品就送到欧洲或者送到英国，他这种就是错误，他这种误觉从来不会被改，
1: 不会主动改变的。 对
2: 我觉得这也可以说这是一些 APP 在改造的一些事情。现在
1: 你看这个主动走出去的 APP 甚至可以成为就是国外的人们了解中国的一个一个小小的窗口呢，而且是最容易接触到的一个小窗口，是吧？嗯，
2: 是的。
1: 今天我们聊了一个是外国人走进中国以后跟我们本地人一样用一部手机来搞定吃喝玩乐的便利中国，另一个呢是中国 APP 走出国门之后成为全球用户日常工具的影响力中国。我觉得从入境到出海，从被使用到被依赖，可能数字生活已经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一条新的纽带。当然了，最后我们也要多说一句，便利有代价，依赖有边界，完全在于你自己如何合理的去使用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数字工具正在让更多人的生活变得更高效、更丰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共享共创的中国之数字生活。那接下来的几天呢，这个专题系列还会跟大家分享其他六个不同层次的对于中国生活的观察，也欢迎大家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老外看点节目。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this has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至8度的降温，局地10度左右。同时北方气温将陆续开始回升。不过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预计10月3号至4号还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至10度，冷空气接连来袭，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大城市中，今天哈尔滨、长春、郑州、合肥、武汉、杭州等地最高气温都会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记录，最低气温也将大面积创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你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扎哈罗娃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他说，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不断加强同中方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公众提供更多最新情况。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说法，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称，伯纳姆传播这种捏造的猜测，只是为了助长英国的伊朗恐惧症。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空袭阿富汗境内两个地点。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当天说，巴方当天凌晨对阿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此外，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省长发言人穆罕默德·卡西姆·里亚兹向当地媒体证实，当天凌晨该地区也遭到来自巴基斯坦的空袭，人员伤亡情况尚未确认。据当地媒体9月30号报道，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当晚被拘捕。美国商务部9月30号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2.2%，低于一季度的2.5%。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 GDP 数据进行3次估算。今年第三季度 GDP 首次预估数据将于10月29号公布。据俄罗斯媒体10月1号报道，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发生交通事故，造成6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0月1号的亚运会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志成夺得金牌。在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获得银牌。在网球女单半决赛当中，张帅直落2盘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晋级决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破1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

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2023年12月，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该剧采用戏中戏结构，再现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场景，在高昂激越、催人奋进的旋律中，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风云际会，艺术化讲述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塑造了以田汉、聂耳、夏衍等进步青年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英雄群像。那么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田汉与聂耳是怎样激情创作的？歌词中新的长城有着怎样的寓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名是怎样定名的？又是谁将它唱响海内外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奋勇抗战的最强之音《义勇军进行曲》。918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那些陈旧的鸳鸯蝴蝶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这时，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左翼电影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年夏天，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剧、导演、演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敏、许杏之、孙诗意、聂耳、吕季、贺鲁汀等人。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405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再次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影片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一是诗人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作一首长诗《万里长城》，表现伟大的民族精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就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剧情是这样的，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的第三部。世界朋友认为，长城虽可作为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诗人从旧的物质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诗句，即全国人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争自由、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电影最后的画面是阿凤家

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之后田汉深夜回家，一进门即被抓走。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原本打算较长的歌词刚写完两节。田汉后来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从天一公司调许杏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牧之、王仁美、谭英、陆陆明、顾孟鹤诸位，算很强的。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聂耳与田汉相识于1932年4月，两人一见如故。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聂子义，是在李锦辉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他对我低低的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的奋斗经历，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两人相识后，田汉先后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演许杏之那里征求意见，许杏之听了之后认为整个曲子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略显低沉，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建议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结尾。聂耳认真思索之后认为很有道理，很快进行了修改。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前往日本。在日本，聂耳又将主题曲做了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然而聂耳未能看到这首歌曲的成功。1935年7月17日，他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惋惜悲痛。田汉出狱后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英年早逝时，悲痛欲绝。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行曲》。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
这主要是因为风

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澜。朱庆澜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军权。1925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官。918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1931年11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后来改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朱庆澜担任理事长、会长。1933年2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当时聂耳等曾跟随后援会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这为他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朱庆澜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进行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题材，并没有具体所指。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之前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大字。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5月9日，由袁牧之、顾孟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第二天，《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发表在《中华日报》上。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而真正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外的，刘良模功不可没。刘良模是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歌咏运动，积极发起成立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1935年5月，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冠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刘良模都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拉拉队长。1936年6月7日，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了第三届歌咏大会。据《力报》1936年6月8日报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昨天上午10点钟起，在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有1000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的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
报道说，会场周围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序，群众们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奋击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念几支歌曲。当每一支歌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会场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唱到大街上。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刘良模率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京沪支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阜阳等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用，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交唱活动，《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在刘良模的大力推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四行仓库800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平原青纱帐，合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1939年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取汇报后，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京沪支部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0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在此期间，他在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通过朋友介绍，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罗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却有深厚的感情。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他说，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聂耳的家属。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前进，前进进”，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国，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有力武器。1949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 Tourism， Tech 科技， Tech Tourism 则是科技游。来中国进行一场科技游在欧美很流行，许多海外游客不再只是问长城故宫这类文化景点的攻略，而是在问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在路上运营吗？大街小巷全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吗？法国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参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的装配线或是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像参观主题公园一样的旅行项目。据业内人士表示 ，Tech Tourism 科技游客户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有些人更为关注科技本身，有些人更加关注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总体来看 ，Tech Tourism 科技游已经成为很多海外游客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扎哈罗娃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他说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不断加强同中方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佛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公众提供更多的最新情况。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说法，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称，伯纳姆传播这种捏造的猜测只是为了助长英国的伊朗恐惧症。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的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9月份的通胀率攀升。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同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8月的2.4%。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当天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9月通胀率升至4.2%，比8月的3.3%高出近1个百分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内部监察机构9月30号发布报告称，美联储未能有效监管其总部大楼翻修项目，导致项目大幅超支，但无人在翻修项目当中触犯联邦刑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联储理事会2020年批准了总部大楼翻修项目的$13亿预算，截至2024年12月，这一项目的预算已经飙升至24亿美元，其中仅建筑预算便从9.21亿美元升至20亿美元。导致项目预算大涨的原因包括通货膨胀、不充分竞投标、设计变动等。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10月1号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铁路迎来假期的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今天主要热门的出发城市是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西安、杭州、郑州、重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即将收听的是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边走边看，我是葛鹏。首先祝各位假期快乐。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天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共同见证了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国旗飘扬，初心不忘，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未来的宣誓。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其中有许多青春的面庞，他们彻夜守候，翘首期盼，只为热切的目光注视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有人背着行囊赶来，有人带着马扎歇脚，但人群里的这位女孩格外不同，手中牢牢拿着一把扇子。
2: 这个扇子其实是我2025年7月份到重庆支教的时候，当地一位7岁的小朋友送给我的。
1: 他叫任佩奇，目前在北京化工大学读大四。过去的大学时光里，已经连续3年利用暑期前往山区支教。这把扇子正是他执着付出所收获的礼物。
2: 其实当时满头大汗的坐在教室门口嘛，当时肯定还是觉得特别的疲惫，但是当时他听到他说到这样的一句话，说他以后要当一个像我一样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1: 今年9月，任佩奇放弃了学校直博的名额，选择毕业之后赴新疆支教1年。临行前，他专程来到天安门广场，在首都看一场升国旗仪式。
2: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我支教地新疆的小朋友带来，一起感受这样一个节日的氛围，让他们也能够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我也希望发挥我专业的所学，去给孩子们讲讲科学、国家科技发展的故事，希望用这一年的时间把这一份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种在他们心里。
1: 秋夜的北京已有阵阵寒意，但这个夜天安门广场上处处是火热的氛围，记者每走一段都能在人群里看到许多年轻的面孔，尽管通宵达旦，他们始终热切守候，青春滚烫。
3: 家乡广西桂林泉州是当时湘江战役的主战场，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国庆节当天，我一定要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革命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和平盛世。我们青年也应该根据红色血脉传承好长征精神。
4: 我的太爷是一名抗战老兵，在家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也经常会给我讲述太爷当年在战场上的经历，还有老人家留下来的证件、纪念照、军功章，激励着我，让我对国家、对国旗有一种深厚的情感。
1: 记者遇到的这位女生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身形高挑的她在人群中格外醒目。和许多人不同的是，她已是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常客。从大一到大四，每年的国庆夜，她都选择这样的方式度过。
5: 从小一直有一个军营梦，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参军入伍。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渐渐认识到，我们国家现在的安宁和稳定是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托举和守护的。因为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都会更加坚定我的初心和理想。希望在未来能够带着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0: 人在旅途，行囊在肩，行程在握，此刻国庆出行的热潮已经全面展开。交通运输部发布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10月1号是迎来出行峰值，预计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面对庞大的出行人流，铁路、民航、出入境口岸全面加码运力。来了就爱了，就是这么快乐。国庆假期除了出行，我想看电影也是一个备受青睐的假期打开方式。
6: 19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女的恶性案。唯一有价值。
0: 今年的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截至目前，已经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野兽之心》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
7: 给我放个点手机。
6: 全是有嫌疑特
0: 征，涵盖了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
8: 没有通过牙齿痕迹锁定凶手的嫌疑，
9: 没有嫌疑，找我一个。
10: 我们得抓紧时间，画片切块，编号定位。
8: 214块。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神探之痕迹》，它讲述了痕迹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够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够看见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
9: 有价值的线索，通过这些牙齿的痕迹帮我们找到凶手。
8: 凶手的作案工作。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电影《敦煌英雄》。

电影《敦煌英雄》则是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居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

0: 截至9月30号下午15时24分，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00万元，市场热度在持续升温。而这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亲子动画电影的预售成绩格外亮眼。
1: 2026年国庆档动画电影选择丰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故事讲述了佩奇一家意外来到中国，经历了一段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的故事。国庆期间，家庭观影需求旺盛，《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的故事情节不需要儿童有复杂的理解门槛，是众多亲子家庭的假期观影首选。《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大头儿子在天眼的魔法帮助下获得神奇七天大人体验卡，变身20岁青年体验职场生活。影片保留了温馨的家庭内核，穿插爆笑桥段，兼顾小朋友的童趣和成年人的共情，适合全家一起看。此外，暑期档热映影片《八仙》国庆假期仍在影院上映。这部动画电影自7月18号上映后，口碑和票房都很稳，目前已成为中国影史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三名。
0: 如今啊，动画早已不再是儿童专属。据日前发布的2026

0: 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显示，2025年中国动漫产业市场规模达4697.7亿元，中国动画出海市场规模达157.6亿元，中国动画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文化出海。当前产业已经从单一的娱乐形式演变为涵盖游戏、影视、文旅、教育、科技等多领域的泛动画生态，而各地也相继根据自身特点出台政策支持。
1: 2026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指出，2025年中国动画电影票房占全年电影票房49%，其中国产动画占比76%。动漫衍生品市场规模达1807.8亿元，中国动画出海市场规模达157.6亿元。动画产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据中国动画发展报告2026中显示，受访动画相关企业的 AI 渗透率达90.3%。目前 AI 已经能承担传统动画行业中分镜设计、美术、剪辑、配音、特效等多个生产环节，并不断拓展着动画创作的边界。
2: AIGC 可以很快的就解决掉一些原来很难的一些技术点，那制作动画可能会在整个产业链里头可能会消失掉，以后只会剩下创作动画。
1: 此外，人工智能的参与也不断拓宽国产动画的国际传播路径和方法。
3: 从过去的简单的或者是单一的版权交易，逐渐的现在走向了一种协同发展，还有我们的自有的布局的这样一种海外的频道。你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动漫的创作公司，他们的海外这个分销都有自己的独有的 APP，还有自己的专用工具在海外落地，这在过去非人工智能时代是难以实现的。
1: 日前，北京通州宋庄国际 AI 动漫游创意产业园正式揭牌，园区融合宋庄周边艺术资源，首批已吸引6家动画企业签约入驻。
4: 这里的艺术人才多，园区呢也是以这个 AI 动画为赛道，产业游上下比较聚集，这对于我们原创动画公司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有利条件。
5: 我们会给予他一定的资金陪跑、政策支持，符合这些政策的企业呢，我们也会积极的给他向政府这边去对接、去推送。
1: 今年北京发布多项聚焦动画产业发展的政策，西城区5项服务政策覆盖企业培育、精品创作、数据产业、科技创新、人才引育5大方向及多项奖励措施。北京市广电局正式出台《北京市促进动画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支持办法》，
6: 配套着有这个3000万的一个资金，包含了4个方向：推动这个新技术应用，培育行业的生态集群建设，动画产业融合应用，培育更多的市场主体，形成了更多层级的这样的一种联动。
0: 关注完了动画，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这个假期您会有乡村游吗？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秉持旅游而美、向村而行定位，凝聚行业共识，促进农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7: 活动现场，太极拳、大明草编、成语操等特色表演集中亮相，以多种形式呈现邯郸丰富文化资源。展演之外，现场还发布《看河北品非遗》第3季、《成语探华夏》第2季2档节目，启动中国乡村旅游年度发展报告及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和中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建设计划调研行动。推出全国各地国庆假期寻美地图，让更多散落在乡野间的美景走进大众视野。
8: 现在乡村旅游不是去玩景点，而让你亲身来感受，就是让你真的沉浸在这个乡村的氛围里。
7: 一批文旅惠民举措在活动现场推出，邯郸各区县将联动推出系列活动，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和电子优惠券，为游客带来更多实惠。
9: 我们邯郸立足成语、太极、非遗3大文化名片，推动文化从静态展陈转向可体验文旅消费场景，
10: 让更多的人到乡村

0: 去发现乡村的美，在这种体验中带动农村乡村的消费，使农民富裕起来，这个是我们这次活动最重要的目的。
1: 国庆假期，钱塘江大潮也进入了最佳观赏季。稍早之前，大潮经过盐官，潮水高度在1米3到1米5之间，以一线潮的经典潮姿呈现在了游客的眼前。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钱塘江大潮今年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名片。
2: 在2026钱塘江涌潮科考新闻发布会上，科考队员根据多年观测录制到的声音潮声绘制成了一个图谱，我们来看一下。您看钱塘江大潮的潮声，它是由闷闷的低频起步，再逐渐变化成轰隆的中高频。如果说潮头从耳畔经过，就类似于车水马龙的主干道。很多年来到现场观测包括报道钱塘江大潮了，我们发现今年钱塘江大潮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变化就在于潮水之外。第一个变化是观潮的点位更多了，更优了。结合我身旁的图板来看一下，过去提到来到海宁观潮，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直奔盐官度假区，也就是此刻我所身处的观潮圣地公园。但是今年变化很大，沿江从黄湾镇到长安镇五个镇一共有9个观潮点，这样的变化出现了什么样欣喜的改变呢？对于游客来说，可能我们会根据每一天潮汐抵达的时间更加灵动地去安排我们观潮的点位，就近观潮。第二个就是对于那些像核心景区，比如说我们此刻所在的盐官景区，过去是人多位置少停车难，那么今年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从容。举个例子，像我身后的榆林食堂，您会发现加装了更多的遮阳棚，包括观景台，这就是多点观潮带来的一个变化。而第二个变化在哪儿呢？可能过去我们一提到来到海宁钱塘观潮，首先想到的三个细节是我身后的战鳌塔、脚踩的榆林食堂以及身旁奔腾的钱塘江。但是今年整个观潮季的活动是覆盖到了整个海宁市的全域，推出了70余项的文体活动。可能您一定会好奇，今天的日潮过去了，夜潮还没到，此刻的榆林食堂游客并不多，游客去哪儿了？除了之前我们的报道当中提到的观潮加音乐游之外，可能观潮加运动游也是不错的选择。举个例子吧，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黄湾镇的大尖山，因为气候和地形适宜，非常适合开展滑翔伞运动，甚至在500-600米的高空能够看到钱塘江，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的是潮汐树。而最后一个变化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钱塘观潮和体育赛事的一份联动， GBA 省级争霸赛精彩上演。而我们的游客呢，可以凭借这样的一张 GBA 的票根，把它当作消费券去使。举个例子啊，白天看完钱塘江大潮之后，晚上可以走进体育馆去看一看 GBA 的赛事，而赛事结束之后可以凭借票根走进餐馆去吃美食，还可以逛一逛商场，这么一下就把消费链条给串联起来了。您看，不仅仅是观潮点位更多了，全域也联动了，这就是一种文旅思路的升级。
1: 上半段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9月24号到30号在山西平遥古城举办的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电影从银幕延伸到了线下，带动了平遥古城的餐饮、游览、文创等多元消费。
3: 电影展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专程奔赴平遥观影，不少影迷除了观影和参加活动，还会特意多停留几天，游览古城、双林寺，品尝平遥牛肉、炒碗托等当地特色美食，购买电影周边和文创纪念品。古城街巷里随处可见拿着影展手册和购物袋的年轻面孔。
4: 我就是全程都在，然后每天给自己排了2到3场电影。平遥古城这里的氛围比较好，它的建筑啊什么的真的很有历史感觉
5: 啊。我觉得这边就是大家影迷聚在一起氛围特别好，然后一起讨论电影啊，包括买一些纪念品啊，觉得很开心。然后可能白天去逛一逛附近的寺庙啊什么的，然后晚上看电影。
3: 作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古城，平遥将地方特色与影展平台相结合，斑驳的城墙与现代光影相映成趣，带动古城住宿、餐饮、交通、文创、景区游览等相关业态同步升温，让古城焕发全新活力。影展期间，古城内文旅客流明显增加，特色文创产品尤其受到影迷青睐。
6: 我们8:30开始营业的，然后8:30就已经好多人过来排队了，这个购物袋还有对我们的票夹都很受欢迎。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稍后回来更多内容为您带来。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至8度的降温，局地10度左右。同时北方气温将陆续开始回升。不过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预计10月3号至4号还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至10度，冷空气接连来袭，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大城市中，今天哈尔滨、长春、郑州、合肥、武汉、杭州等地最高气温都会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记录，最低气温也将大面积创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你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1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 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欧盟航空安全局9月30号表示，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阿拉伯海上能源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频率及范围。因靠近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南部和西南部空域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欧盟航空安全局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月30号报道，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目前尚不清楚伊朗媒体的这一报道是否有具体所指，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9月3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新一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当前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固，俄罗斯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满世界乞讨自取其辱，这不仅丢人，而且俄罗斯也不需要这些。普京还强调，正如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当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俄罗斯必须站在这些变化的最前沿。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对阿富汗境内2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并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当天说，巴方当天凌晨对阿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确认美国军方将削减20%全军降级军官岗位，这是赫格塞斯连续第二年发表此类演讲。赫格塞斯自2025年一月出任防长以来，已经下令解职大批军官，否决多批军官晋升。五角大楼官员此前已经预告，赫格塞斯将宣布进一步削减将官人数，并在2027年一月一号之前完成。一些国防部前高级官员、民主党议员以及部分共和党人士认为，这些人事和军队结构调整带有政治动机，可能给美军造成长期影响。据当地媒体9月30号报道，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当晚被拘捕。体育方面，10月1号，2026中网女单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经过3盘鏖战击败从资格赛突围的施涵，成功晋级。第二轮比赛当中，她将对阵15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卡娅。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珊瑚礁。我国有总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的珊瑚礁，主要分布在南海海域及华南沿海。深圳是我国唯一有珊瑚分布的内地一线城市，记录到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石珊瑚种类超过60种。作为深圳后花园的大鹏半岛大鹏湾海域，珊瑚覆盖率达到31.46%，而这离不开一群潜水爱好者和科研工作者的长期坚守。他们共同守护的这片海域正在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珊瑚家园。
1: 连续的台风天气过后，潜爱大鹏的志愿者们又在周末驾船出海。深圳大鹏湾的珊瑚资源极其丰富，但台风带来的浪涌会对近岸珊瑚造成严重破坏。志愿者们需要前往珊瑚集中生长海域，摸清损害情况，进行断肢救助。
2: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方式是在水下捡拾被风浪打断的这些断枝，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干预的话，这些断枝就会被海川所覆盖。那我们会把这些断枝重新捡拾回来，放在海底的苗圃，然后让它跟海潮隔绝，然后等它恢复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再把它重新回拨到自然礁石上面去。
1: 珊瑚生长需要合适的温度和阳光，被海沙掩埋后，断枝会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逐渐死亡。而对于人类来说，珊瑚礁是1/4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海底热带森林，具有不可或缺的生态和渔业效益。此外，它还能吸收80%到90%的波浪能，有效保护岸线免受台风和海啸侵蚀。可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海水酸化、人工拖网捕捞等因素叠加，正导致全世界珊瑚礁面积大幅萎缩。
3: 珊瑚死亡其实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后果，这一片海域就会变成一片荒漠，人类会失去近岸的渔业资源，海岸线也会遭受到更猛烈的风浪的袭击。
1: 深圳大鹏半岛地处东南亚近海珊瑚礁群黄金区域边缘，曾是珊瑚的天堂，可最近40多年来却和世界上很多海域一样，面临珊瑚群落退化的问题。2014年，在深圳大鹏新区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潜爱大鹏深圳市大鹏新区珊瑚保育志愿联合会正式成立，每个周末都会固定开展清理海洋垃圾和保育救护珊瑚的工作。从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到现在已经有超2000名志愿者，其中包括600余名志愿潜水员。很多志愿者专程从外地赶到深圳，在这片海域为热爱下潜、为守护尽力。
4: 对深圳这片海还是很憧憬的，也想要来这边看看深圳的海底世界是什么样的。身为一个志愿者，投入自己的一份力来保护这个海洋。
1: 在潜爱大鹏的工作站里，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一位专家向记者介绍了一系列退役后仍在这里陈列的海洋监测设备。
5: 比如这一台就是一台水下的显微镜，它是10年前我们一个科技部的重点研发专项研制的，它长期在水下不停地监测我们水中的一些小生命，这里边有浮游动物，也有一些浮游植物，它们实际上跟这个珊瑚一起，再加上鱼类是吧，加上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它们有的时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1: 10多年来，科学家和志愿者们结成了最紧密的科研协作团队，为海洋生态修复各尽职责。这株长在海底苗床上的盾形陀螺珊瑚是潜爱大鹏的志愿者们在2015年种下的。志愿者用家里小猫的名字为这个珊瑚取名叫刘小周。小周刚刚种下去的时候还是一个直径只有5厘米的小朋友，现在已经是直径50厘米的大朋友了。镜头推进，一颗颗柔软的触手好像一朵朵绽开的花蕾，在海水中向人们欢快地招手。而更让他们兴奋的是，从2020年开始，他们不止一次在这个海域拍摄到珊瑚产卵的壮观场景。
2: 有一些珊瑚它是一年只产一次卵，然后珊瑚产卵是一个大范围大规模的，就所有珊瑚会在同一时间去把它的卵全部释放出来。那这个时候就有点像什么，我们都在北方看过下雪，那下雪是从天上往下下，那珊瑚产卵是从水海底往上飘的，那这种景色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也是一个生命的一种震撼，只能用很多微距相机去拍出来，从它珊瑚体内迸发出来，然后一点一点的飘向海中间，然后飘到海面，然后它们再形成浮浪幼虫、受精卵虫，最后附着成为我们新的珊瑚。这一个是对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个认可。
1: 珊瑚曾长期被误解为一种植物，但其实它属于腔肠动物门珊瑚虫纲，其外壳是由成千上万的珊瑚虫分泌出的碳酸钙物质构成。活的珊瑚会像树枝骨骼一样不断分泌不断生长，同时也会进行有性繁殖。如果说捡拾珊瑚断枝进行海底栽种，类似植物人工扦插育苗，那么作为一种海底动物，珊瑚能否正常产卵进行有性繁殖，则更能衡量其生存海域的生态健康指数。
6: 我们种下的珊瑚它不但繁育了，它还可以进行有性繁殖了，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做珊瑚保育过程中这么多年感觉到最让人觉得感动的地方。
0: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近年来一些老手艺通过创新出圈，在消费市场形成新风潮。在浙江绍兴，设计力量赋能老手艺对传统兜篮进行爆改，给当地老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7: 在浙江绍兴市西湖兜篮红石榴共富工坊，这些用塑料捆扎带编出的时尚兜篮让人眼前一亮。和传统的菜篮子相比，这些编织包不仅有年轻人喜欢的卡通图案，还在外形设计、色彩搭配等方面进行了调整。还是当年的老手艺，编出的新款兜篮却成了抢手货。
8: 前两天过来过一次，然后就买了一个包，特别好看，然后这次就又想过来，还想就是买了带给朋友，因为真的很好看，然后就很有设计感，很时尚。
7: 其实这些兜篮的制作者都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老人，他们有着编织兜篮的老手艺，但此前编织的兜篮都是又大又宽的老样子，用途单一，配色简单，即使只卖6元一个也鲜有问津。
9: 这都是老款，菜市场路边摊卖卖都没人要的。
7: 社区工作者在走访中发现了这一情况，于是尝试给传统兜篮换新装，并联动高校引入了年轻的设计力量。
8: 我们先会设计一个图片出来，然后让他们去看评价一下，就是会给他们一个评分，如果评分高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这个融入进去。
7: 果然有了年轻人的加盟，老手艺编出的新式兜篮尺寸变小了，新增了多巴胺色彩，还衍生出水桶包、托特包等多种款式，更加适于日常穿搭、通勤出行。为了让新产品被更多人看见，社区联合专业运营力量，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为编织兜篮做推广。
0: 其实同样通过创新破圈重生的，还有在重庆巫溪的棕边技艺，以及河北唐山的鸡毛掸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新工坊内除了传统的棕边扫把，还有棕边的床刷、帽子以及各种小挂件，每一件都编得紧实质朴而又不失雅致。
10: 我们把传统老式扫把做完以后呢，我们还创新了很多东西，就例如我们把三棕的像以前的这种老式的蓑衣，我们把它更新创新以后呢，我们做成那种相对来说比较时尚点，就可以作为一个影视道具或者拍摄道具，包括我们还创新了一些文创。
7: 刘秀果告诉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丈夫的老家一些村民会棕编老手艺，
10: 发现有很多这种传统的老手艺，就随手发了一条作品在网上，没想到播放量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上到了200多万。
7: 重庆巫溪县地处山区，有着丰富的山棕资源，当地人将山棕棕片晾晒、梳理、软化，得到柔韧的棕丝，用来编织各类山棕制品。 但深藏大山的手工好物最大的短板就是销路狭窄，只在本地流转，始终摆脱不了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困境。为了让棕边产品走出大山，刘秀果拍短视频做直播，将棕边产品放到网上进行销售。
10: 我们网上销售可能大概占到80%，线下占到20%，我们高峰的话一天大概在50000块钱左右。
7: 根据市场反馈，刘秀果和丈夫一起创新棕边产品，打开销路，并邀请18位村民加入棕边工坊，辐射带动了近600户当地村民实现灵活创收，仅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800万的营收。
11: 我们也可以给在家里做嘛，做那个和老板他们自己上门来回收，还是很方便的。
12: 边带村边在那儿找着服务，一般一个月3000多块钱。
7: 棕边老手艺成功破圈，今年刘秀果夫妇又推出棕边的文创产品，为棕边老手艺开拓更大的销售市场。
13: 这个梗儿都是给它扎扁了吗？
14: 这把嗓子叫天教，也叫步步高升。
15: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参与直播接待游客。刘慧英就是其中一员。
16: 这不是个小手艺，年着为着挣2万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的。
15: 张麻湾村的鸡毛掸子技艺传承已久，过去这是村民农闲时贴补家用的手艺，起早贪黑扎一把只能卖3到5毛钱，碰上赶集销量能多一些，但也只是糊口。随着现代清洁用品的多样化，鸡毛掸子更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一度消失不见了。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首条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17: 过去我们村这个老手艺在十里八乡是比较有名，后来我们都想，我们村这个会做鸡毛掸子的人也多，我们也想在网上卖，去增加他们的收入。
15: 张麻湾村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想让老人增收，让手艺有传承，产品转型是关键。村里的年轻人集思广益，决定进军文创赛道。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16: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呢，颜色也比以前的好了。这个钉啊，像这个吊坠啥的，一线都没有。你早先扎不出这样的胆子来，都想不到。
18: 扎这个嘞，挣多少？
16: 2000上下块钱呗。
18: 我们有收入了，还不高兴？
15: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忘了文旅。村里结合自身优势，推出技艺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参与。
19: 可以挂到书包上，也可以挂到车钥匙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如果哪里让它，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17: 我们想，持续呢更新鸡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0: 在本期节目最后，我们一块儿去听一场千年的中国交响乐。西安鼓乐是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民间器乐乐种之一，有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的美誉。如今在大唐芙蓉园，一场来自千年前的中国古代交响乐正在奏响。
20: 这是西安，在唐代时它叫长安，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也是古代的东方音乐之都。千歌万舞不可数，旧中最爱霓裳舞。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白居易的诗句中感受宫廷乐舞的美妙。在无声的乐咏和壁画前，遐想满城音乐之声，传承千年的西安古乐更让我们能幸运聆听大唐的遗音。
3: 不在西安古乐的演奏当中起领奏和核心作用，就是以鼓为指挥进行全套作业的演奏。
20: 身着袍服的乐师，高髻罗裙的侍女，远观如唐代壁画，近听似仙乐飘飘。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一场来自千年前中国古代交响乐正在奏响。

0: 崔安古月，据考证他脱胎于唐代宫廷宴乐，在安史之乱中随流亡的宫廷乐师传入民间，后几经流变，由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承至今。如今西安地区仅存六家民间古乐社，东仓古乐社就是其中之一。
1: 这就是西安古乐工尺铺的音符嘛，范公尺上一丝火，就相当于现在哆来咪发嗦拉西。
2: 小圆点呀，这些标注什么意思？
1: 这标注有节拍，有鼓点，有挠擦拨的进入。
3: 我当时看完，我的天哪，这是啥东西，都根本不认识。老师一教完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乐谱。
0: 西安古乐沿用至今的宫尺谱属于宋代俗字谱体系，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谱之一，一代代民间乐师辗转续抄，全为手抄传本。
3: 我给你谱的话，必须师傅带徒弟，再厉害的人他看不会。为啥叫口传心授？它里边有哼哈，就那宫爱了爱了了范公尺了。
1: 师傅唱一句，徒弟学一句，也叫韵曲。只有读好谱、韵好曲，才能进行演奏的学习。
0: 学古乐是个漫长的过程，年管乐笛当日升，学会打鼓得三冬。乐器得一样一样学过去。
1: 我的爷爷帮助我父亲学习西安古乐，父亲传给我了以后，只有一个心愿，古乐的传承继续传下去。
0: 2004年，赵小明决定打破家传规矩，在西安郊区租下一处农家小院，面向社会开班授徒。
3: 其实在长安县的时候我们都想走，那时候农村像我们这么大孩子都出来好多都打工了，其实老师也是挽留我们，中国这么好的音乐，这么我又是没有人传承下去，就是有点可惜。那年代很困难，白天传承，晚上他们会跑代驾，会跑外卖，摆地摊，干啥的都有，就是一直在坚持。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经过这么多年，大家有更好的发展。
0: 当年招收的100多名学生，最终有18人坚持下来，成为今天东仓古乐社新一代传承人。乐师们入驻西安大唐芙蓉园，有了固定的演出。随着传统文化热度越来越高，古老的西安古乐也火起来了。乐社将西安古乐经典曲目融入大唐乐舞，创新推出唐代宴乐舞台剧《

0: 在传统的继承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创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西安古乐千年传承不断，因为它有根，扎根于人间，是人间之乐。
1: 源不断，古人传承，因为有他们，生生不息的唐业，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不仅属于过去。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 brand， brand 品牌。今日外媒发表文章，从饮品到汽车，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受到喜爱。文章写到了一位34岁的上班族塔纳瓦，他在泰国首都曼谷上班。每天早上，他会启动他的中国电动汽车。上班途中，他会顺道去中国的一家饮料连锁店购买一杯柠檬水。闲暇时，他会浏览中国短视频平台，并点击底部链接购物。他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中国品牌，这些品牌在民间被通俗地称为 C brand。C brand 覆盖范围从平价的食品和饮料延伸到了高端时尚和前沿的电动汽车。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而是深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目前尚不清楚伊朗媒体的这一报道是否有具体所指，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据他称，这项计划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由美国防部首席技术官以及三位美国最优秀的智囊共同领导，其中包括著名企业家马斯克。赫格塞斯称，子午线计划将专注于发现、开发和部署美国子孙后代 一生中所需的武器和系统，使美军在未来的任何战场上都将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 据英国媒体9月30号报道， 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 消息人士称该机制预计将于10月1号正式终止。 根据这项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去年7月宣布达成的机制， 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收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 庇护的人员，但是截至目前只有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 据玻利维亚媒体报道，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玛利亚卡 9月30号晚在该国东部圣克鲁斯省比鲁比鲁国际机场被拘捕，目前波政府和警方尚未就此事发表声明。 9月28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 因玛利亚卡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和助长贩毒活动，他与其直系家属原则上将不得入境美国。玛利亚卡否认相关指控，称这一决定为干涉和政治施压。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9月30号裁定， 美国政府可能被迫公开其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针对所谓贩毒船只实施打击的法律依据。美国司法部没有立即回应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就法官当天裁决提出的置评请求。 记者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获悉， 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之后， 截至9月末， 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 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 也就是CBETS。 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翻开15五规划纲要， 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平陆运河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打通西南出海最快通道，将内陆腹地与北部湾海域连为一体，山河阻隔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平陆运河 解码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9月21号，随着通胜5678、通胜5567船缓缓靠泊广西百色田东祥州作业区，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首批海禁江货物顺利抵达百色。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 在平陆运河通航当天，首航货船经平陆运河内河航道运输到南宁港，最终抵达百色祥州作业区。 这标。

0: 标志着百色作为内陆沿江城市，在家门口有了直通大海的便捷水路通道，真正实现借运河通江海。 9月16号10时25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四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 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 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其设计方案出自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吴鹏之手。为克服从平陆运河起点到入海口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 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 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 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 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吴鹏表示，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省水。平陆运河的水源主要来自西江水系，每一滴水都牵系着流域内约400万百姓生活和600万亩农田灌溉， 还要保障粤港澳供水，所以水必须省，而省水的代价是输水阀门多达32扇。水省了，船却要等，要想两头兼顾，就得打破行业里阀门开关速度的老规矩。规范规定，每分钟4米，不行，我说规范哪个规定不能突破？技术团队通过多轮物理模型试验，反复推演优化， 最终将闸门起闭速度从每分钟4米提升至每分钟8米。国外德国建的最多，省水船闸建的最多，
1: 它23米多的船闸 12分钟可以， 那我30米的船闸15分钟， 跟它一样，我比它的还大，这个是我们国家从来没做过的。那么这个尺度的船闸做省水船闸，世界也是最大的，但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破个什么世界纪录，那我就算出来就这个便宜啊。
2: 按照传统船闸的运行方式，船舶每过一次闸，闸室都要完成一次大规模冲水、卸水，可能够调配给运河的水量十分有限。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说，水内大师批给我们了每年只有11立方米的这么一个用水量啊，如果我们采用原有的这个天河流上的一些船闸的一些常规的布置，那我们缺口会有将近一半啊，所以 为了解决这个通航能力，又同时又要节约利用水资源，我们就采用了这么一个三级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技术。省水船闸就是船舶下行时，闸室里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输水廊道暂存在省水池里，等下一艘船需要上行时，再把存的水灌进闸室，实现循环利用。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枢纽由此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省水体系， 每年可接水超11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相较于马道和起石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青年枢纽要建成百年工程，就必须解决混凝土能耐百年海水腐蚀的大难题。开工前，近30人的骨干力量进行了几千组配合比试验，成功研发出那百年海水腐蚀的混凝土。
3: 但这样的配方成本很高，未经过经济性，青年枢纽采用了金包银的做法。中交四航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项目部实验室主任黄怀洲介绍说，
4: 所谓的金包银呢，就是我们引水面2米范围，我们采用的是抗腐蚀混凝土，这2米的抗腐蚀混凝土我们就是所谓的金，然后结构的内部我们采用的是常态温控混凝土， 就是所谓的营，对，我们是通过经营搭配的方式，既能有效地保证了混凝土的抗腐蚀性能和抗裂性能，又能降低施工成本。

0: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介绍说，
1: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0: 平陆运河不但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在青年枢纽的一侧可以看到，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秦良辰介绍，
2: 我们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总共分为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在南宁，一个中心在我们青年枢纽这里，它总共负责沿线134.2公里的一个船舶枢纽、船闸、我们锚地、水上服务区这些设备设施的一个调度。
0: 平陆运河调度中心不仅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调度中心，同时还是国内唯一具备江海河一体化调度能力的运河智慧调度中心。和调度中心相连的是遍布运河2000多个北斗监测系统，
2: 它可以监测到我们边坡的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等等这些数据。它的最小的精度我们可以达到2.5个毫米，就是我们半个绿豆那么小。
0: 此外，7部气象雷达每2.5秒扫描一次，每5分钟更新一次气象数据，为安全通航提供保障。平陆运河的陆水空天一体化感知网络还包括雷达、船舶通信、视频监控、桥梁防撞等各种感知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信号都会传输到数据机房。
2: 在模型运算能力方面，它具备每秒12000万亿次浮点运算和每秒8000万次的视频处理能力。
0: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时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都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平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平陆运河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机遇。9月12号，平陆运河起始枢纽下游，一艘货轮满载从老挝进口的3012吨氯化钾缓缓驶入平陆运河水上服务区，它的终点是广西贵港。这家物流中心负责人岳红艳是第一批享受到运河开通红利的人。过去他们的化肥从湖北武汉走长江到上海，再出口东南亚，运行周期最短30天，长则45天。所以平陆运河刚一具备试航条件，岳红艳立刻将化肥出口的发货基地从武汉基地转移到了广西的贵港基地。
3: 从贵港的码头进西江，直接进平陆运河，最后出海到东南亚。那么这条线路的话，我们的运输时间大概只要10天，同时呢，总体的运费成本的话，跟从湖北的基地出海相比，大概要降低25%到30%。
0: 9月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9月24号抵达越南秦居港，这也标志着南宁港至秦居港的江海直达航线完成了首航。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孟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4: mang tới cái dịch vụ đối tích với một cái thời gian vận chuyển。
5: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
4: giữa hai nước Việt Nam Trung Quốc thì kênh đào bình lục nó cũng tạo thêm。
6: 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0: 如今平陆运河通航已满2周， 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

0: 运行平稳有序，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背后，是中国以基建之力破解发展瓶颈，以开放之姿联动区域发展的坚定步伐。
1: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翻开15五规划纲要，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狮子洋通道拉近珠江两岸距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成世界级城市群，山河阻隔， 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狮子洋通道世界级跨江通道拔地而起。近年来，在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国家战略的指引下，湾区融合发展不断取得进展。 从虎门大桥到黄埔大桥，从港珠澳大桥，再到深中通道和黄毛海跨海通道，以交通基建互联互通，促进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从未停歇。如今，一个新的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正紧锣密鼓的推进中。狮子洋通道并非普通的跨江通道，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 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市虎门沙田两镇，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和两岸陆域引线工程组成， 全长约35公里， 上下双层共设16车道， 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 计划2029年通车。 由于珠江口航道密集，航运繁忙， 每天经过的船舶超700多艘， 同时过江通道线位和水域资源有限， 因此，作为项目关键工程的狮子洋大桥采用了双层钢横悬索桥方案，主跨达到2180米，实现了一跨过江。也就是说，珠江口中心将不再设立桥墩，如此设计既不影响航道，还保护了水域生态环境。而双层16车道也能最大限度保障大湾区城市群之间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
2: 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张泰科介绍说，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这么互联互通的作用吧，采用双层就可以最大效率的利用通道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并且呢可以提供更多过江通道的车道数。宏伟的
1: 设计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张泰科表示，这座大桥从设计到施工，每一步都在啃硬骨头。
2: 因为寿边通道呢，它是本身跨境呢比较大，采用了2180米的这么一跨过江的跨境，再加上本身呢是一座双层的悬索桥，所以整个荷载非常大。因为这种规模的桥呢，世界上没有成熟的先例可以借鉴，所以从设计理论、施工工艺、装备研发各方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课题研究，包括一些实验。
1: 比如说整个桥的大比例尺的这种抗风的风洞实验、大比例尺的真火实验，很多的实验目前已经开展了大概有20到30项的课题吧。单说狮子洋大桥的主塔就足以让人惊叹，342米的高度相当于110层摩天大楼。据了解，单个索塔由62个钢桥截断和6道钢横梁构成，采用钢板混凝土组合结构。 这种外壳是钢结构，里面填充混凝土的结构形式，相比传统混凝土塔，可显著减少塔身自重，提升整体结构稳定性。这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将该形式应用在双层悬索桥上。超高桥塔、超大跨境，容不得半点马虎。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 T8标项目部综合办主任张正说，342米高的桥塔， 倾斜度要求不超过1/3。换算下来，每个截段的安装偏差必须控制在1毫米内。为了让主塔站得稳、立得直，项目团队运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
3: 针对大截段钢壳高精度安装风险高的问题，主塔钢壳吊桩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以及

0: 云端控制交互平台实时联动，每秒30次采集吊装动态数据，实现智能偏差分析与最优路径规划，保障了主塔限行精度。此外，塔吊搭载智能控制系统，内置设置了517种潜在碰撞风险算法，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规避风险。
1: 狮子洋大桥的主缆直径达到 1.5 米粗，这也是世界上目前直径最大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锁骨捆扎组成，每股总共含有127根钢丝，每根只有 6.1 毫米的直径，和筷子差不多粗细。大桥主缆的横截面就包含了约 4.75 万根钢丝，这些力紧紧结合在一起，未来能够承担起整个大桥十几万吨的拉力。张泰科介绍说，
2: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锁夹滑移机理、锁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1: 狮子洋通道于2023年启动主体工程建设，计划工期六年。今年以来，通道已完成一系列建设新进展，其中8月13号，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矗立在大桥两侧。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总重为140万吨，深度36米，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走进锚定的心脏是整齐排布的锚固系统，一根根锚杆就像一条条受力基件，一头深埋混凝土，一头将与主缆的300多根锁骨一一相连，像大力士一样牢牢抓住主缆，拉力超20万吨。由于珠江口是典型的松软地质，光靠块头大、基件多还不够，还要筋骨强，所以在锚定基础最外围，建设者利用成套国产设备，竖起一圈壁厚达1.5米的地连墙，搭配钢筋笼、混凝土和止水胶条等，把地下水和盐分阻挡在外。此外，锚定建设采用了新型混凝土和耐腐蚀钢材，增设玄武岩纤维网片，让其自身就足够密实耐腐。另外，施工过程中，锚定内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余个复合传感器，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既能准确调控混凝土浇筑的温度，防止其开裂，又能监测锚定结构的受力、水盐腐蚀等情况。中交二工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
3: 超大锚定施工存在一个位移、沉降、变形、开裂等风险，这套全天候的数字的透视眼如同可以问诊把脉的一个神经中枢，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一个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1: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介绍，
4: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正进入密集升级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背后，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砌，更是当地及周边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张泰科说，
2: 狮子洋通道是交通领域的标志性重大工程，它的建成对保障两岸交通的稳定运行，为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基础设施。以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的发展与经济融合，应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狮子洋通道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生长，建成通车后，将横向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辐射粤东西两翼，进一步织密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为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至8度的降温，局地10度左右。同时，北方气温将陆续开始回升。不过，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预计10月3号至4号还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至10度。冷空气接连来袭，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大城市中，今天哈尔滨、长春、郑州、合肥、武汉、杭州等地最高气温都会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记录，最低气温也将大面积创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你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9: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0: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9: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1: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9: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月30号报道，在9月28号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进行的谈判当中，双方均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报道称，美方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幸 信任。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公众提供更多的最新情况。伊朗方面随后驳斥了伯纳姆的说法，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称，伯纳姆传播这种捏造的猜测，只是为了助长英国的伊朗恐惧症。俄罗斯日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军事活动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就此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而此前一天，吕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一体化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能力，并继续维持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各方评估认为，俄罗斯与北约短期内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但双方军事活动日益加强，波罗的海地区局势日益敏感，误判引发新摩擦的风险在上升。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9月30号证实，美国驻南非大使利奥布伦特伯泽尔三世因非外交行为于前一天收到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外交召会并被约见，这是伯泽尔今年履职以来第三次因违反外交惯例干涉南非内政言行而被南非方面约见。伯泽尔在美国驻南非使馆官网9月29号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强调，美国政府9月中旬宣布对特定南非人员实施签证限制，原因是南非政府在回应美方核心诉求方面表现出敌对态度。南非政府指认伯泽尔的做法严重背离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外交官职责。南非政府多次声明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南非内部事务及立法权。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也是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果的法制化结晶。从今天开始，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以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4: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5: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如今，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
16: 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
15: 从 5G 到 6G， 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等多能力深度融合迈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有望在5年后走进我们的生活。
16: 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
15: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新一代通信网，承载万物智联的数字中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提到通信网，听众朋友会想到的是什么？

0: 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手机、路由器和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入口，它的背后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网络。日前，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之一的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有了时间表和施工图。那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它长什么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了我国 4G 和 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王志勤是如何定义新一代通信网的？我们来听听。
1: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啊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0: 不久前，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工程师白潇给总台记者演示了一台机器狗在 6G 场景下接收指令的反应速度实验。
2: 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你收到指令。
2: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它切到我们的6G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你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工作。
2: 对，
4: 这比较快。
0: 6G 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继 5G 之后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致力于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通感算智融合，构建空天一体化的全域覆盖网络。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工信部在近日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适时启动 6G 商用。2026年5月8号，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

0: 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 40.3%， 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将于2030年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那我们目前距离能够商业应用的 6G 网络还有多大距离？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游肖虎表示，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目前已经局部成熟。
1: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 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 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 5G 网络中，让它和 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 6G 这样的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0: 自2018年创建以来，紫金山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 6G 赛道。那新一代通信网络到底新在哪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认为，以 6G 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有几个显著的不同。首先，新一代通信网有新的连接主体。
2: 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
0: 第二，新一代通信网的覆盖范围不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络主要是围绕人们日常居住和常去的地方建设。目前从全球的通信网络覆盖来看，地面网络仅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约5%的海洋面积。王志勤认为，这个覆盖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进一步拓展，新一代通信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信号满格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航线、灾害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网和传得回信息。目前往返于辽宁大连、山东烟台海面的吉隆岛号船舶上，旅客连上船载网络，在150公里约6小时的航程中，始终可以进行视频通话。这得益于辽鲁航线海域的 5G 网络，经过持续升级，网络覆盖海域已超过2万平方公里，每年服务500余万人次。除了服务旅客，顺畅的网络还可以帮助船员实时获取港口、航道和货物信息，遇到险情，现场画面能够回传搜救指挥中心，并联动无人机、无人艇等力量，让海上实现了看得见、听得到、传得回。第三个不同在于，新一代通信网具备新的连接能力。
2: 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

0: 现在5G 增强和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光纤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获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
1: 第四个不同，王志勤认为新一代通信网具有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更多是打电话、发短信和上网，所以通信网的工作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新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2.7亿个。在通感一体、空天地一体化等方向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整体竞争力也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但15五规划纲要作出明确安排，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王志勤表示，通信网和我们走的道路非常相似。
0: 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的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
2: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 的发展？然后剩下一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号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是我们未来6G 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1: 在紫金山实验室，游肖虎院士正带领团队研发 6G 核心芯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说，信息通信如今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它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
0: 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10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

0: 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啊 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啊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啊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啊，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哈，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网高峰，会更加的均衡啊，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啊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啊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
1: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普通人带来什么？王志勤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
0: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
1: 王志勤说，新一代通信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传统港口通过桥吊进行集装箱操作，桥吊司机要爬到几十米高的驾驶舱内，风险高，工作强度大。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工人可以在中控室远程操控，操控指令在毫秒和百毫秒左右就可以实时传递，工人可以从此离开高危作业现场。
0: 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
1: 在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中，根据规划，它们各有定位，环环相扣。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重要的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
0: 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

0: 五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 Tourism， Tech 科技， Tech Tourism 则是科技游。来中国近期一场科技游在欧美很流行，许多海外游客不再只是问长城故宫这类文化景点的攻略，而是在问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在路上运营吗？大街小巷全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吗？ 法国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参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的装配线或是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像参观主题公园一样的旅行项目。据业内人士表示 ，Tech Tourism 科技游客户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有些人更为关注科技本身，有些人更加关注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总体来看 ，Tech Tourism 科技游已经成为很多海外游客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
3: 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4: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 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人长在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
6: 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 和谐对话。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
9: 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Ladies and gentlemen，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0: 9月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联邦参议员戴恩斯、美白宫、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

0: 世界人民期盼。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对此予以驳斥。帖文称，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于28号晚间已根据事先于9月17号告知美国国务院的安排离开纽约，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依据、毫无价值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0月1号说，当天上午根据民众举报和精确情报侦查，一支企图在伊朗城市扎黑丹实施恐怖袭击的团伙被锁定并遭到打击。行动当中，6名恐怖分子被打死，若干爆炸装置被缴获。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在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之后，迪拜航空发表声明称，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最后一批美国军队撤离伊拉克。当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首都巴格达、南部城市巴士拉等地民众涌上街头，挥舞国旗，燃放烟花，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参加庆祝活动的伊拉克人说，这是占领军撤离的日子，也是伊拉克摆脱外国势力获得解放的日子，是主权回归的日子。从此，伊拉克的决策不再受美国或外国势力的施压，也不再受任何其他民意的干涉。伊拉克正朝着成为一个强大团结的国家迈进。体育方面，在10月1号进行的亚运会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个人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苏联博凡获得银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各地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奔赴远方。近些年，几条传奇公路持续走红，新疆独库公路盛夏时节车流拥堵屡屡登上新闻，318国道川藏线被自驾爱好者奉为此生必驾，219国道新藏线已然成为国内里程最长的边境国道。如今车轮滚滚驶过的网红风景线，在几十年前却是一代代军人、工人与民工以血肉为代价艰难铺就的生命通道。今天公路上的每一寸路面都沉淀着昨日不为人知的热血往事。那么这四条天路坐落于祖国何处？当年为何不惜代价也要攻坚克难破土修筑？筑路大军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历经岁月洗礼，如今他们又呈现出怎样的模样？当四条公路彼此勾连，又共同勾勒出一幅怎样的边疆图景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路传奇，万里边疆的筑路史诗。天路传奇的故事要从边疆的无路困境说起。新中国成立之初， 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化公路。

从内地进藏，靠的是千年茶马古道，骡马牦牛驮着物资翻雪山过沼泽，单程就要几个月，物资运到拉萨，价格翻着跟头的往上涨。阿里地区孤悬昆仑山北，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依靠印度商人供给，当地盛产的羊毛和硼砂却运不出去。巩固国防，改善民生，都卡在一个路字上。1950年，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这一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1954年5月，青藏公路在格尔木昆仑山下破土。同年12月25号，两路同日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但阿里的物资仍靠畜力驮运。1956年3月，新藏公路开工。1957年10月建成，把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连接在了一起。天山方向则是另一番考量。上世纪60年代，面对外部严峻的安全压力，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1964年，毛泽东批准了天山战备交通工程。经过10年酝酿，1974年8月，独库公路全线开工。从50年代到70年代，3条路通向西藏，1条路穿越天山，4条线拼出了新中国边疆筑路的第一张版图。这张版图背后是11万军民在横断山脉里凿了4年，是1200人在青藏高原上拼了7个月，是1.8万人在天山深处鏖战了10年，是6000人在昆仑山上奋战了19个月。我们先来看川藏公路，东起成都，西抵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承担筑路主力的是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前后方加起来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路没修通之前，先要有人探路。1951年1月，高级工程师于炯带着6名队员，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和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1年3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4000多公里，涉过600多条大小河流。中间有近4个月，他们和司令部完全失去联系，外界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降尺，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当他们回到昌都时，衣衫破烂，头发盖住耳朵，满脸胡须。迎接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于炯踏勘队提出的比较线，最终确定了川藏公路南线的走向。今天从然乌进波密，翻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的这条路，就是当年他们用双脚走出来的。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刚开始。筑路大军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地往前凿，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二郎山、折多山一座比一座难，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把路基刨出来。第十八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
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在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的险段，十八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张福林创造了放大炮法，爆破功效超国家标准260倍。1951年12月10号，他在检查炸药室时遇塌方，被巨石砸中。苏醒之后，他从衣袋里取出45000元旧币，对指导员说：“请你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他拒绝注射强心针，说要替国家解约。1小时之后牺牲，年仅25岁。后来他被追授筑路英雄，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在怒江大峡谷八宿县的老桥墩至今立在江边，当地司机代代相传着一个传说。1953年，一名战士在浇筑桥墩时不慎坠入正在凝固的混凝土中，战友拼尽全力也没能将他拉出，与桥墩融为一体。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桥墩，不予拆除。今天往来车辆经过怒江大桥时都会鸣笛致敬。关于这位烈士的身份，当地流传着两个名字：刘继春与熊汉俊。真相或许已经淹没在岁月里，但每个路过的旅人都能从这里带走自己的敬意。3000多名军民长眠在川藏公路沿线，其中包括1000多名藏汉民工，平均每公里公路就埋葬1.5名筑路英魂。我们再来看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全长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段骆驼的悲剧。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政委木生中组织起1200名驼工、2.8万峰骆驼，从格尔木向拉萨运粮，来回一趟，人瘦了，骆驼也倒下了。返回格尔木时，2.8万峰骆驼剩下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木生中算了一笔账，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1峰骆驼。1954年2月，木生中进京请命要修公路，彭德怀在地图前听完汇报，拍板支持。周恩来批准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300公里，这300公里很快修通，中央随即追加批准，公路从可可西里一路修到拉萨。1954年5月11号，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仅凭10辆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在昆仑山下艾基里沟破土动工。格里木当时是什么样子呢？只有6顶帐篷。木生中带着人在戈壁滩上建起驻地，后来成了一座城市。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青海西部的工业重镇，而这一切都是从那6顶帐篷开始的。木生中在自己的铁锹把上刻了5个字：木生中之木。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要朝着拉萨的方向。筑路大军越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穿过洞浦和沼泽，1954年12月15号抵达拉萨，前后只用了7个月零4天。1954年12月25号，川藏、青藏两路同日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修筑青藏公路，近180名军民牺牲；修筑川藏公路，3000多人牺牲。两条路同一天通车，两条路各有各的悲壮。而木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1982年，70多岁的木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
老人却发了很大的脾

0: 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4年10月19号，穆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之后，自发把车停下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他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时间来到70年代，独库公路从独山子到库车561公里，穿越天山腹地，把南北疆的路程缩短了近一半。1974年全线开工，高峰时1.8万人鏖战天山深处。到1983年全线贯通，前后修了10年。天山是出了名的险，雪崩、塌方、泥石流、暴风雪，筑路官兵1年4季都在和死神打交道。这条路穿越哈希勒根、玉溪莫勒盖、拉尔敦、铁力买提4个冰打板，跨越奎屯河、喀什河、拱乃斯河、开都河、库车河5条河流，修建防雪走廊、隧道、桥梁，工程之艰巨在当时的公路建设当中极为罕见。这条路上有党的11大代表姚虎城。1978年4月9号，他在哈希勒根冰打板清理便道时遭遇雪崩，壮烈牺牲，年仅28岁。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这条路上还有指导员李善国。1976年7月，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探亲，两人结婚3年，见面加起来不到3个月。7月15号，李善国接到电话去工地，妻子为他戴上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施工点发生大塌方，6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遗体从碎石当中挖出来时，曾昭英扑过去哭喊，只有那块手表还在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李善国牺牲时只有29岁。这条路上还有一个馒头的故事。1980年4月，暴风雪围困天山深处1500多名官兵，班长郑林书带着副班长罗强、战士陈卫星和新兵陈俊贵下山送信求援。4个人在雪地里爬了2天2夜，干粮只剩最后一个馒头。郑林书命令年龄最小的陈俊贵吃下，自己和罗强倒在了雪地里。郑林书临终嘱托，死后葬在天山，替我看护战友和这条路。陈俊贵冻伤致残，1985年带着妻儿回到天山，为班长和战友守墓，一守近40年。2005年，他专程到湖北罗田郑林书老家，班长父母均已离世，他在坟前跪下磕头，喊了声爹娘。2014年，陈俊贵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在乔尔玛烈士陵园，168座墓碑面朝独库公路，168个名字永远留在了天山深处。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新藏公路。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支先遣连。1950年8月1号，136人组成的进藏先遣连从新疆于田普鲁村出发，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7个民族的战士向藏北高原挺进，为后续部队探路，在雪山和无人区里跋涉了1年03天，63人牺牲，接近半数。党代表兼总指挥李迪三在弥留之际留下日记和遗嘱， 把最后一只盘尼西林让给了其他战友。5月28号牺牲，年仅34岁。他被追授人民功臣，先遣连用命踩出的这条线就是后来新藏公路的根基。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挺进昆仑，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展开大会战。19个月修通1179公里，从叶城到阿里嘎大克，1957年10月建成通车。这条路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高寒缺氧，机械效率低下，很多路段只能靠人力一锹一镐地挖。建设者们住的是帐篷和地窝子，吃的是干菜和冻土豆。很多人因为严重的高山反应和营养不良倒在了工地上。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当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锨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积雪封山，夏天洪水泥石流翻江，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5千米的道班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把一辈子献给了这条路。今天新藏公路并入219国道，北起喀纳斯，南至广西东兴，全长10065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国道。四条路，四种命运，同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有了一个名字，两路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当年修建川藏青藏公路的筑路大军，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雪山高原。今天这种精神在一代代守墓人、养路工、护路兵身上延续。从1950年到1983年，这四条路穿越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天山腹地与昆仑绝境，冲破天险阻隔，将辽阔边疆与祖国内地紧紧连结在一起。今天无数自驾旅人穿行其间，沉醉于雪山戈壁的壮美风光，但是热闹的车流背后，不该被遗忘的是那一代建设者的牺牲与奉献。一条条天路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通道，更是精神的坐标。那些埋骨高原天山的筑路儿女，用热血打通内地与边疆的羁绊，他们的故事就镌刻在每一寸向前延伸的路面之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首日， 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至8度的降温，局地10度左右。同时北方气温将陆续开始回升。不过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预计10月3号至4号还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至10度，冷空气接连来袭，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大城市中，今天哈尔滨、长春、郑州、合肥、武汉、杭州等地最高气温都会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记录，最低气温也将大面积创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拟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0月1号说，当天上午根据民众举报和精确情报侦查，一支企图在伊朗城市扎黑丹实施恐怖袭击的团伙被锁定并遭到打击，行动当中6名恐怖分子被打死，若干爆炸装置被缴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月30号报道，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目前尚不清楚伊朗媒体的这一报道是否有具体所指，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日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9月30日，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在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副驾驶已被沙特方面逮捕，并将接受讯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根据以方掌握的初步信息，袭击者的唯一目标就是让飞机坠毁。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据路透社10月1日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而近来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消防部门当地时间9月30日晚证实，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在该州圣卡塔利纳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根据洛杉矶县消防部门通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牵头开展事故调查。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庆假期前，长江上又一重大水利工程迎来节点，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于昨天完成全部开挖作业，自此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大规模施工拉开序幕。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2026年前三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1.2亿吨，共保障49.9万人次旅客、3449.2万吨民生物资、2368.9万吨重点物资安全过坝，持续为长江黄金水道效益发挥和沿江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1: 哎，我看到你了。
12: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3: Hello
14: Bonjour
15: Hola
16: Konnichiwa
14: Comment ça va
15: Comment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9: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20: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7: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共享呢，是发展成果被越来越多的人触摸到；共创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在参与其中。那么落到具体的生活里，是手机里那些用习惯就离不开的数字服务，是义乌市场里发往全球的每一个包裹，是在中国的每一天，我们都在参与，也在享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么这个国庆呢，我们会请外国朋友们聊聊自己看到的、体验到的，也正在共同创造的此时此刻的中国。今天第一期呢，我们来聊一聊手机里的中国。2026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了12.82亿，一部手机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所需，出行、购物、外卖、社交、娱乐、支付等等。 那么对于来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种手机搞定一切的体验往往是他们最直观感受到的中国速度。与此同时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 APP 正在走向全球，有的呢已经成为海外创作者离不开的工具，有的呢在欧美的 APP 下载榜上稳居前列。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手机啊到底改变

0: 变了什么？那些走向海外的中国 APP 又在如何改变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二位呢，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很多年，应该都非常习惯中国的数字生活方式了哈。问一下你们每次往返于国内外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两边跳跃的感觉？就是这边跟那边真的很不一样，这种强烈的反差感。
1: 也会有的，我觉得就是最好去代表这些感，就是我要回英国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一找我家里放的钱包，然后把它拿出来，因为我回英国，我一定要天天
0: 用
1: 钱包。
0: 对。
1: 然后我回英国，我回中国之后，一样就是放在什么抽屉里、柜子里，然后就是可能一年都碰不到。因为就其实除了钱之外，像一些什么地铁卡、公交车卡，这些在英国基本上都不是数字的。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还是有一个实体的卡。还有甚至那些店的会员，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杯咖啡，他可以给你放一下，然后你等你买了三杯，你就可以打折，或者可以有一个免费一杯咖啡。这些都是实体卡，都是实体的，所以一定要先找这个钱包，然后卡才能就放心回英国。
0: 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朋友，他是华裔哈，带着他儿子回中国来生活了几个月，然后回去的时候说送给儿子一个礼物，是一个卡包，就是那种可以插很多卡的那个卡包。我说哇，你现在居然还能买到这种东西，好像在我们国内它好像完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在澳大利亚他仍然需要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他的儿子。小罗呢，你有什么感受？
2: 我来中国之前我大学毕业了，然后我工作了6个月，然后我那时候我的钱包特别破烂，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要去中国，那时候我以为可能只会待一年对吧，现在已经9年、然后我说我一定要买一个新的钱包，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好的新的钱包，我要给大家看我是什么好的背景对吧。然后我花了好多钱买一个特别漂亮的黑色的牛皮钱包，然后我到了中国可能前2个月我还是用的，因为我还没开户什么的，我还在用现金。然后每次我去任何地方把现金拿出来，我一直有一样的反应，他们就这样啊，先进好吧。
0: 好真实啊。好吧，都会加一句。
2: 然后我慢慢来，我就开始从钱包里面就是把东西拿出来，就哦，我这个现在不需要，我这个现在不需要。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不需要它。然后可能是2021年我回南非，然后我在疯狂叫我的钱包放哪里了。然后我发现了我可能3-4年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然后我早已经不知道它在哪里。然后我最讨厌是用硬币，你要在那边输硬币，然后你在别的国家你也对这些硬币不熟悉，然后后面有可能十几个人在排队等你付完了，然后你在那边疯狂叫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念中国，真的想念中国。
0: 一部手机也不用找零是吧，也不用什么4舍5入给你算多少钱。
2: 对，
0: 数学不好的人可太依赖这个数字支付了。
2: 然后像现在在国外我们还是已经开始介绍，连南非都有，就是我们开始介绍这种二维码付钱，我们开始介绍这种，但是我们本来的系统都已经在那边对吧，要么是刷卡要么是用现金付，那个系统已经是太庞大了，所以我们避免不了它，它还是其实最快的选择对我们来说，因为可能每个超市有一个不一样的 APP， 你不可以就用一个 APP 去付款，所以你必须下载他们的 APP， 然后你必须输入你所有的信息，然后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算了，我还是就自己用现金就好了对吧。
0: 这样的，就是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支付的工具。
2: 这个可能是中国 APP 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中国我们有这个东西英文叫 Super App， 就是超级 APP， 就是一个 APP 你可以弄所有的。像上次我跟我爸在葡萄牙，我爸是在葡萄牙生活，我是带我爸去看医生，那我们从家里出去上车付那个车费，约了那个医生，然后点了那个药到家里，都是可能3-4个不同的 APP 我们必须用，是特别特别特别麻烦，然后每个 APP 有一个不一样的密码，然后什么，所以很多人在国外是特别怕这种科技，因为它不这么方便。但是在中国就是用的特别顺利，就是很开心。
0: 这个也是我好奇的地方，就是中国人手机里的 APP 跟外国人手机里的使用逻辑的区别，是不是这也是其

0: 其中一个。你看我们基本上大家你说这个点餐叫外卖，那就这几个 APP， 购物那就那几个 APP， 然后通讯聊天这个 APP， 基本上按功能来分类就是这些、所以点餐叫外卖付水电费等等都是有相应的功能的 APP 就来满足。
1: 有可能不仅是功能、有可能也是公司也是品牌、
0: 公司 对吧
1: 所以可能比如说你如果你在一个城市你有三套房子、然后三套房子的那个天然气的公司都不一样、那你可能需要有三个天然气的 APP 在你的手机、
0: 在南非的话是这样的。
1: 对、在南非其实这种科技还早，但是在欧洲就是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这种困难、是特别麻烦。然后因为很多老人在国外他们可能没有那个指纹可以读你的指纹的手机对吧、所以他们还需要记住就是所有不同的密码，但是可能每个 APP 的密码要求也不一样、
0: 总的来说我觉得 APP 还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啊。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方便程度有一点不一样，至少来中国旅游或者在中国生活的话真的是离开了手机离开了 APP 已经是寸步难行的。现在也有很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旅游，你们的朋友每次来的时候你们会提前让他们下一些什么类型的 APP， 或者他们最常问你们的问题会是什么呀？
2: 之前可能是一些翻译的软件、就让他们可以好好翻译，但是现在其实很多软件它会自己带这个翻译啊。就是很多中国的 APP 现在你其实外国人完全可以用，然后它可以给你自动翻译成英语，如果它识别你那个系统语言是英语它会自动就改、所以这一点还挺好的现在。但是我觉得还是支付软件会第一、支付软件就是必须得有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会真的很麻烦。
1: 而且他们可以连好他们的国外的信用卡什么的。
0: 对，
1: 这个我记得之前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是很麻烦、很麻烦来这边旅游。现在我很羡慕就是新来的外国人，因为现在的 APP 就是越来越好用、就是从外国人的角度就是都有英文、都有翻译都有，如果有问题他们还有会说英文的客服什么的、我九年前到了没有完全没有我还记得我在那边我上在网上卖什么东西还是点什么菜我还需要就是一句一句就是复制到翻译软件然后去翻译什么的、特别费劲、对，我感觉就是现在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他们怕按错他们怕做错什么，但是现在因为科技的这些发展就是越来越容易、还有几个 APP 我一直推荐给大家，一个是打车导航、就是本地的、我一直跟他们说不要用就是国外版本的什么，因为他们虽然能用他们还是不怎么准确、然后我一个例子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跟朋友可能是2018年我们特别期待，然后我们在网上在一个国外网站订了一个酒店，付了钱付了所有的，然后我们到那个目的地那个酒店已经关了4年就是他们没有更新那个信息所以我一直推荐就是像这种订酒店的 APP、打车 APP 导航还有看饭店，因为我感觉就是入乡随俗对吧，你到任何国家你应该要看本地的饭店推荐的这些 APP， 就是去看看本地人喜欢吃什么、因为我看看在国外就是外网他们推荐的饭店其实并不是我的选择在国内去吃，
0: 就是外网的 APP 推荐你在北京找饭店的时候他给你做的选择，
1: 就是每个城市北京上海我去过所有的地方，如果你去国外的网站就是有一个 很有名的网站推荐饭店在整个世界都有、你看他们的前十名和你看本地APP 上面的前十名没有一个是
0: 是吧，也不知道他们的数据是从哪儿来的哈，
1: 一般
0: 可能
1: 是不同的品位对吧，就是可能是、而且也有很多饭店他们可能没有英文菜单还是什么，所以 这种推荐，所以我一直会跟大家推荐就是，而且现在所有我刚刚提到的 APP 都有英文版、所以没有任何什么障碍去下载去用。有时候翻译可能会有一些错误、因为可能是人工智能做的还是什么，但是还是完全能用的。
0: 哇，那真的太棒了，完全就是一个英语版的本地生活了。
1: 是的。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0: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
4: 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数字化生活的方便程度真的是，哎，对于旅行者也是很有帮助。曾经有一位嘉宾跟我分享过，他喜欢到中国各个不同的城市去旅游，每次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就要去租车，然后现在租车的过程呢，就是不用去门店里面去取车拿钥匙，直接就是在火车站或者是飞机场取车的点，凭着那个密码去取那个车就可以了。
1: 我上次在贵阳，我在 APP 上租了一辆车，然后我在一个停车场我找到了车，但是我找不到他们办公室，然后我等了好久，我以为他们肯定会来。我说我就歇了下午2点提车是吗？然后我等了好久好久，我等不住，然后我打他们电话，他们说那就是把你手机放在门旁边就好了。啊，真的好酷，特别酷。
0: 说完这个我们国内用的 APP 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些走出国门的中国 APP 哈，就是可能大家想不到，现在有很多中国APP 呢在国外非常的火，然后有的中国短视频平台全球月活用户已经突破20亿，尤其是像这种视频剪辑工具这一类的，杰凯是内容博主啊，你应该经常会用到这类工具，是不是？你觉得他们有多好用，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靠的是什么？
2: 我觉得确实是会更好用一些，而且他们会比较划算，比较便宜，就有他们也都有一些免费版本，是会比别的免费版本的功能更多一些。
0: 嗯，
2: 就其实这个免费版本也就是给他自己打广告吧，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些基本的功能，但是等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有一些更厉害的功能都在里面，都在等你花费就可以继续用。
0: 换句话说，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对于内容的创作没有太高的要求，那我用免费的版本也就足够了，对吧？
2: 对对，它的免费版本其实也不差，就是最基本的这些，就是尖调啊，换个音乐啊，然后就加速什么的，这些都可以做。
0: 嗯，
2: 但是你会慢慢就发现，就它的花费的版本就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用的。
0: 嗯，
2: 就比如说把一些噪音的后面的那种背音完全可以取掉，然后它甚至还可以就是模仿你的声音去给你加一些，比如说如果你突然想起来了，你忘了录一段声音
0: 啊，
2: 它其实就可以给你补一下，
0: 就是用 AI 的功能，
2: 这个，
0: 是吧？
2: 对对，它更现在更多就各种 AI 的功能也是蛮厉害的。
0: 嗯，
2: 就像这种的也会真的很方便。
0: 你们的国外的朋友们回去以后，他们手机里还会留着一些中国 APP 吗？最多的中国 APP 会是哪一些类型的呀？
1: 我估计一个是就是发短信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他们是跟中国就是合作做生意什么的，所以现在是很普遍，就是我记得可能2017年来到中国，就是没有人下载了一个，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账号，就是万一他们需要跟一个中国人联系什么的，他们都下载了这个。
0: 哇哦，
1: 这个可能是最初心，然后还有短视频的 APP 可能最多。对，还有就是买就采购大量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光州的一些产品什么的，有一两个 APP 是特别特别火在国外，非常非常火。对，
0: 购物的那个人
1: 购物，但是不是
0: 批发购物 是吧？
1: 对对对，批发购物，批发购物特别特别火在国外。对，
0: 你一个是通讯，一个是娱乐，还有一个是做生意这方面的，跟中国的接触越来越深。
1: 然后我是8月份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在上海，都是关于这打游戏什么的，就跟我姐姐的工作有关系的。然后，我也跟很多做手机上的游戏的中国公司去交流，然后他们都说，其实他们也一直在进入国外的市场，但是他们以前最大的障碍不是不能翻译成别的国家的语言，是他们需要费很多力气去确认他们这个内容的质量还是能翻译得出来，因为他们自己不会说。所以最近因为人工智能的一些进步，他们就是现在开始疯狂的 把他们的游戏发到国外，然后我感觉就是接下来两三年我们会开始看看越来越多的中国发明的手机上的游戏会在国外特别特别火。
0: 之前是有这个翻译的障碍，就是现在这个障碍不存在了。
1: 因为有点像你经常会在中国看到，比如说在一个饭店还是一个公司，他们会有很多翻译的错误，因为可能翻译软件或者人工智能它会一个词一个词翻译。

0: 然后你把它写成一个句子就会有很多错误，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这是在一个游戏里，那大家就没办法玩得下去，对吧？
1: 明白。
0: 所以他们很多公司，比如说他们可能对翻译成英文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那如果要到法国的市场，那他们还需要翻译成法语，那他不就是简单在电脑选了一个法语的语言包，你还需
1: 还
0: 要一
1: 真
0: 个人
1: 是，
0: 真的去玩，一个会说法语的人去
1: 没
0: 玩。
1: 错，
0: 那你
1: 没
0: 想想，世
1: 错，
0: 界上有多少个语言，对吧？然后，如果你要在国外上任何什么APP 商店，你必须有多语言的
1: 对，
0: 这些支持。
1: 对，
0: 所以他们其实这些难度挺大的。所以你想想，就是有多少个中国 APP 已经很早是到了国外，可以服务到这么多不同国家，跟所有的文化和语言的挑战已经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
1: 是很不容易哈，所以我在想，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数字生活几乎已经成了我们的基础设施了，这种共享是都不用说的了。但是当一些中国的 APP 能够走到海外去，能够服务别的国家的人的时候，可能人们也不会在意这个 APP 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它肯定不会写中文，对吧？它肯定是我能用的一个日常的工具。那这个可能就共享的不只是产品了，还有这个产品背后的，就是人们要使用这个功能的一种更简单的逻辑，这是一种更深的共享共创了，对吗？
2: 我觉得是，而且就是现在很多，如果是说物流和这种购物，其实我觉得这两个现在都是在英国比较火。而且我现在有一些 APP，我觉得正在解决一些可能之前的误会，就是很多人在英国，他们看这个 Made in China 的表，末尾还是会觉得它肯定是很便宜，这里有很不好的一个东西，因为它的这种概念就是很老很老，然后就从来不更新的样子，所以就很多人可能就会在想20年、30年前，然后也并没有发现，其实这几年中国的这个质量的生产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好，就很多它的这个质量能力已经是全球第一的，然后他们慢慢就会发现，通过这些 APP，他们还能买到一些又便宜又好用，然后质量又很好的东西。他们慢慢，他们这个对中国产的东西的这种误解也会有一种变化。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如果他接触不到这些产品，很多人如果他从来没来过中国，他如果没有这些 APP，就是把这些产品就送到欧洲或者送到英国，他这种就是错误，他这种误解从来不会被改，
1: 不会
2: 因为
1: 主
2: 他没
1: 动
2: 有
1: 改
2: 机会。
1: 变的，
2: 对。
1: 对。
2: 我觉得这也可以说，就是一些 APP 在改造的一些事情。现
1: 你
2: 在，
1: 看这个主动走出去的 APP，甚至可以成为就是国外的人们了解中国的一个一个小小的窗口呢，而且是最容易接触到的一个小窗口，是吧？
2: 是的。
1: 今天我们聊了一个是外国人走进中国以后，跟我们本地人一样，用一部手机来搞定吃喝玩乐的便利中国；另一个呢，是中国 APP 走出国门之后，成为全球用户日常工具的影响力中国。我觉得从入境到出海，从被使用到被依赖，可能数字生活已经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一条新的纽带。当然了，最后我们也要多说一句，便利有代价，依赖有边界，完全在于你自己如何合理的去使用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数字工具正在让更多人的生活变得更高效、更丰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共享共创的中国之数字生活。那接下来的几天呢，这个专题系列还会跟大家分享其他6个不同层次的对于中国生活的观察，也欢迎大家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老外看点节目。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Thanks everyone, this has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 brand， brand 品牌。今日外媒发表文章，从饮品到汽车，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受到喜爱。文章写到了一位34岁的上班族塔纳瓦，他在泰国首都曼谷上班。每天早上，他会启动他的中国电动汽车。上班途中，他会顺道去中国的一家饮料连锁店购买一杯柠檬水。闲暇时，他会浏览中国短视频平台，并点击底部链接购物。他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中国品牌，这些品牌在民间被通俗地称为 C brand。C brand 覆盖范围从平价的食品和饮料延伸到了高端时尚和前沿的电动汽车。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而是深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为您播出。总书记寄予万千家庭，以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10: 国际方面， 俄罗斯向北约发出核警告，就丹麦军机危险抵近俄军舰提出抗议。专家认为，波罗的海紧张局势升级，战略误判风险上升。
9: 美国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美国媒体称，美国国防部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
10: 今天

0: 来关注环球资讯特派体育观察员攀岩赛场直击冲金时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钦。
0: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
1: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尊老爱幼、家和万事兴等传统家庭美德是支撑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总书记寄语万千家庭，以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现在改造以后有点焕然一新的感觉啊！你看我这房子外观也是
3: 跟新的
2: 一样。
4: 每到地方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常常会走入百姓家中，拉家常，问冷暖，希望家家户户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让日子越过越红火。万家灯火始终是总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
2: 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
4: 家国两相依，总书记多次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广大家庭要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2: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最重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都不断改善上。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
4: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在总书记心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2016年12月12号，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总书记强调，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
2: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
4: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古语谈家风的重要性，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反复叮嘱党员干部要严格家教家风，教育家人严守党纪国法，以身作则管好配偶子女，坚决防止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搞特权谋私利，坚决防止他们被围猎被利用。
2: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严格要求亲属子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
4: 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家风问题，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都明确要求加强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名家训、术家。

0: 风的传统。在中国文学史唐宋八大家中占有三席的北宋文学家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之所以成为千古佳话，得益于苏家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良好家风。正家而天下定矣。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三苏祠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殷殷嘱托，切切期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良好家风正在新时代熠熠生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更多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国庆节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扎哈罗娃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他说，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不断加强同中方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月30号报道，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目前尚不清楚伊朗媒体的这一报道是否有具体所指，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3: 欧盟航空安全局9月30号表示，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阿拉伯海上能源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频率及范围。因靠近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南部和西南部空域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欧盟航空安全局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
2: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对阿富汗境内2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并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当天说，巴方当天凌晨对阿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此外，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省长发言人证实，当天凌晨该地区也遭到来自巴基斯坦的空袭，人员伤亡情况尚未确认。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日前，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加里宁格勒州发生了什么呢？俄方为何要发出核警告？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近日，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均在各自电报账号上发布了关于加里宁格勒州的警告，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的帖文中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 与俄罗斯本土不相连，它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方向的战略环境进一步发生变化。俄方称，今年以来，北约有意演练封锁加里宁格勒州。据媒体报道，六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八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此外，北约的相关动向还包括立陶宛议会启动从宪法中删除禁止部署核武器条款的程序，波兰正与德国合作在附近挖掘战壕等。此前，俄总统普京曾警告，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可能导致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并演变为大规模军事冲突。他表示，对加里宁格勒州的任何威胁一旦出现，都将被摧毁。
2: 那么，北约具体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30号对媒体表示，北约的任何活动或演习都不会对俄罗斯任何地区构成风险。北约强烈谴责任何武力威胁，包括任何不负责任的核言论。与此同时，北约在防务方面仍保持加码姿态。吕特29号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一体化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能力，并继续维持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3: 那么，为什么加里宁格勒州会成为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爆发点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首先，加里宁格作为俄罗斯嵌入欧洲腹地的飞地，是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支点。俄军在当地部署了核力量和弹道导弹力量，成为俄罗斯对欧洲的一个反的因素的重要支点。但由于它是一个飞地，陆地上的交通实际上是依赖于过境立陶宛。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以后，波罗的海的地缘格局改变，加里宁格勒的安全压力骤然的上升，使之双方对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敏感度都在上升。此次俄方提出的负面的文件提出不要反击，说明局势在升温。虽然这并非开战的信号，但实际上这属于公开的明确的战略对手。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对现实安全的多重担忧。北约最近在东翼的频繁演习都是模拟封锁的这样一些题目，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有可能被孤立的这种风险也是成为一种现实的现象。因此，现在的波罗的海的常态化的这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对峙实际上是在明显的上升，俄罗斯西北方向的战略压力、安全压力也在日益的提高。
2: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还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海军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一事，向丹麦方面提出强烈抗议。
3: 从俄方的核警告到丹麦直升机事件引发俄罗斯外交部强烈抗议，当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摩擦呈现多点并发、层层升起的态势，如何来判断局势的整体走向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5: 目前看，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仍然是维持着一种脆弱的战略平衡，因为双方都是拥护核武器的军事集团和国家，一旦开战，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后果。因此，我们看到双方在小心地维持这种战略平衡。加里宁格勒发出的核警告，以及波兰改变防空规则、丹麦直升机的摩擦事件，可以看出双方擦枪走火的这种风险在逐渐上升。主观上虽然没有意识去开战，但这种军事上的相互的渗透确实也让矛盾在上升，特别是对战略的误判的这种风险在上升。因此，我认为现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第二，就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上的互信逐渐被消耗殆尽。最后要说的是，北约和俄罗斯都在强化自身军备，但是未来的博弈重点还在于威慑危机的管控， 双方的高层都希望管控冲突，但具体的军事操作可能会压缩双

0: 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大概率发生战争的风险仍然有，但不大，主要还是看待遇管控在海上偶发事件如何重建战略互信，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目前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 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相关情况来听总台报道。
3: 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上述举措，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 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当天，赫格塞斯在讲话中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这一项母名为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 科技企业家帕尔默勒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还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将级军官职位削减 20%， 此前一天，美媒率先披露了这一内容。美国国防部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它将如何改变美军现有的指挥体系呢？
4: 下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意图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为将来的无人化智能化的战争做顶层架构。那么以后呢，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以及在作战体系当中所占的比重比例越来越大， 那不排除在未来的战场上可能会出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都是无人作战平台，无人机、无人车进行自主执行任务的采用仿生学设计理念的机器人，机器狗、机器狼啊，包括呢海面上的无人艇、无人舰以及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啊，他们确实可以执行这种联合的作战任务。 那如果是相关的条件满足，不排除一场作战行动可能一个士兵都没有，不会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都是由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任务。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标准，或者是想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作战理念，那么就需要自主作战司令部啊，针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针对整个的作战的构想、作战的思路和作战 的流程进行这种规划。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呢，就是在彻底无人化的军事行动它成为现实之前，那么现在呢是要把无人作战体系、无人作战力量嵌入到传统的军事行动当中。随着无人作战平台的数量越来越多，那么随着它参与任务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复杂性 也是越来越强化。那么无人作战平台如何和有人作战体系进行协同、进行联合作战，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这也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它后续要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2: 子午线计划将让科技企业领袖深度介入美军未来战争，这种硅谷进五角大楼的模式将带来什么？其中会有什么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4: 硅谷企业早已经走进了五角大楼，而且开始深度的参与美军武器装备的研发和军用技术的开发。但是后续呢，如果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那么自主作战司令部和这些美国创新型的技术企业之间，它可能会有直接沟通的渠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自主作战司令部根据未来无人化战争

0: 智能化战争的形态和样式，直接向硅谷、向美国的创新企业去提这种技术诉求，提这种装备诉求，那么直接形成了这种美国的创新型技术企业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决策机构进行直接对接的情况。那么硅谷也好，或者说呢美国的一些创新型的企业也好，他们可以直接利用他们的产品线和技术路线为美国的军事行动和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去进行服务。也就是说呢，美国的创新企业会直接融入到未来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网络当中，或者说融入到它装备体系的建设当中。那么五角大楼的这种自主作战司令部和硅谷的创新企业和美国的航天航空这些高技术企业之间的利益会变得更加的紧密。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一名法官发布命令，批准了美国娱乐和媒体业巨头派拉蒙天舞公司与美国12个州达成的和解协议，并解除了此前暂缓派拉蒙天舞和华纳兄弟探索完成合并交易的禁令，为这笔1100亿美元的媒体合并扫清了障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据悉，派拉蒙天舞公司和华纳兄弟探索公司预计于10月6号完成合并交易。交易完成后，派拉蒙与华纳兄弟两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业务，以及美国两家主要新闻机构及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控制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派拉蒙天舞公司控制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将置于同一家公司旗下。派拉蒙天舞公司表示，美国知名玩具制造商美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农·克雷兹将于10月5号加入，并在交易完成后与派拉蒙天舞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大卫·埃利森共同担任联席首席执行官，负责日常运营和整合事务。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这笔交易于今年6月获美国司法部批准，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及其他11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9月21号，派拉蒙天舞公司与美国加州等12州达成的和解协议，根据和解条件，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美元罚款。派拉蒙天舞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两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美元，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美元。此外，派拉蒙天舞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
4: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0: 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9: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9: 夏天你好。
18: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全国天气最新的变化，来看一看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天气。
19: 好的，最需要关注的天气，对于出行，一个是降水，一个是冷空气。今天呢，南方来北方旅游的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天气有点干燥啊？确实，今天北方很多地方在干冷气团的控制之下，白天呢光照加热使得气温回升，但是湿度下降的很快。像华北等地下午相对湿度不足20%，北京、天津、石家庄都不足15%。那其实北方大部地区这个假期绝大多数时段都比较干燥，所以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补水保湿。那南方预计到了6号到7号降水结束啊，第二股冷空气南下之后也会把湿度打下去，空气可能会变得干燥起来。那要说到南方的降水，今天冷空气南下，贵州东部出现了相对成片的明显降雨，那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出现了分散性的对流天气，有电闪雷鸣，有短时强降雨。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冷空气继续南下，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可能会有成片的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还有时空分布不均的对流降雨，不是那种大片大规模的这种强降雨哈，单点降雨可能会比较强，可能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大家外出一定要当心。那预计5号开始，随着新冷空气占据主场，南方阴雨会大幅消退。那北方呢，主要是2号晚上开始有新冷空气。

0: 空气到达，所以华北东北陆续也会有短暂的降水，局地会大雨啊落下。那么海拔比较高的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雨夹雪或降雪，大家外出也要注意最新的预报预警情况，要注意安全。嘉俊，
1: 嗯，你刚刚提到说冷空气活跃啊，那气温是不是多波动啊？是的。
0: 今天正有下半年来最有存在感的冷空气，它的前锋越过了长江，像贵州、湖南、湖北、浙江， 很多地方有6到12度明显的降温。 那紧接着2号到4号还会有冷空气， 让西北地区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出现4到6级偏北风， 阵风7到8级， 普遍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 那接连的冷空气影响之下，北方会有秋凉如水的感觉，南方呢高温消失，秋意显现。那今明两天 黄淮到长江中下有很多地方会出现下半年来气温的新低。 那假期的后半段，像广州、南宁、海口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30度之下， 由炎热转为舒适。那前面我们提到第二股冷空气会让南方湿度降下来，相应的没有云层遮挡，昼夜温差也会拉开。 那北方昼夜温差就更大了，普遍在15度左右， 局部地区甚至20度以上。
2: 所以国庆假期无论大家是远程出游还是在本地就近出游，大家都要备上不同厚度的衣服啊，早上、晚上、中午或者是异地的时候都要注意及时送检衣物。嘉俊，
3: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璐。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4: 我是嘉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新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总书记寄语万千家庭，以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4: 国际方面关注了俄罗斯向北约发出核警告，就丹麦军机危险抵近俄军舰提出抗议。专家认为波罗的海紧张局势升级，战略误判风险上升。美国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美国媒体称，
3: 美国国防部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
4: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迪拜航空安全事件涉事航班驾驶舱冲突细节曝光，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迪拜航空暂停往返以色列航班。
3: 体育方面，郑钦文鏖战三盘拿下中网开门红。环球资讯广播记者赛后采访郑钦文复盘比赛得失。
4: 2026年亚运会赛事，环球资讯特派体育观察员攀岩赛场直击冲金时刻。
3: 9月30号， 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以色列官员称，副驾驶刺伤机长并试图令飞机坠毁，飞机一度急速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制服凶手， 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涉事航班为迪拜航空的 FZ1073航班， 机上载有170多名以色列人。相关的细节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 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生死搏斗。伊塔利说，飞机持续下降约20至30秒后恢复平稳，随后再次下降，又再次恢复平稳。接着他看到驾驶舱前方聚集了很多人，机组成员以及前排乘客冲上前控制住涉事飞行员。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 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路透社核实的一段机上视频显示，事发后两名受伤男子浑身是血躺在地板上，话外传来希伯来语人声， 称其中一人就是遭人蓄意谋害的机长。另一话外音，指认侧卧在地、肩章带有3道杠的男子为袭击者，3道肩章是副驾驶的标识。 迪拜航空一名发言

0: 人说机上另有一组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他们随后接管飞机并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境内的塔布克机场。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的数据显示，这架客机当时正在沙特上空以约13,634米高度向西飞行，随后在约30秒内下降超过4,267米，之后转向西北，飞机一度进入约旦领空， 随后返回沙特领空并飞往塔布克。
1: 事件发生之后，各方调查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他说涉事副驾驶已在飞机降落后被沙特方面逮捕，并将接受讯问。以色列一名官员透露，这名副驾驶是阿曼吉。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 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根据以方掌握的初步信息，袭击者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飞机坠毁。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事发后，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全措施。据介绍， 以方今后将掌握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飞行员的身份，并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安全审查。路透社报道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之际，加剧了以国内对安全问题的担忧。
2: 这是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首次举行议会选举。安全问题是竞选活动的重要议题之一。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继续来关注新闻。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 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说法，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伯纳姆当天接受采访时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 当然，此事仍将经历持续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英方正与美国方面密切合作。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公众提供更多最新情况。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当天0时45分左右，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 英国警方随后在英格兰格罗斯特郡维尔福德地区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人，这5人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28号晚些时候，反恐警察处宣布5人获得保释，他们都是伦敦男性居民，其中3人24岁，另2人分别为23岁和25岁，所有人员的姓名尚未公布。 警方29号说，在可疑车辆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没有爆炸装置。反恐警察处处长劳伦斯·泰勒称，这5名获释人员的活动将受到严格限制，并仍将受到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回应称，伯纳姆找错了数。阿拉格奇说，英国已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此前，伊朗驻英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些英国个人和媒体最近发表的毫无根据的恶意猜测。声明说，这些猜测试图将伊朗与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的5人相关联，传播这种捏造的猜测只是为了助长英国的伊朗恐惧症。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空袭伊朗导弹发射场。据此前消息，伊朗方面今年7月点名费尔福德基地，称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袭击威胁， 28号又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这一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并对5名嫌疑人获保释感到惊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晚称，明显有外国势力插手该事件，但没有提供证据。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

0: 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当地时间9月30号，欧盟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局发布的第10版海洋状态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海洋吸收的热量创下历史新高。该机构警告称，全球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变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欧盟自2015年起每年发布海洋状态报告，9月30号发布的第10版报告聚焦变化的海洋，记录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所出现的显著变化。根据报告，人类社会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多余热量中约 90% 被海洋吸收，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升温。特别是2025年，海洋额外吸收了23泽焦的热量，大约相当于当年全球总能源消耗量的40倍，刷新海洋吸收热量的记录。高温对海洋生物造成了大范围破坏。报告称，2023年1月至2025年9月，高温导致全球 84% 的珊瑚礁面临白化威胁。报告显示，某些地区面临的海洋升温威胁更为突出。2024年，黑海和地中海发生了强度和持续时间均创纪录的海洋热浪事件。在过去20年里，地中海地区遭遇的海域热浪天数最多，其中东地中海地区的热浪数量最多，平均持续时间最长，强度也最为强烈。大量的热量被海洋吸收，还会引发海平面上升。2012年之后，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数亿沿海居民受到威胁。这其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海洋生态系统和经济正承受着不断加剧的压力。报告表示，海洋变暖带来的风暴潮会对沿海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海洋变暖正在影响海洋生态系统，进而对小岛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报告称，自1960年以来，所有小岛屿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都受到了海洋变暖的影响。这些国家经济所依赖的珊瑚礁以及珊瑚礁旅游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报告呼吁对海洋开展持续性监测，确保各国政府与社区掌握所需信息，提前应对未来风险。
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下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0月1号，2026中网女单首轮上演了中国德比，郑钦文经过了三盘鏖战，击败了从资格赛突围的施涵，成功晋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彦元对郑钦文的赛后采访。
4: 钦文，恭喜你晋级啊。那今天其实打了蛮多这种三盘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那么包括之前在美网也是，那么今天啊这个三盘，然后你在决胜盘里面能不能说下是如何就是把自己的状态很快就提升上来的？
5: 就说到三盘，我觉得就是我忘不了的那两个失误，就是在我4-5落后第二盘的时候，然后那两个飞手波星，尤其是我已经压到中前场了，然后那个时候可能看球我必须觉得盯球没有盯得那么准，然后导致我有两个失误。但我觉得打到第三盘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就是我已经有了一套该怎么去打这场比赛的一个想法，就是没有在一开始那么着急，而且我也变得更加有耐心，然后呢尝试多一点点的节奏变化，然后呢在场地就是前后移动可以更加的有压迫性一些，我觉得这才是今天我赢下这场球的关键。但说实话，就是今天我觉得整个能量可能还是不够足，然后到第三盘的时候才慢慢找回来一点。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10月1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公布了2027年的新赛历，其中赛季收官战将于明年10月29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进行，这也是该赛事首次落户中国城市。我们来听彭彦元的报道。
4: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由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与摩托 GP 并列为全球两大顶级场地摩托车赛事。与以原型赛车为基础的摩托 GP 不同，该赛事的参赛车辆均以市面销售的量产摩托车为基础进行改装，因此该赛事也被称为最接近消费者的顶级赛事。这项赛事在约15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转播，拥有广泛的观众基础。 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该赛事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今年，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在 World SSP 组别的表现尤为亮眼。他们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赛季早期的葡萄牙站连续两次夺冠，此后还多次登

0: 上领奖台，目前他已经取得了包括六个冠军在内的八次领奖台的成绩。2004年启用的上海国际赛车场，多年来一直承办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等顶级赛车比赛。随着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落户此地，张雪机车也终于有了自己的主场，同时这还将直接推动中国摩托车制造业与运动的发展。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拉维利亚表示，他们已经看到中国制造商在该赛事里的影响力日益增长，落户上海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该站赛事承办方上海九狮公司副总裁古继庆表示，通过国际赛事平台连接摩托车品牌、赛事资源与消费场景，为国产摩托车品牌参与国际竞争、开展品牌展示及产业交流提供新平台，也为展现上海城市软实力打开新窗口。
1: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 今天10月1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之后的第12个比赛日，稍早前结束的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当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转男子单人划艇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志成夺得金牌。
3: 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网球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攀岩赛场，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女子攀石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月彤、骆之路出战，晚间龙建国、楚守红呢将参加的是男子速度赛。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的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2: 先请您还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攀岩赛场的赛况吧。
4: 我现在就在本届亚运会攀岩比赛的现场，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了。作为本届亚运会的新兴项目，攀岩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这个比赛的观众是非常多的。那么张月彤、骆之路参加了女子攀石赛的决赛，目前这个比赛正在进行，它的规则呢和昨天的这个男子比赛一样，也是4条赛道，选手们需要依次挑战，每条赛道有4分钟的这个攀爬的时间，每个赛道25分。那么目前呢，骆之路和张月彤前两个赛道都拿了50分，但是呢前两个赛道相对简单，要想争取奖牌呢还需要后面难度更大的赛道他们拿出更好的发挥。那么昨天男子攀石比赛结束后呢，选手们普遍对我们反映啊，说这届亚运会的这个比赛线路难度挺大，所以今天选手们是需要斗智斗勇克服这个难度哈。在现场观看这个攀石的比赛，会觉得这项运动真的是对核心、四肢和背部力量的一个巨大的考验。那么我们中国攀岩队的优势呢，不在攀石，在晚些时候进行的速度赛，龙建国、楚守红将参加晚间进行的男子速度赛。龙建国呢是2025年攀岩世锦赛的男子速度冠军，而楚守红呢在今年拿到过世界杯的这个马德里站的金牌。本次亚运会的这个赛制也是完全对标了洛杉矶奥运会，速度赛是4个选手同场竞技，那跟过去2个人一起比相比呢，其实干扰是更大。为此呢，攀岩国家队也进行了适应性的训练。在昨天晚间结束的女子速度赛决赛当中呢，我们一位中国选手是因为抢跑取消成绩，再加上现场的计时器出现问题，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邓丽娟受到了一些影响，最终是非常遗憾以微弱的差距排在2。这说明啊，这项运动确实是电光火石之间完赛，对选手的这个考验很大。所以昨天晚间呢，我们中国攀岩队也是紧急开会，总结了一下经验，帮助今天比赛的选手拿出更好的状态。总体来说呢，中国攀岩队在巴黎奥运会过后进步很大，选手们也频繁参加国际大赛。昨天的女子速度攀岩比赛呢，是呈现出了中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之间竞争的格局。我想今天男子的比赛呢，应该也会是这个局面。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晓晓。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指尖。
1: 从今天起，我国涉及国防动员、网络安全监督、金融监督和应急管理等领域的一系列新法新规正式施行。本期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10月1日起，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开始施行，明确国家实行后备兵员储备制度，按规模适度、结构科学、布局合理、动态更新的原则储备所需后备兵员，后备兵员按专业对口、便于动员的原则，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储备。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储备的规模、种类和方式，国家为储备训练提供条件和保障，后备兵员应依法参加训练。此外，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同样自今起施行。办法明确了公安机关根据维护网络空间安全需要，依法开展监督检查的对象和重点检查内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自10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当事人受到金融监管总局或其他派出机构吊销许可证、取消或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业等行政处罚的，以及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等6类行为的，应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紧急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也自今起施行。办法明确，现有储备和资源不足，经调拨或支援仍无法满足现场应急处置和援救需要时，采购人经内部会商决策启动紧急采购，原则上以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等竞争性采购方式为主。因时间极为紧迫、市场供给渠道受限等不能满足需要的，可直接向供应商采购。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妥善完整保管每项紧急采购活动的文件资料，自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15年。知识够贝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要闻。据英国媒体9月30号报道，英国政府已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根据这项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去年7月宣布达成的机制，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收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但截止到目前，只有大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
1: 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而近来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嘉军、海清，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ch tourism， tech 科技 ，tech tourism 则是科技游。来中国近期一场科技游在欧美很流行，许多海外游客不再只是问长城、故宫这类文化景点的攻略，而是在问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在路上运营吗？大街小巷全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吗？法国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参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的装配线或是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像参观主题公园一样的旅行项目。据业内人士表示， Tech Tourism， 科技游客户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有些人更为关注科技本身，有些人更加关注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总体来看， Tech Tourism 科技游已经成为很多海外游客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
0: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指尖。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Sophie.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于9月28号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于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据美国方面9月30号的消息，在9月28号的美伊谈判当中，双方均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据美国方面评论称，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 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确认美国军方将削减20%全军降级军官岗位。这是赫格塞斯连续第二年发表此类演讲。赫格塞斯自2025年1月出任防长以来，已下令解

0: 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以色列官员称，副驾驶刺伤机长，并试图令飞机坠毁。飞机一度急速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涉事航班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上载有170多名以色列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消防部门当地时间9月30号晚证实，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在该州圣卡塔利纳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根据洛杉矶县消防部门通报，消防部门当天20时左右接到直升机坠海报告，机上五名人员当中目前已找到四人，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外两人获救之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对失踪人员的搜救行动预计将持续整晚。根据通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牵头开展事故调查。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资讯非常到，我是湘怡。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我们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祝大家节日快乐。
0: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我的中国名片，我们一起来聚焦新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以及新时代中国人脚踏实地、奋勇拼搏、开放自信的精气神。
1: 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说说你心中的中国名片是什么，是人工智能，还是充满未来感的新能源汽车，是享誉全球的智能大模型，还是圈粉全球的中国旅行，是宜居的自然环境，还是中国各地各具特色的文化风貌。
0: 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外国朋友是怎么说的。总台记者是梳理盘点了外国政要来到中国北京的行程，他们眼中的中国名片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发现一下。
2: 我们把政要们的参访时刻按早中晚重新排了排，发现正好可以串成一条北京一日游路线，早中晚各有不同的北京。来不及倒时差了，快跟上他们一起前往第一站吧。
3: 亦庄机器人大世界，中国机器人太棒了。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我当时还特意确认这个机器里是不是藏了人，因为特别逼真，我得全神贯注。这个设备可以控制模型车，比如调节速度。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这种无人驾驶汽车，感觉好极了，太棒了。
2: 从未来回到过去，只需要穿过半座北京城。
3: 故宫博物院

0: kan du tro det? Nå vi altså i en forbudte by.
1: 挪威首相斯特勒，你能相信吗？我们现在正在故宫，这太令人着迷了。
2: I think going to the Forbidden City today, what left an impression on me.
3: 冰岛总统托马斯·多蒂尔今天10月14号参观了故宫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处处都体现出和谐与和平，象征着宁静。但在紫禁城，那些跨越千年的象征符号仿佛就在耳畔回响，深深触动了我。
4: 午后的阳光开始倾斜，他们决定继续向北。
1: 第三站，长城。时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长城，这是我第一次参观长城。长城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我应该早点去长城参观。刚果布总统萨苏，我只在1964年去过长城，对我来说，这就像一次重返圣地之旅。
2: It's a bit of a trek, but
3: 斯里兰卡总理阿马拉苏里亚登长城有点考验体力，但充满乐趣。在长城上看到的风景真是美丽，放眼四周，让人不禁遥想当年的景象，试图感知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与风貌，因此真的非常让人难忘。
4: 天色渐暗，但旅程并未结束。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5: Fue una visita muy interesante. El lugar es un lugar precioso.
1: 墨西哥众议长古铁雷斯，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参观。展览馆很漂亮，而且展览的互动性很强，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了中国人民这一阶段的历史。我最喜欢的是长征部分，包括他们讲述的方式，以及在三维展厅中的呈现方式。
6: That is a very inspirational quote. Each generation.Having its own responsibility to carry out its task.
1: 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其中有句话让我感慨良多：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让我反思自己肩负的责任。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看到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过程，那种绝不放弃、毫不动摇的信念让我印象深刻。
4: 你以为这一天就这么结束了？别急，还有彩蛋。
2: I just had Kung Pao chicken for lunch. But actually,
3: 冰岛总统托马斯·多蒂尔今天10月14日午餐刚吃了宫保鸡丁，但要说最喜欢的，可能还是北京烤鸭。我真的非常喜欢。北京烤鸭。
1: 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中国新能源汽车试乘体验真的令人印象深刻，替我买一辆，我让我们的驻华大使替我买一辆。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我在北京青训基地也看到那些对足球非常有充满热情的人，孩子们身上蕴藏着中国足球巨大的潜力。
3: 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有人说如果每次离开前留下一枚硬币，就能有机会让自己重返此地。回保加利亚前，我也会在北京留下一枚硬币，希望还有机会再来。
7: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步增长，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8: 我们再来说一说创新，像九章四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在世界上唯一同时掌握海陆两类火箭回收技术。我们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我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7: 当然，让全球人士关注的还有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苍穹为证，家国同梦。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祖国和人民送来深情祝福。我们一起来听听航天员心中的中国名片。
9: 航天员朱阳柱：
10: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出舱活动期间看到的空间站外壁那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在深不可测的宇宙空间那么亮丽。

0: 的中国红，给了我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也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的信念和担当。从仰望星空到漫步太空，飞天路上的每一步都是千人托举，万人护航，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我们探索前行。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1: 航天员张志远。
2: 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荡气回肠的家国故事，从小在我心中种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我驾驶战鹰翱翔祖国的蓝天，胸前的国旗伴随我飞越大江南北，守护万里山河的岁月静好，守卫中华民族的自强尊严。后来我换上航天服出征太空，肩负的责任变了，身处的高度也变了，但胸前国旗的位置始终没有变，报国的初心没有变。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 航天员黎佳莹。
3: 1997年7月1日，我15岁，亲眼见证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的历史时刻。年少的我深深记住了一句话：我们回家了。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但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0: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4: 星河璀璨。那继续呢，关注我们的话题。那您知道最远的五星红旗在哪儿吗？你知道海拔最高的红旗在什么地方？你知道环境最凶险的红旗又用了什么样的特殊材料？有些五星红旗正替中国人站在天地极限，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
5: 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2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只有差不多银行卡大小；另一面是着陆平台的国旗，是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它不用电机驱动，只需要通电加热，就能靠材料自带的记忆属性平稳舒展成型，那么轻松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和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了闪耀的中国红，也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完成3000米级海试，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这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这面五星红旗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不生锈，不变形。这也是中国人载人深潜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中国从此跻身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行列。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狂风、零下低温、缺氧，还有杀伤力极强的高原紫外线。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队员背着测绘设备，同时带上了特制轻量化国旗，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环境最为凶险的一面五星红旗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舱外， 空间站以每秒约 7.7 公里的速度飞驰，直面太空真空、百度级骤热，还有材料的终极杀手原子氧。它腐蚀性极强，能直接剥离啃噬普通的材料。这面国旗采用了特种无机涂层工艺，直接固化喷涂在舱体表面。在最为凶险的太空轨道，见证着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实现长期有人驻留的伟大跨越。中国人迈向月球的梦想征程上，还带去了两面特殊的五星红旗。嫦娥5号带去了月球上首面织物国旗，重12个，重量差不多相当于两枚1元硬币。它采用高端方轮材质，能抵御月表零下180摄氏度到零上150摄氏度的剧烈温差。而嫦娥6号更是带去了独一无二的石头国旗，科研人员把玄武岩火山矿石经高温熔融拉丝纺纱，最终织成了国旗面料。它耐辐射、耐高低温、零老化、稳定性拉满，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织物五星红旗。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从百年前长征路上战火中的红旗，到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再到今天飘扬在深海、珠峰、天宫、月球和深空的五星红旗，制旗工艺随时代改变，但不变的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
4: 五千年文脉延绵，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华夏文化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6: 想跟您聊聊我们的中国范儿，可以吗？
7: 就中国的这些国画，给人一种很震撼、很有感觉的那种。好点水，好点水。
8: 像我们这些园林啊、自然的景观啊，就感觉从服饰到我们整个苏州的这些园林景观都特别的搭。
9: 一说中国范儿，其实想起来的就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比如像京剧。
10: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啊，让我了解很多秦腔。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
6: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海采，想跟您聊聊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怎么样的？
11: 中国范儿
6: 啊，
11: 中国范儿就是那么的气派，对。
12: 来天南玩是吗？
13: 是是是。
12: 为什么会选择来天南玩呢？
13: 带孩子来看看，让他了解一下历史知识什么的，了解一下咱们自己祖国的一些历史，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
14: 我们是用实际的行动，从北京出发，然后今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了，骑京杭大运河。这个线路也是我们心心念念的线路。
15: 我们也想以骑车以健康的方式走完中国的大运河，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历史故事嘛都发生在这一条线上嘛。这些感受我觉得我们祖国历史源远长久。
11: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我们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的话，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壁画是一部分，包括还有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的那个雪山，还有草原，这种自然的东西也是一种中国范儿。
12: 你是第一次来的？
16: 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北京，
12: 第一次来。
16: 对，是。然后读书这么多年，是真的很向往这里。现在就是毕业了，有机会了，然后就赶紧趁机过来一下。长城给我的感受吧，就课本照进了现实。平时我给学生们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会比较生硬一点吧。然后每次去个不同的地方，看看历史，然后再去讲这段具体的历史吧，我就讲的会更生动一点。这是我来长城，我觉得意义最大的地方。这我学长，
12: 学长是吧？
17: 今天来到长城，那从小就是父母带着来。等长大了以后呢，自己再来，然后呢，等到走出去以后，带着朋友们再来，等到以后有了孩子，再带着自己孩子来，
12: 也是要把长城的故事一代代的讲下去。
17: 是的，是的。
6: 你心里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8: 像我们洛阳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名人出自洛阳，
6: 对，
18: 很多的事件也发生过这儿，比如说李白、杜甫两个人生的第一次相见也是发生在我们洛阳，这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有范儿的一个地方。
11: 路过阳关嘛， 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然后还有在大漠上看到落日，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9: 我们从那个

0: 桥那边过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句诗词叫曲径通幽处，就是我们从小学习的这些诗词长大之后能成为我们夸赞一个景点的方式。我们中国的诗句很有特色。
1: 我最欣赏的就比如有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就像咱们珠海有豪壳墙砌成的这些房子，其实这个也体现了咱们广东人民跟海洋共生、就地取材的一种生存智慧。
2: 我们非常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苏州园林在自然山水环境当中是把建筑点缀其中，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中国饭我觉得最大的智慧就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3: 看完这个古塔感觉怎么样啊？
4: 好，
5: 震撼，很震撼，很震撼，真的很好。山西来了几回，第一次到应县来看木塔，辽金时代的历史很深厚了。
6: 我们古人的这个智慧不简单，中国的这个榫卯结构可以互相制约，互相平衡。那个时候也没水泥呀、钢筋混凝土呀，但是能盖上这，而且屹立不倒，难。而且这个能传承下来，对我们后代的那个智慧的开启，都是了不起的作用。中国的一个传统呀、中国的工匠的精神、工匠的智慧，中华民族就有这种精气神。
7: 中国范儿。
8: 您听说过吗？
9: 假设我们在上海说，就是说腔调
7: 啊，腔调 对,
9: 对。
8: 咱们中国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化当中，哪一些会让您特欣赏？
9: 我就很高兴来到了，就说这个阵地。像今天我游了龙兴寺等等，那么转而我从不熟悉，通过学习，通过就是说这样一个了解以后，那我就转换为欣赏了。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这是一个文化认同。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0: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有底气，大家都更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1: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2: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13: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4: 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心声哈。我们回归一下互动平台，像厚德载物他说，看到五星红旗从深海到火星遍地开花，才真切感受到祖国这些年的发展速度，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豪感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77载峥嵘岁月，今日再起新城。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继续还有更多内容与您共同分享。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至8度的降温，局地10度左右。同时北方气温将陆续开始回升。不过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预计10月3号至4号还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至10度，冷空气接连来袭，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大城市中，今天哈尔滨、长春、郑州、合肥、武汉、杭州等地最高气温都会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记录，最低气温也将大面积创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6: 环球资讯，
4: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你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十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4: 感知全球脉动，
1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于9月28号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于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据美国方面9月30号消息，在9月28号的美伊谈判中，双方均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据美国方面评论称，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波 兰内政与行政部长马尔钦·凯尔温斯基十月一号宣布，将延长与德国和立陶宛边境的管控措施，试用期为2026年10月2号至2027年3月30号。该管控措施自2025年7月7号起实施，此后多次延长。波兰方面表示，边境管控是限制非法移民的有效工具，延长管控有助于持续应对移民压力，加强边境安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9月30号表示，今年以来，刚果金全国霍乱疫情累计病例超过30400例，其中近700人死亡。而基会数据显示，该国东部省份北基伍、南基伍是疫情的核心区域。瑞士科学院十月一号说，今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少5.5%。此外，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减少近20%。瑞士冰川监测网络主任胡斯表示，过去罕见的极端消融和如今几乎每年发生持续的冰量损失表明，气候变暖速度已超过冰川的适应能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人民币，全年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7亿元。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24小时不断刷新，
1: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2: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0: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2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2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2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26: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
27: 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14: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28: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看看大家心中的中国名片是什么。后者在武说，在我心中，中国航天、交通、桥梁、新能源、电商、超算等等都是我心中的中国名片。
14: 没错，紫金他在说深海有印记，火星有足迹，一面五星红旗跨越山海，奔赴天地远方。当然我们说，今天的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是双向奔赴啊，新时代民生答卷是温暖人心。那么外国政要在中国看到的民生名片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去上海开启这段旅程。
29: 早晨8点，黄浦江畔江风刚好，骑行道上已经人来人往。
30: So I believe there are 40 kilometers of now river park.
31: 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罗斯巴赫，如今那里建有一条40多公里长的滨江公园带，可供市民步行、骑行。
32: Eu acredito que Xangai é uma das cidades.
31: 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我认为上海是座非常宜居的城市，郁郁葱葱，花团锦簇。我习惯为自己配备一辆自行车，每天早上我都会去外滩骑车，然后做一些锻炼。
29: 一路向南，走走停停，这条江畔大道承载着历史记忆，也映照着现代繁华。罗塞福说，上海是个宜居的城市，这话走一上午就懂了。中午拐进豫园、园林、老城、小吃，休息休息，逛上几圈，再走几步，人民广场上海博物馆，字画、瓷器，慢慢看。
31: 罗塞福，我很喜欢艺术，比如绘画。人民广场的上海博物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陈列着各种字画和瓷器。
29: 从博物馆出来，阳光正好，还可以去感受另一重上海。大学校园里，书生与树影之间藏着无数人关于青春、选择与未来的故事。

0: 草坪、教学楼，在一下午的校园体验中，他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活力。
1: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我目睹了这座城市所迸发出的向上活力、蓬勃发展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力，还有高等院校的独特魅力。
0: 天色渐暗，但旅程尚未结束。晚上七点，陆家嘴亮灯，上海的另一面出来了。
2: I can see the town which is...
1: 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我看到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这其实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
0: 晚上九点，坐船夜游，这大概是结束一天最好的方式。船从江上驶过，一边是外滩的百年回响，一边是陆家嘴的今朝气象。上海把过去与未来都留在了同一片夜色里。
3: 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喝热水、练八段锦、体验针灸拔罐China Maxing， 也就是极致中国化的话题，在海外社交媒体是持续升温，累计浏览量超过40亿次。那么在这些走进中国、生活在中国的外国朋友眼中，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4: 来自加拿大的盆景艺术家查德·辛克莱尔长期生活在成都，在中国生活创作的过程当中，他对中国的园林、山水和传统文化有着特别的兴趣，也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传统与现代在这里的交融。国庆节前夕，他跟我们分享了他眼中的中国。
5: For me, China is a fascinating place because
6: 对我来说，中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因为在这里，你随处都能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生活之间的联系。作为一名盆景艺术家，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园林、山水以及中国人欣赏树木、亲近自然的悠久传统。但我在今天的中国看到的不只是对传统的保护，这里也有很强的开放和变化的气息。旅行的时候，我会被中国的现代城市、科技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活力所打动。同时，人们依然非常重视自然、艺术和传统文化，这种结合是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最有意思的地方。
4: 来自德国的克里斯·施泰纳特已经在成都生活了3年多，在他看来，中国既有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有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对他来说，在中国生活，亲眼见证这里的发展变化，更让他感受到不同城市的独特气质，以及中国人的热情与善良。
7: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特别深厚的国家，它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古诗、书法、诗词等等。另一边，它又是一个飞速向前的一个现代社会，比方说有高铁、有移动支付、有很多新的建筑，还有科技，尤其是在高科技这一方面，它的成就特别多。而且中国又辽阔又多样，而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还有特色。对我来说，能够在这里亲眼见证它的迅速发展，就是一段很珍贵的经历。比方说，我目前在中国成都已经待了3年半的时间，然后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的德国人来说，我从来没有过什么水土不服的感觉，或者这里的人从来没有把我当作外人，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这里的最主要原因。我觉得这里人很善良，而且我个人特别喜欢中国的哲学思想，或者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这种崇高的美德、平德，还有这种浩然之气。然后我觉得这些都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
4: 除了历史和艺术，中国的科技发展同样给外国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来自美国的物理与先进材料领域科研专家内森·斯托特，从科技创新、地域文化以及人与人的交流等方面分享了他的中国体验。
8: My name is Nathan Stott. I'm a professor in physics and advanced materia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9: 我叫内森·斯托特，我是一名来自美国的物理学和先进材料领域教授，目前生活和工作在中国。作为一名教授，我不得不说，中国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速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除了科技之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你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看到和体验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你可以乘坐高铁，参观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然后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来到一个拥有独特而多彩的地域、历史和文化的地方。另外，我真正喜欢的

0: 是在这里认识不同的人。我在中国遇到的人都非常热情、友好、善良、好客，也很有好奇心。这些亲身经历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加直接、积极的认识。中国最大的财富就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热情和美好，可以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的过程中，赢得他们的心。来到中国，就会爱上中国。
1: To visit China is to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2: 来到中国就会爱上中国，而现在很多的外国朋友啊，就是把从原来非常热门的一些旅游城市，大家的目的地呢，也在转向一些小众的旅游的旅行的方式。比方说像有的英国游客，他们就来到甘肃跟宁夏，要感受一下这个在黄河边手搓羊皮筏子的乐趣。哎，还有的朋友呢，特别喜欢中国城市当中的一些社区文化中心，感觉可以来弹奏一段，比如说二胡啊，感受一下京剧啊。所以确实我们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哈。当然也想来问问大家伙，国庆佳节您打算怎么度过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 1.5 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那么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曹岩的介绍。
3: 国庆小长假来了，超20部中外影片也准备好了，要在国庆档接连登场。历史、悬疑、喜剧、爱情、动画、冒险，大家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这个假期又打算去看哪几部呢？那我个人比较期待的，首先是《神探之痕迹》，影片由张译、马丽等主演，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为原型，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案件侦破过程中，刑侦工作者是如何靠着专业和耐心，让牙齿咬痕、指甲纹路等一处处细节成为寻找真相的钥匙。
4: 也是借这个电影，希望能够对所有的为我们公安战线上默默付出的这些幕后英雄们，我们来致敬。
3: 电影《重生二》同样值得期待，延续前作的风格，讲述两位失去至亲的普通人联手寻求真相的故事。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带来对婚姻的全新思考。电影《活色生香》，闫妮、叶童、倪虹洁饰演的三位女性把银发群体放到了大荧幕中央。那带孩子看电影的朋友可以把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加入片单，如果想看进口片，可以选择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看一人一犬如何在绝境中彼此依靠，荒野求生。国庆档接力中秋档，看电影之外更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诗颂长城，歌咏山河，家国情深，共赴盛会，群星汇聚，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 CCTV 一、CCTV 三、CCTV 15、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网、央视文艺等平台同步播出，敬请收看。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根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天1号为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目前全国铁路的运行情况如何？有哪些出行的新特点？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孙继文的报道。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铁路迎来假期客流的最高峰。那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今日主要热门出发城市是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西安、杭州、郑州、重庆。主要热门到达城市为广州、北京、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长沙、深圳、郑州。假期乘坐火车出行，尤其是在客流高峰时间段，相信大家难免可能都有过以下的经历：着急进站赶车，要么呢就是赶时间换乘下一趟列车。那么到底如何实现快速进站呢？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大车站的小攻略。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承接京沪高铁干线，同时是京津城际铁路始发站、中道站的北京南站。如果呢您是乘坐地铁到达，无需赶去二楼候车室，可以直接从地铁东侧进入到位于地下层的京沪高速和京津城际快速进站厅检票乘车。从出地铁到进车厢大约只需要5分钟，特别适合赶车的旅客。如果您是乘坐私家车或者是网约车，而且距离开车时间不到20分钟，在早高峰5点到10点钟的区间，您还可以注意到开车导航目的地上还增加了北京南站快速进站，选择这里一样方便快捷。 接下来再来看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高铁与飞机可以同站无缝换乘，旅客不出站即可完成铁路与航空接驳。乘坐东航、上航航班的旅客在虹桥站到达层南北二号出站口空铁联运换乘服务中心，下高铁步行约50米即可办直机托运行李，解放双手，轻松登机。目前虹桥站与地铁市域机场线已经实现了免安检换乘，乘市域机场线呢还可以直达浦东机场。然后再来看看华中枢纽汉口站，国庆假期期间每天有上万人在此换乘。如果您在汉口站需要中转换乘，有两种方式选择。一种呢是在站台看到即刻换乘通道，沿着楼梯上楼就可以到达候车区了，检票即可乘车。另外一种是跟着便捷换乘请下地道的蓝色标志的指引，在出站地道的出站的方向通过铁路便捷换乘通道刷身份证便可进入，乘坐电梯呢就可以进入到一层的候车大厅，整个过程也只需要5到10分钟。客流高峰乘车呢，还是建议大家要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换乘，度过一个从容悠闲愉快的假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5: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在饱受战火的苏丹北部，北科尔多瓦州首府欧拜伊德持续的武装冲突不仅打碎了当地居民的平静生活，也让当地曾经繁荣的文化活动陷入停滞。面对物资匮乏、乐器短缺和频繁的空袭威胁，留守在当地的音乐人们坚持靠手工修补破损的乐器，用音乐为饱受战乱的同胞带来心灵的抚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在欧拜伊德，蒂贾尼·阿巴斯坐在简陋的屋子里，小心地将胶水涂抹在萨克斯开裂的接缝处。阿巴斯是当地苏丹之星乐团的萨克斯手。他说，自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战火迫使当地大量优秀的艺术家四散离去。
8: 在这段战争时期，艺术活动减少了，许多音乐家、作曲家、诗人去了苏丹港或北科尔多凡州以外的其他地方，战争对我们造成了严重影响。
5: 除了人才流失，乐器和零配件的供应也完全中断，价格飙升到了让人啧舌的地步。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匮乏下，即使是一个萨克斯哨片，价格也相当于普通人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开支，这让几乎失去收入来源的音乐人们根本负担不起。于是，手工修补陈旧破损的乐器成了阿巴斯和同伴们继续演奏的唯一办法。
8: 乐器的匮乏使得他们的价格极其昂贵，即使你想从首都购买也是如此，甚至连这个哨片，单单这一小片价格就涨到了近3万苏丹镑，更不用说在欧拜伊德这里买下一整件乐器要花多少钱了。
5: 虽然道路被切断，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但留在这座城市里的音乐人们拒绝保持沉默。在简陋的排练场里，乌德琴弹奏者艾曼·哈桑和同伴们围坐在一起，弹奏着老旧的乐器，合唱着传统歌曲。哈桑说，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他们希望用歌声帮助人们暂时忘却战争带来的苦难与悲伤。
9: 我们依靠老旧的乐器，因为没有新的琴能运进来，我只能修补旧的乌德琴。道路被封锁了，乐器很难运到我们这里。大家试着找一把旧琴，用各种办法调整老掉牙的琴弦。大家试图用歌声让人们开心，帮助他们走出战争和痛苦的阴影，忘却心中的悲伤，希望一切能好起来。
5: 如今，随着冲突双方在北科尔多凡州频繁使用无人机发动袭击，当地平民的安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威胁。然而，即使在轰炸与恐惧的阴影之下，这些音乐人依然紧握手中的乐器，用琴声和歌声传递着对和平与希望的坚守。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去到南非西海岸地区，在这里呢，花豹曾经彻底消失，在消失超过170年后，少量的花豹近期再度现身南非西海岸。尽管环保人士为此感到欣喜，但部分农场主却对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回归心存顾虑。
5: 南非西海岸地区已经有170多年没有花豹的踪迹，而如今这种顶级掠食者正在归来。这一发现成果归功于布尔斯穆茨博士及其所在的基金会。斯穆茨博士自2002年起就在南非西开普省参与花豹的保护工作，他还是地标野化基金会总经理。基金会在南非西海岸区域布设了60台红外相机，这些相机分布在开普敦以北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的区域。近期红外相机拍下的影像给斯穆茨等环保人士带来了惊喜发现。
10: 我们在该区域开展了调查，目前已经确认有7只花豹在此建立领地定居下来，这并非只是短暂路过，而是带有领地行为的真正回迁。
5: 当地畜牧农场数量减少，生态庄园与自然保护区不断增多，也让这片区域对回迁的花豹更具吸引力。迈克尔·戴博在西海岸伊泽方坦附近经营一处原住民文化中心，他在自家土地的安防摄像头拍到花豹后，便于2026年联合3位邻居共同打造了一片40平方公里的联合保护区。
11: 能有这样神奇行踪难觅的顶级野生动物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我们由衷珍视，这也是我最重要的动力，促使我去找邻居们商议，重新探讨建立保护区的设想。
5: 地标野化基金会代理主任珍妮·麦克马纳斯博士认为，花豹重返西海岸意义重大。
12: 我们听到的大多都是坏消息，物种消失，动物遭捕杀，它们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减，而南非西海岸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实属罕见。
5: 不过，这个仅由7只个体组成的小种群，其中含2只幼豹，尚不足以形成能够长期繁衍的稳定种群。而且，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花豹归来。朱利安·梅尔克家族自1770年起就在霍普菲尔德附近的克瑟方泰因农场经营。作为畜牧农场主，梅尔克已经饱受另一种猫科动物狞猫的袭扰，羊群时常遭到狞猫捕食。
13: I love horses, I love cattle, and I love sheep.
14: 我喜欢马、牛还有羊，羊是我最喜欢的牲畜。亲眼看到羊被捕食者袭击吞食，我内心十分难受，更不用说经济上的损失，这会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说实话，除了现在已经有的狞猫，我不希望农场再来更多掠食动物。
5: 地标野化基金会与另一家非政府组织正和畜牧农户合作，降低花豹捕食家畜的风险，其中一项措施就是设立损失补偿机制。据了解，花豹在全球范围内的保护级别为易危物种。从生物多样性角度而言，这7只花豹能在南非西海岸安家，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大家假期快乐。
5: 祝大家假期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明天咱们再聊吧。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 brand， brand 品牌。今日外媒发表文章，从饮品到汽车，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受到喜爱。文章写到了一位34岁的上班族塔纳瓦，他在泰国首都曼谷上班。每天早上，他会启动他的中国电动汽车。上班途中，他会顺道去中国的一家饮料连锁店购买一杯柠檬水。闲暇时，他会浏览中国短视频平台，并点击底部链接购物。他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中国品牌，这些品牌在民间被通俗地称为 C brand。C brand 覆盖范围从平价的食品和饮料延伸到了高端时尚和前沿的电动汽车。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而是深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

0: 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

0: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县级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时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7: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

0: 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2: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过去。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啊，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接受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6: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7: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8: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9: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0: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1: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

0: 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三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 2024年9月，美伊达成

0: 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我是家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7到23摄氏度；上海阴，19到24摄氏度；重庆小雨转阴，19到24摄氏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香港雷阵雨，25到28摄氏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29摄氏度。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将加入降温的行列。三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之下，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国庆假期前半段，南方降雨范围较大，西南部分地区降雨超长待机，需要防范次生灾害。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以下内容。国庆特辑，今天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
1: 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俄罗斯重申日本不应入场，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国庆假期来临，各地交通运输部门提前部署运力，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激增，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余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加强对重点时段路段的巡逻管控，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7: 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其中长途列车230列，主要服务赣闽两省往返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等方向旅客。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慢游。
6: 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祭祀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8: 为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9: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 8.5 万人次。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0: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 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
0: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集中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并依托国门、界碑、边关旧址等红色资源，组织驻地干部群众开展爱国戍边教育，立足国门口岸，展现开放形象。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1: 下国旗敬礼。
12: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广大移民管理警察以及出入境旅客、边境群众等齐聚国门下，现场观礼，共贺华诞。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13: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呀、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还有我们民警常年在江上守护着这个边境，让我们心里呢都非常非常的踏实。
12: 黑龙江黑瞎子岛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徐旭带着儿子来到现场观礼。
14: 我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东极戍边，一晃21年过去了。

0: 以前在滩涂筑琴，不管风霜雨雪，环境多恶劣，我们的升旗仪式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不想给孩子讲空洞的大道理，带他亲身见证这场升旗仪式，感受这份庄严，这就是最真切的爱国传承。
1: 同样，在今天上午，黑龙江绥芬河、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今天站在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升起这面国旗，感觉完全不一样。
2: 这里曾是千年驼队经过的地方，如今是向西开放的现代化口岸。作为执行队长，我喊的每一声口令都是替一代代守边人喊的。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1: 身为扎根口岸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曹强既是升旗护卫的执行者，也是口岸蝶变的亲历者、守护者。2025年，霍尔果斯口岸全年验放出入境人员163.8万人次，同比增长23.2%，创下历史新高。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9882列，货运量超1423万吨，持续领跑全疆口岸。不少现场观礼群众也同期感受着口岸的每一次蜕变和跃升。观礼群众梁浩：
3: 这几年来，我们企业真切地感受到了边检推出的各项便利化措施，国旗飘扬在国门之上，既代表着祖国的强盛，也见证着口岸的外贸发展。我们也会利用口岸优势做大做强，助力口岸发展。
1: 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福州郎旗、山东荣成龙岩港、海口星海港、广州琶洲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广州琶洲港澳客运口岸，这里被誉为广交会第一国门门户，也是广州中心城区唯一的水上跨境口岸。内地居民、港澳同胞、外籍客商往来频繁。广州边检总站洲头嘴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李前服务了广交会24年。他说，广交会即将迎来70周年，国旗在这里升起，展示的是国家形象和中国的开放胸怀。
4: 我守的是同一个窗口，窗口外面是越来越大的展馆，是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展品。窗口里面是一代代边检民警不变的职责。能在国旗下守好这道门，让每一位客商顺顺利利地走进广交会，就是我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1: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今天，澳门治安警察局首次在跨境联合仪式中使用中式步操。澳门治安警察局警员、护旗队员代表杨文鼎说，
5: 就是我们这一次升旗仪式可以用中式步操来进行，就是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我们也借着这次国庆节真挚的祝福国家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强大。
1: 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与山河同框，在飞瀑青山、皑皑雪峰的映照下愈发鲜艳夺目。当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还同步组织警营开放日、爱国戍边教育、红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轮训队民警、德天国门护旗队指挥员习军军说，
6: 当国歌响起，国旗迎着瀑布的风冉冉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起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边疆一线。
1: 在云南红河州河口口岸观看升旗仪式的越南归国侨胞廖月娇说，
7: 能在河口国门现场看这场升旗仪式，对我们侨胞来说意义不一样。身在海外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祖国，今天站在边境线上，心里特别激动，亲眼看到这边口岸井然有序，边疆安定，由衷感到安心，也真体会到祖国带给我们

0: 恢复侨眷的底气。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从今天起，我国涉及国防动员、网络安全监督、金融监督和应急管理等领域的一系列新法新规正式施行。本期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10月1日起，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开始施行， 明确国家实行后备兵员储备制度，按规模适度、结构科学、布局合理、动态更新的原则储备所需后备兵员。后备兵员按专业对口、便于动员的原则，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储备。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储备的规模、种类和方式。国家为储备、训练提供条件和保障，后备兵员应依法参加训练。 此外，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同样自今起施行，办法明确了公安机关根据维护网络空间安全需要，依法开展监督检查的对象和重点检查内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自10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当事人受到金融监管总局或其他派出机构吊销许可证、取消或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业等行政处罚的， 以及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等6类行为的，应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紧急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也自今起施行。办法明确，现有储备和资源不足，经调拨或支援仍无法满足现场应急处置和援救需要时，采购人经内部会商决策启动紧急采购，原则上以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等竞争性采购方式为主。 因时间极为紧迫，市场供给渠道受限等不能满足需要的，可直接向供应商采购。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妥善完整保管每项紧急采购活动的文件资料，自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15年。知识够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闻，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视线转向国际。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来听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6: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 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此前，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9月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抨击日本和德国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表明了反对两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立场。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世界在你耳边。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美国媒体报道称，谈判陷入僵局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美。来听总台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当地时间9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收到美国方面的提议。穆哈杰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消息，在9月28号的美国伊朗谈判中，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消息称，美方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阿拉格奇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月30号通报称，收到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起事件的延迟报告。经核实，在这三起事件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驶入海峡的油轮和一艘原油油轮都遭不明射弹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上述事件，并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保持谨慎，如果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向该机构报告。此外，当地时间10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 从耳边到指尖，
0: 感知全球脉动，
1: 世界在你指尖，
0: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一名法官发布命令，批准了美国娱乐和媒体业巨头派拉蒙天舞公司与美国12个州达成的和解协议，并解除了此前暂缓派拉蒙天舞和华纳兄弟探索完成合并交易的禁令，为这笔1100亿美元的媒体合并扫清了障碍。来听详细报道。
5: 据悉，派拉蒙天舞公司和华纳兄弟探索公司预计于10月6号完成合并交易。交易完成后，派拉蒙与华纳兄弟两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业务，以及美国两家主要新闻机构及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控制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派拉蒙天舞公司控制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将置于同一家公司旗下。派拉蒙天舞公司表示，美国知名玩具制造商美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农·克雷兹将于10月5号加入，并在交易完成后与派拉蒙天舞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大卫·埃利森共同担任联席首席执行官，负责日常运营和整合事务。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这笔交易于今年6月获美国司法部批准，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及其他11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9月21号，派拉蒙天舞公司与美国加州等12州达成的和解协议。根据和解条件，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美元罚款。派拉蒙天舞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两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美元，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

0: 美元。此外，派拉蒙天舞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在你耳边。
3: 当地时间9月30号，欧盟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局发布的第10版海洋状态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海洋吸收的热量创下历史新高。该机构警告称，全球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变暖。来听详细报道。
4: 欧盟自2015年起每年发布海洋状态报告，9月30号发布的第10版报告聚焦变化的海洋，记录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所出现的显著变化。根据报告，人类社会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多余热量中，约90%被海洋吸收，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升温。特别是2025年，海洋额外吸收了23则焦的热量，大约相当于当年全球总能源消耗量的40倍，刷新海洋吸收热量的记录。高温对海洋生物造成了大范围破坏。报告称，2023年1月至2025年9月，高温导致全球84%的珊瑚礁面临白化威胁。报告显示，某些地区面临的海洋升温威胁更为突出。2024年，黑海和地中海发生了强度和持续时间均创纪录的海洋热浪事件。在过去20年里，地中海地区遭遇的海域热浪天数最多，其中东地中海地区的热浪数量最多，平均持续时间最长，强度也最为强烈。大量的热量被海洋吸收，还会引发海平面上升。2012年之后，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数亿沿海居民受到威胁。这其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海洋生态系统和经济正承受着不断加剧的压力。报告表示，海洋变暖带来的风暴潮会对沿海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海洋变暖正在影响海洋生态系统，进而对小岛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报告称，自1960年以来，所有小岛屿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都受到了海洋变暖的影响。这些国家经济所依赖的珊瑚礁以及珊瑚礁旅游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报告呼吁对海洋开展持续性监测，确保各国政府与社区掌握所需信息，提前应对未来风险。
5: 北京时间的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 Tourism， Tech 科技， Tech Tourism 则是科技游。来中国进行一场科技游在欧美很流行，许多海外游客不再只是问长城故宫这类文化景点的攻略，而是在问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在路上运营吗？大街小巷全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吗？法国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参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的装配线或是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像参观主题公园一样的旅行项目。据业内人士表示 ，Tech Tourism 科技游客户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有些人更为关注科技本身，有些人更加关注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总体来看 ，Tech Tourism 科技游已经成为很多海外游客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5: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6: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7: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8: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9: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0: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5: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0年前的1946年10月1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完成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的审判并闭庭。当地时间10月1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并捍卫纽伦堡审判原则，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历史、歪曲二战结果的图谋。集安组织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没有人员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接连发声。9月29号，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表示，脱欧弊大于利。 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他进一步表

0: 10月1号，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俄罗斯日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北约强调自身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加里宁格勒州究竟发生了什么？局势是否面临进一步升级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9月30号，俄罗斯向北约提交书面文件称，如果北约试图切断俄罗斯本土与加里宁格勒之间的关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全部手段。俄方还警告这类行动可能引发直接武装冲突。北约随后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没有针对俄罗斯领土的计划，并要求俄方停止核威胁。为何加里宁格勒会成为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爆发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6: 首先，加里宁格勒作为俄罗斯嵌入欧洲腹地的飞地啊，是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支点。俄军在当地部署了核力量和弹道导弹力量，成为这个俄罗斯对欧洲的一个反威慑的一个重要支点。但是也知道啊，这个由于它是一个飞地啊，陆地上的这个交通实际上是依赖于过境啊这个立陶宛。所以呢，它苏瓦乌奇走廊呢也成为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与北约欧洲博弈的关键。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以后，波罗的海的这个地缘格局改变，加里宁格勒的安全压力骤然的上升，使之呢这个双方对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敏感度都在上升。这次俄方提出的这个书面的文件啊，明确的提出，如果北约切断了这个加里宁格勒与这个俄罗斯本土的陆地的联系的话，那么视为一种战略核线和红线，提出呢是要核反击，说明局势在升温。虽然这并非开战的信号，但实际上这属于公开的明确的战略威慑。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对现实安全的多重担忧啊。北约最近在东翼的频繁演习都是模拟封锁的题目，俄方担忧啊，这个演习的脚本最后可能会在未来成为真实的现实。那苏瓦乌奇走廊的这个军事这个压力就在上升，俄罗斯飞地啊加里宁格勒有可能被孤立的这种风险也是成为一种现实的选项。因此呢，现在的这个波罗的海的常态化的这种这个俄与北约之间的这种对峙啊，实际上是在明显的上升啊。俄罗斯西北方向的战略安全压力也在这个日益的提高，这也迫使俄罗斯采取强硬的外交方式啊，公开画红线，为自身的安全啊与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划定明确的警戒线。
5: 北约一方面强调自身属于防御联盟，另一方面又持续加强东翼军事部署，比如波兰推进东部盾牌，推动缩短防空决策流程。那么这些变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北约自成立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防御性组织，但事实上都知道北约在这个冷战之后到处的去干涉他国的内政啊，去这个采取一些主动的军事行动。所谓的防御组织完全是一种外交和政治叙事，它的这个进攻性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北约东扩激战了和扩大了它在地区欧洲事务中的这种影响，让俄罗斯逐渐被边缘

0: 对于这个北约的这个宣传，在这个俄罗斯看来完全是一种虚假的这个外交叙事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呢，北约在这个欧洲国家，特别是它在这个东欧地区的最近的这种啊军事部署啊，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啊它对中东欧地区的这个安全的这种能力，通过军事上的前沿部署来巩固啊北约内部的团结啊，兑现对中东小国的安全承诺。同时也是为了对冲啊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外溢风险。波兰的东部盾牌计划啊，在这个东部地区构建的攻势，包括防务阵地这个体系，加强这个陆地上的一些部署，实际上呢是抬高了这个俄罗斯与北约冲突的目标。一方面看到的是北约的防御能力的提升，但另一方面确实也刺激了俄罗斯去加强西部和加里宁格勒地区的这种防御，推高了地区军备竞赛这样一种紧张程度，包括他的反这个无人机啊防空作战的一些规则这些改变，实际上呢，也增强了这种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这种调整啊，在和平时期啊，可能这个看似是这个是一个细节的一种调整，但呢，确实是将北约的防空标准向战时这个靠拢，降低操作层面上的开火门槛，实际上呢，有可能在未来导致北约与俄罗斯出现一些意外的军事的摩擦，甚至是引发全面的对抗。
1: 波兰国防部长9月30号宣布，从10月开始实施新的防空交战规则。面对空中威胁时，将不再要求飞行员必须先进行目视识别，以缩短拦截决策时间。那么，这是否会增加误判、误击，或是局势快速升级的风险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波兰不断遭遇无人机甚至是导弹这个意外飞入的这样的风险。波兰对于自身安全的这种这个特别是防空方面所面临的这种压力是越来越强烈，所以此次修改防空规则就是要提升波兰应对灰色地带、模糊地带入侵的这种应对能力。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可确定性或者说最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如果是授予飞行员直接这个开火的这种权利的话，那可能会使得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与波兰之间发生交火的风险在急剧上升开火权是仅限于波兰的指挥体系，北约可能很难对其进行这个约束，所以核心的风险不是主动发动战争，而是可能会是一次偶发的技术性的误判会倒逼这个北约被迫升级与俄罗斯的关系，造成实在不可控的快速发展。这也使得现在这个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充满了这种火药味。
1: 从俄方核警告、波兰实施新的防空交战规则，到丹麦直升机事件引发俄外交部强烈抗议，当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摩擦呈现多点并发、层层升级的态势。那么该如何判断局势的整体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目前看到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仍然是维持的一种脆弱的战略平衡，因为双方都是拥护核武器的这个军事集团和国家，一旦开战，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后果。因此，我们看到双方在这个小心的维持这种战略平衡。俄罗斯公开表示说，无意与欧洲和北约开战同时呢，北约也是在克制，强调自己是防御集团。但是，综合像俄方此次就加里宁格勒发出的核警告，以及波兰改变防空规则，以及丹麦直升机的摩擦事件的，可以看出双方这个擦枪走火的这种风险在逐渐上升。现在这个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我认为呢是一种脆弱的平衡。这种脆弱性表达的一是双方都在做开战的准备，比如说俄罗斯加强在西部军区的战略导弹部署，在加里宁格勒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以及 及啊加强啊这个核力量啊，包括海上、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的这个突防能力。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北越在不断演习，增强在东翼的这种啊军事部署啊，这使得双方这种这个在军事上的对峙啊，实际上是逐渐向实战来靠近。第二就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战略上的这种互信啊，实际上是逐渐被消耗殆尽。最后要说的是，北约和俄罗斯啊都在强化自身军备啊，但是呢，未来的博弈啊，重点还在于威慑危机的管控，实际上是并行的。双方的这个高层都希望管控冲突，但前沿国家或者说前沿的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操作，可能会压缩啊双方的这种危机处理的这种时间窗口啊。局势呢，我认为大致会维持一种高紧张啊低烈度啊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啊。俄与北约之间发生大概率战争的风险啊，仍然有但不大。
2: 英国首相称脱欧弊大于利，并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但同时又强调恪守工党竞选承诺，不会涉及短期内不回归单一市场、关税同盟等。如何解读伯纳姆的相关表态？英欧关系重置是否将迎来实质性拐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政府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此举旨在重塑英国与欧洲的长期关系。伯纳姆说，英国脱欧之后与欧盟的现行关系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3: 我的态度非常明确，而且我会直截了当地说，脱欧弊大于利。我认为大约60%的英国公众同意这一说法，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办。我不像政客惯常那样行事，我是在诚实地正视这个问题，并给人们提供可以审视和判断的选项。
1: 脱欧公投十年来，过去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和学界的讨论之中。如今伯纳姆打破了主流政党的政治禁忌，主动提及这一问题是出于哪些考虑？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4: 在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啊，我们看到英国国内现在有关英国和欧盟关系的讨论呢重新升温，其中呢有关英国未来可能会重返欧盟的观点呢越来越鲜明，而且他的支持者呢也越来越多。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比较老练的政客啊，伯纳姆呢是捕捉到了当前英国国内民意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提出了一些啊相比以前被视为政治禁忌的话题，比如说讨论啊未来英国除了要更密切和欧盟的关系啊，甚至可能会重返欧盟的这种可能性，我想呢他是想借此的来顺应这个民意的变化，来树立一个工党啊能够获得更多支持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何况呢，我们知道相比保守党而言呢，在此前的脱欧公投阶段，工党和他的支持者啊作为一个整体呢实际上是更倾向于留在欧盟，而且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由于啊公投脱欧啊包括脱离欧盟的整个法律程序呢是发生在保守党执政期间，所以脱欧问题呢实际上已经成为保守党一个非常沉重的政治包袱。还有一个原因呢，是我们知道近期啊在英国国内迅速崛起的英国改革党现在已经成为了工党的主要的政治对手，而英国改革党的前身呢实际上就是法拉吉领导的脱欧党，所以啊在脱欧问题上做文章，然后把这个多数民意啊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呢可以给他的政治对手啊也就是保守党和改革党呢带来政治压力，我想呢这个呢也是伯纳姆啊在此时啊不断的去在脱欧问题上啊想要进一步啊明确工党的立场，同时呢要以此呢来获得更多民意支持，我想这样一些政治考虑呢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1: 英国首相称脱欧弊大于利，并且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但同时又强调恪守工党竞选承诺，不会涉及短期内不回归单一市场、关税同盟。

0: 盟等。那么伯纳姆也承诺将遵守工党在上次大选竞选纲领当中设定的红线，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重置关系不会涉及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这样的话题。那么该如何解读这样的一种表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一边呢提出了英国未来和欧盟关系的各种可能性啊，甚至包括重返欧盟的可能性，但是同时呢又不断的强调，伯纳姆政府呢会恪守工党在大选期间提出的红线，也就是不会回归到和欧盟的单一市场以及建立关税同盟的啊这样一个方向。我想这恰恰表明啊，这个伯纳姆作为一个英国的政治家，他主要的这个施政的出发点呢，不是啊这个英国整体的一个国家利益，而是出于他个人乃至工党的执政利益来考虑。其实把各种可能性放在桌面上，很大程度上呢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用伯纳姆的话来说呢，最终呢要取决于形势的变化以及英国民众的态度。我们知道当年啊之所以会发生脱欧公投啊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当时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呢不愿意啊承受党内分裂的带来的这个影响，而且为了适应啊当时英国国内啊尤其是苏格兰地方的分裂倾向，所以才把这个所谓的脱欧公投啊作为一个确保保守党能够继续执政的这样一个政治交易而放上了桌面上，把责任呢推给了英国民众。那我们看到从现在伯纳姆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出来，没有这样一个意愿愿意去承受必要的代价，愿意呢让英国尽快的走出这个所谓的脱欧困境，而是再一次啊把是否重返欧盟以及未来英国和欧盟会建立什么样的联系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关系到英国国家利益和发展方向的问题呢，又摆在了英国民众面前。
0: 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对伯纳姆的最新表态表示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说道：欢迎回来。他称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而言都将是极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他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盟而言都是巨大损失。伯纳姆计划在今年11月的英欧峰会上正式提出英欧未来关系的多重调整方案。那么英欧关系是否会迎来实质性拐点？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在伯纳姆提出啊，要在未来十年改造英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这样一个宏伟目标之下，毫无疑问，对英欧关系啊进行某种重置，应该是成为他这个宏伟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要推动英欧关系的重置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积极的动力的。首先呢，我想，伯纳姆很大程度上呢会把重置英欧关系和维持工党的执政地位啊进行深度的捆绑。其次呢，我们看到当前啊，无论是英国和欧盟啊分别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挑战，尤其是啊来自于所谓的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一种变化，也会给这个英国方面啊不断的想要密切和欧盟的关系呢提供外在的压力。因为在英国看来，无论是在经济安全还是其他方面，未来呢英国只有密切的和欧盟合作，才能够不断的抵御来自于这个大西洋对岸，也就是美国方面的各种压力。第三一点呢，我们看到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呢仍然处在一个相对混乱和动荡的时期，在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呢，对于英国和欧盟来说啊，他们无论是在确保这个地区的安全，还是在确保所谓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能源安全等等问题上，共同需求呢都在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在要防范由于地区冲突给英国和欧盟带来更多的这个非法移民和难民的压力面前，我想双方的这个合作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实质性的成果。当然了，在获得动力的同时，英欧关系的重置呢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些非常严重的阻力，一些民意呢仍然对欧盟、对未来英欧关系的走近呢 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其次呢，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在来自美国的因素影响方面，由于这个英国和欧盟在历史渊源，在现实的一些安全和外交关系上，也有一些差异，不排除美国方面呢也不会放弃在英欧关系中呢进一步制造一些隔阂。何况在英国离开欧盟这十年来，欧盟本身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双方的关系不断的接近，但是显然双方之间的这种互信也很难再回到这个脱欧之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想未来这个英欧关系呢会处在一个不断的根据形势变化，尤其是英国国内政治以及民意变化的影响，来不断的做出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想作为双方整体关系来说呢，很难在近期看到一个所谓的实质性的拐点，但是在一些领域，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显然我想双方不断的加强协调，甚至把英欧关系呢提升到某种类似于近期加拿大和欧盟之间想要寻求的所谓准成员国的这样一种关系，我想这样的一个前景的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至8度的降温，局地10度左右。同时北方气温将陆续开始回升。不过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预计10月3号至4号还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至10度，冷空气接连来袭，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大城市中，今天哈尔滨、长春、郑州、合肥、武汉、杭州等地最高气温都会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记录，最低气温也将大面积创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2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2: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而

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 Oh yes, Sophie.
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一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武装持续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政府10月1号因2027财年预算未及时获得批准而宣布部分关闭。埃及南部阿斯旺省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声明称，一辆小巴与一辆旅游大巴在该省一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2人受伤。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事故受伤人员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三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0月1号，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10月1号表示，下届亚运会的举办 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7: 美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战略意图？是否会引发新军备竞赛？在新设四星级司令部的同时，还将削减美军20%的降级军官职位。如何看这种一增一减背后的深层逻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9: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美国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改变美军现有的指挥体系？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3: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意图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为将来的无人化、智能化的战争做顶层架构。那么以后呢，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以及在作战体系当中所占的比重比例越来越大，那不排除在未来的战场上可能会出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都是无人作战平台，无人机、无人车啊、这个进行自主执行任务的，采用仿生学设计理念的机器人，机器狗、机器狼啊，包括呢海面上的无人艇、无人舰，以及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啊，他们确实可以执行这种联合的作战任务。那如果是相关的条件满足，不排除一场作战行动可能一个士兵都没有，不会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都是由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任务。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标准，或者是想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作战理念，那么就需要自主作战司令部啊，针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针对整个的作战的构想、作战的思路和作战的流程进行这种规划。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呢，就是在彻底无人化的军事行动它成为现实之前，那么现在呢是要把无人作战体系、无人作战力量嵌入到传统的军事行动当中，随着它参与任务的这种复杂性啊、越来越强化。那么无人作战平台如何和有人作战体系协同进行联合作战，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这也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它后续要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2: 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军加速自主作战能力实战化部署将会带来怎样的隐患和风险？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13: 美军推动自主作战体系的实战化应用啊，对于全球而言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隐患和风险。首先呢，就是它动武的门槛降低了。如果自主作战司令部可以策划和组织实施这种完全无人化、智能化的军事行动，那美国的政界它在进行军事决策的时候受到的束缚、受到的其他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会降低、就会弱化。因为不会有美军士兵伤亡，那么他可能就会肆意的对外采取这种武力行动那么去维护他所谓的海外战略利益。那这样的话呢无人化的战争可能会随时启动。 其次呢，就是随着美军在自主作战啊、军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可能也会导致新的军备竞赛，那么加剧全球范围内的阵营对抗和军事层面的博弈。那其次呢，随着自主作战体系在软件和硬件方面的不断进行技术升级，那未来AI 体系所指挥和引导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出现误判，或者说呢以任务完成为导向去规划它的这个作战行动，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附带伤害，那么也会导致任务区域内可能会出现更多平民受到伤害的情况。
12: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当天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名为子午线计划，让科技企业深度介入美军未来战争。这种硅谷进五角大楼的模式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解读。
13: 硅谷企业早已经走进了五角大楼，而且开始深度的参与美军武器装备的研发和军用技术的开发。但是后续呢，如果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那么自主作战司令部和这些美国创新型的技术企业之间，它可能会有直接沟通的渠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自主作战司令部根据未来无人化战争、智能化战争的形态和样式，直接向硅谷、向美国的创新企业去提这种技术诉求、提这种装备诉求，那么直接形成了这种美国的创新型技术企业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决策机构进行直接对接的情况。那么硅谷也好，或者说呢美国的一些创新型的企业也好，那么他们可以直接利用他们的产品线和技术路线为美国的军事行动和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去进行服务。也就是说呢，美国的创新企业会直接融入到未来战争的技术的网络当中，或者说融入到它装备体系的建设当中。那么五角大楼的这种自主作战司令部和硅谷的创新企业和美国的航天航空这些高技术企业，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而且呢也会出现更强的利益绑定。
12: 在新设四星级司令部的同时，赫格塞斯还宣布削减美军20%的将级军官职位。如何看待这种一增一减背后的深层逻辑？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13: 赫格塞斯成为美国国防部长之后呢，美国军内有很多的反对声音，这些反对声音呢，有的是针对他的这种指挥能力和这种领导能力的质疑，有的是针对他推行的美国军内的这样的一些改革和调整是非常的不满，尤其是在高级将领的这个任免方面，很多美军传统的这样的一些高层将领对赫格塞斯的一些决策是非常不满意的。那么现在呢，赫格塞斯他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指挥体系，就是自主作战司令部，那么这就相当于要在五角大楼权力体系的内部要新建立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管控、自己能够掌握的这样的一个高层的指挥体系。那么而且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联系呢，不是直接对接美国传统的防务巨头和大型的军火商，而是直接对接硅谷当中的技术新贵，或者说呢是美国的一些创新型的这个技术企业，他们也非常的有实力。那么利用这种技术和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指挥架构赫塞斯呢要打造出一个相对而言受他影响或者说呢比较听话的这样的一个无人作战的体系，而且呢既有指挥架构，也有美国国内的技术型的企业和创新型的企业来作为这样的一个基础和支撑，这样的话它未来在美军行动过程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会进一步的增大，甚至呢它也会利用这种无人化的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模式，然后利用自主作战司令部去针对军事行动的全流程进行更好的掌控。因为自主作战司令部可以利用无人作战装备、无人作战的这样的一些体系，那么影响
14: 整个的军事行动啊，也就是整个军事行动的全流程。这样的话呢，赫克塞斯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就会变得更完善，那么也可以针

0: 对一线作战的美军，包括呢处于正在实施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进行更多的影响。
1: 谷歌最新发布新一代前沿模型，并将其定义为前沿智能的新阶段，但却仅向严格筛选的网络安全专家有限开放，这背后有哪些考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 AI 安全实践展开广泛调查，又是否会改变美国前沿 AI 模型的发布规则？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9月30号，谷歌深度思维实验室正式发布了新一代前沿模型 Gemini 4 Argon， 官方将其定义为前沿智能的新阶段。这是谷歌自2025年11月推出 Gemini 3以来，时隔近10个月再次推出旗舰型模型。不过谷歌当天仅向一小批经过筛选值得信任的网络安全合作伙伴开放了这款模型，并表示会在完成更多测试之后扩大开放范围，优先面向付费订阅用户。那么该如何看待谷歌这种做法？是出于安全考量，还是商业竞争层面的策略安排，或是二者兼有之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的分析。
3: 我们看到谷歌有限开放 Gemini 4 Argon， 应当说既有安全的考虑，同时呢也是一种商业策略，而且商业竞争的压力可能是更加直接的驱动力。一方面，我们看到谷歌官方给出的理由是集中在安全层面，特别是 Gemini 4 Argon 被设计用于识别和修复关键软件的漏洞，而这种强大的防御能力一旦被恶意行为者获取，可能被反向用于攻击银行、医院或者政府系统。所以首批仅面向经过筛选的网络安全合作伙伴开放，事实上是一种安全考虑的防御性前置的策略，让防御方能够先获得工具，在攻击者利用同类能力之前建立相对的优势。那么同时呢，商业层面的紧迫感应当说对于谷歌来讲也是无可忽视的，特别是在旗舰模型上落后于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压力下，谷歌呢需要这个 Gemini 4 尽快的取得成功。但如果过早的开放后这个模型在实际任务当中表现不佳的话，对于谷歌本身的声誉会造成一定的打击。因此呢，有限的开放既可以作为一种安全的缓冲，也可以为内部争取更多的调试时间，同时呢，以这种负责任的发布这种姿态来维持市场的持续的关注度。
2: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对 OpenAI、Anthropic 以及其他人工智能公司展开调查，原因是其产品可能带来危险。那么调查重点会聚焦哪些风险？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启动调查呢，有它的职权的根据，特别是 FTC 根据其成立的法令，它的一个执法的依据呢，主要是针对消费者的保护和虚假宣传的防范治理。那么联邦贸易委员会它的调查权限应当说是比较广泛的，而这次调查的直接触发的因素是2026年以来至少有5起以上的 AI 智能体突破测试隔离环境入侵外部第三方系统的事件。其中呢，比如说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像OpenAI 的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当中突破了封闭的测试环境，入侵了另一家 AI 公司的服务器。而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呢，我们可以预计联邦贸易委员会它的调查的重点可能会聚焦在两个层面，一个呢是在消费者伤害的层面，也就是这些失控的 AI 系统是否实际或者可能对用户造成一种伤害，一种损害。第二呢，是欺骗性的宣传问题，欺诈或者不实宣传，换言之就是公司对于其模型能力的宣传是否真实，是否误导了消费者。那么在实操当中呢，

0: 邦贸易委员会可能向各相关的公司发出正式的信息索取要求，并寻求高管的证词。
1: 特朗普政府主张 AI 行业自主监管为主，一份自愿性的白宫超级智能协议能真正约束顶尖 AI 企业的前沿模型安全风险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我们需要看到这份自愿性的白宫超级智能体协议，它本质上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没有惩罚机制、也没有政府监管机构直接参与其中的行业自律文件。它要求签署的企业建立四层内部控制与审计机制，包括内部的监控、内部验证团队、独立的外部审计以及董事会层面的监督委员会。但问题在于，这份协议它的细节有很大的缺失，比如说协议没有定义什么叫做文件的内控机制，也没有规定外部审计的频率，也没有要求企业公开评估的结果，甚至也没有明确由谁来选择什么样的外部审计机构。那么这样一份协议呢，在本质上来讲可以说是不要求企业做任何事情，却允许他们自己来制定规则。而这样一种特点也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核心立场，就是避免硬性立法的强制管控，而是将监管的主导权交给行业自身。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讲，这样一份协议更是一种政治的姿态，特别是在公众对 AI 安全担忧加剧的背景下，展示行业已经在行动，但它本身应当说不构成一套可执行、可落地的具有操作性的监管框架。所以是否能够真正的约束顶尖的 AI 企业，应当说存在一定的疑问。
1: 那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会不会改变美国前沿 AI 模型的发布规则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我们需要看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属于一种事后的执法，而不是事前的审批。它的法律工具呢，是调查企业是否存在不公平或欺诈性的行为，而不是设立模型上线之前的一种准入门槛。这也意味着联邦贸易委员会在法律层面不大可能直接要求任何模型上线前必须通过政府的安全评估。当然，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会产生相当的间接的影响，比如说当联邦贸易委员会最终认定某家公司的安全宣称构成欺骗性的行为，那么可能带来罚款或者执法层面的和解协议，迫使企业调整其发布策略和公开的表述。同时呢，调查的本身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和声誉风险，促使他们在发布前沿模型的时候更加谨慎。那么关于是否会有一种硬性的准入机制，从目前美国的治理格局、政治格局来看并不支持，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倾向于行业自律，而我们也看到刚刚签署的自愿协议呢，也没有包含任何的政府前置审批的条款。这样一份协议呢，可以说只是在政治层面表现了未来可能有必要将这些步骤引入法律或者法规的这样一种基本的立场。那么如果未来发生了更加严重的 AI 安全事故，比如说大规模的实际造成的损害，那么公众的压力和国会的行动可能会改变这一局面。但是在可预见的短期内，美国前沿 AI 模型的发布呢，我们认为仍将维持一种企业自主决定加事后监管治理的这个框架。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在美国联邦和州层面关于隐私立法的做法，或者说跟历史发生过的脉络是有一脉相承的这个特点的。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1: 当地时间9月30号，欧盟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局发布的第10版海洋状态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海洋吸收的热量创下历史新高。该机构警告称，全球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变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欧盟自2015年起每年发布海洋状态报告，9月30号发布的第10版报告聚焦变化的海洋，记录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所出现的显著变化。根据报告，人类社会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多余热量中约 90% 被海洋吸收，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升温。特别是2025年，海洋额外吸收了23泽焦的热量，大约相当于当年全球总能源消耗量的40倍，刷新海洋吸收热量的记录。高温对海洋生物造成了大范围破坏。报告称，2023年1月至2025年9月，高温导致全球 84% 的珊瑚礁面临白化威胁。报告显示，某些地区面临的海洋升温威胁更为突出。2024年，黑海和地中海发生了强度和持续时间均创纪录的海洋热浪事件。在过去20年里，地中海地区遭遇的海域热浪天数最多，其中东地中海地区的热浪数量最多，平均持续时间最长，强度也最为强烈。大量的热量被海洋吸收，还会引发海平面上升。2012年之后，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数亿沿海居民受到威胁。这其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海洋生态系统和经济正承受着不断加剧的压力。报告表示，海洋变暖带来的风暴潮会对沿海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海洋变暖正在影响海洋生态系统，进而对小岛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报告称，自1960年以来，所有小岛屿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都受到了海洋变暖的影响。这些国家经济所依赖的珊瑚礁以及珊瑚礁旅游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报告呼吁对海洋开展持续性监测，确保各国政府与社区掌握所需信息，提前应对未来风险。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 brand， brand 品牌。今日外媒发表文章，从饮品到汽车，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受到喜爱。文章写到了一位34岁的上班族塔纳瓦，他在泰国首都曼谷上班。每天早上，他会启动他的中国电动汽车。上班途中，他会顺道去中国的一家饮料连锁店购买一杯柠檬水。闲暇时，他会浏览中国短视频平台，并点击底部链接购物。他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中国品牌，这些品牌在民间被通俗地称为 C brand。C brand 覆盖范围从平价的食品和饮料延伸到了高端时尚和前沿的电动汽车。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而是深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Yes.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
8: 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

0: 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3: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10月1号晚，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位于西贡河边的地标建筑西贡滨海国际金融中心大楼首次点亮中国红，播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和中越建交76周年的视频。这是越南首次在中国国庆点亮中国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称，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0月1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任命多名幕僚和高官，以落实政府的施政纲领。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李在明支持率为43%，持续处于低迷状态。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武装持续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驾驶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政府10月1号因2027财年预算未及时获批而宣布部分关闭。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千叶县东北部10月1号发生5.1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10月1号，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

0: 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 北京时间的21:04，欢迎大家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体育话题的是环球资讯广播首席体育评论员彭彦元，欢迎彦元。
2: Hello， 大家好。
1: 今日亚运赛场射击项目收官，中国队以老带新，收获16金8银4铜。亚运网球赛场，王希与张帅会师女单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也是实现了亚运网球女单6连冠。亚运会的攀岩项目，张悦同时摘得女子攀石金牌，楚守红夺得了攀岩男子速度赛的金牌。关于今天大话体坛的体育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体育话题的群聊当中。
0: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继续来聚焦亚运会赛场。首先呢，在今天的晚场攀岩赛场的情况呢，我们也是在昨天和今天呢都关注到了我们中国攀岩队的发挥。那么在昨天晚间的赛场呢，可能遗憾会多一些，那么今天呢就是一个收获的日子了。那么在本届亚运会呢，攀岩项目呢是射项对标洛杉矶奥运会，共会产生男女难度、攀石和4赛道速度6枚金牌。那么其中速度赛呢是由个人赛和团体接力的调整为4赛道的速度赛，对选手的出发反应能力还有赛道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同时呢，在今天晚间的女子攀石的决赛当中呢，我们中国攀岩队也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张悦同时以85分夺得冠军，这是中国攀岩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骆之路是排名在第4位。那么在男子的速度赛当中呢，竞争是非常的激烈，最终呢我们中国队选手楚守红是以4秒71的成绩夺得了这一项目的金牌。岩元如何来点评我们今天呢中国攀岩队收获的这2枚金牌呢？
2: 首先对于我们中国攀岩队来讲的话呢，这2枚金牌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这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呢，无论是这个邓丽娟呢还是这个潘于飞呢，是没有能够说啊登上这个最高领奖台的。那么尤其像这个邓丽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惜啊，那么是0.002秒之差啊，我真的很少看见这样的一个差距，然后无缘这样的一枚金牌。而且我们也知道他那场比赛也出了很多包括技术的一些问题在内的一些影响选手发挥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吧。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在这个比赛日啊拿到了这个女子攀石和男子速度的这2块金牌，而且2位选手都有这个应该说是突破性的这样一个表现啊。像这个楚守红是打破了这个亚运会的这样一个记录啊，在这个男子速度赛里面。那像这个张悦同呢，他呢也是在这个本届的首金嘛，中国攀岩队的本届的首金啊，那么也是有在一种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啊，那么获得了这样的一枚金牌。而且对他来讲的话呢，这枚金牌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金牌，因为他是从这个难度项目啊，那么来转到就是说要来参加攀石的这样的一个比赛。这也是因为这个洛杉矶奥运会整体的这个设项改变了嘛。那么以前是有全能赛的啊，是这个攀石和这个难度是在一起的，那么现在是把这个攀石和难度分开了啊，那么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是分开设项啊，是有各自独立的金牌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实际上也是对于选手来讲啊，你是要对项目做一些调整，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专注点去做一些调整的。那么我觉得像这个张悦同能够拿到这个女子攀石的这枚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金牌，对于他下一阶段备战奥运会呢，也是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
1: 那么接下来呢，关于今天攀岩赛场的一些更多现场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有请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评论员陈小小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小小你好。
3: 哎，王磊、岩元你们好。
1: 非常期待今天你在攀岩赛场的

0: 观察。
1: 今天跟大家一起见证了中国女子攀石的一个突破时刻哈。我们中国选手张月彤也是凭借非常精彩的发挥，以总分85分拿下了金牌，也是为我们中国攀岩队，她当时是斩获的今天的第一枚亚运金牌啊，后来是又有了这个速度赛的金牌。骆之璐呢是同场出战，收获了第4名。那其实这个比赛当中呢，骆之璐和张月彤两个人第一条线和第二条线都完成的不错，拿了50分。因为这个比赛是要你爬完4条线，4条线的第一条线和第二条线稍微简单一些，最难的是后面这个第3条线和第4条线。但是呢，张月彤发挥得很好，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介绍经验说，在比赛前看这个布的这个岩点分布的岩点和线路的时候，他自己呢脑子里就已经很清晰，思路很清晰，把这个路线规划好了，把自己的技术动作想好了，所以做起来呢效果就很好。其实赛前呢，大家普遍看好的是这个日韩的选手，因为在这个项目上最激烈的竞争就是日韩之间的竞争。那我们中国选手此前的表现其实是稍微要差一些，而且要站上领奖台基本上都很困难，但是没有想到今天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发挥哈。而且张月彤是在最难的这个弯道，最难的赛道弯道超车，一般我们可能此前都是比如说前面两个赛道表现得好，但是呢后面两个道要稍微差一些，但这一次确实是我们在第3道和第4道表现非常好。我们就问他一个问题啊，赛后的时候我们说，那你觉不觉得自己是爆冷呢？他说不是，他就否认了。他说其实他今年打这个世界杯的比赛都表现得很好，他相信自己也是训练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厚积薄发拿到了今天的这个冠军哈。的确，他后来跟我们讲说，他说他从小就接触攀岩，我们还挺惊讶，因为很多攀岩的运动员他们都是从比如说什么田径啊等等一些项目这样转行转过来的。就后来果然他就4岁就开始攀岩了，然后11岁的时候进入国家队集训，可以说是真的从小就从事这个项目。而且他说对这个项目的确是有非常深的这个感情，有时候觉得确实是因为这个训练太辛苦了，真的是要用煎熬2个字来形容哈。但是呢，一旦这个比赛尤其在这个国际赛场上稍微取得一点成绩过后呢，他也是鼓励自己要坚持。而且这一次我们这个亚运会决赛其实也是汇集了整个亚洲的女子攀石的一个最强的这个阵容，有很多这个顶级的选手，他今天能够拿出这样的表现，我觉得确实是也是体现了他第一是他这个发挥的稳定性，第二他也是有很好的这种心理素质。那其实我们知道亚运会的这个攀岩的比赛，不管是攀石也好，速度也好，其实水平是很高的，如果能够在亚运会拿冠军的话，那真的比如说不管是这个世锦赛也好，世界杯也好，还是奥运会也好，那肯定都是表现非常好的这个选手哈。而在晚上的这个男子速度赛当中呢，确实也是一波三折，我们中国选手呢楚守红是以4秒71的成绩夺得了金牌。但是当天的这个比赛啊，就今天这个比赛确实是因为他这个是一枪一枪的爬，就是一开始这个1/4决赛、半决赛，然后决赛，时间隔得非常非常的近，我觉得这些选手几乎是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和调整，但是真的就是状况百出，可能是因为这个运动速度很快，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我们看到半决赛当中呢，有日本选手抢跑被罚下，也有这个中国选手被罚下，然后决赛当中呢，又有印尼队的选手也是因为这个抢跑被罚下。那昨天这个比赛的现场是不停的出现这个计时器的这个错误的问题，那今天出现的问题就是几乎是每一枪都有人抢跑，的确是没有想到。而且跟昨天一样的情况就是楚守红他的队友龙建国因为抢跑被罚下了，他其实当他后来跟我们回顾复盘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当时知道自己的这个队友被罚下的时候，他心情非常的紧张啊，因为就是昨天女子也是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所以他就是当时他就坐在这个比赛的现场，然后坐在地上，然后稍微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然后不停的通过呼吸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啊。所以我们也问他，因为这项运动就是几秒钟之内要爬上这个15米的岩壁啊，他对一个运动员最核心的要求是什么？他说他对这项运动的理解就是要注意力高度集中，要快，要稳啊，这是最重要的。像今天这样的这个情况，他就说确实也是竞争很激烈。他说当他触壁的时候，就是和昨天女子的决赛一样，都没有人敢欢呼，因为大家都还不能确认到底谁是冠军，因为彼此之间这个水平和成绩太接近了，一直到这个大屏幕把每个人的这个成绩打出来过后，他才确认自己

0: 我们是保持了我们应该有的这个优势，然后我们的男子组是这个冠军哈，然后大家才开始这个欢呼庆祝。那这一次呢，尽管说我们昨天在这个女子的速度攀岩上面表现的稍微有一点点失常之外，但今天确实是 非常大的收获。一个是这个男子速度赛，我们是保持了我们应该有的这个优势哈，维护了我们这个统治力。但是在女子这个攀石决赛当中，确实是我们今天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攀岩项目的发展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其实在巴黎奥运会过后， 我们这个攀岩队是不停的参加这个国际比赛，有大量的这个国际比赛的经验的积累，这批队员们他们的成长是很快的，进步也是很大的。我相信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他们未来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还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王磊。
1: 好的，非常感谢小小来自前方的一个观察。其实在听小小叙述的过程当中呢，我的这个心情好像又仿佛回到了当时看比赛直播的这个现场啊，确实是非常的紧张。而且呢，我们知道这样一个特殊的计时的方式，作为观众来讲，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电视机前，真的很难去评判最终啊率先触壁的到底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手啊。那么同时呢，也是提到在今天晚间呢，女子攀石赛的 在女子攀石赛的这个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张悦彤85分夺得冠军。那么其实她也是在很小的年纪呢就接触到这一项运动，也是可以更早的在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年龄进入到国家级训队。那么一直以来呢，成长也是非常的迅速。那么这一次的亚运会的决赛呢，也是汇集到了亚洲方面女子攀石的最强阵容，就像刚才小小提到的。那么这 今天决赛的这四条线路也是考验各位选手，包括线路的解读啊，动态跳跃，还有临场的这样一个去解析赛事的一个能力。那么张悦彤从第一条线路开始呢，就保持冷静，精准的完成支点的抓握，最终锁定冠军。那么我们也是恭喜他，其实接下来呢还期待在更高级别的一些赛场上，在世界范围内呢，我们在也可以保持我们在亚运会上这样一个自信的风范。 同时呢，也是提到啊，攀岩这个项目无论是速度赛也好，还是这个攀石的项目当中呢，我们认为这个还是有意外的情况呢会比较多。那么大家呢也要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在赛场当中呢调节比赛状态，调节比赛心态的一个能力。那么聚焦今天的更多的赛场，说到射击项目呢，今日收官了，中国射击队是以老带新，收获了16枚金牌、8枚银牌，还有4枚铜牌，还是非常圆满的一个成绩。 而且在成绩之外呢，我们也是观察到了，其实中国射击队呢也是圆满完成了这一次对于我们奥运会备战的这样一个期中考试的一个中考的任务吧，大家认为还是很满意的。演员，我们提到在今天最后一项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个人决赛呢，中国选手苏联博
2: 我们看到苏联博凡是收获了一枚银牌，那么这样一来呢，射击比赛是全部结束了。那么如何来点评大家的一个发挥呢？我们这个中国射击队在亚运会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16金收官啊。那么这个成绩呢，跟这个之前呢是保持了一个持平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说明我们在这四年当中，我们在亚洲范围内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我们是保持的非常的好的，非常的稳定的。我们虽然说我们看到这支队伍是新人辈出啊，几乎是每一届 大赛啊，奥运会也好，亚运会也好，包括这个世锦赛和世界杯的比赛，那么几乎是每一次大赛我们都能看到几个新鲜的名字出现啊，包括本赛季其实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整体的这支队伍的这样的一个统治力啊，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当中的这种优异的一个表现啊，始终能够在很长的时间段当中有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保持啊。什么叫优势项目呢？这个就叫优势项目啊，而且是传统优势项目。而且我们这一次看到在亚运会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中国射击队 还是多次打破了，打破了多项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啊，它不是一项啊，是多项。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王子飞胜利豪，他们在这个10米气步枪这个混合团体啊，一天2刷世界纪录啊。那么这已经是超凡的这样一种实力的这样的一个展现了啊。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接下来其实距离洛杉矶奥运会这个时间也不长了啊，也只有2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在接下来的这种备战当中呢，我们在中考的这样的一个优异的表现，是一定会给队伍 更多的一个激励，同时也会给他们更多的这种方向性的这样的一些指导的。我们必须还是要提到啊，就是虽然说我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优异的，但是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上面，我们团体的项目优势更加的明显。 这个大家从我们的具体的这种小项的这种得牌得金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应该看得比较出来。我们在团体方面，我们的整体实力是很也这个非常优异的，非常的明显的。但是我们在一些个别的这种单项个人赛当中呢，我们的一些年轻的这样的一个选手整体的发挥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起伏。那么这也是在提示我们。我们的确是新人辈出，我们的确是不断的涌现出来这些极具天赋和实力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一个选手。但是呢，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他们是要过很多的坎儿的，而且很多时候这些坎儿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说提前的预料到，包括他们身边的人，他们的教练们恐怕都不一定能够这种做一个提前的这样的一个预计啊。为什么要在亚运会这种洲际大赛这样的中考当中，我们要给予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关注度呢？那就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综合性的国际的这种大赛里面，在这种氛围里面，我们才能够全面的检验我们的年轻人，检验我们的队伍还有哪些短板。那我们在下一阶段当中，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去对这些短板去进行补强。我觉得中国射击队啊，作为一个有这种优良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啊，是一定会对我们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出现的所有的问题，它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复盘的。
1: 嗯，确实。那么我们提到呢，这样一来呢，在亚运会的赛场呢，我们中国射击队呢也是为接下来即将到来的重要的赛事呢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热身了。接下来呢，射击队将会在11月初去到卡塔尔多哈来进行射击世锦赛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竞争啊，这也是洛杉矶奥运会的首个资格赛，将会产生36张奥运门票。那么我们也是祝福中国射击队，同时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人才啊，在新周期当中呢可以涌现出来。那么更多的体育话题在今天的赛场当中呢，其实就不得不要提到网球赛场了。不管是亚运会的网球赛场，还是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网球赛场呢，今天的比赛呢都是足够精彩。我们首先还是来说说在亚运会的网球赛场女子单打的比赛当中呢，还是让我们非常惊喜的。首先在女单的半决赛，中国名将张帅是直落2盘2-0战胜了哈萨克斯坦球员普丁塞娃，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4、6-2，让我们还是很惊喜的。昨天呢，我们其实在前瞻过程当中也是提到了普丁塞娃可以说是张帅的苦主，今天能够2盘拿下，张帅看来呢战意还是十足的。那么另外一场决赛当中呢，王希雨来对阵伊埃拉，最终呢王希雨是在3-6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连赢了2盘，最终的逆转对手，与张帅会师到决赛当中。我们首先来提提张帅吧，今天的表现好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张帅这个球员真的是有一点打引号神奇之处啊。那我们也都知道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啊，曾经上演过的那些极具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些应该说剧情啊，真的是可以拍电影的那样的剧情啊。包括他的这个大满贯一轮游14次以后啊，如何又重新崛起，如何又走到大满贯双打冠军，而且不是一个是多个双打冠军的这样一个位置之上。但这只是主线，还有很多支线剧情其实也很精彩。我觉得包括像这次亚运会他在半决赛当中去面对这个普丁塞娃啊，那么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支线剧情。因为其实在今年之前，张帅面对普丁塞娃是有过一个很长时间6-7年的这样一个连败的，也就是说在那么长的时间当中，几年的时间当中，张帅一碰到普丁塞娃他就会输球。这个当然跟这个运动员自身的一些技术特点啊可能有点相克啊，他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张帅最大的特点在于他是个真的不服输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哪怕是到了他现在37岁的这样一个年纪，他也仍然在不断的寻找自己可以提升的地方。你看今年他在这个普丁塞娃的面前就一改以前连败的那样的一个颓势，展开了连胜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实际上在今年是在多伦多1000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就才过去不久嘛，张帅就已经结束了对普丁塞娃的连败，而且他把这种连败结束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上扬的一个势头是保持到了亚运会的赛场上面啊，又一次是这个两盘啊直落2盘6-4、6-2啊这样的一个比分击败了这个普丁塞娃。而且在比赛当中呢在底线 方面，应该说他面对普丁塞娃还是建立了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他对于这个对手已经研究的挺透的了，可以通过底线相持去得分啊。那么我觉得对于一个37岁的一个老将来讲啊，持续不断的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这些履历上把一些空白把它给填满呢、啊，这种能力真的是让人有点叹为观止了。
1: 嗯，那么王希宇呢，要比张帅在年纪上呢要轻一些，但是呢，我们提到王希宇呢，在这个状态波动当中呢，自己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整和努力，我们大家呢都看在眼中。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也是逆转战胜了伊埃拉，也是赛会的头号种子吧。我们也来点评一下王希宇今天的表现。
2: 是的，我觉得王希宇的这场胜利更加惊喜啊，因为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普丁塞娃和张帅两个人交手过很多次，而且张帅最近刚赢过他，所以说呢，实现一个两连胜啊，也是题中之意。但是呢，王希宇他面对的这个伊埃拉，其实是今年真的上升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网坛的一个新星，世界排名前20位的球员啊。我们就且不说他在亚运会赛场上面是头号种子了，我们就看他的职业的这个赛事当中的这个排名，是世界排名前20位以内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今年在1000赛当中也有过闯进到比较深轮次的很好的表现，也击败过很多的这些高手和名将。那么这样的一个处在上升势头的这样的一个新星啊，他其实这次来参加亚运会也是带着夺金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来的。他为了去参加这次的亚运会，他包括正在进行的这个中网1000级别的比赛，他也是没有参加。而根据职业比赛的一些相关的规则，他不参加这个强制参赛的这样的一个中网的1000赛的比赛，他是要受到这个罚款和这个扣分的这样的一些处分的啊。也就说明这个伊埃拉他是带着很强的求胜欲望来打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网球比赛的。但是呢，王希宇向他展现出了不管世界排名多少位，大家来到赛场上都要争胜，尤其是我们中国选手对于像亚运会这样的综合性的这种大赛的金牌，我们是有绝大程度的一个渴望的。
1: 嗯，确实，恭喜张帅还有王希宇，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两位的在亚运会赛场女单决赛的一个对阵。更多的体育话题我们下半时段来接着聊。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号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2到3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到4号，江淮以北有4到5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6摄氏度。4到7号，东部海域有5到7级风。6到8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但对我国没有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2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 北京时间呢11:3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体育话题的是环球资讯广播首席体育评论员彭彦元，欢迎彦元。
2: Hello， 大家好。
1: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跟大家也是一起复盘到了今天亚运赛场的闪光时刻。中国射击队呢是结束了所有的项目收官，那么最终呢，整支队伍是收获了16金8银4铜。那么在亚运会的网球赛场，王昕与张帅是顺利会师女单决赛。这样一来呢，中国队是包揽项目的金银牌，同时也是实现了亚运网球6连冠。那么在今天的中网赛场呢，看到在单打的首轮当中，包括郑钦文、还有孙欣然、还有商俊成在内的，我们提到的有更多的中网协的球员呢，也是获胜闯过了首轮关，祝贺大家。那么关于今天晚间大话体坛体育话题，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体育话题的群聊当中了。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刚才在上半时段呢，也跟大家一起复盘到了张帅和王昕宇今天在女单半决赛的一个优异的表现。那么接下来呢，在明天啊，决赛就要打响了，这是中国德比，如何来前瞻这一场对决呢？
2: 首先这是两位球员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首次交手啊，这个首次交手这件事情呢，就意味着他们彼此对对方在正式比赛当中的比赛的那样的一个强度啊，是并没有一个这种可非常这种直观的认识的啊，你可以通过看录像去了解，但是呢，真的去接对手的这个球啊，那可能这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当然张帅首先他是一个四朝元老啊，第四次参加这个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是那个王昕宇呢，却是首次参加这个亚运会啊，所以这也会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形成一个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啊。那么我觉得从这个整体的晋级的过程来看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张帅呢，因为他还是有一个想要达成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因为他在过去的这几届这个亚运会当中呢，虽然是多次收获奖牌啊，2018年他还拿过这个女单的这个银牌，但是毕竟就缺一枚金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可以想见，作为一个37岁的老将啊，面对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空白，就像我在这个咱们节目上半段我所提到的张帅填补空白的这种能力、这种欲望一样啊，那么他其实在这场决赛当中是会有非常强的一个动能的，而张帅本身就 又是一个因为他是单双兼项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得分手段非常多样，而且在比赛当中整个的这种精神意志品质都会非常顽强的这样的种类型的一个球员。所以我觉得他在这场女单决赛当中一定会倾尽所有的那么当张帅倾尽所有的时候啊，那我觉得其实他真的是会是一个非常难以战胜的这样的一个对手。那么王希雨呢，他是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他首次参加这个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那么他其实也是啊，如果他要能拿到一枚这个亚运的首金的话，那对他来讲的话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成就了。那么王希雨呢，我觉得他因为赢了这个伊埃拉嘛，对他来说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鼓舞，因为他因为受伤所以现在世界排名是相对比较低的，而伊埃拉哦，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世界排名前20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而且呢他还曾经是在这个比赛里面0-5落后啊，第一盘0-5落后啊，那么虽然是那一盘他没有能够拿下，但是他赛后讲，他说我想到了郑钦文的0-5在美网上面的，我也想复刻一下啊，他是王希雨是这么表达的啊，就说明他是有能力在一些非常危急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把自己捞出来的。虽然说他第一盘没赢，可是最后这场比赛他赢了，你就可以知道他在通过0-5的那样的一个考验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给了自己更多的这样的一种积极的一个能量啊，帮助他最后取得了这样比赛的一个胜利。那么这种球员在决赛当中也是会很难战胜的。那当然从技战术的特点来讲的话呢，王希雨可能肯定是在击球的这种力量和速度方面是要会比张帅要强很多的啊，这个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这个年龄啊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在一些变化球的使用上，在对比赛的一些关键节点的关键分的这样的一些解读上面的话啊，那他可能他的经验就不如这个老将张帅了啊。所以这场比赛总体上来讲呢就是一个5-5开的一个球。而且我认为呢谁在这场比赛里面能够最快的速度尽快的这样的一种速度啊来这个解读出对手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技战术的这样的一些套路啊，那么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占据一个更加明显的优势。
1: 我们还是非常乐见这样的高手过招的情况。当然呢这也是亚运会的网球的女单赛场呢，尤其是在最后的决赛当中呢频频上演的这样一个戏码。当然呢我们也是要提前恭喜中国队是完成了亚运会网球女单金牌的这样一个达成，同时也是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6连冠。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成就呢？又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网球发展到的一个怎样的一个程度呢？
2: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在展现我们中国网球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啊。刚才这个王磊已经提到了，我们的亚运女单是6连冠呢、啊。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啊，那届亚运会女单决赛我就在现场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就没有让这枚金牌旁落。那么能拿到这枚金牌的这样的我们的中国的金花们啊，就是一代又一代的这个金花啊。你看早一点的像这个王强他们，然后到前两年像这个上一届像郑钦文，然后这一届我们又看到了这个一老一小啊，一个年轻选手一个老将啊，那么闯进到了这个决赛，包揽了金银牌啊，那么就是张帅和这个王希雨，这不同世代的这样的中国球员啊，都在努力的在这个亚运会的这样的赛场上面啊，能够为我们拿到这样的一枚金牌，而他们又有能力拿到这样的一枚金牌，所以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在亚洲范围内，我们中国网球尤其是在女子网球这边，我们通过这种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比磨练，包括我们国内的赛事和我们的运动员参加这个巡回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把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已经在亚洲范围抬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水准，达到了一个可以讲就是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实现亚运会女单的6连冠的嘛。那么这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网球发展的一个折射啊，就一个观察的点，就能从亚运会的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啊。而且呢亚运会的比赛呢如果说在20年前吧，就上一届亚运会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职业高手去参加，但随后的这20年啊，过去的这20年，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职业高手啊，来的更多的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这个亚运会上，大家也都把要争夺亚运会的这个冠军视为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荣誉啊。那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届亚运会，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谈到了伊埃拉，他当我们中国网球的这些职业高手们也都积极的去参加，你就可以知道这一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我 们再来看我们获得的这个啊亚运女单六连冠的这样的一个成就，那就真的是更能够更深刻的看到啊，我们中国网球在过去这段时间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
1: 嗯，当然提到呢，还有很多的球员呢，目前正在中网奋战，这也是他们目标当中的比较高的一个荣誉啊。那么就在今天呢，单打的首轮当中，郑钦文是2-1击败了施涵，赢下这一场中国德比，晋级到了中网的女单次轮当中。这场比赛真的是比我们想象当中要艰难许多啊，对比赛的双方都是如此。那么在首盘呢，郑钦文是抢七险胜，那么第二盘呢又遭遇到关键破发被扳平，决胜盘是两度破发，最终锁定胜局。那么其实我们复盘比赛呢，感觉是寥寥数字，但是这场比赛确实从比赛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啊，包括这个难度来讲呢，其实对于郑钦文和施涵来讲呢，考验都是同步存在的。但郑钦文呢，我们认为还是大赛的经验会更足一点，在比赛当中笑到了最后。也请言员来为我们点评一下这一场比赛。
2: 嗯，对，今天其实这场比赛大家会发现，施涵有一种完全不亚于郑钦文的这样一种底线对抗的这样一个能力啊，这是今天这场比赛，我相信很多这个观众啊，很多球迷在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电视机前看过比赛之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嗯，
2: 因为他如果没有能够说在底线能和郑钦文这样的以进攻著称的球员周旋的这样的对抗的这样一种能力的话，这个比赛打不到两个半小时以上啊，现在是打了2小时40多分钟啊，打不到三盘的。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在比赛里面和郑钦文可以讲在底线有来有回啊，大家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啊，各自都能打出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球，各自都能对这个对手啊施加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说这个比赛才会出现这种高质量的对抗啊，才会让大家看到一场高质量的这个在这个顶级职业赛当中的中国德比。那么我觉得对施涵来讲的话呢，他是我个人在比赛当中我的判断就是他拥有我们这个中国球员非常标志性的传统的这样的一种扎实的这样一种底线对抗的一个能力，非常的稳定啊，每一拍的这个球质都能够保持得非常的好，所以这其实是他在我个人认为就在这场比赛当中给我留下的比较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印象。而郑钦文他的确如他自己所讲啊，找到这个比赛节奏的这个速度有一点慢啊，进入比赛的状态有一点慢，其实这也是他在伤愈复出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有点慢热啊。今年确实他也因此打了很多三盘的比赛嘛，所以大家也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另外就是他在前面的比赛里面第一盘尤其他的这个老问题啊，他的一发的成功率还是太低了啊，那么也是不到50%这样子。那么在以他这种发球的威力来讲，他的一发进球率这么低，他的得分效率自然就不是很高啊，而且呢底线啊也不能够说很简单的得分啊，他可以说通过这种多拍的很高强度的这样的一种对抗去得分啊，郑钦完全有这个能力，他也做到了，但是呢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得分，那你在随着比赛的推进，你可能就会越来越有压力。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在这个第一盘和第二盘其实都有过一些让人有点扼腕叹息的这样一些表现，包括他在第一盘抢七局6-2领先了，拿到了4个盘点的情况之下，哎，被施涵给追成了6-0。实际上那个时刻对球员来讲呢，心理的波动会很大的啊。只是郑钦文确实真的已经是久经战阵了，所以说他是很有经验的，所以他还是稳住了，在抢七局里面还是拿下。但是第二盘呢，就在自己的关键的发球局啊，这个4-5的那样的一个发球局里面啊，不能够丢的那个发球局里面，连续出现主动失误啊，就给了施涵一个机会。而施涵呢，今天状态真的很好，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把比赛拖进到了决胜盘。所以说，你可以看前两盘的这个表现的话，我觉得郑钦文自己他赛后他也说，他说确实是自己在关键时刻没有办法忘记啊，这个第二盘的那个4-5的时候那几个主动失误啊，这是他的原话啊，的确是给他带来了就是很深刻的这样一个印象，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顶尖的职业球员应该有的一个表现，那就是在决胜盘里突然提档，把自己的状态突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水准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线上。我觉得郑钦文他一个是在发球在决胜盘里面啊提起来了，他整个在第三盘里面的这个发球无论是进球率还是这个得分率都是很惊人的，尤其是他的一发的得分率第三盘超过90%，基本上发进去就能得分，就这么一个一发的这样的一个进球得分率，那 自然就会给石寒施加更大的一个压力。而且呢，他在第三局啊抓开局的这个能力啊也体现出来了，第三局就破发了，他把压力尽早的在比赛的开局阶段就给到这个石寒，给到自己的对手，这也是一种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因为很容易说你在开局就被破发的话，那因为这个女球员比赛可能起伏会比较大，开局破发是他们很容易打引号破防的一个点，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球员一开局就被破发之后，后面就一泻千里的就输掉了。所以呢，像郑钦文这种有经验的顶尖球员，他就会去抓决胜盘的开局，那郑钦文今天就做到了。而在这个破发之后，后面一切的就变成了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啊。他包括他在自己的发球上就更加放松，就能够更容易的这个发出好球来建立优势，在进攻的时候打得也更加的自如，所以我们看到后来赢的就非常的顺利了。这也是郑钦文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经验所在吧。那当然他赛后他对自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反思了，说我应该这个能量还不够啊，我应该这个找到节奏更快一点。但是总体来讲，能赢下这场比赛是体现了郑钦文之为郑钦文的很多的优势所在吧。当然我们也希望施涵能够越走越好，因为他的确在这场比赛里面让大家看到了引用他自己的话，还有一个叫施涵的21岁的球员打得不错。
1: 确实也是非常感谢今天施涵呢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惊喜，可以让中网的赛场呢在女子单打的第一轮就呈现这样的高质量的对抗啊，这是大家所乐见的。那么网球的话题呢，我们也是稍微的停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也跟大家要更多的关注到足球的话题。欧国联的第三轮比赛啊，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呢，也是有多场重磅的较量即将开打。那么其中呢，可能有更多的大家会关注到丹麦对阵葡萄牙的这一场对决啊， C 罗的这个状态和他的和国家队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目前的关系呢，也是引发了球迷的热烈关注。这样的情况之下，葡萄牙去出战对阵丹麦的这一场比赛会有一个怎样的表现啊？进攻端又会有怎样的一个发挥？其实还是有悬念的。那么更多的对决还包括有希腊对阵荷兰，德国对阵塞尔维亚。关于欧国联的话题，我们也是一起来邀请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徐老师您好。
12: 哎，主持人好。
1: 刚才呢也是跟大家提到了丹麦对阵葡萄牙的这一场对决，那么结合目前呢葡萄牙队的一个现实的情况，认为这一场比赛的看点有哪些呢？
12: 最大的看点就是这个 C 罗的事件了，对吧？那直接各不踢了，各走了，对吧？而且呢也没有说一定要这退出国家队啊，说的是对吧退出本期，然后呢找合适的机会跟大家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确实啊，就是目前的说法是因为这个跟这个队内沟通，然后说哎呀你的对吧你的诉求不能摆在这个国家队的诉求之前啊，然后各不开心就走了，对吧？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是 C 罗随着他的年纪增长啊，那么呢，他对于这个事情看的吧，都永远都是我为国家做了这么多贡献，所以这支球队一定是我画师。但是啊，我们说还是要尊重足球的客观规律，对吧？而且呢，今天很可能对吧，就是这个葡萄牙队那真的叫做众志成城了，对吧？终于有了这么一次机会啊，那他们争口气，对吧？啊，证明上一场的这个胜利啊不是偶然啊！如果能在没有 C 罗的时候一直能拿下胜利，甚至能赢得比较酣畅淋漓啊，那对吧？那可能后边啊事情都会有些改变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热苏斯对吧？确实啊，就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那么对吧，在这个也是执教生涯的尾声了，看看能不能给国家队做一个更大的贡献啊。本来大家觉得哎 ，C 罗跟热苏斯这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但是这个伯乐是 C 罗，对吧？啊，在这个沙特联赛，哎，看这个教练不错，哎，带我拿了冠军，好，去国家队。结果呢，千里马热苏斯他不是诸葛亮，他是司马懿啊，对吧？没想到，哎，最后能以这样的手腕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分裂，比如说这个葡萄牙队，对吧？他的这个社媒的粉丝量狂掉了50万啊，国内呢也会有一些争议。但是呢，葡萄牙媒体的这个调查，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谁做错了？对吧？70%多的人觉得其实还是 C 罗做错了，对吧？就是说公道其实还是自在人心。那今天呢，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对吧？葡萄牙队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啊，那兄弟们对吧，三军用命，把自己的本事都拿出来啊，那希望对吧？今天之后没有人再去讨论，或者说这个话题能够压下去啊，让大家更关注的是，哎，这支葡萄牙可以达到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另外呢，就是对吧？大家发现，哎，同一个国家队的比赛周期， 可能呢这个我们真的是啊叫做告别梅罗时代了，对吧？梅西、C罗可能都是在这个周期上演国家队最后一战，只是这个方式可能有点大相径庭。
1: 嗯，那么更多的对决当中呢，德国对阵塞尔维亚的这一场比赛也会有很多的球迷关注克洛普执教德国队之后目前球队的状态如何呢？应该说所有的事情要重来一遍，前两场先认识了一波人，然后呢并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成绩，这个大家也都可以理解，对吧？毕竟刚上任，然后这个出点兵，但是呢因为 克洛普本来就是点了，对吧？44人的大名单啊，当然也因为一些这个伤病，对吧？所以可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人啊。那本来就定好的一半人是打前面两场，一半人打后面两场。那现在进入到后面两场，那这个序列了，所以呢，今天又是全新的阵容，那真是又得重新认识一帮这波人，对吧？包括说格纳布里可能今天，如果首发的话，就会带上队长秀彪，然后呢，像这个沃尔比基。 那如果他首发在门将位置，拜仁还得给克隆那边啊一笔这个，对吧？啊，这个转这应该叫做附加条款的转会费，对吧？等等等等，总之呢又是一支全新的阵容。但是呢毕竟今天他的这个对手实力是确实会相对弱一些，就是现在的塞尔维亚我们之前应该也说过，对吧？就是确实是很不景气，而且呢以前对吧大家说这个
12: 引以为傲的中前场非常豪华，那这次两大神锋，弗拉霍维奇、格米德罗维奇都没有来，那中场呢也都是上了岁数了，他那些个黄金一代的球员，所以呢我觉得虽然今天这个又是全新德国全新上路，但是呢应该克洛普可以拿到上任的首胜了。那么更多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威尔士对阵挪威这一场比赛，是不是又注定是我们提到哈兰德呢继续来刷个人的进球，同时呢对于挪威来讲也是拿分的一场比赛呢？我觉得应该是啊，就是挪威可能这个也憋了一股气，对吧？为什么这轮到我们打葡萄牙的时候 C 罗就不上了啊，然后我们就输掉了，对吧？那今天呢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挪威还想继续争取小组第一的话，对吧？那打威尔士呢应该是必须要拿下的比赛，而且呢我们说这次的威尔士确实也是因为这个伤病，对吧？那就是前后场都有这个重要的核心球员确诊，那这样的情况下 尤其这个哈兰德面对的这些对手都是平时，对吧？就是对方阵中比较强的，可能是平时，对吧？那能够接触上，能够这个在联赛里边，联赛里边本来就会相遇的啊，应该说呢他也是对付这样的球队会比较有经验啊，所以我觉得只要挪威今天不是大轮换 那在客场拿下甚至于一场大胜都是可以期待的。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点评和分析，也是跟我们前瞻到了欧国联第三轮的焦点赛事，大家也可以一同来期待一下。同时呢我们提到呢对阵丹麦的这一场比赛呢，也可以说是葡萄牙队后 C 罗时代啊球队呢重新起航的一场全新的比赛，大家呢也可以一同来期待一下。当然呢我们还是也非常渴望啊看到 C 罗在这样的一个打引号的高龄的一个运动年龄的过程当中呢，在国家队也可以达成属于自己的一个全新的高度啊。那么就期待看他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归吧。不过呢说到在葡萄牙队的队中呢，相信也需要有更多的一些球员站出来扛起啊葡萄牙队进攻的大旗。那么又说回到更多的 体育赛事当中呢，还是会有很多的网球迷大家呢非常期待中网的对决。那么在蒸汽文和孙欣然还有商俊成今天陆续过关之后呢，明天在赛场呢也有大家非常期待的强强对话，还有呢焦点对决。那么袁岳和布因朝克特呢也将会各自出战啊，袁岳我们也一起来前瞻一下中网明日的看点。好的，那么袁岳明天要面对的是这个安德烈瓦了，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挑战，因为安德烈瓦是今年这个新科的这个大满贯军之一啊。那么我觉得对袁岳来讲呢，在主场作战他的确是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个加持的。我们看今天的比赛，大家可以看到包括像刚才这个王磊你提到这些
2: 球员之外，像高新宇、像朱琳他们都赢了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主场作战，球员他从这个心理上来讲，他会有更多的一个动力。因此我也希望圆圆在面对安德烈娃这样一位大满贯冠军的时候，能够打出自己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小布啊，布云朝科特要面对的就是德约科维奇了。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里面也已经讲过了啊。那其实这场比赛，我认为会是当天的焦点战之一啊。那么德约呢，明显不处在自己很好的一个状态，即便以他这个年龄来讲啊，也不是在他最好的近期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包括他第一轮比赛啊，一直在不断的扶自己的腰，而且还叫过这个医疗暂停，请这个防护员来给他拉伸啊。所以他身体状况确实并不是很好。那希望小布在这场比赛里面呢，也能够把自己的一些优点把它发挥出来啊，能够让这个24个大满贯得主感受到啊小布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小布的这样一个威力，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是会非常精彩的。
1: 嗯，那么对于我们的中网的赛场呢，其实大家呢也是认为这个德约科维奇和布云朝科特，大家会更加的支持谁呢？其实今天我跟妍妍呢，我们也在不停的去探讨。其实对于两位球员来讲呢，明天的赛场呢，肯定是注定都会有收获啊。那么对于球迷而言呢，收获也是会非常多的。首先呢，也可以看看布云朝科特对阵德约的时候呢，会给出一个怎样的发挥。当然呢，在中网的赛场呢，我们也期待德约科维奇呢能够更多的去陪伴啊，给我们更多的球迷呢上演这样的精彩的对决。是不是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呢，也会更加的吸引一些我们的球迷。当然呢，我们也是还提到了，包括商俊成呢也是晋级到了次轮的争夺当中，那么又如何去期待他的一个表现呢？
2: 很有意思。包括小商今天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他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

0: 是我的中广首胜，哎，他作为一个北京孩子啊，那么他其实每一次来到这个中广的比赛里面，他都会表达出我非常非常的渴望能够在这里获胜。但过去确实他几次参赛吧，过去三次参赛都没有能够获得这个男单的这样的一个首胜。那么这一次啊，终于拿到了，而且是在他今年也是出现了这个伤愈复出之后，状态仍然起伏的一个情况之下，拿到了一个对他来讲意义很重大的这样的一场胜利啊。而且这个比赛确实也是打了个三盘，而且比分来看的话呢也比较接近，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商俊成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努力的啊。当然这个对于小商来讲他也年轻嘛，他也是一个很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刚才我们讲孙欣然很年轻，其实商俊成离开青少年比赛也没有多少年，那么他也还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那么也希望他的未来吧，以这场胜利为起点，在职业赛场上面能够走向自己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期。
1: 嗯，当然呢我们也是提到中网协的球员呢，还有王新宇还没亮相啊，在女单的第二轮呢，她将会去对阵卡特尔。这一场比赛对于王新宇来讲呢，赢面有多大呢？
0: 那我以排名来讲，我认为王新宇当然还是有赢面的啊。那么对他来说呢，其实他一直以来本赛季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顺风球给赢下来。
1: 嗯，大家呢也可以一同来期待一下王新宇在中网的赛场首秀，会在女子单打的第二轮上演。那么同时呢，在明天的大话体坛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在亚运会赛场中国健儿的表现，同时呢也会更多的关注到中网的话题。明天晚间我们不见不散。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 Tourism， Tech 科技， Tech Tourism 则是科技游。来中国近期一场科技游在欧美很流行，许多海外游客不再只是问长城故宫这类文化景点的攻略，而是在问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在路上运营吗？大街小巷全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吗？法国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参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的装配线或是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像参观主题公园一样的旅行项目。据业内人士表示， Tech Tourism 科技游客户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有些人更为关注科技本身，有些人更加关注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总体来看， Tech Tourism 科技游已经成为很多海外游客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The cooperation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0: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1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感知全球脉动，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称，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80年前的1946年10月1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完成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的审判并闭庭。当地时间10月1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并捍卫纽伦堡审判原则，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历史、歪曲二战结果的图谋。集安组织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没有人员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接连发声。9月29号，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表示，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他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强调，应该明确英国未来10年该走向何方。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晓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

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它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郑小英，音乐岛的旅游大使。郑小英1929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曾成功在20多个国家指挥演出，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和2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全国38红旗手称号等。夏日的鼓浪屿，伴随着音乐，阳光洒落在鼓浪屿的最高点日光岩上。鼓浪屿被誉为与音乐结缘的小岛，住着数以百计的音乐世家。走在大街、老房、小巷之间，你经常可以听到从街边和周围的人家中飘来的阵阵钢琴声与音乐声。码头上有一座雕像，欢迎所有来到鼓浪屿的游客，但鲜有人知道雕像人物到底是谁。这座雕像雕刻的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郑小英。要想找到郑小英可不容易，对1929年出生的郑小英来说，年老之后就一个字儿：忙。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指挥，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要想找到她，只能去她排练的地方——鼓浪屿的公交特运驾校。没错，郑小英歌剧中心的排戏场地就在公交集团的公交特运培训中心。我们问她为何在公交集团的驾校里排练，郑小英笑着说，因为我们郑小英歌剧中心是个民办单位，没有经费，公交集团他们盖好了这个楼，才发现上面这些层公交车进不来，他们就在上面办驾校考试，有一些教室。看到记者热得够呛，郑小英笑着打趣道，这个厅正好空着，你看这个厅这边还有空调的出气孔热气，非但没有冷气，还有外挂的热气，这些朋友都是下班以后再来，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大战三伏，战高温。这时的鼓浪屿气温已经达到33摄氏度，这样一个有些狭窄拥挤的地方，一下子挤进来这么多人排练，室内的气温已经快达到37摄氏度。在这样的温度下，所有群众演员都汗流浃背，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只是唱歌爱好者，平日里有自己的工作，下了班来这里练习。在现场，一位保安大叔给我们表演了一段歌剧，声音十分动听。他之所以可以如此专业，是因为他们都是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学习的。2021年，郑小英给这群业余演员排演了一部剧《快乐的寡妇》。这部剧里不仅有常规的歌唱元素，还有较难的舞蹈元素。对专业的歌舞剧演员来说，一部剧里包含歌舞2种元素是正常的事情。但这对在业余时间参加排练和演出的群众演员来说就成了一个难题。群众演员唱歌还都是业余水平，更没有跳舞的基础。这也让教群众演员的舞蹈老师非常头疼。只好一点点教他们，告诉他们节奏到底在哪里。群众演员像上舞蹈初级班一样，顶着高温努力学习，时间赶得紧，负责舞蹈的老师也感觉压力很大，但郑小英依然坚持着，慢慢带领群众演员一点点学，一点点练。在郑小英的排练场地上贴着这样一句话，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郑小英一直认为，让艺术和大众接触这件事情是需要有人来领头做的。他相信艺术对于塑造人生十分重要，
而他做的事情，不管是交响乐还是歌剧，都是需要物质投入的。他说，我们很感谢有人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地方，我一直想要为大众做一点事情，做一点文化，做一点普及，因为我觉得歌剧不应该只是某些音乐爱好者享有的，它应该是为大众服务的。这是一件很具体的事情，不是一个口号，就是我所提的，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组建郑小英歌剧中心，是因为郑小英曾经有一个机会加入北欧的一些小国家的歌剧团体，跟他们一起表演歌剧。他发现北欧国家的很多做法中国都可以借鉴，在那里很多人都参与到歌剧之中，有很多普通人就是靠加入合唱团来走进歌剧的，主角却请国家歌剧院的角儿，专业的乐队，专业的高水平主演，加上训练有素的大众合唱团，就这样高低搭配的演歌剧，既节约又非常大众化。北欧演出的民众给郑小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群众演员的马是从家里拉出来的，服装用的是他们家里的家底儿，祖父等老人的，这些衣服拿来就穿上，穿在身上没有丝毫违和感。有些演员是学校的老师、职员、其他演员的亲戚，参与歌剧的都是社会上相互认识的普通人，彼此介绍来到了这里。他们之所以愿意毫无顾忌地参与其中，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喜欢唱歌，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参与歌剧的理念。为什么一个城市需要音乐呢？人们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这就涉及文化，涉及人的精神收获。中国有各种音乐培训班，还有音乐陪练，说明中国的音乐培训市场很大，很繁荣。有些家长投入巨大的成本。郑小英说，他们那一代学音乐的过程完全是很放松的。郑小英的个人成长之路是很放松的，音乐一直是他人生的重要部分。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正在前进的民族，应该能够享受人类的智慧结晶，而且能够吸收它的营养，创造更高的文明，这是从事艺术的人应该有的理想。他说，我要搞阳春白雪，但是我希望贺者日众，哪怕一天多一个人应和，那也能让我感到欣慰。在我们的印象中，歌剧一直是高雅的，不平常的，似乎和平常老百姓沾不上边儿。但是郑小英大半辈子的追求，恰恰是将歌剧这种高雅的艺术带给广大群众。要说为什么，还要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郑小英与音乐结缘，最初是六岁在家里学钢琴，但他八岁不到，抗日战争就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战争席卷了中华大地，郑小英一家逃难到四川。直到郑小英上了初中，女中有钢琴班，郑小英才得以继续学习钢琴。郑小英的母亲是一名追求新潮的进步女性，无论在什么时代，她都愿意走在时代的前列。她听说上海有女子体育班，于是一个人从重庆跑到上海去学习体育。那时从重庆去上海比现在从重庆去美国还难。学成回来以后，他在师范学校教体育。有人给他介绍了后来的郑小英的父亲，两人在上海结了婚。郑小英的母亲对待郑小英十分严格，自己会什么就要求女儿也掌握。但正是这种严格的教育成就了今日的郑小英。郑小英人生中感到最遗憾的事情是母亲没有看到过自己指挥，她心里头一直很歉疚。母亲为女儿的音乐成就尽了很多力，也很期待女儿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却一次都没有看到过女儿在台上的样子。
为什么女人常要落后，总赶不上男人？这个问题是郑小英在抗日战争期间希望成为一名飞行员，但得知女性无法成为飞行员后问出的。那时的郑小英想要自由，更想知道独立自由对一个女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她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在郑小英烦恼之际，她的小学音乐老师给她写了一段留言，而这段话影响了郑小英的一生。老师写道：暖室里长不成抗寒御露的劲草，假使有，也不过是玻璃窗上的装饰品，但在沃壤和温暖的环境中，又往往存在叛逆的种子。它应了时间、空间等条件的允许，孕育着将来的果实。1937年10月7日，沈君如给郑小英留言说：年龄没有大小，对于目前国难的严重，同样要负起责任，培养自己的能力，参加到整个抗战力量里面去。当时8岁的郑小英把这句话记在了自己的本子里。在那之后，她就被当时整个国家国民的情怀、抗战、对国家的责任吸引了。这段话就像一束光，好像冥冥之中在引着郑小英往前走。之后的郑小英对她的整个事业也一直抱着要在人们心里深处留下一点东西的理想而奋斗。郑小英相信这个理想是一颗种子，它会发芽结出果实，而这颗果实就是辛勤努力的教育者的收获。在郑小英的母亲眼里，郑小英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女儿。可是在19岁那年的冬天，郑小英第一次欺骗了自己的母亲。那是1948年，学校里正组织民歌社，她在游行队伍里负责扛旗，成为一名活跃分子。当郑小英知道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去了解放区时，她写信给母亲说：这里阳光明媚，人人平等。她觉得解放区的革命氛围和公平的规则十分吸引人。就这样，他开始了出逃之旅。为了赶上去往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的那艘船，他躲在了同学的家里，甚至都没有和自己的母亲告别。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二十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号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2到3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到4号，江淮以北有4到5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6摄氏度。4到7号，东部海域有5到7级风。6到8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但对我国没有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2面5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想再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一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武装持续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政府10月1号因2027财年预算未及时获得批准而宣布部分关闭。埃及南部阿斯旺省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声明称，一辆小巴与一辆旅游大巴在该省一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2人受伤。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事故受伤人员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0月1号，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10月1号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罗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郑小英，音乐岛的旅游大使。郑小英1929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曾成功在20多个国家指挥演出，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和2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全国38红旗手称号等。在郑小英家的书房里，成堆的谱子中间有一个信封，信封中还夹着几片用油纸压好已经泛黄的玫瑰花瓣，这些花瓣还要从郑小英在莫斯科的那场演出说起。1962年国庆节的第三天，在苏联留学的郑小英在莫斯科指挥了一场普契尼的托斯卡，他成为中国第一个站在顶级歌剧院舞台上指挥歌剧的指挥家。一般来说，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是不允许学生担任指挥的，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女指挥家指挥过歌剧托斯卡，更何况郑小英还从没有指挥过歌剧，而这场歌剧没有排练，场地是陌生的，乐队是陌生的，演员也是陌生的。面对这么多困境，当时的郑小英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和要给中国争口气的精神就上了。对待困难，郑小英一直抱着做事总会有困难，所以困难没有什么奇怪的，努力去做就是了的心态去面对。这场演出受到了观众和郑小英的老师的高度评价。在严冬的莫斯科，玫瑰花十分昂贵。演出结束以后，郑小英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青科音乐剧院的化妆间里却堆满了玫瑰。郑小英夹在信封里珍藏的花瓣就是那次的玫瑰花瓣。鼓浪屿的厦门市经济贸易干部学校是郑小英原来住的地方，那时候的她刚来到这里，像她一样从北边来的年轻人都心潮澎湃。和大学时期的郑小英一样，每个人吃完食堂后都去栏杆边上坐着，看着大海，猜想是在退潮还是涨潮，退潮的时候船头是怎样的，船尾是怎样的，充满着对大海的好奇和向往。人生有很多东西是难以预料的，就像郑小英从来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会跑到厦门来

还会在这里搞乐团。也没有想过厦门那么美，有碧海和蓝天，还有充满生命力的榕树。1997年，郑小英从中央歌剧院离休，她在厦门组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郑小英作为总监，终于可以按照她认为的艺术规律建设一个交响乐团，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第一次。带领爱乐女室内乐团的十几年，是郑小英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尽管困难，但是郑小英做成了很多事。期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把一部好的中国作品《土楼回响》带到12个国家去演了70多场。郑小英希望每个人在道德上是真正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他做的事不是简单的演歌剧，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像爱乐女室内乐团中的女音乐家们那样，不计报酬的把健康的好的音乐带给学生。这一演不是一场两场，而是241场。在这6年的241场演出里，这些音乐家不计报酬的把优秀的中外室内音乐作品带到学校演出。这个行为对于学校的年轻学生有着很深的教育意义。在演出的过程中，就有校长或老师对郑小英说，看他们的一场演出比上学校多少堂德育课都有用。在郑小英创作的《土楼回响》中，最后一个乐章有一段合唱，郑小英走遍世界各地，10几个国家和城市都听过这段合唱。唱这段歌的这些人有着不同的国籍、民族和性别，有很多人就是当年听过爱乐女的音乐会的观众。这些观众再去组织更多朋友来参与这段合唱，就像一颗种子几十年以后还在开花结果一样，这对郑小英来说是莫大的幸福。20多年前，鼓浪屿音乐厅里第一次响起交响乐，那时郑小英每个星期要开一场面向大众的音乐会，她甚至在音乐厅门口立了块牌子，欢迎大家来参观交响乐是怎样练成的，但还是没有多少人来，门票销量惨淡。郑小英记得有一场音乐会只卖了20张票。现在的郑小英梦想着在鼓浪屿的海滩上建一个露天的歌剧场，虽然他知道这条路特别难，但是如果所有的人和事儿都顺理成章，那就不用奋斗了。郑小英说，我始终相信音乐是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带来智慧的，但它不是天然生成的，特别是在城市喧闹浮躁的空气里，需要人去传播音乐，需要有人做音乐教育。我就是那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始终不会抱怨，因为这件事儿是做不完的。他知道很多人没有看歌剧的基础，这是要培养的。另外他认为用原文的歌剧培养不出听众，用中文的才行。为什么？为了让听众对歌剧感兴趣，他想去做拓荒的人，看到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人做，他就要去做。现在他信心十足，因为好多次实践都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他总说事在人为，只要想做就能做出来。他在鼓浪屿的演出乐队总是搬来搬去，仿佛一只流浪动物，所以有人戏称他们为吉普赛乐队。最开始的时候，由于条件简陋，他们买一些粗糙的白布挂起来吸音才能排练。现在他们有固定的演出了。梦想正在一步步照进现实。当我们年老之后，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也许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计划和想象。对于90多岁的郑小英来说，
是在年老之时依然充满激情地站在指挥台上。我想，就算在世界范围内，他恐怕也是活跃在舞台上最年长的指挥家了。为了约到他的采访时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要不你来看我彩排吧。在厦门公交集团的一个废弃的停车场里，我见到了他。仅仅十几分钟的时间，汗水就浸湿了我的衬衫。我远远地望着他，90多岁的他在彩排的全程都没有喝一口水。他说自己是沙漠动物，他身体的各项机能在排练的时候仿佛都聚焦在乐谱上，再无旁骛。他带着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歌剧爱好者，认真感受着歌剧的魅力。他们跳着略显业余的舞蹈，挥汗如雨，却不知疲倦。我看到郑小英先生眼里有光，全无老态。在停车场的墙壁上挂着一句话，是他的心愿，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所以他排练的歌剧都经过了改编，是中文版。他相信只有用能听懂的语言表演，才会有触及心灵的效果。果然，在排练的现场，我学会了一句唱词，那是艺术中表达爱情最常用的语言，没有你我就不能活。当我唱给郑小英听的时候，她笑了起来，对旁边的人说，你看，只有中文才有这种力量。我曾经看到一个演奏者对郑小英先生的评价，说他的手会唱歌，而很多观众被他的指挥感染，不仅是因为他的台风，更是因为他对待观众的姿态。一般来说，在舞台上指挥是不说话的，走上舞台背对观众，开始指挥，曲目完成。但是郑小英打破了这种传统，在每首曲目演奏前，他都要面向观众介绍音乐的时代背景以及音乐表达的思想和情感。他真心希望观众都能听懂音乐，让美好的艺术启迪心灵，是他90多岁生命的意义。采访当天，郑小英先生的午饭是炸酱面，恰如其名，这碗面只有面和酱，没有任何配菜。我想到他过去经常吃剩饭，便问他现在还吃不吃。他说当然，告诉你，吃剩饭剩菜才能活到99。说吧，他大笑起来。不讲究吃喝穿戴，是他90多年的人生态度，也是他旺盛生命力的见证。采访郑小英的那几天里，我时常望着眼前这个声音洪亮、笑声爽朗的老人，想起塞缪尔·厄尔曼笔下的青春。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90多岁的郑小英先生的生命里，始终有滚烫的深泉在涌动。在厦门爱乐乐团的日子里，他经常去厦门的大学义务演出。十几年里，乐团共演出1000多场，厦门有很多人在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剧场听歌剧。让更多人听懂音乐，这个心愿直到今天仍然如梦。可是郑小英先生在厦门耕耘了20多年，既享受着海风的魔力，也在沙滩上收获了贝壳。在采访时，我看到一位60岁左右的保安大哥一边看其他人排练，一边自己练声，便请他唱一曲。没想到从他的歌声里，我竟听出了专业的味道。那一刻，我看见郑小英距离他的心愿又近了一步。

采访完郑小英，我最大的感受是不再惧怕衰老。我想，如果我们都可以像郑小英一样坚持追逐梦想一辈子，那我们都可以青春一生，至死不休。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 brand， brand 品牌。今日外媒发表文章，从饮品到汽车，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受到喜爱。文章写到了一位34岁的上班族塔纳瓦，他在泰国首都曼谷上班。每天早上，他会启动他的中国电动汽车。上班途中，他会顺道去中国的一家饮料连锁店购买一杯柠檬水。闲暇时，他会浏览中国短视频平台，并点击底部链接购物。他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中国品牌，这些品牌在民间被通俗地称为 C brand。C brand 覆盖范围从平价的食品和饮料延伸到了高端时尚和前沿的电动汽车。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而是深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称，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80年前的1946年10月1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完成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的审判并闭庭。当地时间10月1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并捍卫纽伦堡审判原则，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历史、歪曲二战结果的图谋。集安组织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没有人员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接连发声。9月29号，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表示，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他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强调，应该明确英国未来10年该走向何方。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俄罗斯日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北约强调自身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加里宁格勒州究竟发生了什么？局势是否面临进一步升级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0: 分析。
1: 首先，加里宁格勒作为俄罗斯嵌入欧洲腹地的飞地啊，是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支点。俄军在当地部署了核力量和弹道导弹力量，成为这个俄罗斯对欧洲的一个反威慑的一个重要支点。但是也知道啊，这个由于它是一个飞地啊，陆地上的这个交通实际上是依赖于过境啊这个立陶宛。所以呢，它苏瓦乌奇走廊呢也成为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与北约欧洲博弈的关键。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以后，波罗的海的这个地缘格局改变，加里宁格勒的安全压力陡然的上升，使之呢这个双方对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敏感度都在上升。这次俄方提出的这个书面的文件啊，明确的提出，如果北约切断了这个加里宁格勒与这个俄罗斯本土的陆地的联系的话，那么视为一种战略核线和红线，提出呢是要核反击，说明局势在升温。虽然这并非开战的信号，但实际上这属于公开的明确的战略威慑。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对现实安全的多重担忧啊。北约最近在东翼的频繁演习都是模拟封锁的题目，俄方担忧啊，这个演习的脚本最后可能会在未来成为真实的现实。那苏瓦乌奇走廊的这个军事这个压力就在上升，俄罗斯飞地啊，加里宁格勒有可能被孤立的这种风险也是成为一种现实的选项。因此呢，现在的这个波罗的海的常态化的这种这个俄与北约之间的这种对峙啊，实际上是在明显的上升啊，俄罗斯西北方向的战略安全压力，也在这个日益的提高，这也迫使俄罗斯，采取强硬的外交方式啊，公开画红线，为自身的安全啊与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划定明确的警戒线。
0: 北约一方面强调自身属于防御联盟，另一方面又持续加强东翼军事部署，比如波兰推进东部盾牌，推动缩短防空决策流程。那么这些变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北约自成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防御性组织，但事实上都知道，北约在这个冷战之后到处的去干涉他国的内政啊，去这个采取一些主动的军事行动。所谓的防御组织完全是一种外交和政治叙事，它的这个进攻性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北约东扩激战了和扩大了它在地区欧洲事务中的这种影响，让俄罗斯逐渐被边缘化。所以这个北约的这个宣传在这个俄罗斯看来完全是一种虚假的这个外交叙事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呢，北约在这个欧洲国家，特别是它在这个东欧地区的最近的这种军事部署啊，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它对中东欧地区的这个安全的这种能力，通过军事上的前沿部署来巩固北约内部的团结啊，兑现对中东小国的安全承诺。同时也是为了对冲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外溢风险。波兰的东部盾牌计划在这个东部地区构建的攻势，包括防务整齐这个体系，加强陆地上的一些部署，实际上呢是抬高了这个俄罗斯与北约冲突的敏感。一方面看到的是北约的防御能力的提升，但另一方面确实也刺激了俄罗斯去加强西部和加里宁格勒地区的这种防御推高了地区军备竞赛这样一种紧张程度，包括他的反这个无人机防空作战的一些规则，这些也改变，实际上呢也增强了这种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这种调整在和平时期可能看似是这个是一个细节的一种调整，但呢确实是将北约的防空标准向战时靠拢，降低操作层面上的开国门槛，实际上呢有可能在未来导致北约与俄罗斯出现一些 意外的

0: 甚至是引发全面的对抗。
1: 波兰国防部长9月30号宣布，从10月开始实施新的防空交战规则。面对空中威胁时，将不再要求飞行员必须先进行目视识别，以缩短拦截决策时间。那么，这是否会增加误判、误击，或是局势快速升级的风险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波兰不断遭遇无人机甚至是导弹啊。这个意外飞入的这样一个风险，波兰对于自身安全的这种这个，特别是防空方面所面临的这种压力是越来越强烈。所以此次修改防空规则，就是要提升啊波兰应对灰色地带、模糊地带入侵的这种应对能力。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可确定性啊，或者说最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如果是。授予飞行员直接这个开火的这种权利的话，那可能会使得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与波兰之间发生就交火的风险在急剧上升啊。开火权是仅限于波兰的指挥体系，那北约可能很难对其进行这个约束，所以核心的风险不是主动发动战争，而是可能会是一次偶发的技术性的误判会倒逼。这个北约被迫升级与俄罗斯的关系，造成实在不可控的快速发展，这也使得现在这个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充满了这种火药味。
1: 从俄方核警告、波兰实施新的防空交战规则，到丹麦直升机事件引发俄外交部强烈抗议，当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摩擦呈现多点并发、层层升级的态势。那么该如何判断局势的整体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目前看到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仍然是维持的一种脆弱的战略平衡，因为双方都是拥护核武器的这个军事集团和国家，一旦开战，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后果。因此，我们看到双方在这个小心的维持这种战略平衡。俄罗斯公开表示说，无意与欧洲和北约开战同时呢，北约也是在克制，强调自己是防御集团。但是，综合俄方此次就加里宁格勒发出的核警告，以及波兰改变防空规则，以及丹麦直升机的摩擦事件的被看出双方这个擦枪走火的这种风险在逐渐上升。现在这个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我认为呢是一种脆弱的平衡。这种脆弱性表达的一是双方都在做开战的准备，比如说俄罗斯加强在西部军区的战略导弹部署，在加里宁格勒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以及加强这个核力量包括海上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的这个突防能力。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北约在不断演习，增强在东翼的这种军事部署这使得双方这种这个在军事上的对峙实际上是逐渐向实战靠近。第二就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战略上的这种互信实际上是逐渐被消耗殆尽。最后要说的是，北约和俄罗斯都在强化自身军备但是呢未来的博弈重点还在于威慑与危机的管控，实际上是并行的。双方的这个高层都希望管控冲突，但前沿国家或者说前沿的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操作可能会压缩双方的这种危机处理的这种时间窗口。局势呢，我认为大致会维持一种高紧张低烈度这样一种这个关系俄与北约之间发生大概率战争的风险仍然有，但不大。
2: 英国首相称脱欧弊大于利，并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但同时又强调恪守工党竞选承诺，不会涉及短期内不回归单一市场、关税同盟等。如何解读伯纳姆的相关表态？英欧关系重置是否将迎来实质性拐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政府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此举旨在重塑英国与欧洲的长期关系。伯纳姆说，英国脱欧之后与欧盟的现行关系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3: 我的态度非常明确，而且我会直截了当地说，脱欧弊大于利。我认为大约60%的英国公众同意这一说法，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办。我不像政客惯常那样行事，我是在诚实地正视这个问题，并给人们提供可以审视和判断的选项。
1: 脱欧公投十年来，过去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和学界的讨论之中。如今伯纳姆打破了主流政党的政治禁忌，主动提及这一问题是出于哪些考虑？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4: 在脱欧公投十周年之际啊，我们看到英国国内现在有关英国和欧盟关系的讨论呢重新升温，其中呢有关英国未来可能会重返欧盟的观点呢越来越鲜明，而且他的支持者呢也越来越多。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比较老练的政客啊，伯纳姆呢是捕捉到了当前英国国内民意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提出了一些啊，相比以前，被视为政治禁忌的话题，比如说讨论啊，未来英国啊，除了要更密切和欧盟的关系啊，甚至可能会重返欧盟的这种可能性，我想呢，他是想借此的，来顺应这个民意的变化，来树立一个啊，工党啊，能够获得更多支持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何况呢，我们知道，相比保守党而言呢，在此前的脱欧公投阶段，工党和他的支持者啊，作为一个整体呢，实际上是更倾向于留在欧盟。而且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由于啊，公投脱欧啊，包括脱离欧盟的整个法律程序呢，是发生在保守党执政期间，所以脱欧问题呢，实际上已经成为保守党一个非常沉重的政治包袱。还有一个原因呢，是我们知道近期啊，在英国国内迅速崛起的英国改革党，现在已经成为了工党的主要的政治对手，而英国改革党的前身呢，实际上就是法拉吉领导的脱欧党，所以啊，在脱欧问题上做文章，然后把这个多数民意啊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呢，可以给他的政治对手啊，也就是保守党和改革党呢，带来政治压力。我想呢，这个呢也是伯纳姆啊，在此时啊，不断的去在脱欧问题上啊，想要进一步啊明确工党的立场，同时呢，要以此呢来获得更多民意支持。我想这样一些政治考虑呢，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1: 英国首相称脱欧弊大于利，并且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但同时又强调恪守工党竞选承诺，不会涉及短期内不回归单一市场、关税同盟等。那么伯纳姆也承诺将遵守工党在上次大选竞选纲领当中设定的红线，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重置关系不会涉及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这样的话题。那么该如何解读这样的一种表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一边呢提出了英国未来和欧盟关系的各种可能性啊，甚至包括重返欧盟的可能性，但是同时呢又不断的强调伯纳姆政府呢会恪守工党在大选期间提出的红线，也就是不会回归到和欧盟的单一市场以及建立关税同盟的啊这样一个方向。我想这恰恰表明啊，这个伯纳姆作为一个英国的政治家，他主要的这个施政的出发点呢，不是啊这个英国整体的一个国家利益，而是出于他个人乃至工党的执政利益来考虑。其实把各种可能性放在桌面上，很大程度上呢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用伯纳姆的话来说呢，最终呢要取决于形势的变化以及英国民众的态度。我们知道当年啊之所以会发生脱欧公投啊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当时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呢不愿意啊承受党内分裂的带来的这个影响，而且为了适应啊当时英国国内啊尤其是苏格兰地方的分裂倾向，所以才把这个所谓的脱欧公投啊 作为一个确保保守党能够继续执政的这样一个政治交易而放上了桌面上，把责任呢推给了英国民众。那我们看到从现在勃拉姆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出来，没有这样一个

0: 意愿，愿意去承受必要的代价，愿意呢让英国尽快的走出这个所谓的脱欧困境，而是再一次啊把是否啊重返欧盟，以及未来英国和欧盟会建立什么样的联系，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关系到英国国家利益和发展方向的问题呢，又摆在了英国民众面前。
1: 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对伯纳姆的最新表态表示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说道：“欢迎回来。”他称，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而言都将是极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他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盟而言都是巨大损失。伯纳姆计划在今年11月的英欧峰会上正式提出英欧未来关系的多重调整方案。那么，英欧关系是否会迎来实质性拐点？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在伯纳姆提出啊，要在未来10年改造英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这样一个宏伟目标之下，毫无疑问，对英欧关系啊进行某种重置，应该是成为他这个宏伟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要推动英欧关系的重置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积极的动力的。首先呢，我想，伯纳姆很大程度上呢会把重置英欧关系和维持工党的执政地位啊进行深度的捆绑。其次呢，我们看到当前啊，无论是英国和欧盟啊分别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挑战，尤其是啊来自于所谓的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一种变化，也会给这个英国方面啊不断的想要密切和欧盟的关系呢提供外在的压力。因为在英国看来，无论是在经济安全还是其他方面，未来呢英国只有密切的和欧盟合作，才能够不断的抵御来自于啊这个大西洋对岸，也就是美国方面的各种压力。第三一点呢，我们看到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呢仍然处在一个相对混乱和动荡的时期，在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呢，对于英国和欧盟来说啊，他们无论是在确保这个地区的安全，还是在确保所谓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能源安全等等问题上，共同需求呢都在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在要防范啊由于地区冲突给英国和欧盟带来更多的这个非法移民和难民的压力面前，我想双方的这个合作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实质性的成果。当然了，在获得动力的同时，英欧关系的重置呢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些非常严重的阻力，一些民意呢仍然对欧盟对未来英欧关系的走近呢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其次呢，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在来自美国的因素影响方面，由于啊这个英国和欧盟在历史渊源、在现实的一些安全和外交关系上也有一些差异，不排除啊美国方面呢也不会放弃在英欧关系中呢进一步制造一些隔阂。何况啊在英国离开欧盟这10年来，欧盟本身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双方的关系不断的接近，但是显然双方之间的这种互信啊也很难再回到这个脱欧之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想未来啊这个英欧关系呢会处在一个不断的根据形势变化，尤其是英国国内政治以及民意变化的影响，来不断的做出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想作为双方整体关系来说呢，很难啊在近期看到一个所谓的实质性的拐点，但是在一些领域，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显然我想双方啊不断的加强协调，甚至啊把英欧关系呢提升到某种啊类似于近期加拿大和欧盟之间想要寻求的所谓准成员国的这样一种关系，我想这样的一个前景的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

0: 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二号到四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二到三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二到四号，江淮以北有四到五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海域有五到七级风。六到八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将有两到三个台风生成，但对我国没有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 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日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日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一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日，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武装持续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政府10月1日因2027财年预算未及时获得批准而宣布部分关闭。埃及南部阿斯旺省当地时间10月1日发布声明称，一辆小巴与一辆旅游大巴在该省一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2人受伤。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日证实，事故受伤人员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苏丹外交部9月30日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日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日，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0月1日，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10月1日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美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战略意图？是否会引发新军备竞赛？在新设4星级司令部的同时，还将削减美军20%的降级军官职位。如何看这种一增一减背后的深层逻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日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 美国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改变美军现有的指挥体系？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2: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

0: 并不的意图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为将来的无人化、智能化的战争做顶层架构。那么以后呢，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以及在作战体系当中所占的比重比例越来越大，那不排除在未来的战场上可能会出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都是无人作战平台，无人机、无人车这个进行自主执行任务的，采用仿生学设计理念的机器人，机器狗、机器狼啊，包括呢海面上的无人艇、无人舰，以及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啊，他们确实可以执行这种联合的作战任务。那如果是相关的条件满足，不排除一场作战行动可能一个士兵都没有，不会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都是由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任务。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标准，或者是想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作战理念，那么就需要自主作战司令部啊，针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针对整个的作战的构想、作战的思路和作战的流程进行这种规划。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呢，就是在彻底无人化的军事行动它成为现实之前，那么现在呢是要把无人作战体系、无人作战力量嵌入到传统的军事行动当中，随着它参与任务的这种复杂性越来越强化。那么无人作战平台如何和有人作战体系协同进行联合作战，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这也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它后续要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 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军加速自主作战能力实战化部署将会带来怎样的隐患和风险？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0: 美军推动自主作战体系的实战化应用对于全球而言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隐患和风险。首先呢，就是它动武的门槛降低了。如果自主作战司令部可以策划和组织实施这种完全无人化、智能化的军事行动，那美国的政界他在进行军事决策的时候受到的束缚、受到的其他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会降低、就会弱化。因为不会有美军士兵伤亡，那么他可能就会肆意的对外采取这种武力行动那么去维护他所谓的海外战略利益。那这样的话呢，无人化的战争可能会随时启动。其次呢，就是随着美军在自主作战军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可能也会导致新的军备竞赛，那么加剧全球范围内的阵营对抗和军事层面的博弈。那其次呢，随着自主作战体系在软件和硬件方面的不断进行技术升级，那未来AI 体系所指挥和引导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出现误判，或者说呢以任务完成为导向去规划它的这个作战行动，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附带伤害，那么也会导致任务区域内可能会出现更多平民受到伤害的情况。
1: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当天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名为子午线计划，让科技企业深度介入美军未来战争。这种硅谷进五角大楼的模式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解读。
0: 硅谷企业早已经走进了五角大楼，而且开始深度的参与美军武器装备的研发和军用技术的开发。但是后续呢，如果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那么自主作战司令部和这些美国创新型的技术企业之间，它可能会有直接沟通的渠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自主作战司令部根据未来无人化战争、智能化战争的形态和样式，直接向 硅谷向美国的创新企业去提这种技术诉求，提这种装备诉求，那么直接形成了这种美国的创新型技术企业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决策机构进行直接对接的情况。那么硅谷也好，或者说呢美国的一些创新型的企业也好，那么他们可以直接利用他们的产品线和技术路线为美国的军事行动和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去进行服务。也就是说呢，美国的创新企业会直接融入到未来战争的技术的网络当中，或者说融入到它装备体系的建设当中。那么五角大楼的这种自主作战司令部和硅谷的创新企业和美国的航天航空这些高技术企业，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而且呢也会出现更强的利益绑定。
1: 在新设四星级司令部的同时，赫格塞斯还宣布削减美军20%的将级军官职位。如何看待这种一增一减背后的深层逻辑？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0: 赫格塞斯成为美国国防部长之后呢，美国军内有很多的反对声音，这些反对声音呢，有的是针对他的这种指挥能力和这种领导能力的质疑，有的是针对他推行的美国军内的这样的一些改革和调整是非常的不满，尤其是在高级将领的这个任免方面，很多美军传统的这样的一些高层将领对赫格塞斯的一些决策是非常不满意的。那么现在呢，赫格塞斯他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指挥体系，就是自主作战司令部。那么这就相当于要在五角大楼权力体系的内部要新建立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管控、自己能够掌握的这样的一个高层的指挥体系。那么而且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联系呢，不是直接对接美国传统的防务巨头和大型的军火商，而是直接对接硅谷当中的技术新贵，或者说呢是美国的一些创新型的这个技术企业，他们也非常的有实力。那么利用这种技术和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指挥架构赫格塞斯呢要打造出一个相对而言受他影响或者说呢比较听话的这样的一个无人作战的体系，而且呢既有指挥架构，也有美国国内的技术型的企业和创新型的企业来作为这样的一个基础和支撑，这样的话它未来在美军行动过程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会进一步的增大，甚至呢它也会利用这种无人化的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模式，然后利用自主作战司令部去针对军事行动的全流程进行更好的掌控。因为自主作战司令部可以利用无人作战装备、无人作战的这样的一些体系，那么影响整个的军事行动也就是整个军事行动的全流程。这样的话呢，赫格塞斯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就会变得更完善，那么也可以针对一线作战的美军，包括呢处于正在实施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进行更多的影响。
2: 谷歌最新发布新一代前沿模型，并将其定义为前沿智能的新阶段，但却仅向严格筛选的网络安全专家有限开放，这背后有哪些考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 AI 安全实践展开广泛调查，又是否会改变美国前沿 AI 模型的发布规则？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9月30号，谷歌深度思维实验室正式发布了新一代前沿模型 Gemini 4 Argon， 官方将其定义为前沿智能的新阶段。这是谷歌自2025年11月推出 Gemini 3以来，时隔近10个月再次推出旗舰型模型。不过谷歌当天仅向一小批经过筛选值得信任的网络安全合作伙伴开放了这款模型，并表示会在完成更多测试之后扩大开放范围，优先面向付费订阅用户。那么该如何看待谷歌这种做法？是出于安全考量，还是商业竞争层面的策略安排，或是二者兼有之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的分析。
3: 我们看到谷歌有限开放 Gemini 4 Argon， 应当说既有安全的考虑，同时呢也是一种商业策略，而且商业竞争的压力可能是更加直接的驱动力。一方面我们看到谷歌官方给出的理由是集中在安全层面，特别是 Gemini 4

0: Argon 被设计用于识别和修复关键软件的漏洞，而这种强大的防御能力一旦被恶意行为者获取，可能被反向用于攻击银行、医院或者政府系统。所以首批仅面向经过筛选的网络安全合作伙伴开放，事实上是一种安全考虑的防御性前置的策略，让防御方能够先获得工具，在攻击者利用同类能力之前建立相对的优势。那么同时呢，商业层面的紧迫感应当说对于谷歌来讲也是无可忽视的，特别是在旗舰模型上落后于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压力下，谷歌呢需要这个 Gemini 4 尽快的取得成功。但如果过早的开放后这个模型在实际任务当中表现不佳的话，对于谷歌本身的声誉会造成一定的打击。因此呢，有限的开放既可以作为一种安全的缓冲，也可以为内部争取更多的调试时间，同时呢，以这种负责任的发布这种姿态来维持市场的持续的关注度。
1: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对 OpenAI、Anthropic 以及其他人工智能公司展开调查，原因是其产品可能带来危险。那么调查重点会聚焦哪些风险？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启动调查呢，有它的职权的根据，特别是 FTC 根据其成立的法令，它的一个执法的依据呢，主要是针对消费者的保护和虚假宣传的防范治理。那么联邦贸易委员会它的调查权限应当说是比较广泛的，而这次调查的直接触发的因素是2026年以来至少有5起以上的 AI 智能体突破测试隔离环境入侵外部第三方系统的事件。其中呢，比如说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像OpenAI 的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当中突破了封闭的测试环境，入侵了另一家 AI 公司的服务器。而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呢，我们可以预计联邦贸易委员会它的调查的重点可能会聚焦在两个层面，一个呢是在消费者伤害的层面，也就是这些失控的 AI 系统是否实际或者可能对用户造成一种伤害，一种损害。第二呢，是欺骗性的宣传问题，欺诈或者不实宣传，换言之就是公司对于其模型能力的宣传是否真实，是否误导了消费者。那么在实操当中呢，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向各相关的公司发出正式的信息索取要求，并寻求高管的证词。
1: 特朗普政府主张 AI 行业自主监管为主，一份自愿性的白宫超级智能协议能真正约束顶尖 AI 企业的前沿模型安全风险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我们需要看到这份自愿性的白宫超级智能体协议，它本质上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没有惩罚机制、也没有政府监管机构直接参与其中的行业自律文件。它要求签署的企业建立四层内部控制与审计机制，包括内部的监控、内部验证团队、独立的外部审计以及董事会层面的监督委员会。但问题在于这份协议它的细节有很大的缺失，比如说协议没有定义什么叫做文件的内控机制，也没有规定外部审计的频率，也没有要求企业公开评估的结果，甚至也没有明确由谁来选择什么样的外部审计机构。那么这样一份协议呢，在本质上来讲可以说是不要求企业做任何事情，却允许他们自己来制定规则。而这样一种特点也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核心立场，就是避免硬性立法的强制管控，而是将监管的主导权交给行业自身。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讲，这样一份协议更是一种政治的姿态，特别是在公众对 AI 安全担忧加剧的背景下，展示行业已经在行动， 但它本身应当说不构成一套可执行、可落地的、具有操作性的监管框架。所以是否能够真正的约束顶尖的 AI 企业，应当说存在一定的疑问。
1: 那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会不会改变美国前沿 AI 模型的发布规则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我们需要看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属于一种事后的执法，而不是事前的审批。它的法律工具呢，是调查企业是否存在不公平或欺诈性的行为，而不是设立模型上线之前的一种准入门槛。这也意味着联邦贸易委员会在法律层面不大可能直接要求任何模型上线前必须通过政府的安全评估。当然，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会产生相当的间接的影响，比如说当联邦贸易委员会最终认定某家公司的安全宣称构成欺骗性的行为，那么可能带来罚款或者执法层面的和解协议，迫使企业调整其发布策略和公开的表述。同时呢，调查的本身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和声誉风险，促使他们在发布前沿模型的时候更加谨慎。那么关于是否会有一种硬性的准入机制，从目前美国的治理格局、政治格局来看，并不支持，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倾向于行业自律，而我们也看到刚刚签署的自愿协议呢，也没有包含任何的政府前置审批的条款。这样一份协议呢，可以说只是在政治层面表现了未来可能有必要将这些步骤引入法律或者法规的这样一种基本的立场。那么如果未来发生了更加严重的 AI 安全事故，比如说大规模的实际造成的损害，那么公众的压力和国会的行动可能会改变这一局面。但是在可预见的短期内，美国前沿 AI 模型的发布呢，我们认为仍将维持一种企业自主决定加事后监管治理的这个框架。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在美国联邦和州层面关于隐私立法的做法，或者说跟历史发生过的脉络是有一脉相承的这个特点的。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1: 当地时间9月30号，欧盟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局发布的第10版海洋状态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海洋吸收的热量创下历史新高。该机构警告称，全球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变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欧盟自2015年起每年发布海洋状态报告，9月30号发布的第10版报告聚焦变化的海洋，记录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所出现的显著变化。根据报告，人类社会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多余热量中约 90% 被海洋吸收，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升温。特别是2025年，海洋额外吸收了23则焦的热量，大约相当于当年全球总能源消耗量的40倍，刷新海洋吸收热量的记录。高温对海洋生物造成了大范围破坏。报告称，2023年1月至2025年9月，高温导致全球84%的珊瑚礁面临白化威胁。报告显示，某些地区面临的海洋升温威胁更为突出。2024年，黑海和地中海发生了强度和持续时间均创纪录的海洋热浪事件。在过去20年里，地中海地区遭遇的海域热浪天数最多，其中东地中海地区的热浪数量最多，平均持续时间最长，强度也最为强烈。大量的热量被海洋吸收，还会引发海平面上升。2012年之后，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数亿沿海居民受到威胁。这其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海洋生态系统和经济正承受着不断加剧的压力。报告表示，海洋变暖带来的风暴潮会对沿海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海洋变暖正在影响海洋生态系统，进而对小岛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报告称，自1960年以来，所有小岛屿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都受到了海洋变暖的影响。这些国家经济所依赖的珊瑚礁以及珊瑚礁旅游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报告呼吁对海洋开展持续性监测，确保各国政府与社区掌握所需信息，提前应对未来风险。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 Tourism， Tech 科技， Tech Tourism 则是科技游。来中国进行一场科技游在欧美很流行，许多海外游客不再只是问长城故宫这类文化景点的攻略，而是在问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在路上运营吗？大街小巷全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吗？法国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参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的装配线或是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像参观主题公园一样的旅行项目。据业内人士表示， Tech Tourism 科技游客户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有些人更为关注科技本身，有些人更加关注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总体来看， Tech Tourism 科技游已经成为很多海外游客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
2: 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3: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19: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

0: 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称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 80年前的1946年10月1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完成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的审判并毙庭。当地时间10月1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并捍卫纽伦堡审判原则， 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历史、歪曲二战结果的图谋。结案组织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凶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 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 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没有人员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大基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 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 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接连发声。 9月29号， 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表示，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他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强调，应该明确英国未来10年该走向何方。 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机场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 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号， 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翻开15五规划纲要，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平陆运河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打通西南出海最快通道， 将内陆腹地与北部湾海域连为一体，山河阻隔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平陆运河解码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9月21号，随着通胜5678、通胜5566货船缓缓靠泊广西百色田东祥州作业区，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首批海禁江货物顺利抵达百色。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在平陆运河通航当天，首航货船

0: 134.2公里的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鲁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鲁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其设计方案出自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吴鹏之手。为克服从平鲁运河起点到入海口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吴鹏表示，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省水。平鲁运河的水源主要来自西江水系，每一滴水都牵系着流域内约400万百姓生活和600万亩农田灌溉，还要保障粤港澳供水，所以水必须省，而省水的代价是输水阀门多达32扇。水省了，船却要等，要想两头兼顾，就得打破行业里阀门开关速度的老规矩。
1: 规范规定每分钟4米不行，我说规范哪个规定不能突破。
0: 技术团队通过多轮物理模型试验反复推演优化，最终将闸门起闭速度从每分钟4米提升至每分钟8米。
1: 国外德国建的最多，省水船闸建的最多，它23米多的船闸12分钟可以，那我30米的船闸15分钟跟它一样，我比它的还大，这个是我们国家从来没做过的。那么这个尺度的船闸做省水船闸，世界也是最大的，但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破个什么世界纪录，那我就算出来就这个便宜啊。
0: 按照传统船闸的运行方式，船舶每过一次闸，闸室都要完成一次大规模冲水、泄水，可能够调配给运河的水量十分有限。广西平鲁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2: 水内大师批给我们每年只有11立方米的这么一个用水量啊，如果我们采用原有的这个天河流上的一些船闸的一些常规的布置，那我们缺口会有将近一半啊，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通航能力，又同时又要节约利用水资源，我们就采用了这么一个3级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技术。
0: 省水船闸就是船舶下行时，闸室里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输水廊道暂存在省水池里，等下一艘船需要上行时，再把存的水灌进闸室，实现循环利用。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枢纽由此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省水体系，每年可节水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相较于马道和起石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青年枢纽要建成百年工程，就必须解决混凝土能耐百年海水腐蚀的大难题。开工前，近30人的骨干力量进行了几千组配合比试验，成功研发出那百年海水腐蚀的混凝土。但这样的配方成本很高，为兼顾经济性，青年枢纽采用了金包银的做法。中交四航局平鲁运河青年枢纽项目部实验室主任黄怀洲介绍说，
3: 所谓的金包银呢，就是我们引水面2米范围，我们采用的是抗腐蚀混凝土。这2米的抗腐蚀混凝土，我们就是所谓的金。然后结构的内部，我们采用的是常态温控混凝土，就是所谓的银。对，我们是通过金银搭配的方式，既能有效地保证了混凝土的抗腐蚀性能和抗裂性能，又能降低施工成本。
0: 平鲁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钦州海事局平鲁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介绍说，
4: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

0: 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1: 平卢运河不但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在青年枢纽的一侧可以看到平卢运河调度指挥中心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秦良辰介绍，
2: 我们平卢运河调度指挥中心总共分为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在南宁，一个中心在我们青年枢纽这里。它总共负责沿线134.2公里的一个船舶、枢纽、船闸、我们锚地、水上服务区这些设备设施的一个调度。
1: 平卢运河调度中心不仅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调度中心，同时还是国内唯一具备江海河一体化调度能力的运河智慧调度中心。和调度中心相连的是遍布运河2000多个北斗监测系统，
2: 它可以监测到我们边坡的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等等这些数据。它的最小的精度我们可以达到2.5个毫米，就是我们半个绿豆那么小。
1: 此外，7部气象雷达每2.5秒扫描一次，每5分钟更新一次气象数据，为安全通航提供保障。平卢运河的陆水空天一体化感知网络还包括雷达、船舶通信、视频监控、桥梁防撞等各种感知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信号都会传输到数据机房。
2: 在模型运算能力方面，它具备每秒12000万亿次浮点运算和每秒8000万次的视频处理能力。
1: 平卢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时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都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平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平卢运河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机遇。9月12号，平卢运河起始枢纽下游，一艘货轮满载从老挝进口的3012吨氯化钾，缓缓驶入平卢运河水上服务区。它的终点是广西贵港。这家物流中心负责人岳红艳是第一批享受到运河开通红利的人。过去他们的化肥从湖北武汉走长江到上海，再出口东南亚，运行周期最短30天，长则45天。所以平卢运河刚一具备试航条件，岳红艳立刻将化肥出口的发货基地从武汉基地转移到了广西的贵港基地。
3: 从贵港的码头进西江，直接进平卢运河，最后出海到东南亚。那么这条线路的话，我们的运输时间大概只要10天，同时呢，总体的运费成本的话，跟从湖北的基地出海相比，大概要降低25%到30%。
1: 9月16号，在这平卢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9月24号抵达越南勤居港，这也标志着南宁港至勤居港的江海直达航线完成了首航。越南勤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孟和和越中有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卢运河开通后，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4: mang tới cái dịch vụ đối tích với một cái thời gian vận chuyển。
5: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平卢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1: 如今平卢运河通航已满2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卢运河通江达海的背后，是中国以基建之力破解发展瓶颈，以开放之姿联动区域发展的坚定步伐。
6: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 继续开讲。
1: 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狮子洋通道拉近珠江两岸距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成世界级城市群，山河阻隔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狮子洋通道，世界级跨江通道拔地而起。近年来，在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国家战略的指引下，湾区融合发展不断取得进展。从虎门大桥到黄埔大桥，从港珠澳大桥到南沙大桥，再到深中通道和黄毛海跨海通道，以交通基建互联互通促进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从未停歇。如今，一个新的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狮子洋通道并非普通的跨江通道，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市虎门、沙田两镇。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和两岸陆域引线工程组成，全长约35公里，上下双层共设16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计划2029年通车。由于珠江口航道密集，航运繁忙，每天经过的船舶超700多艘，同时过江通道限位和水域资源有限，因此作为项目关键工程的狮子洋大桥采用了双层钢横悬索桥方案，主跨达到2180米，实现了一跨过江。也就是说，珠江口中心将不再设立桥墩，如此设计既不影响航道，还保护了水域生态环境。而双层16车道也能最大限度保障大湾区城市群之间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张泰科介绍说，
7: 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么互联互通的作用吧，采用双层就可以最大效率地利用通道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并且呢可以提供更多过江通道的车道数。
1: 宏伟的设计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张泰科表示，这座大桥从设计到施工，每一步都在啃硬骨头。
7: 因为狮子洋通道呢，它是本身跨境呢比较大，采用了2180米的这么一跨过江的跨境，再加上本身呢是一座双层的悬索桥，所以整个荷载非常大。因为这种规模的桥呢，世界上没有成熟的先例可以借鉴，所以从设计理论、施工工艺、装备研发各方面呢，都需要比较大的技术挑战，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科技研究，包括一些试验。比如说整个桥的大比例尺的这种抗风的风洞实验，大比例尺的真火实验，很多的实验目前已经开展了大概有20到30项的课题吧。
1: 单说狮子洋大桥的主塔就足以让人惊叹，342米的高度相当于110层摩天大楼。据了解，单个索塔由62个钢桥截段和6道钢横梁构成，采用钢板混凝土组合结构，这种外壳是钢结构，里面填充混凝土的结构形式，相比传统混凝土塔可显著减少塔身自重，提升整体结构稳定性。这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将该形式应用在双层悬索桥上。超高桥塔超大跨境，容不得半点马虎。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 T8 标项目部综合办主任张正说，342米高的桥塔倾斜度要求不超过1/3，换算下来，每个阶段的安装偏差必须控制在1毫米内。为了让主塔站得稳、立得直，项目团队运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
8: 针对大阶段钢壳高精度安装风险高的问题，主塔钢壳吊装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以及云端控制交互平台实时联动，每秒30次采集吊装动态数据，实现智能偏差分析与最优路径规划，保障了主塔现行精度。此外，塔吊搭载智能控制系统，内置设置了517种潜在碰撞风险算法，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规避风险。
1: 狮子洋大桥的主缆直径达到1.5米粗，这也是世界上目前直径最大的桥梁主缆。 主缆由374股。

0: 额骨捆扎组成，每骨总共含有127根钢丝，每根只有 6.1 毫米的直径，和筷子差不多粗细。大桥主缆的横截面就包含了约 4.75 万根钢丝，这些力紧紧结合在一起，未来能够承担起整个大桥十几万吨的拉力。张泰科介绍说，
1: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锁夹滑移机理、锁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0: 狮子洋通道于2023年启动主体工程建设，计划工期六年。今年以来，通道已完成一系列建设新进展，其中8月13号，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矗立在大桥两侧。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总重为140万吨，深度36米，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走进锚定的心脏是整齐排布的锚固系统，一根根锚杆就像一条条受力基件，一头深埋混凝土，一头将与主缆的300多根锁骨一一相连，像大力士一样牢牢抓住主缆，拉力超20万吨。由于珠江口是典型的松软地质，光靠块头大、基件多还不够，还要筋骨强，所以在锚定基础最外围，建设者利用成套国产设备，竖起一圈壁厚达1.5米的地连墙，搭配钢筋笼、混凝土和止水胶条等，把地下水和盐分阻挡在外。此外，锚定建设采用了新型混凝土和耐腐蚀钢材，增设玄武岩纤维网片，让其自身就足够密实耐腐。另外，施工过程中，锚定内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余个复合传感器，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既能准确调控混凝土浇筑的温度，防止其开裂，又能监测锚定结构的受力、水盐腐蚀等情况。中交二工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
2: 插段锚定施工存在一个位移、沉降、变形、开裂等风险，这套全天候的数字的透视眼如同可以问诊把脉的一个神经中枢，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一个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0: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介绍，
3: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0: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正进入密集升级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背后，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砌，更是当地及周边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张泰科说，
1: 狮子洋通道是交通领域的标志性重大工程，它的建成对保障两岸交通的稳定运行，为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基础设施，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的发展、区域经济融合应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0: 狮子洋通道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生长，建成通车后将横向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辐射粤东西两翼，进一步织密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为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号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

0: 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二到三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二到四号，江淮以北有四到五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海域有五到七级风。六到八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将有两到三个台风生成，但对我国没有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

0: 岛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一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武装持续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政府10月1号因2027财年预算未及时获得批准而宣布部分关闭。埃及南部阿斯旺省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声明称，一辆小巴与一辆旅游大巴在该省一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2人受伤。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事故受伤人员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0月1号，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10月1号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如今，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
3: 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
2: 从 5G 到 6G， 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等多能力深度融合迈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有望在5年后走进我们的生活。
3: 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
2: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新一代通信网，承载万物智联的数字中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到通信网，听众朋友会想到的是什么？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手机、路由器和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入口，它的背后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网络。日前，工信部印发《信息

0: 基于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之一的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有了时间表和施工图。那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它长什么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了我国 4G 和 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王志勤是如何定义新一代通信网的？我们来听听。
1: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啊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0: 不久前，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工程师白潇给总台记者演示了一台机器狗在 6G 场景下接收指令的反应速度实验。
2: 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你收到指令。
2: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它切到我们的6G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你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工作。
4: 对，特别快。
0: 6G 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继 5G 之后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致力于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通感算智融合，构建空天一体化的全域覆盖网络。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工信部在近日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适时启动 6G 商用。2026年5月8号，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 40.3%， 位居全球第一。 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将于2030年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那我们目前距离能够商业应用的 6G 网络还有多大距离？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目前已经局部成熟。
4: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 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 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 5G 网络中，让它和 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 6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0: 自2018年创建以来，紫金山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 6G 赛道。那新一代通信网络到底新在哪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认为，以 6G 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有几个显著的不同。首先，新一代通信网有新的连接主体。
1: 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
0: 第二，新一代通信网的覆盖范围不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络主要是围绕人们日常居住和常去的地方建设。目前从全球的通信网络覆盖来看，地面网络仅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约5%的海洋面积。王志勤认为，这个覆盖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进一步拓展，新一代通信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信号满格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航线、灾害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网和传得回信息。目前往返于辽宁大连、山东烟台海面的吉隆岛号船舶上，旅客连上船载网络，在150公里约6小时的航程中，始终可以进行视频通话。这得益于辽鲁航线海域的 5G 网络。经过持续升级，网络覆盖海域已超过20000平方公里，每年服务500余万人次。除了服务旅客，顺畅的网络还可以帮助船员实时获取港口、航道和货物信息，遇到险情，现场画面能够回传搜救指挥中心，并联动无人机、无人艇等力量，让海上实现了看得见、听得到、传得回。第三个不同在于，新一代通信网具备新的连接能力。
1: 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 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光纤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获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
0: 第四个不同，王志勤认为新一代通信网具有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更多是打电话、发短信和上网，所以通信网的工作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新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2.7亿个，在通感一体、空天地一体化等方向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整体竞争力也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但“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明确安排，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王志勤表示，通信网和我们走的道路非常相似。
1: 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得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
4: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然后剩下于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号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是我们未来6G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0: 在紫金山实验室，游肖虎院士正带领团队研发6G 核心芯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说，信息通信如今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它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
1: 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啊 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啊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 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啊，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
0: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普通人带来什么？王志勤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
1: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
0: 王志勤说，新一代通信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传统港口通过桥吊进行集装箱操作，桥吊司机要爬到几十米高的驾驶舱内，风险高，工作强度大。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工人可以在中控室远程操控，操控指令在毫秒和百毫秒左右就可以实时传递，工人可以从此离开高危作业现场。
1: 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
0: 在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中，根据规划，它们各有定位，环环相扣。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重要的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
1: 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0: C brand， brand 品牌。近日外媒发表文章，从饮品到汽车，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受到喜爱。文章写到了一位34岁的上班族塔纳瓦，他在泰国首都曼谷上班，每天早上他会启动他的中国电动汽车，上班途中他会顺道去中国的一家饮料连锁店购买一杯柠檬水，闲暇时他会浏览中国短视频平台并点击底部链接购物。他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中国品牌，这些品牌在民间被通俗地称为 C brand。 C brand 覆盖范围从平价的食品和饮料延伸到了高端时尚和前沿的电动汽车。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而是深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称，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80年前的1946年10月1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完成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的审判。

0: 并必停。当地时间10月1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并捍卫纽伦堡审判原则，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历史、歪曲二战结果的图谋。集安组织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没有人员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接连发声。9月29号，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表示，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他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强调，应该明确英国未来10年该走向何方。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10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小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他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郑小英，音乐岛的旅游大使。郑小英，1929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

郑晓英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曾成功在20多个国家指挥演出，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和2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全国38红旗手称号等。夏日的鼓浪屿，伴随着音乐，阳光洒落在鼓浪屿的最高点日光岩上。鼓浪屿被誉为与音乐结缘的小岛，住着数以百计的音乐世家。走在大街、老房、小巷之间，你经常可以听到从街边和周围的人家中飘来的阵阵钢琴声与音乐声。码头上有一座雕像，欢迎所有来到鼓浪屿的游客，但鲜有人知道雕像人物到底是谁。这座雕像雕刻的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郑晓英。要想找到郑晓英可不容易，对1929年出生的郑晓英来说，年老之后就一个字儿：忙。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指挥，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要想找到她，只能去她排练的地方——鼓浪屿的公交特运驾校。没错，郑晓英歌剧中心的排戏场地就在公交集团的公交特运培训中心。我们问他为何在公交集团的驾校里排练，郑晓英笑着说，因为我们郑晓英歌剧中心是个民办单位，没有经费，公交集团他们盖好了这个楼才发现上面这些层公交车进不来，他们就在上面办驾校考试，有一些教室。看到记者热得够呛，郑晓英笑着打趣道，这个厅正好空着，你看这个厅这边还有空调的出气孔热气，非但没有冷气，还有外挂的热气，这些朋友都是下班以后再来，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大战三伏，战高温。这时的鼓浪屿气温已经达到33摄氏度，这样一个有些狭窄拥挤的地方，一下子挤进来这么多人排练，室内的气温已经快达到37摄氏度。在这样的温度下，所有群众演员都汗流浃背，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只是唱歌爱好者，平日里有自己的工作，下了班来这里练习。在现场，一位保安大叔给我们表演了一段歌剧，声音十分动听。他之所以可以如此专业，是因为他们都是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学习的。2021年，郑晓英给这群业余演员排演了一部剧《快乐的寡妇》。这部剧里不仅有常规的歌唱元素，还有较难的舞蹈元素。对专业的歌舞剧演员来说，一部剧里包含歌舞2种元素是正常的事情。但这对在业余时间参加排练和演出的群众演员来说就成了一个难题。群众演员唱歌还都是业余水平，更没有跳舞的基础。这也让教群众演员的舞蹈老师非常头疼。只好一点点教他们，告诉他们节奏到底在哪里。群众演员像上舞蹈初级班一样，顶着高温努力学习。时间赶得紧，负责舞蹈的老师也感觉压力很大，但郑晓英依然坚持着，慢慢带领群众演员一点点学，一点点练。在郑晓英的排练场地上贴着这样一句话，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郑晓英一直认为，让艺术和大众接触这件事情是需要有人来领头做的。他相信艺术对于塑造人生十分重要，而他做的事情，不管是交响乐还是歌剧，都是需要物质投入的。他说，我们很感谢有人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地方，我一直想要为大众做一点事情，做一点文化，做一点普及。

因为我觉得歌剧不应该只是某些音乐爱好者享有的，它应该是为大众服务的。这是一件很具体的事情，不是一个口号，就是我所提的，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组建郑小英歌剧中心，是因为郑小英曾经有一个机会加入北欧的一些小国家的歌剧团体，跟他们一起表演歌剧。他发现北欧国家的很多做法中国都可以借鉴，在那里很多人都参与到歌剧之中，有很多普通人就是靠加入合唱团来走进歌剧的。主角却请国家歌剧院的角儿，专业的乐队，专业的高水平主演，加上训练有素的大众合唱团，就这样高低搭配的演歌剧，既节约又非常大众化。北欧演出的民众给郑小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群众演员的马是从家里拉出来的，服装用的是他们家里的家底儿，祖父等老人的，这些衣服拿来就穿上，穿在身上没有丝毫违和感。有些演员是学校的老师、职员，其他演员的亲戚，参与歌剧的都是社会上相互认识的普通人，彼此介绍来到了这里。他们之所以愿意毫无顾忌地参与其中，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喜欢唱歌，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参与歌剧的理念。为什么一个城市需要音乐呢？人们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这就涉及文化，涉及人的精神收获。中国有各种音乐培训班，还有音乐陪练，说明中国的音乐培训市场很大，很繁荣。有些家长投入巨大的成本。郑小英说，他们那一代学音乐的过程完全是很放松的。郑小英的个人成长之路是很放松的，音乐一直是他人生的重要部分。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正在前进的民族，应该能够享受人类的智慧结晶，而且能够吸收它的营养，创造更高的文明。这是从事艺术的人应该有的理想。他说，我要搞阳春白雪，但是我希望贺者日众，哪怕一天多一个人应和，那也能让我感到欣慰。在我们的印象中，歌剧一直是高雅的，不平常的，似乎和平常老百姓沾不上边儿。但是郑小英大半辈子的追求，恰恰是将歌剧这种高雅的艺术带给广大群众。要说为什么，还要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郑小英与音乐结缘，最初是六岁在家里学钢琴，但他八岁不到，抗日战争就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战争席卷了中华大地，郑小英一家逃难到四川。直到郑小英上了初中，女中有钢琴班，郑小英才得以继续学习钢琴。郑小英的母亲是一名追求新潮的进步女性，无论在什么时代，她都愿意走在时代的前列。她听说上海有女子体育班，于是一个人从重庆跑到上海去学习体育。那时从重庆去上海比现在从重庆去美国还难。学成回来以后，她在师范学校教体育。有人给她介绍了后来的郑小英的父亲，两人在上海结了婚。郑小英的母亲对待郑小英十分严格，自己会什么就要求女儿也掌握，但正是这种严格的教育成就了今日的郑小英。郑小英人生中感到最遗憾的事情是母亲没有看到过自己指挥，她心里头一直很歉疚。母亲为女儿的音乐成就尽了很多力，也很期待女儿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却一次都没有看到过女儿在台上的样子。为什么女人常要落后，总赶不上男人？这个问题是郑小英在抗日战争期间希望成为一名飞行员，但得知女性无法成为飞行员后问出的。
那时的郑小英想要自由，更想知道独立自由对一个女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她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在郑小英烦恼之际，她的小学音乐老师给她写了一段留言，而这段话影响了郑小英的一生。老师写道，暖室里长不成抗寒御露的劲草，假使有也不过是玻璃窗上的装饰品，但在沃壤和温暖的环境中又往往存在叛逆的种子，它应了时间空间等条件的允许，孕育着将来的果实。1937年10月7日，沈君如给郑小英留言说，年龄没有大小，对于目前国难的严重同样要负起责任，培养自己的能力，参加到整个抗战力量里面去。当时8岁的郑小英把这句话记在了自己的本子里，在那之后她就被当时整个国家国民的情怀、抗战、对国家的责任吸引了。这段话就像一束光，好像冥冥之中在引着郑小英往前走。之后的郑小英对她的整个事业也一直抱着要在人们心里深处留下一点东西的理想而奋斗。郑小英相信这个理想是一颗种子，它会发芽结出果实，而这颗果实就是辛勤努力的教育者的收获。在郑小英的母亲眼里，郑小英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女�儿。可是在19岁那年的冬天，郑小英第一次欺骗了自己的母亲。那是1948年，学校里正组织民歌社，她在游行队伍里负责扛旗，成为一名活跃分子。当郑小英知道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去了解放区时，她写信给母亲说，这里阳光明媚，人人平等。她觉得解放区的革命氛围和公平的规则十分吸引人。就这样，她开始了出逃之旅。为了赶上去往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的那艘船，她躲在了同学的家里，甚至都没有和自己的母亲告别。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号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2到3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到4号，江淮以北有4到5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6摄氏度。4到7号，东部海域有5到7级风。6到8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

0: 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将有两到三个台风生成，但对我国没有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9: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一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 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武装持续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政府10月1号因2027财年预算未及时获得批准而宣布部分关闭。埃及南部阿斯旺省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声明称，一辆小巴与一辆旅游大巴在该省一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2人受伤。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事故受伤人员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0月1号，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10月1号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伦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郑晓英，音乐岛的旅游大使。郑晓英，1929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郑晓英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曾成功在20多个国家指挥演出，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和2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全国38红旗手称号等。在郑晓英家的书房里，成堆的谱子中间有一个信封，信封中还夹着几片用油纸压好已经泛黄的玫瑰花瓣，这些花瓣还要从郑晓英在莫斯科的那场演出说起。1962年国庆节的第三天，在苏联留学的郑晓英在莫斯科指挥了一场普契尼的托斯卡，他成为中国第一个站在顶级歌剧院舞台上指挥歌剧的指挥家。一般来说，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是不允许学生担任指挥的。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女指挥家指挥过歌剧《托斯卡》，更何况郑晓英还从没有指挥过歌剧。而这场歌剧没有排练，场地是陌生的，乐队是陌生的，演员也是陌生的。面对这么多困境，当时的郑晓英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和要给中国争口气的精神就上了。对待困难，郑晓英一直抱着做事总会有困难，所以困难没有什么奇怪的，努力去做就是了的心态去面对。这场演出受到了观众和郑晓英的老师的高度评价。在严冬的莫斯科，玫瑰花十分昂贵。演出结束以后，郑晓英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青科音乐剧院的化妆间里却堆满了玫瑰。郑晓英夹在信封里珍藏的花瓣就是那次的玫瑰花瓣。鼓浪屿的厦门市经济贸易干部学校是郑晓英原来住的地方，那时候的他刚来到这里，像他一样从北边来的年轻人都心潮澎湃。和大学时期的郑晓英一样，每个人吃完食堂后都去栏杆边上坐着，看着大海，猜想是在退潮还是涨潮，退潮的时候船头是怎样的，船尾是怎样的，充满着对大海的好奇和向往。人生有很多东西是难以预料的，就像郑晓英从来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会跑到厦门来，还会在这里搞乐团，也没有想过厦门那么美，有碧海和蓝天，还有充满生命力的榕树。1997年，郑晓英从中央歌剧院离休，他在厦门组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郑晓英作为总监，终于可以按照他认为的艺术规律建设一个交响乐团，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第一次。带领爱乐女室内乐团的十几年是郑晓英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尽管困难，但是郑晓英做成了很多事，期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把一部好的中国作品《土楼回响》带到12个国家去演了70多场。郑晓英希望每个人在道德上是真正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他做的事不是简单的演歌剧，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像爱乐女室内乐团中的女音乐家们那样，不计报酬的把健康的好的音乐带给学生。这一演不是一场两场，而是241场。在这6年的241场演出里，这些音乐家不计报酬的把优秀的中外室内音乐作品带到学校演出，
这个行为对于学校的年轻学生有着很深的教育意义。在演出的过程中，就有校长或老师对郑小英说，看他们的一场演出比上学校多少堂德育课都有用。

在郑晓英创作的《土楼回响》中，最后一个乐章有一段合唱，郑晓英走遍世界各地，十几个国家和城市都听过这段合唱。唱这段歌的这些人有着不同的国籍、民族和性别，有很多人就是当年听过爱乐女的音乐会的观众，这些观众再去组织更多朋友来参与这段合唱，就像一颗种子几十年以后还在开花结果一样，这对郑晓英来说是莫大的幸福。20多年前，鼓浪屿音乐厅里第一次响起交响乐，那时郑晓英每个星期要开一场面向大众的音乐会，她甚至在音乐厅门口立了块牌子，欢迎大家来参观交响乐是怎样练成的，但还是没有多少人来，门票销量惨淡。郑晓英记得有一场音乐会只卖了20张票。现在的郑晓英梦想着在鼓浪屿的海滩上建一个露天的歌剧场，虽然他知道这条路特别难，但是如果所有的人和事儿都顺理成章，那就不用奋斗了。郑晓英说，我始终相信音乐是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带来智慧的，但它不是天然生成的，特别是在城市喧闹浮躁的空气里，需要人去传播音乐，需要有人做音乐教育。我就是那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始终不会抱怨，因为这件事儿是做不完的。他知道，很多人没有看歌剧的基础，这是要培养的。另外，他认为用原文的歌剧培养不出听众，用中文的才行。为什么？为了让听众对歌剧感兴趣，他想去做拓荒的人，看到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人做，他就要去做。现在他信心十足，因为好多次实践都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他总说，事在人为，只要想做就能做出来。他在鼓浪屿的演出乐队总是搬来搬去，仿佛一只流浪动物，所以有人戏称他们为吉普赛乐队。最开始的时候，由于条件简陋，他们买一些粗糙的白布挂起来吸音才能排练，现在他们有固定的演出了。梦想正在一步步照进现实。当我们年老之后，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也许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计划和想象。对于90多岁的郑晓英来说，是在年老之时依然充满激情地站在指挥台上。我想，就算在世界范围内，他恐怕也是活跃在舞台上最年长的指挥家了。为了约到他的采访时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要不你来看我彩排吧。在厦门公交集团的一个废弃的停车场里，我见到了他。仅仅十几分钟的时间，汗水就浸湿了我的衬衫。我远远地望着他，90多岁的他在彩排的全程都没有喝一口水。他说自己是沙漠动物，他身体的各项机能在排练的时候仿佛都聚焦在乐谱上，再无旁骛。他带着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歌剧爱好者，认真感受着歌剧的魅力。他们跳着略显业余的舞蹈，挥汗如雨，却不知疲倦。我看到郑晓英先生眼里有光，全无老态。在停车场的墙壁上挂着一句话，是他的心愿，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所以他排练的歌剧都经过了改编，是中文版。他相信只有用能听懂的语言表演，才会有触及心灵的效果。果然，在排练的现场，我学会了一句唱词，那是艺术中表达爱情最常用的语言，没有你我就不能活。当我唱给郑晓英听的时候，

笑了起来，对旁边的人说：你看，只有中文才有这种力量。我曾经看到一个演奏者对郑小英先生的评价，说他的手会唱歌，而很多观众被他的指挥感染，不仅是因为他的台风，更是因为他对待观众的姿态。一般来说，在舞台上指挥是不说话的，走上舞台背对观众，开始指挥，曲目完成。但是郑小英打破了这种传统，在每首曲目演奏前，他都要面向观众介绍音乐的时代背景以及音乐表达的思想和情感。他真心希望观众都能听懂音乐，让美好的艺术启迪心灵，是他90多岁生命的意义。采访当天，郑小英先生的午饭是炸酱面，恰如其名，这碗面只有面和酱，没有任何配菜。我想到他过去经常吃剩饭，便问他现在还吃不吃。他说当然，告诉你，吃剩饭剩菜才能活到99。说吧，他大笑起来。不讲究吃喝穿戴，是他90多年的人生态度，也是他旺盛生命力的见证。采访郑小英的那几天里，我时常望着眼前这个声音洪亮、笑声爽朗的老人，想起塞缪尔·厄尔曼笔下的青春。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90多岁的郑小英先生的生命里，始终有滚烫的深泉在涌动。在厦门爱乐乐团的日子里，他经常去厦门的大学义务演出。十几年里，乐团共演出1000多场，厦门有很多人在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剧场听歌剧。让更多人听懂音乐，这个心愿直到今天仍然如梦。可是郑小英先生在厦门耕耘了20多年，既享受着海风的魔力，也在沙滩上收获了贝壳。在采访时，我看到一位60岁左右的保安大哥一边看其他人排练，一边自己练声，便请他唱一曲。没想到从他的歌声里，我竟听出了专业的味道。那一刻，我看见郑小英距离他的心愿又近了一步。采访完郑小英，我最大的感受是不再惧怕衰老。我想，如果我们都可以像郑小英一样坚持追逐梦想一辈子，那我们都可以青春一生，至死不休。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 Tourism， Tech 科技， Tech Tourism 则是科技游。来中国近期一场科技游在欧美很流行，许多海外游客不再只是问长城故宫这类文化景点的攻略，而是在问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在路上运营吗？大街小巷全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吗？法国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参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的装配线或是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像参观主题公园一样的旅行项目。据业内人士表示 ，Tech Tourism 科技游客户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有些人更为关注科技本身，有些人更加关注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总体来看 ，Tech Tourism 科技游已经成为很多海外游客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7: 你喜欢吗？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8: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称，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 80年前的1946年10月1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完成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的审判并闭庭。当地时间10月1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并捍卫纽伦堡审判原则，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历史、歪曲二战结果的图谋。集安组织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没有人员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接连发声。9月29号，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表示，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他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强调，应该明确英国未来10年该走向何方。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7: 当两者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8: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2: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20: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2: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1: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2: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2: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2: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欢迎来到本期的边走边看，我是葛鹏。首先祝各位假期快乐。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天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共同见证了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国旗飘扬，初心不忘。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未来的宣誓。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其中有许多青春的面庞，他们彻夜守候，翘首期盼，只为热切的目光注视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有人背着行囊赶来，有人带着马扎歇脚，但人群里的这位女孩格外不同，手中牢牢拿着一把扇子。
2: 这个扇子其实是我2025年7月份到重庆支教的时候，当地一位7岁的小朋友送给我的。
1: 他叫任佩奇，目前在北京化工大学读大四。过去的大学时光里，已经连续3年利用暑期前往山区支教。这把

0: 节日的氛围，让他们也能够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我也希望发挥我专业的所学，去给孩子们讲讲科学、国家科技发展的故事。希望用这一年的时间，把这一份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种在他们心里。
1: 秋夜的北京已有阵阵寒意，但这个夜，天安门广场上处处是火热的氛围。记者每走一段，都能在人群里看到许多年轻的面孔。尽管通宵达旦，他们始终热切守候，青春滚烫。
2: 家乡广西桂林泉州是当时湘江战役的主战场，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国庆节当天，我一定要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革命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和平盛世。我们青年也应该根据红色血脉传承好长征精神。
3: 我的太爷是一名抗战老兵，在家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也经常会给我讲述太爷当年在战场上的经历，还有老人家留下来的证件、纪念照、军功章激励着我，让我对国家、对国旗有一种深厚的情感。
1: 记者遇到的这位女生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身形高挑的她在人群中格外醒目。和许多人不同的是，她已是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常客。从大一到大四，每年的国庆夜，她都选择这样的方式度过。
4: 从小一直有一个军营梦，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参军入伍。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渐渐认识到，我们国家现在的安宁和稳定是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托举和守护的。因为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都会更加坚定我的初心和理想。希望在未来能够带着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5: 人在旅途，行囊在肩，行程在握。此刻国庆出行的热潮已经全面展开。交通运输部发布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10月1号是迎来出行峰值，预计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面对庞大的出行人流，铁路、民航、出入境口岸全面加码运力。来了就爱了，就是这么快乐。国庆假期除了出行，我想看电影也是一个备受青睐的假期打开方式。
6: 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女的恶性案。唯一有价。
5: 今年的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截至目前，已经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野兽之心》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
7: 给我放个点手机。
6: 全是有嫌疑特征，
5: 涵盖了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
8: 没有通过牙齿痕迹锁定凶手的嫌疑，
9: 没有嫌疑，造一个。
10: 我们得抓紧时间划片切块，编号定位。
8: 214块。
5: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神探之痕迹》，它讲述了痕迹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
11: 痕迹，
5: 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够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够看见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
9: 有价值的线索，通过这些牙齿的痕迹帮我们找到凶手。
8: 凶手的作案工作。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电影《敦煌英雄》。

电影《敦煌英雄》则是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居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

0: 截至9月30号下午15时24分，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00万元，市场热度在持续升温。而这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亲子动画电影的预售成绩格外亮眼。
1: 2026年国庆档动画电影选择丰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故事讲述了佩奇一家意外来到中国，经历了一段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的故事。国庆期间，家庭观影需求旺盛，《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的故事情节不需要儿童有复杂的理解门槛，是众多亲子家庭的假期观影首选。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大头儿子在天眼的魔法帮助下获得神奇7天大人体验卡，变身20岁青年体验职场生活。影片保留了温馨的家庭内核，穿插爆笑桥段，兼顾小朋友的童趣和成年人的共情，适合全家一起看。此外，暑期档热映影片《八仙》国庆假期仍在影院上映。这部动画电影自7月18号上映后，口碑和票房都很稳，目前已成为中国影史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第3名。
0: 如今啊，动画早已不再是儿童专属。据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显示，2025年中国动漫产业市场规模达4697.7亿元，中国动画出海市场规模达157.6亿元，中国动画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文化出海。当前产业已经从单一的娱乐形式演变为涵盖游戏、影视、文旅、教育、科技等多领域的泛动画生态，而各地也相继根据自身特点出台政策支持。
2: 2026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指出，2025年中国动画电影票房占全年电影票房49%，其中国产动画占比76%。动漫衍生品市场规模达1807.8亿元，中国动画出海市场规模达157.6亿元。动画产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据中国动画发展报告2026中显示，受访动画相关企业的 AI 渗透率达90.3%。目前 AI 已经能承担传统动画行业中分镜设计、美术、剪辑、配音、特效等多个生产环节，并不断拓展着动画创作的边界。
3: AIGC 可以很快的就解决掉一些原来很难的一些技术点，那制作动画可能会在整个产业链里头可能会消失掉，以后只会剩下创作动画。
2: 此外，人工智能的参与也不断拓宽国产动画的国际传播路径和方法。
4: 从过去的简单的或者是单一的版权交易，逐渐的现在走向了一种协同发展，还有我们的自有的布局的这样一种海外的频道。你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动漫的创作公司，他们的海外这个分销都有自己的独有的 APP，还有自己的专用工具在海外落地，这在过去非人工智能时代是难以实现的。
2: 日前，北京通州宋庄国际 AI 动漫游创意产业园正式揭牌，园区融合宋庄周边艺术资源，

0: 首批已吸引六家动画企业签约入驻。
1: 这里的艺术人才多，园区呢也是以这个 AI 动画为赛道，产业由上下比较聚集，这对于我们原创动画公司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有利条件。
2: 我们会给予他一定的资金陪跑政策支持，符合这些政策的企业呢，我们也会积极的给他向政府这边去对接去推送。
0: 今年北京发布多项聚焦动画产业发展的政策，西城区五项服务政策覆盖企业培育、精品创作、数据产业、科技创新、人才引育五大方向及多项奖励措施。北京市广电局正式出台《北京市促进动画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支持办法》，
3: 配套着有这个3000万的一个资金，包含了四个方向：推动这个新技术应用，培育行业的生态集群建设，动画产业融合应用，培育更多的市场主体，形成了更多层级的这样的一种联动。
4: 关注完了动画，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这个假期您会有乡村游吗？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秉持旅游而美、乡村而行定位，凝聚行业共识，促进农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5: 活动现场，太极拳、大明草编、成语操等特色表演集中亮相，以多种形式呈现邯郸丰富文化资源。展演之外，现场还发布《看河北品非遗》第三季、《成语探华夏》第二季两档节目，启动中国乡村旅游年度发展报告及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和中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建设计划调研行动，推出全国各地国庆假期寻美地图，让更多散落在乡野间的美景走进大众视野。
6: 现在乡村旅游不是去玩景点，而让你亲身来感受，就是让你真的沉浸在这个乡村的氛围里。
5: 一批文旅惠民举措在活动现场推出，邯郸各区县将联动推出系列活动，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和电子优惠券，为游客带来更多实惠。
7: 我们邯郸立足成语、太极、非遗三大文化名片，推动文化从静态展陈转向可体验文旅消费场景，
8: 让更多的人到乡村去发现乡村的美，在这种体验中带动农村乡村的消费，使农民富裕起来，这个是我们这次活动最重要的目的。
4: 国庆假期，钱塘江大潮也进入了最佳观赏季。稍早之前，大潮经过盐关，潮水高度在1米3到1米5之间，以一线潮的经典潮姿呈现在了游客的眼前。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钱塘江大潮今年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名片。
9: 在2026钱塘江涌潮科考新闻发布会上，科考队员根据多年观测录制到的声音潮声绘制成了一个图谱，我们来看一下。您看钱塘江大潮的潮声，它是由闷闷的低频起步，再逐渐变化成轰隆的中高频。如果说潮头从耳畔经过，就类似于车水马龙的主干道。很多年来到现场观测包括报道钱塘江大潮了，我们发现今年钱塘江大潮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变化就在于潮水之外。第一个变化是观潮的点位更多了，更优了。结合我身旁的图板来看一下，过去提到来到海宁观潮，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直奔盐官度假区，也就是此刻我所身处的观潮圣地公园。但是今年变化很大，沿江从黄湾镇到长安镇五个镇一共有9个观潮点，这样的变化出现了什么样欣喜的改变呢？对于游客来说，可能我们会根据每一天潮汐抵达的时间更加灵动地去安排我们观潮的点位，就近观潮。第二个就是对于那些像核心景区，比如说我们此刻所在的盐官景区，过去是人多位置少停车难，那么今年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从容。举个例子，像我身后的榆林食堂，您会发现加装了更多的遮阳棚，包括观景台，这就是多点观潮 带来的一个变化。而第二个变化在哪儿呢？可能过去我们一提到来到海宁，

0: 钱塘观潮首先想到的三个细节是，我身后的战鳌塔、脚踩的榆林石塘以及身旁奔腾的钱塘江。但是今年整个观潮季的活动是覆盖到了整个海宁市的全域，推出了70余项的文体活动。可能您一定会好奇，今天的日潮过去了，夜潮还没到，此刻的榆林石塘游客并不多，游客去哪儿了？除了之前我们的报道当中提到的观潮加音乐游之外，可能观潮加运动游也是不错的选择。举个例子吧，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黄湾镇的大尖山，因为气候和地形适宜，非常适合开展滑翔伞运动，甚至在500-600米的高空能够看到钱塘江，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的是潮汐树。而最后一个变化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钱塘观潮和体育赛事的一份联动， GBA 省级争霸赛精彩上演。而我们的游客呢，可以凭借这样的一张 GBA 的票根，把它当作消费券去使。举个例子啊，白天看完钱塘江大潮之后，晚上可以走进体育馆去看一看 GBA 的赛事，而赛事结束之后可以凭借票根走进餐馆去吃美食，还可以逛一逛商场，这么一下就把消费链条给串联起来了。您看，不仅仅是观潮点位更多了，全域也联动了，这就是一种文旅思路的升级。
1: 上半段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9月24号到30号在山西平遥古城举办的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电影从银幕延伸到了线下，带动了平遥古城的餐饮、游览、文创等多元消费。
2: 电影展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专程奔赴平遥观影，不少影迷除了观影和参加活动，还会特意多停留几天，游览古城、双林寺，品尝平遥牛肉、炒碗托等当地特色美食，购买电影周边和文创纪念品。古城街巷里随处可见拿着影展手册和购物袋的年轻面孔。
3: 我就是全程都在，然后每天给自己排了2到3场电影。平遥古城这里的氛围比较好，它的建筑啊什么的真的很有历史感觉
4: 啊。我觉得这边就是大家影迷聚在一起氛围特别好，然后一起讨论电影啊，包括买一些纪念品啊，觉得很开心。然后可能白天去逛一逛附近的寺庙啊什么的，然后晚上看电影。
2: 作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古城，平遥将地方特色与影展平台相结合，斑驳的城墙与现代光影相映成趣，带动古城住宿、餐饮、交通、文创、景区游览等相关业态同步升温，让古城焕发全新活力。影展期间，古城内文旅客流明显增加，特色文创产品尤其受到影迷青睐。
5: 我们8:30开始营业的，然后8:30就已经好多人过来排队了，这个购物袋还有对我们的票夹都很受欢迎。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稍后回来更多内容为您带来。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号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2到3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到4号，江淮以北有4到5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6摄氏度。4到7号，东部海域有5到7级风。6到8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但对我国没有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 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身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一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武装持续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 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政府10月1号因2027财年预算未及时获得批准而宣布部分关闭。埃及南部阿斯旺省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声明称，一辆小巴与一辆旅游大巴在该省一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2人受伤。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事故受伤人员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0月1号，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10月1号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9: 当两组骨层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0: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21: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2: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3: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珊瑚礁。我国有总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的珊瑚礁，主要分布在南海海域及华南沿海。深圳是我国唯一有珊瑚分布的内地一线城市，记录到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石珊瑚种类超过60种。作为深圳后花园的大鹏半岛大鹏湾海域，珊瑚覆盖率达到 31.46%，而这离不开一群潜水爱好者和科研工作者的长期坚守。他们共同守护的这片海域正在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珊瑚家园。
24: 连续的台风天气过后，潜爱大鹏的志愿者们又在周末驾船出海。深圳大鹏湾的珊瑚资源极其丰富，但台风带来的浪涌会对近岸珊瑚造成严重破坏。志愿者们需要前往珊瑚集中生长海域，摸清损害情况，进行断枝救助。
25: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方式是在水下捡拾被风浪打断的这些断枝，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干预的话，这些断枝就会被海川所覆盖。那我们会把这些断枝重新捡拾回来，放在海底的苗圃，然后让它跟海潮隔绝，然后等它恢复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再把它重新回拨到自然礁石上面去。
24: 珊瑚生长需要合适的温度和阳光，被海沙掩埋后，断枝会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逐渐死亡。而对于人类来说，珊瑚礁是1/4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海底热带森林，具有不可或缺的生态和渔业效益。 此外，它还能吸收 80% 到 90% 的波浪能，有效保护岸线免受台风和海啸侵蚀。可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海水酸化、人工拖网捕捞等因素叠加，正导致全世界珊瑚礁面积大幅萎缩。
0: 珊瑚死亡其实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后果，这一片海域就会变成一片荒漠，人类会失去近岸的渔业资源，海岸线也会遭受到更猛烈的风浪的袭击。
24: 深圳大鹏半岛地处东南亚近海珊瑚礁群黄金区域边缘，曾是珊瑚的天堂，可最近40多年来却和世界上很多海域一样，面临珊瑚群落退化的问题。2014年在深圳大鹏新区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前爱大鹏深圳市大鹏新区珊瑚保育志愿联合会正式成立，每个周末都会固定开展清理海洋垃圾和保育救护珊瑚的工作。从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到现在已经有超2000名志愿者，其中包括600余名志愿潜水员。很多志愿者专程从外地赶到深圳，在这片海域为热爱下潜、为守护尽力。
2: 对深圳这片海还是很憧憬的，也想要来这边看看深圳的海底世界是什么样的。身为一个志愿者，投入自己的一份力来保护这个海洋。
24: 在前爱大鹏的工作站里，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一位专家向记者介绍了一系列退役后仍在这里陈列的海洋监测设备。
3: 比如这一台就是一台水下的显微镜，它是10年前我们一个科技部的重点研发专项研制的，它长期在水下不停地监测我们水中的一些小生命，这里边有浮游动物，也有一些浮游植物，它们实际上跟这个珊瑚一起，再加上鱼类是吧，加上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它们有的时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24: 10多年来，科学家和志愿者们结成了最紧密的科研协作团队，为海洋生态修复各尽职责。这株长在海底苗床上的盾形陀螺珊瑚是前爱大鹏的志愿者们在2015年种下的。志愿者用家里小猫的名字为这个珊瑚取名叫刘小周。小周刚刚种下去的时候还是一个直径只有5厘米的小朋友，现在已经是直径50厘米的大朋友了。镜头推进，一颗颗柔软的触手好像一朵朵绽开的花蕾，在海水中向人们欢快地招手。而更让他们兴奋的是，从2020年开始，他们不止一次在这个海域拍摄到珊瑚产卵的壮观场景。
0: 有一些珊瑚它是一年只产一次卵，然后珊瑚产卵是一个大范围大规模的，就所有珊瑚会在同一时间去把它的卵全部释放出来。那这个时候就有点像什么，我们都在北方看过下雪，那下雪是从天上往下下，那珊瑚产卵是从海底往上飘的，那这种景色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也是一个生命的一种震撼。我们用很多微距相机去拍出来，从它珊瑚体内迸发出来，然后一点一点的飘向海中间，然后飘到海面，然后它们再形成浮浪幼虫、受精卵虫，最后附着成为我们新的珊瑚。这一个是对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个认可。
24: 珊瑚曾长期被误解为一种植物，但其实它属于腔肠动物门珊瑚虫纲，其外壳是由成千上万的珊瑚虫分泌出的碳酸钙物质构成。活的珊瑚会像树枝骨骼一样不断分泌、不断生长，同时也会进行有性繁殖。如果说捡拾珊瑚断枝进行海底栽种，类似植物人工扦插育苗，那么作为一种海底动物，珊瑚能否正常产卵进行有性繁殖，则更能衡量其生存海域的生态健康指数。
4: 我们种下的珊瑚它不但繁育了，它还可以进行有性繁殖了，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做珊瑚保育过程中这么多年感觉到最让人觉得感动的地方。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近年来一些老手艺通过创新出圈，在消费市场形成新风潮。 在浙江绍兴，设计力量赋能老手艺，对传统兜篮进行爆改，给当地老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5: 在浙江绍兴市西湖兜篮红石榴共富工坊，这些用塑料捆扎带编出的时尚兜篮让人眼前一亮。和传统的菜篮子相比，这些编织包不仅有年轻人喜欢的卡通图案，还在外形设计、色彩搭配等方面进行了调整。还是当年的老手艺，编出的新款兜篮却成了抢手货。
6: 前两天过来过一次，然后就买了一个包，特别好看，然后这次就又想过来，还想就是买了带给朋友，因为真的很好看，然后就很有设计感，很时尚。
5: 其实这些兜篮的制作者都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老人，他们有着编织兜篮的老手艺，但此前编织的兜篮都是又大又宽的老样子，用途单一，配色简单，即使只卖6元一个也鲜有问津。
8: 有的是老款，菜市场路边摊卖卖都没人要的。
5: 社区工作者在走访中发现了这一情况，于是尝试给传统兜篮换新装，并联动高校引入了年轻的设计力量。
9: 我们先会设计一个图片出来，然后让他们去看评价一下，就是会给他们一个评分，如果评分高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这个融入进去。
5: 果然有了年轻人的加盟，老手艺编出的新式兜篮尺寸变小了，新增了多巴胺色彩，还衍生出水桶包、托特包等多种款式，更加适于日常穿搭、通勤出行。为了让新产品被更多人看见，社区联合专业运营力量，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为编织兜篮做推广。
1: 其实同样通过创新破圈重生的，还有在重庆巫溪的棕编技艺，以及河北唐山的鸡毛掸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新工坊内除了传统的棕边扫把，还有棕边的床刷、帽子以及各种小挂件，每一件都编得紧实质朴而又不失雅致。
10: 我们把传统老式扫把做了以后呢，我们还创新了很多东西，就例如我们把三棕的像以前的这种老式的蓑衣，我们把它更新创新以后呢，我们做成那种相对来说比较时尚点，就可以作为一个影视道具或者拍摄道具，包括我们还创新了一些文创。
5: 刘秀果告诉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丈夫的老家一些村民会棕编老手艺，
10: 发现有很多这种传统的老手艺，就随手发了一条作品在网上，没想到播放量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上到了200多万。
5: 重庆巫溪县地处山区，有着丰富的山棕资源，当地人将山棕棕片晾晒、梳理、软化，得到柔韧的棕丝，用来编织各类山棕制品。但深藏大山的手工好物最大的短板就是销路狭窄，只在本地流转，始终摆脱不了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困境。为了让棕编产品走出大山，刘秀果拍短视频做直播，将棕编产品放到网上进行销售。
10: 我们网上销售可能大概占到80%，线下占到20%，我们高峰的话一天大概在50000块钱左右。
5: 根据市场反馈，刘秀果和丈夫一起创新棕编产品，打开销路，并邀请18位村民加入棕编工坊，辐射带动了近600户当地村民实现灵活创收，仅1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800万的营收。
12: 我们也可以给在家里做嘛，做那个和老板他们自己上门来回收，还是很方便的。
26: 边在这儿边在那儿呢，找着服务，一般一个月3000多块钱。
5: 棕编老手艺成功破圈，今年刘秀果夫妇又推出棕编的文创产品，为棕编老手艺开拓更大的销售市场。
27: 这个梗儿倒是给它扎扁了嘛，
28: 这把掸子叫天教，也叫步步高升。
29: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参与直播接待游客。刘慧英就是其中一员。
30: 这不是个小收入，年着为着挣2万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
29: 张麻湾村的鸡毛掸子技艺传承已久，过去这是村民农闲时贴补家用的手艺，起早贪黑扎一把只能卖3到5毛钱，碰上赶集销量能多一些，但也只是糊口。随着现代清洁用品的多样化，鸡毛掸子更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一度消失不见了。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首条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7: 过去我们村这个老手艺在十里八乡是比较有名，后来我们就想，我们村这个会做鸡毛掸子的人也多，我们也想在网上卖，去增加他们的收入。
29: 张麻湾村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想让老人增收，让手艺有传承，产品转型是关键。村里的年轻人集思广益，决定进军文创赛道。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30: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呢，颜色也比以前的好了。它这个顶啊，像这个吊坠啥的，一线都没有。你造线扎不出这样的胆子来，都想不到。
13: 扎这个嘞，挣多少？
30: 2300块钱呗。我们有收入了还不高兴？
29: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忘了文旅。村里结合自身优势，推出技艺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参与。
14: 可以挂到书包上，也可以挂到车钥匙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如果哪里让它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7: 我们想，持续的更新鸡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1: 在本期节目最后，我们一块儿去听一场千年的中国交响乐。西安鼓乐是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民间器乐乐种之一，有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的美誉。如今在大唐芙蓉园，一场来自千年前的中国古代交响乐正在奏响。
23: 这是西安，在唐代时它叫长安，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也是古代的东方音乐之都。千歌万舞不可数，旧中最爱霓裳舞。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白居易的诗句中感受宫廷乐舞的美妙。在无声的乐咏和壁画前，遐想满城音乐之声，传承千年的西安古乐更让我们能幸运聆听大唐的遗音。
15: 故在西安古乐的演奏当中起领奏和核心作用，就是以鼓为指挥进行全套作乐的演奏。
23: 身着袍服的乐师，高髻罗裙的侍女，远观如唐代壁画，近听似仙乐飘飘。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一场来自千年前中国古代交响乐正在奏响。

0: 西安古乐，据考证它脱胎于唐代宫廷宴乐，在安史之乱中随流亡的宫廷乐师传入民间，后几经流变，由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承至今。如今西安地区仅存六家民间古乐社，东仓古乐社就是其中之一。
1: 这就是西安古乐公吃铺的音符嘛，饭公车上一丝火，就相当于现在哆来咪发嗦拉西。
2: 小圆点呀，这些标注什么意思？
1: 这标注又节拍又固调又挠擦脖的进入。
3: 我当时看完，我的天哪，这是啥东西，都根本不认识。老师一教完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乐谱。
0: 西安古乐沿用至今的宫扯谱属于宋代俗字谱体系，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谱之一，一代代民间乐师辗转续抄，全为手抄传本。
3: 我给你谱的话，必须师傅带徒弟，再厉害的人他看不会。为啥叫口传心授？它里边有哼哈，就那公安了安了了翻公车了。
1: 师傅唱一句，徒弟学一句，也叫运曲。只有读好谱、运好曲，才能进行演奏的学习。
0: 学古乐是个漫长的过程，年管乐笛当日升，学会打鼓得三冬。乐器得一样一样学过去。
1: 我的爷爷帮助我父亲学习西安古乐，父亲传给我了以后，只有一个心愿，古乐的传承继续传下去。
0: 2004年，赵小明决定打破家传规矩，在西安郊区租下一处农家小院，面向社会开班授徒。
4: 其实在长安县的时候我们都想走，那时候农村像我们这么大孩子都出来，好多都打工了。其实老师也是挽留我们，中国这么好的音乐，这么我又是没有人传承下去，就是有点可惜。
3: 那年代很困难，白天传承，晚上他们会跑代驾，会跑外卖，摆地摊，干啥的都有，就是一直在坚持。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经过这么多年，大家有更好的发展。
0: 当年招收的100多名学生，最终有18人坚持下来，成为今天东仓古乐社新一代传承人。乐师们入驻西安大唐芙蓉园，有了固定的演出。随着传统文化热度越来越高，古老的西安古乐也火起来了。乐社将西安古乐经典曲目融入大唐乐舞，创新推出唐代宴乐舞台剧。

0: 在传统的继承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创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西安古乐千年传承不断，因为它有根，扎根于人间，是人间之乐。
1: 古人不断，古人传承，因为有他们，生生不息的唐业，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 brand， brand 品牌。今日外媒发表文章，从饮品到汽车，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受到喜爱。文章写到了一位34岁的上班族塔纳瓦，他在泰国首都曼谷上班。每天早上，他会启动他的中国电动汽车。上班途中，他会顺道去中国的一家饮料连锁店购买一杯柠檬水。闲暇时，他会浏览中国短视频平台，并点击底部链接购物。他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中国品牌，这些品牌在民间被通俗地称为 C brand。C brand 覆盖范围从平价的食品和饮料延伸到了高端时尚和前沿的电动汽车。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而是深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

0: 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称，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80年前的1946年10月1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完成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的审判并闭庭。当地时间10月1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并捍卫纽伦堡审判原则，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历史、歪曲二战结果的图谋。集安组织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没有人员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接连发声。9月29号，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表示，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他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强调，应该明确英国未来10年该走向何方。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九十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

达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我们继续来读渡乌江的过程中毛连长的故事。战斗在开展着，强度在继续着，这且搁下再说。提前说说我们的红色英雄是怎样在敌人脚下过夜的。毛连长于二号晚偷渡时，率战斗员四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总是望着后续再渡，却都不见来，只听得清清楚楚的敌人的声音在说，快坐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坐好，共匪炮火太厉害了。三班长，工事做好了吗？要注意呀，怕他们的水马晚上弄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毛连长只得等着机会来动作了。此时只听得敌人士兵在谈，这个红军真厉害，昨天上午那些水马真不怕冷啊，求水过来，好在没有过来几个，否则糟糕。我听排长说，这是他的先头队伍，在两天大队来了更要不得了。我们的战士就向毛连长提议说，我们去打探这上面一班人吧，有把握。毛连长不主张，我们几个人去同敌人打，固然可以把这班人打探，但并不能解决问题，特别会泄露秘密，甚至反遭损失。毛连长只招呼着四个战士在一块儿，

忍着过夜。虽然冷风习习，丝毫未使他们丧气惊慌。过后，五个英雄战士就大家围在一堆，在这江水浩浩、冷风习习的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江边巨战，好，回过来讲战斗情形吧。第一批强度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人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士哨抵抗线之后，继续向敌人排哨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排哨抵抗线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往上摊去。到我们的强度部队进击到那壁陡的壁路下时，敌人的援队来了，今早又增了一个团，由侯之旦的亲信健将林秀生指挥，敌共有三个团了，第三团、教导团、独立团，敌约一个营居高临下的反攻，我十几个战士无法再追进。敌人虽然想由陡壁小路下来，但因我按火力掩护着不能下来，有趣极了。我防空排长的重机关枪一扫射，想下来的敌人一个个像山上滚石头样往江里滚，终于使敌人无法下来。同样，大渡口边的我军也在用竹筏做强度的准备。过去了一排人，并派了共产党总支部书记林钦才同志、保卫局特派员周青山同志去领导政治工作。第一营营长罗友宝同志也过去了。这一排人一下子冲锋了，把敌人打退了，一步前进到了半山，但因为石山太险不能散开，极不便接近，终于又停止，没法前进。侯之旦的健将林秀生督队反冲锋了，我最前面的几个战士在敌人火力下大部死伤了，在敌逼迫下，前面只一个班无法站住退下来，敌也企图追下山来。我们的政治干部鼓动着，同志，退不得，后面是江，退就是死。后面一个班增上去扼住了敌人，因为地形关系，双方只得相峙。真正是无坚不摧，在这样的地形限制下，战斗无法进展，后续队再继续伐渡。正在敌我相峙不下中，我强度指挥员察觉了在我左侧的一处石壁可能攀登上去，旋即派一个班原此处攀登而上，经过那巍峨峭壁，竟占领敌右前方之一个石峰。在这一个班的火力猛射下，敌人站不住了，我军正面猛冲，敌开始动摇。此时强度部队已过去一个连了，旋即猛攻，夺得敌主要抵抗线。此时大道渡口之敌听见这边的冲锋号、喊杀声、手榴弹声、炮声，知道事情不好了，也开始撤退。我先头的一个连即跟踪猛追，把敌人全线击溃。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首先过去的只有22个红色英雄。一个连猛追三个团，敌人受创伤直向猪场逃窜，我最先头一个连并未停顿等待后续，即跟踪猛追，弄得敌人三个团鸡飞狗走，草木皆兵，不为不使他有时间来整理部队掩护或反攻，就连歇气的时间也来不及，使得这些双枪兵丢得满路烟枪，那稀烂的装备、官长的行李、公文抛弃殆尽，沿路溃散在山林中。猪场是敌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那个江防司令林秀生从江边逃回，连司令部的文件、电稿等什么都不要了，就带起三个团不要命地往遵义逃窜。我追击的一个连当即于下午5时占领猪场，离江边40里。据群众报告，双枪兵们都说，红军的水马真不怕死，不知道怎么乌江都过来了。特别是红军的铁锤炸弹，也就是木柄的手榴弹，那真是十分厉害呀，一打来就要几个对付他。林秀生的所谓江防工事重垒而坚，官兵勤劳不懈。

0: 恶险固守，可保无虞。这是林秀生给侯之旦的电报里写的，结果却只是莫道乌江天堑，看红军等闲飞渡，向赤水前进，谭政。虽然已是严冬的季候，但在贵州的北部靠近长江南岸地区，仿佛像江西二三月的天气，一点儿也不感觉寒冷。大家喜气洋洋，兴高采烈，沉闷的情绪已经过去，部队格外表现得活泼可爱。因为在半个月来已经完全摆脱了敌人的尾追，粉碎了敌人的拦阻，打得侯之旦走投无路，战遵义、献童子，横扫黔北，如入无人之境。四乡的穷人们整天总是围绕着我们，不是说王家烈苛捐杂税抽得怎样厉害，便是讲财富老爷压迫得如何可恨，每天总是诚实诚摆地跑到红军里面来要求留红军。而在另一方面却呈现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景，豪绅们今天搬家，明天逃难，侯之旦的部队这里逃跑，那里退却，惊心丧胆，颠沛流离。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景点缀了当日黔北这幅图画。这时我们的红四方面军已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把敌人几百里的堡垒线完全突破。刘湘在前线的部队均受挫折。此时我们的计划准备趁此时机由黔北转入川南，跨渡长江，配合四方面军行动。部队遂于占领遵义之后继续下童子，攻松坎。一路虽然有川南边防军的阻挡，但一点儿也不感觉费力。我们占领松坎之后，在松坎附近休息整顿了四天，这是从江西突围以来休息时间比较长久的第一次。然而在这短短的四天中，却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休养了体力，料理了行装，准备了给养，改编了我们的部队。我们还总结了突围来三个月的政治工作，揭露了我们工作中的许多弱点，寻求了产生这些弱点的根源，定出了今后的工作的方针与方法。短短的几天时间，把部队整理的精神焕发，呈现一种新的气象。部队向赤水前进了，经温水东皇殿到达了土城，战争便也一直的从温水打到土城。土城一仗，侯之旦集结了三个团，先我占领了阵地，似乎要和我们拼个死活。这样的好机会，自然我们也不会推辞，因为在乌江战斗以后，侯之旦总是向我挡架，每次战斗只要枪声一响，便飞也似的逃跑。他们的腿生得长，我们真望尘莫及。枪声响了，土城附近山上都堵满了敌人，人们都以为今天的侯之旦一定要凭着土城做孤注一掷呢。我们两个营向敌前进了，一路跑步便接近了敌人的山脚。谁也不料侯之旦仍然是不过硬，整营整团的像泄水般溃退下去，早就架好了浮桥，从浮桥上乘四路纵队退入赤水河西岸。大约还有一个连的左右来不及渡河，便沿河下游向着猿猴逃窜。此时浮桥已被敌拆断，隔河望着敌人在一个不宽的正面和倾斜很急的山坡上凌乱不堪，大家只顾逃命。他们的长腿子此时也不中用了，他们吓得进一步退两步，一个指挥官骑着白马从凌乱的人丛中由西跑向东，又由东跑向西，时而上时而下，此路不通彼路又不通，不知如何是好。机关枪一响，满山的敌人翻上翻下，煞是好看。我们的战士们看着气愤了，拼命地去修理浮桥。不消四十分钟，浮桥修好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渡过彼岸。可惜时间太迟，已经来不及追击了。这一仗只缴获步枪数十支， 子弹炸弹二十余箱。土城街上便挂红旗，到处张贴了欢迎红军的标语，什么欢迎朱毛军长，欢迎打富救贫的红军等等。街上一堆一堆的人踱来踱去，看传单，接受宣传。大家睁着眼睛注视了我们的全身，从上身到下身，从下身又到上身，显示着特别自然亲热，仿佛把我们看作王者之师。但却也奇怪，似乎我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并没有一些特殊样子。到达了望龙场，离赤水城只有90里了。打听得赤水城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城内有修械场，又有电灯，大家眉飞色舞，一心只打算进赤水城。病源的话，嘉伦。在长征中，我们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当然也谈不上固定的后方，因此我们的伤病人员轻的随队伍走，重的只有寄在群众家里。当部队到达黔北的时候，党的战略方针是由川南强渡长江，争取与四方面军会合。在这一行动中，沿途寄留了不少的伤病员。由于敌情的变化，此一战略决定没有能够实现，部队是由原途折回来了的。有一天，经过川黔交界之猿猴地方，一个60余的老婆婆站在路旁大声高叫，
1: 红军，红军，把你们这位鸽子带回去，他的病已经好了。
0: 接着他跑回家里领了一个青年来，他笑眯眯地把青年交给我们，还很客气地说，
1: 红军，对不起，你这位鸽子在这里没有好招呼，请不要见怪啊。
0: 他又跑到房里拿了5个鸡蛋，10多个包谷粑粑送给我们青年同志。我们向他表示感谢，并送他几块钱，他坚决不要，很慷慨地说，
1: 红军，我们是一家人，我不是为钱的呀，你们辛苦都是为了我们穷人，帮助你们是我们自己的事。
0: 我们只好再三道谢，和他分别了。我们走了很远，他还在站着望我们，到达宿营地了。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病员也一批一批地回来了，一个个吃得很肥很胖，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几乎都不认识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号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2到3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到4号，江淮以北有4到5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6摄氏度。4到7号，东部海域有5到7级风。6到8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但对我国没有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2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 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深潜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5: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一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武装持续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政府10月1号因2027财年预算未及时获得批准而宣布部分关闭。埃及南部阿斯旺省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声明称，一辆小巴与一辆旅游大巴在该省一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2人受伤。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事故受伤人员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 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三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0月1号，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10月1号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继续为您带来病原的话。嘉伦到达宿营地了，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病原也一批一批回来了，一个个吃得很肥很胖，军服是都换了，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几乎都不认识了。我们开了一个茶话会，欢迎这些病愈归队的伤病员。我们问，你们这次在群众家里还好吗？群众好得很，队伍过的第二天，民团就回来了。他们到处搜索，群众把我藏在一个放草的屋里，结果被民团搜出来了。团总马上就要拿我去杀，这家群众全家跪在团总面前求饶，他们假冒我是他们的儿子，痛哭流泪的苦苦哀求，结果团总也没办法去了。我此后也能公开的在他家里住起来，他们一家人待我特别好，天天总要弄点好菜给我吃，并请医生来，把我的病几天功夫就治好了。我走的时候他都舍不得，大家还流了眼泪呢。我们一个青年干事这样说，另外一个战士又接着说，我们那家群众也非常好，因为我负了伤走不得，他们把我背在一座大山里，搭了一个小茅棚，派了一个他的儿子陪着我，每餐都送饭送茶来。有一天夜晚，民团把他们的家里包围起来检查，他们立刻派人又把我背到另一个山上去，向着搬动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结果我们仍是很安全的在那儿住着。替我医治的医生也很好，他从没有要我一个钱，而且还送了我几块钱用，送过很多东西给我吃。他们很喜欢听红军的故事，天天总有很多人来听我讲。他们很羡慕革命根据地，他们也愿意坚决干。他们说，王家烈实在把他们整得太苦了。战士们都你一篇我一篇，把他们经过的情形讲得很详细。人民的红军到处都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虽然困难不

不断地加到我们身上。然而有了广大的群众，一切困难都战胜了，这恐怕是敌人难以理解的吧。娄山关前后，雪峰，二郎滩的背水战。在回归遵义的途中，这一次是赤水河的再渡，一路来浩浩荡荡，然而当前横了一道河，名叫做二郎滩。遇水造桥的任务就摆在先锋两个团、十二团、十三团的面前了。环境并不那样太平，倘若敌人在对岸平和堵击，事情可就麻烦了。而且事前又得到一个情报，说敌人有以其主力阻我渡河之模样，争取先机呀！一面集合红色工兵搭浮桥，波浪做了他们斗争的对象。一面使用红色水手们乘船渡河，首先是占领阵地，其次是远出游击。船仅三只，每只能装三十人，一来一往大费力气，战士们急如星火，然而只有等。一个营过去了，机关枪过去了，游击队派出了，阵地占领了。忽然远方传来了零碎的枪声，接着送来了轻重机关枪声。最后渡河部队的报告说，我游击队与敌接触，敌番号兵力不详，但估计约有一团以上。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增援增援，然而浮桥只架起了五分之一，船仍然是三只，每只还是只能渡三十人。赶快呀，赶快呀！终于渡过了两个营，劈面是个高山，三步缩作两步拥上去，部队展开了。敌人的子弹从耳旁飞过，炮弹一颗一颗地落在前面或者脑后。这是一个背水阵，敌人是那样的不行，我们的冲锋部队还隔着几个山头，他们就溜，而且像流水样的溜了，追过去，追下了悬崖。敌人从悬崖边跳下去，跌死或者跌伤，一个窝里就跌了三四十。胜利者不能像那样的跌下去的，所以只得弯了路，敌人就乘这个机会跑得无影无踪了。满山遍野的背包、衣服、手榴弹、军用品，以及敌人死者伤者身上的枪支子弹，在今天统统换了主人。据俘虏说，他们是侯之旦的两个团，而且是个什么副师长率领的。黄昏之后宿营了，准备着第二日重上征途，乘胜直追，目标向着遵义城。长征以来，遵义是最使战士们想念的一个城，那比较繁华的街市，那相亲相爱的群众，那鲜红的橘子，那柔软的蛋糕。然而现在，那凶恶的青天白日的旗子是插在遵义城上。此次在向云南途中的回师，遵义是我们的唯一的目标。大家心目中的敌人，除了不在眼下的王家烈之外，还有自江西出发就跟在屁股后面捡破草鞋的周浑元。打倒王家烈，消灭周浑元，这口号每天挂在人们的嘴上。渡过赤水河，二郎滩战斗胜利之后，遵义更加接近了，两条腿分外来得有劲儿。十八岁的大姑娘，五六十岁的老头子，成群结队站在大道两边，欢迎着他们的红军。随便喊一声，当红军来哟，壮年们就会跟着走的。那个时候，每个团一天总要扩大80%新战士来的。有一天微雨途中，丛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上半截披得如像棉袄，下半截烂了裤的汉子，拦住马头跪下，双手送上一张状纸，开头一句是启禀红军大人，内容是因受某烈身的欺压，逼其妻又锁其女的，新仇旧恨，请求红军伸冤。状纸还没看完，他那里已泪流满面了。经过政治部的调查，所谓某烈身确是当地一个大土豪，向导自然是这男子自告奋勇捉来之后第

0: 第一个全族交加的就是他，复仇的痛快叫他忘记了裹在腿上的烂裤子。经过人们的劝阻，他的余恨终究未消。大军住在回龙场休息一天，大的干部会中，毛主席做了报告。大会中，军团政治部提出了三大号召，把消灭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的勇气提得更高了。娄山关，从川南到黔北的遵义，桐梓县是大门，娄山关是二门，主要的还是娄山关。倘若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县就是囊中物，所以娄山关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了。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最高峰，关上茅屋两间，石碑一通，上书娄山关三个大字。周围山峰峰峰如剑，万丈矗立，插入云霄，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汽车路，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娄山关上的一攻一守，十三团单独担当，浴血大战的英勇气概仍然不减当年。这里是环球阅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夜读。今天的环球夜读为您带来中秋三愿：家人康健，朋友喜乐，来日可期。以下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时间真快，又是一年中秋时，每个夜晚我们抬头都有月亮，中秋的明月却有不同，他像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在我们看向他的目光深处，仿佛藏着儿时的自己，仿佛往事纷沓而来，汇织成一份深切的情感，让我们不由念起所有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燕子回时，月满西楼，此时的你如若正合家团圆，别忘了和家人一起赏月亮，如若不然，也可以抬头望望，借着温柔的月色给在意的人许下真诚的祝福。第一愿，愿家人顺遂无余，身体康健。古人说，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故乡的圆月之所以特别，是因为那里有我们最亲最念的人，曾经育我们长大，护我们周全，往后我们也要陪他们变老，为他们心安。父母在，我们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父母康健，我们便能拥有放心闯荡的底气，父母喜乐，我们为生活奋斗的决心更添动力。所以在中秋的夜，尽力和亲人相聚，把老人常念叨的话再幸福地听一遍，把翻旧的相册再感慨地过一遍，把老家熟悉的风景再慢慢地走一遍。如果实在无法返乡，也不要忘记思念，一个电话的问候，一段家长里短的视频唠嗑，何尝不是远方人期待的礼物。第二愿，愿爱人幸福快乐，常伴身边。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月圆时有爱人在旁，大抵心中的美意会像月饼一样甜。爱有很多种，满捧的玫瑰花固然热烈，而对有些人来说，一起经历日常的琐碎更接近爱的表达，因为长久的爱离不开朴素的浇灌，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不离不弃给予坚固的支持，在对方生病的时候嘘寒问暖不吝细心呵护，在对方迷茫的时候相互扶持，风雨里携手问路。正如《小王子》里的那句话， 正是你为你的玫瑰付出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如此珍贵。悉心经营爱，往后余生在值得的关系里甜蜜同行，不负初见。第三愿，愿朋友工作胜意，生活称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朗月高悬之际，不管相隔多远，我们心里总会有一个位置安稳地留给友谊。我们真是无话不谈的肺腑之交，欣赏情投意合的莫逆之交，我们崇敬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患难之交，看重平淡如水、不上虚华的君子之交。这也是为何古往今来吟诵中秋的诗词里总少不了友谊的影子。朋友是思念里至关重要的人。在这热闹纷繁的世间，因为朋友的存在，我们体会到了被理解的温暖，再深的孤独也找到了被接纳的地方。谢谢你，我的朋友，愿远方的你诸事顺利，生活称心，祝福不长，牵挂却深。有空的时候，我们多见见面。第四愿，愿自己不负努力，梦有所圆。人生很长，别慌张。在这条路上，身边人的节奏与成就是参考，但不是标准。我们真正需要践行的是抛开所有盲从，遵循内心的古典。种自己的花，爱自己的宇宙，勇敢前行，但也懂得用耐心去拥抱不确定。一如歌里所吟唱的，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世间唯有一个独特的你。若是月亮还没来，沉住气，别着急，是月迟早圆，无非晚一点。在此之前，你只管沉住气，在平静中不慌不忙地成长。属于你的花会开，属于你的梦会圆。因为努力生活的你呀，值得岁月一个很棒的嘉奖。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ch tourism， tech 科技 ，tech tourism 则是科技游。来中国近期一场科技游在欧美很流行，许多海外游客不再只是问长城、故宫这类文化景点的攻略，而是在问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在路上运营吗？大街小巷全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吗？法国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参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的装配线或是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像参观主题公园一样的旅行项目。据业内人士表示 ，Tech Tourism。科技游客户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有些人更为关注科技本身，有些人更加关注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总体来看 ，Tech Tourism， 科技游已经成为很多海外游客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
3: 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称，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80年前的1946年10月1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完成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的审判并闭庭。当地时间10月1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并捍卫纽伦堡审判原则，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历史、歪曲二战结果的图谋。集安组织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没有人员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接连发声。9月29号，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表示，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他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强调，应该明确英国未来10年该走向何方。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

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它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郑小英，音乐岛的旅游大使。郑小英，1929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曾成功在20多个国家指挥演出，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和2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全国38红旗手称号等。夏日的鼓浪屿，伴随着音乐，阳光洒落在鼓浪屿的最高点日光岩上。鼓浪屿被誉为与音乐结缘的小岛，住着数以百计的音乐世家。走在大街、老房、小巷之间，你经常可以听到从街边和周围的人家中飘来的阵阵钢琴声与音乐声。码头上有一座雕像，欢迎所有来到鼓浪屿的游客。但鲜有人知道雕像人物到底是谁。这座雕像雕刻的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郑小英。要想找到郑小英可不容易。对1929年出生的郑小英来说，年老之后就一个字儿：忙。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指挥，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要想找到她，只能去她排练的地方——鼓浪屿的公交特运驾校。没错，郑小英歌剧中心的排戏场地就在公交集团的公交特运培训中。

0: 红心。
1: 我们问他为何在公交集团的驾校里排练，郑小英笑着说，因为我们郑小英歌剧中心是个民办单位，没有经费，公交集团他们盖好了这个楼，才发现上面这些层公交车进不来，他们就在上面办驾校考试，有一些教室。看到记者热得够呛，郑小英笑着打趣道，这个厅正好空着，你看这个厅，这边还有空调的出气孔，热气，非但没有冷气，还有外挂的热气，这些朋友都是下班以后再来，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大战三伏，战高温。这时的鼓浪屿气温已经达到33摄氏度，这样一个有些狭窄拥挤的地方，一下子挤进来这么多人排练，室内的气温已经快达到37摄氏度。在这样的温度下，所有群众演员都汗流浃背，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只是唱歌爱好者，平日里有自己的工作，下了班来这里练习。在现场，一位保安大叔给我们表演了一段歌剧，声音十分动听。他之所以可以如此专业，是因为他们都是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学习的。2021年，郑小英给这群业余演员排演了一部剧《快乐的寡妇》。这部剧里不仅有常规的歌唱元素，还有较难的舞蹈元素。对专业的歌舞剧演员来说，一部剧里包含歌舞两种元素是正常的事情。但这对在业余时间参加排练和演出的群众演员来说，就成了一个难题。群众演员唱歌还都是业余水平，更没有跳舞的基础，这也让教群众演员的舞蹈老师非常头疼，只好一点点教他们，告诉他们节奏到底在哪里。群众演员像上舞蹈初级班一样，顶着高温努力学习，时间赶得紧，负责舞蹈的老师也感觉压力很大，但郑小英依然坚持着，慢慢带领群众演员一点点学，一点点练。在郑小英的排练场地上贴着这样一句话，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郑小英一直认为，让艺术和大众接触这件事情是需要有人来领头做的。他相信艺术对于塑造人生十分重要，而他做的事情，不管是交响乐还是歌剧，都是需要物质投入的。他说，我们很感谢有人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地方，我一直想要为大众做一点事情，做一点文化，做一点普及，因为我觉得歌剧不应该只是某些音乐爱好者享有的，它应该是为大众服务的，这是一件很具体的事情，不是一个口号，就是我所提的，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组建郑小英歌剧中心，是因为郑小英曾经有一个机会加入北欧的一些小国家的歌剧团体，跟他们一起表演歌剧。他发现，北欧国家的很多做法，中国都可以借鉴。在那里，很多人都参与到歌剧之中，有很多普通人就是靠加入合唱团来走进歌剧的。主角去请国家歌剧院的角儿，专业的乐队，专业的高水平主演，加上训练有素的大众合唱团，就这样高低搭配的演歌剧，既节约又非常大众化。北欧演出的民众给郑小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群众演员的马是从家里拉出来的，服装用的是他们家里的家底儿，祖父等老人的，这些衣服拿来就穿上，穿在身上没有丝毫违和感。有些演员是学校的老师、职员、其他演员的亲戚，参与歌剧的都是社会上相互认识的普通人，彼此介绍来到了这里。他们之所以愿意毫无顾忌地参与其中，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喜欢唱歌，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参与歌剧的理念。为什么一个城市需要音乐呢？人们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这就涉及文化。

涉及人的精神收获。中国有各种音乐培训班，还有音乐陪练，说明中国的音乐培训市场很大，很繁荣。有些家长投入巨大的成本。郑小英说，他们那一代学音乐的过程完全是很放松的。郑小英的个人成长之路是很放松的，音乐一直是他人生的重要部分。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正在前进的民族，应该能够享受人类的智慧结晶，而且能够吸收它的营养，创造更高的文明。这是从事艺术的人应该有的理想。他说，我要搞阳春白雪，但是我希望贺者日众，哪怕一天多一个人应和，那也能让我感到欣慰。在我们的印象中，歌剧一直是高雅的、不平常的，似乎和平常老百姓沾不上边儿。但是郑小英大半辈子的追求，恰恰是将歌剧这种高雅的艺术带给广大群众。要说为什么，还要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郑小英与音乐结缘，最初是6岁在家里学钢琴，但他8岁不到，抗日战争就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战争席卷了中华大地，郑小英一家逃难到四川。直到郑小英上了初中，女中有钢琴班，郑小英才得以继续学习钢琴。郑小英的母亲是一名追求新潮的进步女性，无论在什么时代，她都愿意走在时代的前列。她听说上海有女子体育班，于是一个人从重庆跑到上海去学习体育。那时从重庆去上海比现在从重庆去美国还难。学成回来以后，她在师范学校教体育。有人给她介绍了后来的郑小英的父亲，两人在上海结了婚。郑小英的母亲对待郑小英十分严格，自己会什么就要求女儿也掌握。但正是这种严格的教育成就了今日的郑小英。郑小英人生中感到最遗憾的事情是母亲没有看到过自己指挥，她心里头一直很歉疚。母亲为女儿的音乐成就尽了很多力，也很期待女儿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却一次都没有看到过女儿在台上的样子。为什么女人常要落后，总赶不上男人？这个问题是郑小英在抗日战争期间希望成为一名飞行员，但得知女性无法成为飞行员后问出的。那时的郑小英想要自由，更想知道独立自由对一个女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她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在郑小英烦恼之际，她的小学音乐老师给她写了一段留言，而这段话影响了郑小英的一生。老师写道，暖室里长不成抗寒御露的劲草，假使有也不过是玻璃窗上的装饰品，但在沃壤和温暖的环境中又往往存在叛逆的种子，它应了时间空间等条件的允许，孕育着将来的果实。1937年10月7日，沈君儒给郑小英留言说，年龄没有大小，对于目前国难的严重同样要负起责任，培养自己的能力，参加到整个抗战力量里面去。当时8岁的郑小英把这句话记在了自己的本子里。在那之后，他就被当时整个国家国民的情怀、抗战、对国家的责任吸引了。这段话就像一束光，好像冥冥之中在引着郑小英往前走。之后的郑小英对他的整个事业也一直抱着要在人们心里深处留下一点东西的理想而奋斗。郑小英相信这个理想是一颗种子，它会发芽结出果实，而这颗果实就是辛勤努力的教育者的收获。在郑小英的母亲眼里，郑小英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女儿，
可是在19岁那年的冬天，郑小英第一次欺骗了自己的母亲。那是1948年，学校里正组织民歌社，他在游行队伍里负责扛旗，成为一名活跃分子。当郑小英知道他的一个朋友的哥哥去了解放区时，他写信给母亲说，这里阳光明媚，人人平等。他觉得解放区的革命氛围和公平的规则十分吸引人。就这样，他开始了出逃之旅。为了赶上去往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的那艘船，他躲在了同学的家里，甚至都没有和自己的母亲告别。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号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2到3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到4号，江淮以北有4到5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6摄氏度。4到7号，东部海域有5到7级风。6到8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但对我国没有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2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

0: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多哈白猪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一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武装持续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政府10月1号因2027财年预算未及时获得批准而宣布部分关闭。埃及南部阿斯旺省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声明称，一辆小巴与一辆旅游大巴在该省一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2人受伤。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事故受伤人员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三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0月1号，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 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10月1号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

0: 计划从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伦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郑小英，音乐岛的旅游大使。郑小英，1929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曾成功在20多个国家指挥演出，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和2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全国38红旗手称号等。在郑小英家的书房里，成堆的谱子中间有一个信封，信封中还夹着几片用油纸压好已经泛黄的玫瑰花瓣。这些花瓣还要从郑小英在莫斯科的那场演出说起。1962年国庆节的第三天，在苏联留学的郑小英在莫斯科指挥了一场普契尼的托斯卡，他成为中国第一个站在顶级歌剧院舞台上指挥歌剧的指挥家。一般来说，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是不允许学生担任指挥的。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女指挥家指挥过歌剧《托斯卡》，更何况郑小英还从没有指挥过歌剧。而这场歌剧没有排练，场地是陌生的，乐队是陌生的，演员也是陌生的。面对这么多困境，当时的郑小英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和要给中国争口气的精神就上了。对待困难，郑小英一直抱着做事总会有困难，所以困难没有什么奇怪的，努力去做就是了的心态去面对。这场演出受到了观众和郑小英的老师的高度评价。在严冬的莫斯科，玫瑰花十分昂贵。演出结束以后，郑小英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青科音乐剧院的化妆间里却堆满了玫瑰。郑小英夹在信封里珍藏的花瓣就是那次的玫瑰花瓣。鼓浪屿的厦门市经济贸易干部学校是郑小英原来住的地方，那时候的她刚来到这里，像她一样从北边来的年轻人都心潮澎湃。和大学时期的郑小英一样，每个人吃完食堂后都去栏杆边上坐着，看着大海，猜想是在退潮还是涨潮，退潮的时候船头是怎样的，船尾是怎样的，充满着对大海的好奇和向往。人生有很多东西是难以预料的，就像郑小英从来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会跑到厦门来，还会在这里搞乐团，也没有想过厦门那么美，有碧海和蓝天，还有充满生命力的榕树。1997年，郑小英从中央歌剧院离休，他在厦门组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郑小英作为总监，终于可以按照他认为的艺术规律建设一个交响乐团，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第一次。带领爱乐女室内乐团的十几年是郑小英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尽管困难，但是郑小英做成了很多事，期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把一部好的中国作品《土楼回响》带到12个国家去演了70多场。郑小英希望每个人在道德上是真正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他做的事不是简单的演歌剧，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像爱乐女室内乐团中的女音乐家们那样，不计报酬的把健康的好的音乐带给学生。这一演不是一场两场，而是241场。在这6年的241场演出里，这些音乐家不计报酬的把优秀的中外室内音乐作品带到学校演出，
这个行为对于学校的年轻学生有着很深的教育意义。在演出的过程中，就有校长或老师对郑小英说，看他们的一场演出比上学校多少堂德育课都有用。在郑小英创作的《土楼回响》中，最后一个乐章有一段合唱，郑小英走遍世界各地，十几个国家和城市都听过这段合唱。唱这段歌的这些人有着不同的国籍、民族和性别，有很多人就是当年听过爱乐女的音乐会的观众。这些观众再去组织更多朋友来参与这段合唱，就像一颗种子几十年以后还在开花结果一样，这对郑小英来说是莫大的幸福。二十多年前，鼓浪屿音乐厅里第一次响起交响乐，那时郑小英每个星期要开一场面向大众的音乐会，她甚至在音乐厅门口立了块牌子，欢迎大家来参观交响乐是怎样练成的。但还是没有多少人来，门票销量惨淡。郑小英记得有一场音乐会只卖了20张票。现在的郑小英梦想着在鼓浪屿的海滩上建一个露天的歌剧场，虽然她知道这条路特别难，但是如果所有的人和事儿都顺理成章，那就不用奋斗了。郑小英说，我始终相信音乐是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带来智慧的，但它不是天然生成的，特别是在城市喧闹浮躁的空气里，需要人去传播音乐，需要有人做音乐教育。我就是那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始终不会抱怨，因为这件事儿是做不完的。

他知道很多人没有看歌剧的基础，这是要培养的。另外，他认为用原文的歌剧培养不出听众，用中文的才行。为什么？为了让听众对歌剧感兴趣，他想去做拓荒的人，看到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人做，他就要去做。现在他信心十足，因为好多次实践都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他总说，事在人为，只要想做就能做出来。他在鼓浪屿的演出乐队总是搬来搬去，仿佛一只流浪动物，所以有人戏称他们为吉普赛乐队。最开始的时候，由于条件简陋，他们买一些粗糙的白布挂起来吸音才能排练。现在他们有固定的演出了。梦想正在一步步照进现实。当我们年老之后，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也许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计划和想象。对于90多岁的郑小英来说，是在年老之时依然充满激情地站在指挥台上。我想，就算在世界范围内，他恐怕也是活跃在舞台上最年长的指挥家了。为了约到他的采访时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要不你来看我彩排吧。在厦门公交集团的一个废弃的停车场里，我见到了他。仅仅十几分钟的时间，汗水就浸湿了我的衬衫。我远远地望着他，90多岁的他在彩排的全程都没有喝一口水。他说自己是沙漠动物，他身体的各项机能在排练的时候仿佛都聚焦在乐谱上，再无旁骛。他带着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歌剧爱好者，认真感受着歌剧的魅力。他们跳着略显业余的舞蹈，挥汗如雨，却不知疲倦。我看到郑小英先生眼里有光，全无老态。在停车场的墙壁上挂着一句话，是他的心愿，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所以他排练的歌剧都经过了改编，是中文版。他相信只有用能听懂的语言表演，才会有触及心灵的效果。果然，在排练的现场，我学会了一句唱词，那是艺术中表达爱情最常用的语言，没有你我就不能活。当我唱给郑小英听的时候，她笑了起来，对旁边的人说，你看，只有中文才有这种力量。我曾经看到一个演奏者对郑小英先生的评价，说他的手会唱歌，而很多观众被他的指挥感染，不仅是因为他的台风，更是因为他对待观众的姿态。一般来说，在舞台上指挥是不说话的，走上舞台背对观众开始指挥，曲目完成。但是郑小英打破了这种传统，在每首曲目演奏前，他都要面向观众介绍音乐的时代背景以及音乐表达的思想和情感。他真心希望观众都能听懂音乐，让美好的艺术启迪心灵，是他90多岁生命的意义。采访当天，郑小英先生的午饭是炸酱面，恰如其名，这碗面只有面和酱，没有任何配菜。我想到他过去经常吃剩饭，便问他现在还吃不吃。他说，当然，告诉你，吃剩饭剩菜才能活到99。说吧，他大笑起来。不讲究吃喝穿戴，是他90多年的人生态度，也是他旺盛生命力的见证。采访郑小英的那几天里，我时常望着眼前这个声音洪亮、笑声爽朗的老人，想起塞缪尔·厄尔曼笔下的青春。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
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90多岁的郑小英先生的生命里，始终有滚烫的深泉在涌动。在厦门爱乐乐团的日子里，他经常去厦门的大学义务演出。十几年里，乐团共演出1000多场，厦门有很多人在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剧场听歌剧。让更多人听懂音乐，这个心愿直到今天仍然如梦。可是郑小英先生在厦门耕耘了20多年，既享受着海风的魔力，也在沙滩上收获了贝壳。在采访时，我看到一位60岁左右的保安大哥一边看其他人排练一边自己练声，便请他唱一曲。没想到从他的歌声里，我竟听出了专业的味道。那一刻，我看见郑小英距离他的心愿又近了一步。采访完郑小英，我最大的感受是不再惧怕衰老。我想，如果我们都可以像郑小英一样坚持追逐梦想一辈子，那我们都可以青春一生，至死不休。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 brand， brand 品牌。今日外媒发表文章，从饮品到汽车，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受到喜爱。文章写到了一位34岁的上班族塔纳瓦，他在泰国首都曼谷上班。每天早上，他会启动他的中国电动汽车。上班途中，他会顺道去中国的一家饮料连锁店购买一杯柠檬水。闲暇时，他会浏览中国短视频平台，并点击底部链接购物。他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中国品牌，这些品牌在民间被通俗地称为 C brand。C brand 覆盖范围从平价的食品和饮料延伸到了高端时尚和前沿的电动汽车。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而是深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称，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 80年前的1946年10月1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完成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的审判并闭庭。当地时间10月1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并捍卫纽伦堡审判原则，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历史、歪曲二战结果的图谋。集安组织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没有人员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接连发声。9月29号，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表示，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他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强调，应该明确英国未来10年该走向何方。

0: 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俄罗斯日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北约强调自身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加里宁格勒州究竟发生了什么？局势是否面临进一步升级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9月30号，俄罗斯向北约提交书面文件称，如果北约试图切断俄罗斯本土与加里宁格勒之间的关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全部手段。俄方还警告，这类行动可能引发直接武装冲突。北约随后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没有针对俄罗斯领土的计划，并要求俄方停止核威胁。为何加里宁格勒会成为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爆发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首先，加里宁格勒作为俄罗斯嵌入欧洲腹地的飞地啊，是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支点。俄军在当地部署了核力量和弹道导弹力量，成为这个俄罗斯对欧洲的一个反威慑的一个重要支点。但是也知道啊，这个由于它是一个飞地啊，陆地上的这个交通实际上是依赖于过境啊这个立陶宛。所以呢，它苏瓦乌奇走廊呢也成为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与北约欧洲博弈的关键。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以后，波罗的海的这个地缘格局改变，加里宁格勒的安全压力陡然的上升，使之呢这个双方对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敏感度都在上升。这次俄方提出的这个书面的文件啊，明确的提出，如果北约切断了这个加里宁格勒与这个俄罗斯本土的陆地的联系的话，那么视为一种战略核线和红线，提出呢是要核反击，说明局势在升温。虽然这并非开战的信号，但实际上这属于公开的明确的战略威慑。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对现实安全的多重担忧啊。北约最近在东翼的频繁演习都是模拟封锁的题目，俄方担忧啊，这个演习的脚本最后可能会在未来成为真实的现实。那苏瓦乌奇走廊的这个军事这个压力就在上升，俄罗斯飞地啊，加里宁格勒有可能被孤立的这种风险也是成为一种现实的选项。因此呢，现在的这个波罗的海的常态化的这种这个俄与北约之间的这种对峙啊，实际上是在明显的上升啊，俄罗斯西北方向的战略安全压力，也在这个日益的提高，这也迫使俄罗斯，采取强硬的外交方式啊，公开画红线，为自身的安全啊与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划定明确的警戒线。
4: 北约一方面强调自身属于防御联盟，另一方面又持续加强东翼军事部署，比如波兰推进东部盾牌，推动缩短防空决策流程。那么这些变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北约自成立来一直强调自己是防御性组织，但事实上都知道，北约在这个冷战之后到处的去干涉他国的内政啊，去这个采取一些主动的军事行动。所谓的防御组织完全是一种外交和政治叙事，它的这个进攻性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北约东扩激战了和扩大了它在地区欧洲事务中的这种影响，让俄罗斯兵解

0: 的安全承诺，同时也是为了对冲啊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外溢风险。波兰的东部盾牌计划啊，在这个东部地区构建的工事，包括防务阵地这个体系，加强这个陆地上的一些部署，实际上呢是抬高了这个俄罗斯与北约冲突的门槛。一方面看到的是北约的防御能力的提升，但另一方面确实也刺激了俄罗斯去加强西部和加里宁格勒地区的这种防御，推高了地区军备竞赛这样一种紧张程度，包括它的反这个无人机啊防空作战的一些规则这些改变，实际上呢，也增强了这种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这种调整啊，在和平时期啊，可能看似是这个是一个细节的一种调整，但呢，确实是将北约的防空标准向战时这个靠拢，降低操作层面上的开阔门槛，实际上呢，有可能在未来啊，导致北约与俄罗斯出现一些意外的军事的摩擦，甚至是引发全面的对抗。
1: 波兰国防部长9月30号宣布，从10月开始实施新的防空交战规则。面对空中威胁时，将不再要求飞行员必须先进行目视识别，以缩短拦截决策时间。那么，这是否会增加误判、误击，或是局势快速升级的风险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波兰不断遭遇无人机甚至是导弹这个意外飞入的这样一个风险。波兰对于自身安全的这种这个，特别是防空方面所面临的这种压力是越来越强烈。所以此次修改防空规则，就是要提升波兰应对灰色地带、模糊地带入侵的这种应对能力。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可确定性或者说最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如果是授予飞行员直接这个开火的这种权利的话，那可能会使得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与波兰之间发生交火的风险在急剧上升开火权是仅限于波兰的指挥体系，北约可能很难对其进行这个约束，所以核心的风险不是主动发动战争，而是可能会是一次偶发的技术性的误判会倒逼这个北约被迫升级与俄罗斯的关系，造成事态不可控的快速发展。这也使得现在这个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充满了这种火药味。
1: 从俄方核警告、波兰实施新的防空交战规则，到丹麦直升机事件引发俄外交部强烈抗议，当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摩擦呈现多点并发、层层升级的态势。那么该如何判断局势的整体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目前看到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仍然是维持的一种脆弱的战略平衡，因为双方都是拥护核武器的这个军事集团和国家，一旦开战，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后果。因此，我们看到双方在这个小心的维持这种战略平衡。俄罗斯公开表示说，无意与欧洲和北约开战同时呢，北约也是在克制，强调自己是防御集团。但是，综合像俄方此次就加里宁格勒发出的核警告，以及波兰改变防空规则，以及丹麦直升机的摩擦事件的被看出双方这个擦枪走火的这种风险在逐渐上升。现在这个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我认为呢是一种脆弱的平衡。这种脆弱性表达的一是双方都在做开战的准备，比如说俄罗斯加强在西部军区的战略导弹部署，在加里宁格勒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以及加强这个核力量包括海上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的这个突防能力。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北约在不断演习，增强在东翼的这种军事部署这使得双方这种这个在军事上的对峙实际上是逐渐向实战靠近。第二就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战略上的这种互信实际上是逐渐被消耗殆尽。最后要说的是， 北约和俄罗斯啊都在强化自身。

0: 军备啊，但是呢，未来的博弈啊，重点还在于啊，威慑危机的管控实际上是并行的，双方的这个高层都希望管控冲突，但前沿国家或者说前沿的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操作可能会压缩啊双方的这种危机处理的这种时间窗口啊，局势呢，我认为大致会维持一种高紧张啊低烈度啊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啊，俄与北约之间发生大概率战争的风险啊，仍然有但不大。
1: 英国首相称，脱欧弊大于利，并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但同时又强调恪守工党竞选承诺，不会涉及短期内不回归单一市场、关税同盟等。如何解读伯纳姆的相关表态？英欧关系重置是否将迎来实质性拐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日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政府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此举旨在重塑英国与欧洲的长期关系。伯纳姆说，英国脱欧之后与欧盟的现行关系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3: I am very clear, and I will say this bluntly.
4: 我的态度非常明确，而且我会直截了当地说，脱欧弊大于利。我认为大约60%的英国公众同意这一说法。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办？我不像政客惯常那样行事，我是在诚实地正视这个问题，并给人们提供可以审视和判断的选项。
2: 脱欧公投十年来，过去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和学界的讨论之中。如今伯纳姆打破了主流政党的政治禁忌，主动提及这一问题是出于哪些考虑？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5: 在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啊，我们看到英国国内现在有关英国和欧盟关系的讨论呢重新升温，其中呢有关英国未来可能会重返欧盟的观点呢越来越鲜明，而且他的支持者呢也越来越多。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比较老练的政客啊，伯纳姆呢是捕捉到了当前英国国内民意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提出了一些啊，相比以前，被视为政治禁忌的话题，比如说讨论啊，未来英国啊，除了要更密切和欧盟的关系啊，甚至可能会重返欧盟的这种可能性，我想呢，他是想借此的，来顺应这个民意的变化，来树立一个啊，工党啊，能够获得更多支持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何况呢，我们知道，相比保守党而言呢，在此前的脱欧公投阶段，工党和他的支持者啊，作为一个整体呢，实际上是更倾向于留在欧盟。而且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由于啊，公投脱欧啊，包括脱离欧盟的整个法律程序呢，是发生在保守党执政期间，所以脱欧问题呢，实际上已经成为保守党一个非常沉重的政治包袱。还有一个原因呢，是我们知道近期啊，在英国国内迅速崛起的英国改革党，现在已经成为了工党的主要的政治对手，而英国改革党的前身呢，实际上就是法拉吉领导的脱欧党，所以啊，在脱欧问题上做文章，然后把这个多数民意啊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呢，可以给他的政治对手啊，也就是保守党和改革党呢，带来政治压力。我想呢，这个呢也是伯纳姆啊在此时啊不断的去在脱欧问题上啊想要进一步啊明确工党的立场，同时呢要以此呢来获得更多民意支持。我想这样一些政治考虑呢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2: 英国首相称脱欧弊大于利，并且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但同时又强调恪守工党竞选承诺，不会涉及短期内不回归单一市场、关税同盟等。那么伯纳姆也承诺将遵守工党在上次大选竞选纲领当中设定的红线，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重置关系不会涉及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这样的话题。那么该如何解读这样的一种表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一边呢提出了英国未来和欧盟关系的各种可能性啊，甚至包括重返欧盟的可能性，但是同时呢又不断的强调伯纳姆政府呢会 恪守工党在大选期间提出的红线，也就是不会回归到和欧盟的单一市场以及建立关税同盟的这样一个方向。我想这恰恰表明这个波拉姆作为一个英国的政治家，他主要的这个施政的出发点呢，不是这个英国整体的一个国家利益，而是出于他个人乃至工党的执政利益来考虑。其实把各种可能性放在桌面上，很大程度上呢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用勃拉姆的话来说呢，最终呢要取决于形势的变化以及英国民众的态度。我们知道当年之所以会发生脱欧公投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当时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呢不愿意承受党内分裂的带来的这个影响，而且为了适应当时英国国内尤其是苏格兰地方的分裂倾向，所以才把这个所谓的脱欧公投作为一个确保保守党能够继续执政的这样一个政治交易而放上了桌面上，把责任呢推给了英国民众。那我们看到从现在勃拉姆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出来，没有这样一个意愿愿意去承受必要的代价，愿意呢让英国尽快的走出这个所谓的脱欧困境，而是再一次把是否重返欧盟以及未来英国和欧盟会建立什么样的联系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关系到英国国家利益和发展方向的问题呢，又摆在了英国民众面前。
2: 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对勃拉姆的最新表态表示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说道：“欢迎回来。”他称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而言都将是极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他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盟而言都是巨大损失。勃拉姆计划在今年11月的英欧峰会上正式提出英欧未来关系的多重调整方案。那么英欧关系是否会迎来实质性拐点？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在勃拉姆提出要在未来十年改造英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这样一个宏伟目标之下，毫无疑问对英欧关系进行某种重置应该是成为他这个宏伟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要推动英欧关系的重置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积极的动力的。首先呢，我想勃拉姆很大程度上呢会把重置英欧关系和维持工党的执政地位进行深度的捆绑。其次呢，我们看到当前无论是英国和欧盟分别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挑战尤其是来自于所谓的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一种变化，也会给这个英国方面不断的想要密切和欧盟的关系呢提供外在的压力。因为在英国看来，无论是在经济安全还是其他方面，未来呢英国只有密切的和欧盟合作，才能够不断的抵御来自于这个大西洋对岸，也就是美国方面的各种压力。第三一点呢，我们看到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呢仍然处在一个相对混乱和动荡的时期，在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呢，对于英国和欧盟来说他们无论是在确保这个地区的安全，还是在确保所谓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能源安全等等问题上，共同需求呢都在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在要防范由于地区冲突给英国和欧盟带来更多的这个非法移民和难民的压力面前，我想双方的这个合作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实质性的成果。当然了，在获得动力的同时，英欧关系的重置呢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些非常严重的阻力，一些民意呢仍然对欧盟对未来英欧关系的走近呢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其次呢，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在来自美国的因素影响方面，由于这个英国和欧盟在历史渊源、在现实的一些安全和外交关系上也有一些差异，不排除美国方面呢也不会放弃在英欧关系中呢进一步制造一些隔阂。何况在英国离开欧盟这十年来，欧盟本身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双方的关系不断的接近， 但是显然双方之间的这种互信啊

0: 也很难再回到啊这个脱欧之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想未来啊，这个英欧关系呢会处在一个不断的啊根据形势变化，尤其是英国国内政治以及民意变化的影响，来不断的做出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想作为双方整体关系来说呢，很难啊在近期看到一个所谓的实质性的拐点，但是在一些领域，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显然我想双方啊不断的加强协调，甚至啊把英欧关系呢提升到某种啊类似于近期加拿大和欧盟之间想要寻求的所谓准成员国的这样一种关系，我想这样的一个前景的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二号到四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二到三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二到四号，江淮以北有四到五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海域有五到七级风。六到八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将有两到三个台风生成，但对我国没有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

0: 历史和文明都在誓词中记录传承。
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2: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匈方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当天晚些时候，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匈方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同时匈方坚持先前的决定，该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核安全监管机构10月1号称，该国首都基辅一处核研究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伤亡，该设施的反应堆也未受损，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境内基地撤出。同一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然而，华盛顿邮报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位于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科尔多凡大学学生宿舍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武装持续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政府10月1号因2027财年预算未及时获得批准而宣布部分关闭。埃及南部阿斯旺省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声明称，一辆小巴与一辆旅游大巴在该省一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2人受伤。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事故受伤人员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苏丹外交部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今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0月1号，我国驻刚果金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在刚公民警惕武装冲突及埃博拉疫情。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10月1号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8: 美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战略意图？是否会引发新军备竞赛？在新设四星级司令部的同时，还将削减美军20%的降级军官职位。如何看这种一增一减背后的深层逻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9: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美国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改变美军现有的指挥体系？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0: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意图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为将来的无人化、智能化的战争做顶层架构。那么以后呢，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以及在作战体系当中所占的比重比例越来越大，那不排除在未来的战场上可能会出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都是无人作战平台，无人机、无人车这个进行自主执行任务的，采用仿生学设计理念的机器人，机器狗、机器狼啊，包括呢海面上的无人艇、无人舰，以及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啊，他们确实可以执行这种联合的作战任务。那如果是相关的条件满足，不排除一场作战行动可能一个士兵都没有，不会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都是由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任务。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标准，或者是想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作战理念，那么就需要自主作战司令部啊，针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针对整个的作战的构想、作战的思路和作战的流程进行这种规划。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呢，就是在彻底无人化的军事行动它成为现实之前，那么现在呢是要把无人作战体系、无人作战力量嵌入到传统的军事行动当中，随着它参与任务的这种复杂性越来越强化。那么无人作战平台如何和有人作战体系协同进行联合作战，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这也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它后续要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9: 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军加速自主作战能力实战化部署将会带来怎样的隐患和风险？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10: 美军推动自主作战体系的实战化应用对于全球而言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隐患和风险。首先呢，就是它动武的门槛降低了。如果自主作战司令部可以策划和组织实施这种完全无人化、智能化的军事行动，那美国的政界他在进行军事决策的时候受到的束缚、受到的其他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会降低、就会弱化。因为不会有美军士兵伤亡，那么他可能就会肆意的对外采取这种武力行动那么去维护他所谓的海外战略利益。那这样的话呢无人化的战争可能会随时启动。其次呢，就是随着美军在自主作战军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可能也会导致新的军备竞赛，那么加剧全球范围内的阵营对抗和军事层面的博弈。那其次呢，随着自主作战体系在软件和硬件方面的不断进行技术升级，那未来AI 体系所指挥和引导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出现误判，或者说呢以任务完成为导向 去规划它的这个作战行动，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附带伤害，那么也会导致任务区域内可能会出现更多平民受到伤害的情况。
9: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当天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名为子午线计划，让科技企业深度介入美军未来战争。这种硅谷近五角大楼的模式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解读。
10: 硅谷企业早已经走进了五角大楼，而且开始深度的参与美军武器装备的研发和军用技术的开发。但是后续呢，如果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那么自主作战司令部和这些美国创新型的技术企业之间，它可能会有直接沟通的渠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自主作战司令部根据未来无人化战争、智能化战争的形态和样式，直接向硅谷、向美国的创新企业去提这种技术诉求、提这种装备诉求，那么直接形成了这种美国的创新型技术企业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决策机构进行直接对接的情况。那么硅谷也好，或者说呢美国的一些创新型的企业也好，那么他们可以直接利用他们的产品线和技术路线为美国的军事行动和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去进行服务。也就是说呢，美国的创新企业会直接融入到未来战争的技术的网络当中，或者说融入到它装备体系的建设当中。那么五角大楼的这种自主作战司令部和硅谷的创新企业和美国的航天航空这些高技术企业，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而且呢也会出现更强的利益绑定。
9: 在新设四星级司令部的同时，赫格塞斯还宣布削减美军20%的将级军官职位。如何看待这种一增一减背后的深层逻辑？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10: 赫格塞斯成为美国国防部长之后呢，美国军内有很多的反对声音。这些反对声音呢，有的是针对他的这种指挥能力和这种领导能力的质疑，有的是针对他推行的美国军内的这样的一些改革和调整是非常的不满，尤其是在高级将领的这个任免方面。很多美军传统的这样的一些高层将领对赫格塞斯的一些决策是非常不满意的。那么现在呢，赫格塞斯他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指挥体系，就是自主作战司令部。那么这就相当于要在五角大楼权力体系的内部要新建立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管控、自己能够掌握的这样的一个高层的指挥体系。那么而且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联系呢，不是直接对接美国传统的防务巨头和大型的军火商，而是直接对接硅谷当中的技术新贵，或者说呢是美国的一些创新型的这个技术企业，他们也非常的有实力。那么利用这种技术和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指挥架构赫塞斯呢要打造出一个相对而言受他影响或者说呢比较听话的这样的一个无人作战的体系。而且呢既有指挥架构，也有美国国内的技术型的企业和创新型的企业来作为这样的一个基础和支撑。这样的话，它未来在美军行动过程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会进一步的增大，甚至呢它也会利用这种无人化的、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模式，然后利用自主作战司令部去针对军事行动的全流程进行更好的掌控。因为自主作战司令部可以利用无人作战装备、无人作战的这样的一些体系，那么影响整个的军事行动也就是整个军事行动的全流程。这样的话呢，赫格塞斯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就会变得更完善，那么也可以针对一线作战的美军，包括呢处于正在实施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进行更多的影响。
8: 谷歌最新发布新一代前沿模型，并将其定义为前沿智能的新阶段，但却仅向严格筛选的网络安全专家有限开放，这背后有哪些考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 AI 安全实践展开广泛调查， 又是否会改变美国前沿 AI 模型的发布规则？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当地时间9月30号，谷歌深度思维实验室正式发布了新一代前沿模型 Gemini 4 Argon， 官方将其定义为前沿智能的新阶段。这是谷歌自2025年11月推出 Gemini 3以来，时隔近10个月再次推出旗舰型模型。不过谷歌当天仅向一小批经过筛选值得信任的网络安全合作伙伴开放了这款模型，并表示会在完成更多测试之后扩大开放范围，优先面向付费订阅用户。那么该如何看待谷歌这种做法？是出于安全考量，还是商业竞争层面的策略安排，或是二者兼有之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的分析。
11: 我们看到谷歌有限开放 Gemini 4 Argon， 应当说既有安全的考虑，同时呢也是一种商业策略，而且商业竞争的压力可能是更加直接的驱动力。一方面，我们看到谷歌官方给出的理由是集中在安全层面，特别是 Gemini 4 Argon 被设计用于识别和修复关键软件的漏洞，而这种强大的防御能力一旦被恶意行为者获取，可能被反向用于攻击银行、医院或者政府系统。所以首批仅面向经过筛选的网络安全合作伙伴开放，事实上是一种安全考虑的防御性前置的策略，让防御方能够先获得工具，在攻击者利用同类能力之前建立相对的优势。那么同时呢，商业层面的紧迫感应当说对于谷歌来讲也是无可忽视的，特别是在旗舰模型上落后于 Anthropics 和 OpenAI 的压力下，谷歌呢需要这个 Gemini 4 尽快的取得成功。但如果过早的开放后，这个模型在实际任务当中表现不佳的话，对于谷歌本身的声誉会造成一定的打击。因此呢，有限的开放既可以作为一种安全的缓冲，也可以为内部争取更多的调试时间，同时呢，以这种负责任的发布这种姿态来维持市场的持续的关注度。
9: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对 OpenAI、Anthropic 以及其他人工智能公司展开调查，原因是其产品可能带来危险。那么调查重点会聚焦哪些风险？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1: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启动调查呢，有它的职权的根据，特别是 FTC 根据其成立的法令，它的一个执法的依据呢，主要是针对消费者的保护和虚假宣传的防范治理。那么联邦贸易委员会它的调查权限应当说是比较广泛的，而这次调查的直接触发的因素是2026年以来至少有5起以上的 AI 智能体突破测试隔离环境入侵外部第三方系统的事件。其中呢，比如说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像OpenAI 的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当中突破了封闭的测试环境，入侵了另一家 AI 公司的服务器。而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呢，我们可以预计联邦贸易委员会它的调查的重点可能会聚焦在两个层面，一个呢是在消费者伤害的层面，也就是这些失控的 AI 系统是否实际或者可能对用户造成一种伤害，一种损害。第二呢，是欺骗性的宣传问题，欺诈或者不实宣传，换言之就是公司对于其模型能力的宣传是否真实，是否误导了消费者。那么在实操当中呢，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向各相关的公司发出正式的信息索取要求，并寻求高管的证词。
9: 特朗普政府主张 AI 行业自主监管为主，一份自愿性的白宫超级智能协议能真正约束顶尖 AI 企业的前沿模型安全风险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1: 首先我们需要看到这份自愿性的 白宫超级智能体协议，它本质上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没有惩罚机制、也没有政府监管机构直接参与其中的行业自律文件。它要求签署的企业建立四层内部控制与审计机制，包括内部的监控、内部验证团队、独立的外部审计以及董事会层面的监督委员会。但问题在于，这份协议它的细节有很大的缺失，比如说协议没有定义什么叫做文件的内控机制，也没有规定外部审计的频率，也没有要求企业公开评估的结果，甚至也没有明确由谁来选择什么样的外部审计机构。那么这样一份协议呢，在本质上来讲可以说是不要求企业做任何事情，却允许他们自己来制定规则。而这样一种特点也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核心立场，就是避免硬性立法的强制管控，而是将监管的主导权交给行业自身。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讲，这样一份协议更是一种政治的姿态，特别是在公众对 AI 安全担忧加剧的背景下，展示行业已经在行动，但它本身应当说不构成一套可执行、可落地的具有操作性的监管框架。所以是否能够真正的约束顶尖的 AI 企业，应当说存在一定的疑问。
9: 那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会不会改变美国前沿 AI 模型的发布规则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1: 我们需要看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属于一种事后的执法，而不是事前的审批。它的法律工具呢，是调查企业是否存在不公平或欺诈性的行为，而不是设立模型上线之前的一种准入门槛。这也意味着联邦贸易委员会在法律层面不大可能直接要求任何模型上线前必须通过政府的安全评估。当然，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会产生相当的间接的影响，比如说当联邦贸易委员会最终认定某家公司的安全宣称构成欺骗性的行为，那么可能带来罚款或者执法层面的和解协议，迫使企业调整其发布策略和公开的表述。同时呢，调查的本身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和声誉风险，促使他们在发布前沿模型的时候更加谨慎。那么关于是否会有一种硬性的准入机制，从目前美国的治理格局、政治格局来看并不支持，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倾向于行业自律，而我们也看到刚刚签署的自愿协议呢，也没有包含任何的政府前置审批的条款。这样一份协议呢，可以说只是在政治层面表现了未来可能有必要将这些步骤引入法律或者法规的这样一种基本的立场。那么如果未来发生了更加严重的 AI 安全事故，比如说大规模的实际造成的损害，那么公众的压力和国会的行动可能会改变这一局面。但是在可预见的短期内，美国前沿 AI 模型的发布呢，我们认为仍将维持一种企业自主决定加事后监管治理的这个框架。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在美国联邦和州层面关于隐私立法的做法，或者说跟历史发生过的脉络是有一脉相承的这个特点的。
6: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9: 当地时间9月30号，欧盟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局发布的第10版海洋状态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海洋吸收的热量创下历史新高。该机构警告称，全球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变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欧盟自2015年起每年发布海洋状态报告， 9月30号发布的第10版报告聚焦变化的海洋，记录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所出现的显著变化。根据报告，人类社会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多余热量中约90%被海洋吸收，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升温。特别是2025年，海洋额外吸收了23则焦的热量，大约相当于当年全球总能源消耗量的40倍，刷新海洋吸收热量的记录。高温对海洋生物造成了大范围破坏。报告称，2023年1月至2025年9月，高温导致全球84%的珊瑚礁面临白化威胁。报告显示，某些地区面临的海洋升温威胁更为突出。2024年，黑海和地中海发生了强度和持续时间均创纪录的海洋热浪事件。在过去20年里，地中海地区遭遇的海域热浪天数最多，其中东地中海地区的热浪数量最多，平均持续时间最长，强度也最为强烈。大量的热量被海洋吸收，还会引发海平面上升。2012年之后，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数亿沿海居民受到威胁。这其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海洋生态系统和经济正承受着不断加剧的压力。报告表示，海洋变暖带来的风暴潮会对沿海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海洋变暖正在影响海洋生态系统，进而对小岛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报告称，自1960年以来，所有小岛屿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都受到了海洋变暖的影响。这些国家经济所依赖的珊瑚礁以及珊瑚礁旅游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报告呼吁对海洋开展持续性监测，确保各国政府与社区掌握所需信息，提前应对未来风险。
9: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ch tourism， tech 科技 ，tech tourism 则是科技游。来中国进行一场科技游在欧美很流行，许多海外游客不再只是问长城故宫这类文化景点的攻略，而是在问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在路上运营吗？大街小巷全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吗？法国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参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的装配线或是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像参观主题公园一样的旅行项目。据业内人士表示， Tech Tourism科技游客户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有些人更为关注科技本身，有些人更加关注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总体来看， Tech Tourism 科技游已经成为很多海外游客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9: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2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2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2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5: 环球资讯广播。
2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

0: 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0月1号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使馆首次开庭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 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证实，当地时间10月1号夜间，沙特对也门萨那、萨达省、台兹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这也是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首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截至记者发稿时，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号报道， 也门西南部台兹省多个战线的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台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 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 打伤50人。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号报道， 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匈俄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在1号的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但仍维持此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做出的决定。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稍早前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 于美国东部时间10月1号11点10分许， 北京时间1号23点10分许， 搭载4名宇航员升空， 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 10月1号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当天收获4枚金牌， 目前金牌总数达到155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

0: 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各地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奔赴远方。近些年，几条传奇公路持续走红，新疆独库公路盛夏时节车流拥堵，屡屡登上新闻。318国道川藏线被自驾爱好者奉为此生必驾，219国道新藏线已然成为国内里程最长的边境国道。如今车轮滚滚驶过的网红风景线，在几十年前却是一代代军人、工人与民工以血肉为代价艰难铺就的生命通道。今天公路上的每一寸路面都沉淀着昨日不为人知的热血往事。那么这四条天路坐落于祖国何处？当年为何不惜代价也要攻坚克难破土修筑？筑路大军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历经岁月洗礼，如今他们又呈现出怎样的模样？当四条公路彼此勾连，又共同勾勒出一幅怎样的边疆图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路传奇，万里边疆的筑路史诗。天路传奇的故事要从边疆的无路困境说起。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化公路，从内地进藏靠的是千年茶马古道，骡马牦牛驮着物资翻雪山过沼泽，单程就要几个月，物资运到拉萨价格翻着跟头的往上涨。阿里地区孤悬昆仑山北，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依靠印度商人供给，当地盛产的羊毛和硼砂却运不出去。巩固国防，改善民生，都卡在一个路字上。1950年，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这一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1954年5月，青藏公路在格尔木昆仑山下破土。同年12月25号，两路同日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但阿里的物资仍靠畜力驮运。1956年3月，新藏公路开工，1957年10月建成，把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连接在了一起。天山方向则是另一番考量。上世纪60年代，面对外部严峻的安全压力，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1964年，毛泽东批准了天山战备交通工程。经过十年酝酿，1974年8月，独库公路全线开工。从50年代到70年代，三条路通向西藏，一条路穿越天山，四条线拼出了新中国边疆筑路的第一张版图。这张版图背后是11万军民在横断山脉里凿了4年，是1200人在青藏高原上拼了7个月，是1.8万人在天山深处鏖战了10年，是6000人在昆仑山上奋战了19个月。我们先来看川藏公路，东起成都，西抵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承担筑路主力的是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前后方加起来，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路没修通之前，先要有人探路。1951年1月，高级工程师于炯带着6名队员，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和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翻一座山，测一段线， 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一年三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

衣衫破烂，头发盖住耳朵，满脸胡须。迎接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于炯踏勘队提出的比较线，最终确定了川藏公路南线的走向。今天从然乌进波密，翻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的这条路，就是当年他们用双脚走出来的。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刚开始。筑路大军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地往前凿，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雀儺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二郎山、折多山一座比一座难，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把路基刨出来。第十八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在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的险段，十八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张福林创造了放大炮法，爆破功效超国家标准260倍。1951年12月10号，他在检查炸药室时遇塌方，被巨石砸中。苏醒之后，他从衣袋里取出45000元旧币，对指导员说：“请你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他拒绝注射强心针，说要替国家解约。1小时之后牺牲，年仅25岁。后来，他被追授筑路英雄。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在怒江大峡谷巴宿县的老桥墩至今立在江边，当地司机代代相传着一个传说。1953年，一名战士在浇筑桥墩时不慎坠入正在凝固的混凝土中，战友拼尽全力也没能将他拉出，与桥墩融为一体。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桥墩，不予拆除。今天往来车辆经过怒江大桥时都会鸣笛致敬。关于这位烈士的身份，当地流传着两个名字：刘继春与熊汉俊。真相或许已经淹没在岁月里，但每个路过的旅人都能从这里带走自己的敬意。3000多名军民长眠在川藏公路沿线，其中包括1000多名藏汉民工，平均每公里公路就埋葬1.5名筑路英魂。我们再来看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全长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段骆驼的悲剧。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穆生中组织起1200名驼工、2.8万峰骆驼，从格尔木向拉萨运粮，来回一趟，人瘦了，骆驼也倒下了。返回格尔木时，2.8万峰骆驼剩下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穆生中算了一笔账，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1峰骆驼。1954年2月，穆生中进京请命要修公路，彭德怀在地图前听完汇报拍板支持，周恩来批准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300公里。这300公里很快修通，中央随即追加批准公路，从可可西里一路修到拉萨。1954年5月11号，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仅凭10辆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在昆仑山下艾基里沟破土动工。格里木当时是什么样子呢？只有6顶帐篷。穆生中带着人在戈壁滩上建起驻地，后来成了一座城。

城市。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青海西部的工业重镇，而这一切都是从那六顶帐篷开始的。木生中在自己的铁锹把上刻了五个字，木生中之木。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要朝着拉萨的方向。筑路大军越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穿过洞浦和沼泽，1954年12月15号抵达拉萨，前后只用了7个月04天。1954年12月25号，川藏、青藏两路同日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修筑青藏公路近180名军民牺牲，修筑川藏公路3000多人牺牲，两条路同一天通车，两条路各有各的悲壮。而木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1982年70多岁的木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却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4年10月19号，木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之后，自发把车停下，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他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时间来到70年代，独库公路从独山子到库车561公里，穿越天山腹地，把南北疆的路程缩短了近一半。1974年全线开工，高峰时1.8万人鏖战天山深处。到1983年全线贯通，前后修了10年。天山是出了名的险，雪崩、塌方、泥石流、暴风雪，筑路官兵1年4季都在和死神打交道。这条路穿越哈希勒根、玉溪莫勒盖、拉尔敦、铁力买提4个冰打板，跨越奎屯河、喀什河、拱乃斯河、开都河、库车河5条河流，修建防雪走廊、隧道、桥梁，工程之艰巨在当时的公路建设当中极为罕见。这条路上有党的11大代表姚虎城。1978年4月9号，他在哈希勒根冰打板清理便道时遭遇雪崩，壮烈牺牲，年仅28岁。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这条路上还有指导员李善国。1976年7月，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探亲，两人结婚3年，见面加起来不到3个月。7月15号，李善国接到电话去工地，妻子为他戴上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施工点发生大塌方，6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遗体从碎石当中挖出来时，曾昭英扑过去哭喊，只有那块手表还在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李善国牺牲时只有29岁。这条路上还有一个馒头的故事。1980年4月，暴风雪围困天山深处1500多名官兵，班长郑林书带着副班长罗强、战士陈卫星和新兵陈俊贵下山送信求援。4个人在雪地里爬了2天2夜，干粮只剩最后一个馒头。郑林书命令年龄最小的陈俊贵吃下，自己和罗强倒在了雪地里。郑林书临终嘱托，死后葬在天山，
替我看护战友和这条路。陈俊贵冻伤致残，1985年带着妻儿回到天山，为班长和战友守墓，一守近40年。2005年，他专程到湖北罗田郑林书老家，班长父母均已离世，他在坟前跪下磕头，喊了声爹娘。2014年，陈俊贵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在乔尔玛烈士陵园，168座墓碑面朝独库公路，168个名字永远留在了天山深处。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新藏公路。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支先遣连。1950年8月1号，136人组成的进藏先遣连从新疆于田普鲁村出发，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的战士向藏北高原挺进，为后续部队探路，在雪山和无人区里跋涉了1年03天，63人牺牲，接近半数。党代表兼总指挥李迪三在弥留之际留下日记和遗嘱，把最后一只盘尼西林让给了其他战友。5月28号牺牲，年仅34岁。他被追授人民功臣。先遣连用命踩出的这条线，就是后来新藏公路的根基。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挺进昆仑，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展开大会战。19个月修通1179公里，从叶城到阿里嘎大克，1957年10月建成通车。这条路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高寒缺氧，机械效率低下，很多路段只能靠人力一锹一镐地挖。建设者们住的是帐篷和地窝子，吃的是干菜和冻土豆。很多人因为严重的高山反应和营养不良倒在了工地上。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当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积雪封山，夏天洪水泥石流翻江，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5千米的道班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把一辈子献给了这条路。今天，新藏公路并入219国道，北起喀纳斯，南至广西东兴，全长10065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国道。四条路，四种命运，同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有了一个名字，两路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当年修建川藏青藏公路的筑路大军，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雪山高原。今天这种精神在一代代守墓人、养路工、护路兵身上延续。从1950年到1983年，这四条路穿越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天山腹地与昆仑绝境，冲破天险阻隔，将辽阔边疆与祖国内地紧紧连接在一起。今天
无数自驾旅人穿行其间，沉醉于雪山戈壁的壮美

0: 风光，但是热闹的车流背后，不该被遗忘的是那一代建设者的牺牲与奉献。一条条天路，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通道，更是精神的坐标。那些埋骨高原天山的筑路儿女，用热血打通内地与边疆的羁绊，他们的故事就镌刻在每一寸向前延伸的路面之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四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另外，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八级，气温下降四到六度，局地八到十度。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3到9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19度；天津晴转多云，23到14度；重庆阴转小雨，24到1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8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

0: 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遭遇空袭，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
5: 调查显示，欧盟12个国家的柴油价格创下新高。欧盟贸易专员称，美国如果出台柴油出口禁令，对欧盟将极具破坏性。
4: 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美国加州农业遭受重创。
5: 迪拜航空宣布暂停其所有以色列航线，多方表示将对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进行调查。
4: 埃塞俄比亚关闭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馆，驱逐十名厄特外交官，厄立特里亚宣布与埃塞俄比亚断交。
5: 面对消费下行等多重危机，瑞士酒农靠酒旅融合谋求发展。
4: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四枚金牌，中国队提前锁定网球女单冠军，中国男排晋级四强。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5: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4: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0月1号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5: 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
4: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
5: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匈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两周内离开俄罗斯。
4: 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但仍维持此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做出的决定。匈外交部表示，匈牙利驻俄罗斯使领馆将继续开展工作，匈牙利在俄罗斯的外交活动不会受到影响。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称，FP7 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另外，乌克兰空军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4: 当地时间10月1号，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视察德军新型装备时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德国总理默茨同一天在明斯特表示，德国工程师正在研发针对喷气式无人机的新型拦截系统，并将很快批量生产。
5: 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政府10月1号因2027财年预算未及时获得批准而宣布部分关闭。据当地媒体报道，除全额由联邦政府资助的职位、部分自治机构和公共企业外，政府各部门均已关闭，数量不详的员工被迫无薪休假，联邦政府将继续提供基本服务。北马里亚纳群岛拥有美国联邦领土地位，首府是塞班岛。
4: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千叶县东北部10月1号晚发生5.1级地震，东京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号21:27，北京时间1号20:27左右，震中位于北纬35.8度，东经140.7度，震源深度约50公里。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10月1号11:10许，也就是北京时间1号23:10许，搭载4名宇航员升空，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任务期间宇航员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地时间10月1号夜间，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遭到沙特空袭。另据也门媒体报道，也门西南省份的战事加剧，数十名胡塞武装人员被打死。来听详细报道。据总台报道，元消息，1号夜间，萨那传出爆炸声。 胡塞武装方面证实，当天沙特对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阿姆朗省等多个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这是上月初也门局势升级以来，沙特首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0月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 报道援引也门政府军的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 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 打伤50人。 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 自1号清晨以来， 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方人士称，当天战事从清晨开始，双方进行猛烈炮击并发动无人机攻击。截至1号下午，战斗仍在持续，政府军加大地面军事行动力度。此外，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胡塞武装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陵岛等战略要地。 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 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联合海事信息中心10月1号发布最新安全通告称， 近期霍尔木斯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游轮遭不明飞行物击中的事件。
0: 根据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公布的信息， 9月28号至29号， 至少4起涉及游轮的海上安全事件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0月1号发表声明称，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游轮遇袭事件， 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游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
0: 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 欧盟各地加油站的柴油平均价格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 比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上涨了超过 40%。 请听详细报道。
1: 柴油是欧盟国家公路货运和农业机械用的主要燃料。数据显示，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油价创下历史新高。 在丹麦、荷兰和芬兰，每升柴油价格超过2.5欧元， 在德国达到每升2.44欧元， 在比利时为每升2.43欧元。 欧盟平均油价是根据各国2024年的燃料消耗量加权计算的。 在美已对伊朗发动袭击引发中东战争之前， 今年2月份的油价为每升1.59欧元。 自2月份以来，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及胡塞武装封锁沙特在红海的出口和俄乌冲突导致炼油厂遭袭击，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油价上涨给欧洲家庭预算带来更大压力。据媒体报道，在保加利亚，加满50升柴油的费用相当于该国每月最低工资总额的15%以上。 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1号表示，美国如果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日前，特朗普政府为压低国内创历史新高的柴油价格，缓解11月中期选举前的民生压力，正认真评估推出为期3个月的柴油出口禁令。 近期受国际局势动荡及能源市场剧烈波动影响，美国柴油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作为美国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生产正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许多农场主表示，飞涨的柴油开支已严重侵蚀利润，甚至导致农场难以实现收支平衡。请听详细报道。
2: 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和克恩县的农场里， 84岁的农场主克雷格·安德伍德经营着占地3000英亩的农田，主要种植西红柿、洋葱、香菜和西瓜等农作物。 对于安德伍德和当地农场主来说，柴油是整个农场运转的血液。从拖拉机耕地、增压泵、抽水灌溉到卡车运输农产品，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柴油。然而，过去半年里，农场的柴油开支增加了40%。面对如此剧烈的成本上涨，安德伍德感到力不从心。
3: 对我们来说，很难对柴油成本的大幅增加做出预算。我们在所有环节都使用柴油，拖拉机里用，增压泵里用，卡车里也用。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是柴油在维持着这个国家的运转。
2: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价格已飙升至每加仑6.52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而在加州，柴油价格更是飙升到了每加仑8.44美元的高位。安德伍德坦言，高昂的柴油价格让他夜不能寐。尽管他尝试通过减少雇员、精简化肥使用以及调整灌溉时间来降低能耗，但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都被暴涨的柴油账单吞噬。
3: 这真是一种折磨。当我早上醒来时，我在想这件事；当我晚上去睡觉时，还在想这件事。我试图把它赶出大脑，以便入睡。但你确实会频繁地去想它。
2: 分析指出，本轮柴油价格暴涨主要源于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链受阻，进而引发了能源和化肥价格的连锁反应。安德伍德表示，在他数十年的农耕生涯中，从未见过柴油价格出现如此剧烈的上涨。过去为了提高效率，农场购买了大量柴油卡车，如今这些设备却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他同时指出，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的激增最终势必会传导至消费终端，拉高普通民众的日常生鲜食品消费开支。
3: 当人们看到一颗生菜的价格时，首先，农民并没有拿到其中的绝大部分。另一方面，价格里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运输，因为为了让人们全年都能吃到新鲜农产品，我们正在把食物运往全国各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柴油。
2: 尽管面临停业的风险，但面对像天气一样难以控制的柴油价格，这位80多岁的老农场主依然选择咬牙坚持，走一步看一步，努力应对这场高能源成本带来的严峻考验。
4: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5: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最为严重的
7: 不得被掳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
8: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9: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10月1号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
1: 9月30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乘客称该客机上的副驾驶刺伤机长，飞机一度急速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飞机上174名乘客中有166名是以色列人。来听详细报道。
2: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
3: 当飞机飞到约旦边境上空时，飞机突然下坠，剧烈颠簸了20-30秒，随后稳住，随后再次下降约10秒，又再次恢复平稳。我们看到客舱前面一片混乱，很多乘客冲向机头，看样子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
2: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0: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0月1号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
1: 埃塞外交部表示，这是针对厄立特里亚对埃塞俄比亚所采取的直接和间接的敌对及挑衅行为所做出的决定。埃塞政府进一步敦促厄立特里亚政府停止一切违反主权国家间关系原则的行为。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声明说，过去3年来，埃塞俄比亚一直对厄立特里亚推行敌对行动，并煽动厄立特里亚内部冲突，以实现厄特政权更迭。
1: 近期，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因天气异常，市场被挤压等多重因素影响，瑞士葡萄酒产业正在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对卖酒难的困境，当地葡萄种植户不再坐等市场复苏，而是通过开发葡萄采摘体验游、打造共享销售平台等方式，努力吸引消费者。请听详细报道。
4: 梯田状的葡萄园顺着山势延伸，一直铺展到山谷深处。位于瑞士西部的瓦莱州是瑞士最大的葡萄酒产区，瑞士全国1/3的葡萄酒都产自这里。然而，由于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干旱，葡萄花期大幅缩短，成熟期高度集中，原本需要持续一个多月的采摘期被压缩到了短短2周半。当地一家酒庄的负责人马蒂尔德·鲁克斯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采摘速度最快，也是开始最早的一次。
5: 今年天气非常炎热，而且干旱，这让葡萄的开花期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快，导致现在所有的葡萄几乎同时成熟。所以我们大约在9月中旬完成采摘，整个过程只持续了2周半。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采摘最快，也是最早的一次。

0: The earliest also.
1: 除了异常气候带来的采摘压力，卖酒成了酒农们更棘手的难题。统计数据显示，瑞士本国的葡萄酒消费量在过去20年间大幅下降，而市场上约67%的消费份额又被价格更低廉的进口葡萄酒占据，本土葡萄酒的出口量甚至不足2%。卢克斯说出了自己的困难。
0: The issue for me is to be
2: 我的难题在于怎么把所有葡萄酒都卖出去。这几年我一直在为此苦苦挣扎，这种困境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大家都看在眼里，情况很棘手，餐馆的葡萄酒销量下滑，我们总要不断寻找新办法拓宽销路。虽然我是酿酒的，和单纯葡萄种植户情况略有区别，但最终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
1: 面对消费者习惯的改变，瓦莱州葡萄酒行业协会副主席文森特·鲍德分析认为，如今人们更倾向于居家娱乐和社交，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对线下餐饮和葡萄酒消费造成了巨大冲击。
3: 100年前的1926年，我们这里也经历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当时人们把危机归咎于电影和广播，因为大家不再去餐厅和酒吧喝酒了。现在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这是全球性的。人们因为流媒体和算法推荐选择宅在家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独立。因此我们必须创造出能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真实体验。
1: 为了打破这一僵局，行业协会开始大力推行葡萄酒体验游。鲍德说，这种体验活动能够极大地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3: 从游客转化成常客的转化率非常高，能达到50%左右，所以这确实是行之有效的破局之道。
1: 在瓦莱州的马蒂尼镇，不少酒庄已经推出了采摘体验项目，游客们戴上防护手套，攀上陡峭的梯田，亲自剪下串串葡萄，体验传统的手工采摘过程。来自希腊的游客提奥塞尼在采摘现场表达了他的兴奋之情。
4: 我们当然喜欢喝葡萄酒，但能亲自采摘并了解后续工序，这真的很有趣。这里非常美，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独特、前所未有的体验。
1: 除了推广旅游体验，当地20家小型酒农还共同筹集资金，建立了一个集酒吧、商店和品酒室于一体的共享平台。项目负责人、当地酒农热拉尔多萨表示，只有抱团合作才能抵御危机。
5: 20家资金有限的酒农把资源整合在一起，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葡萄酒被更多人认识。在如今的葡萄酒危机中，如果单打独斗，我们每个种植者面临被淘汰的风险都会更大。
1: 面对气候变暖与市场变化等多重挑战，瑞士瓦莱州的酒农们正通过创新与合作，为这片古老梯田里的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6: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7: 10月1号，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当天收获4枚金牌，目前金牌总数达到155枚。另外，中国队提前锁定网球女单冠军，中国男排闯入4强。请听详细报道。
1: 国庆节当天，攀岩队包揽当天2枚金牌，张月彤在女子攀石项目夺冠，楚守红在男子速度赛中摘金。这2枚金牌也是中国攀岩队在这2个小项上的亚运首金。另外，张志成夺得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金牌。帆船赛场，中国队组合刘天、温在鼎夺得男子快速艇49人级比赛金牌，成功卫冕。在网球女单半决赛中，王希雨上演逆转好戏，战胜头号种子菲律宾新星伊埃拉，与37岁的队友张帅会师，将于今天进行的决赛。中国男排3-0击败泰国队，晋级4强。射击收官日的男子25米手枪、速射个人和团体2个项目，中国队都获得银牌。 不过中国射击队整体实力突出，在本届全部28个小项中拿下16金8银4铜。本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网球赛场，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吴亦丙将出战男单半决赛，中国女足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男子水球半决赛，中国队迎战哈萨克斯坦队。7人制橄榄球将决出男女四强，多个项目将于今天收官。拳击将决出全部11枚金牌，奥运冠军吴瑜领衔中国选手冲击4个项目的金牌。中国队还将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和场地自行车收官战中继续冲击冠军。此外，射箭项目将决出反曲弓3项团体冠军。中国女队半决赛对阵印度队，混合团体将与韩国队争夺决赛资格。夏欣怡、严旭将冲击女子沙滩排球金牌。霹雳舞项目开赛，中国队派出女选手郭普、刘青一和男选手齐翔宇、王瑞苗。
8: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esign， 设计。近日，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东南亚成为中国高端商品的创新市场。文章写道，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消费者愿意尝试来自中国的新兴品牌。正如在消费电子领域所做的那样，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数十年以来的生产经验，通过本土 design 设计来开拓海外市场。曾经，许多高端产品只是在中国制造或者组装，而如今，中国品牌正在借助国内人才和技艺，在中国本土进行 design。设计，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中国腕表品牌在设计、故事讲述和机械创意等方面的大胆创新也在吸引着买家。新加坡某独立腕表零售商销售的1/3产品来自中国品牌。
9: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0: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9: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3: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9: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2: English Mama。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用声音，
25: 用声音，
2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环球资讯，
23: 环球资讯广播。
2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8: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7: 俄罗斯向北约发出核警告，就丹美军机危险抵近俄军舰提出抗议。专家认为，波罗的海紧张局势升级，战略误判风险上升。
28: 美国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有何战略意图？将如何改变美军现有的指挥体系？
7: 英国首相伯纳姆称，重返欧盟是英国政府的选项之一。专家表示，英欧关系难以回到从前。
28: 最新报告显示，瑞士冰川消融速度翻倍，经历灾难性一年。
7: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4枚金牌，中国队提前锁定网球女单冠军，中国男排晋级4强。
28: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7: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8: 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7: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证实，当地时间10月1号夜间，沙特对也门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这也是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首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截至记者发稿时，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8: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
7: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
28: 当地时间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
7: 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
28: 英国反恐警察当地时间1号表示，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因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捕。 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7: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

0: 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稍早前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
1: 当地时间10月1号，波兰内政与行政部长马尔钦·凯尔温斯基宣布将延长与德国和立陶宛边境的管控措施，试用期为2026年10月2号至2027年3月30号。波兰方面表示，边境管控是限制非法移民的有效工具，延长管控有助于持续应对移民压力，加强边境安全。
0: 南非旅游部10月1号发布声明说，今年8月，南非接待国际游客10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7.4%。今年前8个月共接待国际游客758.1万人次，同比增长11.7%。南非旅游部长帕特里夏·德利莱在声明中表示，数据显示南非旅游市场需求强劲，同时也凸显将需求转化为投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机遇的重要性。
1: 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9月30号表示，今年以来刚果金全国霍乱疫情累计病例超30400例，其中近700人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刚果金东部北基吾省和南基吾省是疫情核心区域，其中南基吾省霍乱疫情确诊病例超过12700例，死亡175例。洪水泛滥，民众流离失所，安全饮用水短缺，加剧了霍乱传播。
0: 埃及南部阿斯旺省10月1号发布声明说，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旅游大巴在该省一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2人受伤。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当天证实，事故受伤人员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高度评价。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1: 美国友人塞考斯期待美中两国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期待美中两国青少年未来加强交流。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祝愿中国未来取得更大发展。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埃尔期待匈中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

0: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并非俄罗斯首先发起军事行动，而是其他方面首先发动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明天就打击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国家，但这些国家的举动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普京还表示，有关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以换取对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建议是不合时宜的。就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俄军的攻势在加强，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他指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号向媒体表示，乌克兰并没有更接近谈判，同时欧洲继续阻碍恢复谈判进程。他说，欧洲个别政治人物呼吁与俄罗斯对话是积极信号，但目前仅停留在口头上。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建立自己的安全身份认同，按照类似北约的模式构建自身安全保障体系。相关支出耗费欧盟国家预算近5%，而且进程正在加速。就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俄方认为俄罗斯和美国可以发展大型联合项目，不必等待乌克兰冲突解决，但美国仍将恢复对俄经济合作与俄乌冲突调解挂钩。
2: 10月1号，俄乌双方继续远程打击对方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经取得积极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10月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涅斯杰尔、诺耶等3处居民点，在148个区域打击了乌方军用机场、能源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5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当天针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设施及黑海区域的目标发起了新一轮远程纵深打击。此次打击覆盖奥廖尔州无人机储存和发射设施、萨马拉州的石油设施、布良斯克州的后勤仓库等目标。此外，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及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0: 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但仍维持此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做出的决定。
2: 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发布通报说，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
0: 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9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2: 日前，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加里宁格勒州到底发生了什么？俄方为何发出核警告？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近日，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均在各自电报账号上发布了关于加里宁格勒州的警告，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的帖文中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本土不相连，它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方向的战略环境进一步发生变化。俄方称，今年以来，北约有意演练封锁加里

0: 宁格勒州。据媒体报道，六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八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此外，北约的相关动向还包括立陶宛议会启动从宪法中删除禁止部署核武器条款的程序，波兰正与德国合作在附近挖掘战壕等。此前，俄总统普京曾警告，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可能导致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并演变为大规模军事冲突。他表示，对加里宁格勒州的任何威胁一旦出现，都将被摧毁。
1: 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
2: 那么，为什么加里宁格勒州会成为俄罗斯与北约的热点？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首先，加里宁格作为俄罗斯嵌入欧洲腹地的飞地，是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支点。俄军在当地部署了核力量和弹道导弹力量，成为俄罗斯对欧洲的一个反的因素的重要支点。但由于它是一个飞地，陆地上的交通实际上是依赖于过境立陶宛。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以后，波罗的海的地缘格局改变，加里宁格勒的安全压力骤然的上升，使之双方对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敏感度都在上升。此次俄方提出的负面的文件提出不要反击，说明局势在升温。虽然这并非开战的信号，但实际上这属于公开的明确的战略对手。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对现实安全的多重担忧。北约最近在东翼的频繁演习都是模拟封锁的这样一些题目，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有可能被孤立的这种风险也是成为一种现实的现象。因此，现在的波罗的海的常态化的这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对峙实际上是在明显的上升，俄罗斯西北方向的战略压力、安全压力也在日益的提高。
1: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海军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一事，向丹麦方面提出强烈抗议。
2: 从俄方的核警告到丹麦直升机事件引发俄外交部强烈抗议，当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摩擦呈现多点并发、层层升级的态势。如何判断局势的整体走向？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3: 目前看，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仍然是维持着一种脆弱的战略平衡，因为双方都是拥护核武器的军事集团和国家，一旦开战，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后果。因此，我们看到双方在小心地维持这种战略平衡。加里宁格勒发出的核警告，以及波兰改变防空规则、丹麦直升机的摩擦事件，可以看出双方擦枪走火的这种风险在逐渐上升。主观上虽然没有意识去开战，但这种军事上的相互的渗透确实也让矛盾在上升，特别是对战略的误判的这种风险在上升。因此，我认为现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第二，就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上的互信逐渐被消耗殆尽。最后要说的是，北约和俄罗斯都在强化自身军备，但是未来的博弈重点还在于威慑危机的管控。双方的高层都希望管控冲突，但具体的军事操作可能会压缩双方的这种危机处理的时间窗口局势。我认为大致会维持一种高紧张、低烈度的关系。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大概率发生战争的风险仍然有，但不大。主要还是看待遇管控在海上偶发事件如何重建战略互信，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目前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
1: 10月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代表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等28个国家，就单边强制措施问题做共同发言。
2: 傅聪表示，单边强制措施违背主权平等与合作原则，干涉他国内政，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有悖于多边主义和国际法。
4: Today's world is plagued by rampant unilateralism.
5: 当前单边主义肆意蔓延，单边强制措施大行其道。历史证明，单边强制措施是造成国际乱象、破坏世界秩序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在联合国迈入第九个十年之际，国际社会必须保持清醒，加强团结合作，坚决遏制这一非法行径。
1: 傅聪指出，单边强制措施以及次级制裁和过度遵守，加剧当前人道和经济挑战，严重威胁粮食、能源和金融安全。将关税作为单边胁迫工具的做法日益增多，进一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阻碍有关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 We reaffirm our opposition.To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5: 我们重申反对单边强制措施，并呼吁少数西方国家听从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将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承诺落到实处，立即无条件彻底取消单边强制措施。
1: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十月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五月至九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名历史第二。专家指出，过去几年瑞士冰川的消融速度呈翻倍式增长，快速融化的冰层警示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已迫在眉睫。请听详细报道。
6: 这份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成为瑞士有记录以来冰川消融最严重的年份之一。瑞士冰川监测网络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导致今年冰体巨量融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冬季降雪极少，无法形成有效的保护层，二是五月至九月破纪录的极端高温。
7: The glaciers this year, they have lost enormous quantities of ice.
8: 今年各大冰川的冰量消融规模巨大，总体冰量减少了5%，几乎追平2022年的历史记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方面，冬季十分干旱，降雪严重不足，这就意味着冰层的积雪保护层很薄，并在夏季刚开始时就已经消失。另一方面，从五月到九月接连遭遇热浪，气温屡创历史新高。
6: 根据最新统计，仅在今年七月至九月期间，瑞士所有冰川融化的水量就超过了20亿立方米。这一数字相当于瑞士全国所有家庭年均淡水消耗量的4倍以上。胡斯表示，如果回顾过去几年的测量数据，瑞士冰川消融的速度正在出现明显的加速趋势。
7: Especially the last 5 years were very extreme.
8: 过去五年的气候状况尤为极端。回顾百年观测史，从未有连续五年冰量消融达到今年一半的水平。也就是说，仅仅过去五年，冰川消融量相比以往直接翻了一倍。
6: 在海拔接近3000米的塞克斯鲁日冰川上，有一根今年七月底插入冰层底部的4米长的测量杆。仅仅经过八月和九月两个月，测量杆露出冰面的部分就达到了3米。这意味着在短短两个月内，高海拔地区的冰层厚度就融化了整整3米。胡斯强调，面对越来越频繁出现的极端年份，瑞士冰川正面临毁灭性威胁。
7: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e loss of Swiss glaciers is...
8: 过去十年，瑞士冰川整体消融比例达到25%至30%，对比更早时期，例如上世纪90年代、2000年前后，每10年消融量大约只有10%。与那时相比，如今消融速度已经翻了一倍还多。这主要是由于极端高温年份频繁出现，2022年、2023年、2025年、2026年都是如此。现在几乎年年都出现极端天气，形势令人十分担忧。
6: 瑞士冰川所在的阿尔卑斯山脉被誉为欧洲水塔，莱茵河、罗讷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科学家警告说，冰川融化虽然短期内能补充水资源， 但随着冰体持续萎缩，这种天然的蓄水调节功能将彻底丧失。未来，欧洲不仅面临山洪频发等灾害风险，更将在干旱季节遭遇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当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层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时，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考验已经近在眼前。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9: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 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0: 乔玉你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那未来几天天气方面会有明显的变化吗？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啊。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呢，北方的大部地区基本上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呢，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到四号的这段时间，因为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呢，在华北的北部和东北地区呢，将会有自西向东的一次降水过程，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局地也会有大雨啊。在内蒙古的中东部的海拔比较高的地区呢，将会有出现这个雨夹雪的可能。那么，无论是降雨还是雨夹雪呢，对于路面来说呢，都会变得更加的湿滑，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方面呢，要更多的关注安全。那么在南方呢，今天一直到四号呢，南方的降水依然广泛啊，像贵州啊、重庆的南部降水量是一个显著偏多的一个态势，那局地还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极端性啊，所以要特别警惕一些局地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发生。假期出行的时候，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等一些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地带啊。此外呢，在三号到四号，也就是明后天呢，强降雨的范围将会向东扩展，包括像是湖南的中北部、江西的北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北部等地呢，将会遭遇到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那目前来看呢，五号开始，随着冷空气占据主导啊，那么南方的阴雨天气将会大幅度的消退，至此呢，夏季风也将会彻底的退出我国大陆。可以说呢，这个国庆假期啊，夏季风和冬季风将会完成一个换岗交界，这代表着五号以后，我国应该说很少再会出现大范围、大规模的强降水天气了，超雨。
1: 这两天从北到南的秋凉感都加深了。那今后几天气温还会有明显变化吗？
0: 那目前来看呢，实际上在假期的之前的，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冷空气的一个影响，出现了比较大范围的一个降温。那从今天呢到四号，还将会有新的一股冷空气影响啊，包括像是西北地区、华北、黄淮、江汉等地都会有四到六级的一个偏北风，阵风会达到7到8级。那这一带的这个气温普遍也会有4到6度的下降，局地的降温幅度会达到8到10度。那在接连的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我国多地都会有这个气温创新低的一个过程啊。那北方呢，可以说秋凉如水啊，南方则是高温团灭、秋意显现。那未来的三天时间里，从北到南多地的气温都将会创出新低，像是长春、北京、合肥、武汉、上海、杭州、长沙、南昌都在其中啊。像武汉和贵州呢，未来三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呢，最低值将会降到19度，合肥和长沙呢将会降到17度，都将会是下半年来的最高气温首次突破20度以下。那北京呢，在未来的三天时间里，气温也将会连续创出新低啊。到四号的时候，北京和天津的最高气温都将会降到20度啊，明显的寒凉不少。那气温创新低的区域呢，事实上其实主要是在南方的，并且更多的地方呢是这个最低气温的创新低，原因主要是因为南方的这个降雨呢逐渐的停歇以后，天空放晴以后呢，夜间到清晨的这段时间呢，会有一个明显的辐射降温的一个过程，所以更利于热量的散失，所以最低气温呢就显得更低了。那到五号早晨的时候，最低气温20度线将会南退到华南的南部一带，像合肥、武汉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10度上下啊，这个寒凉感会非常的明显了。因此呢，这个国庆假期呢，无论是远程出游还是在本地就近的出行呢，都要在衣着上呢，最好是准备上不同厚度的衣物来应对这个气温的跨季节的一个变化。超宇，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1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俄罗斯向北约发出核警告，就丹麦军机危险抵近俄军舰提出抗议。专家认为波罗的海紧张局势升级，战略误判风险上升。
2: 最新报告显示，瑞士冰川消融速度翻倍，经历灾难性一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英国首相伯纳姆称重返欧盟是英国政府的选项之一。专家表示，英欧关系难以回到从前。
2: 美国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有何战略意图？将如何改变美军现有的指挥体系？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4枚金牌，中国队提前锁定网球女单冠军，中国男排晋级4强。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政府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此举旨在重塑英国与欧洲的长期关系。
1: 伯纳姆说，英国脱欧后与欧盟的现行关系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3: I am very clear, and I will say this bluntly.
4: 我的态度非常明确，而且我会直截了当地说，脱欧弊大于利。我认为大约60%的英国公众同意这一说法，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办。我不像政客惯常那样行事，我是在诚实地正视这个问题，并给人们提供可以审视和判断的选项。
2: 脱欧公投10年来，过去重返欧盟更多是停留在民间和学界的讨论中。如今伯纳姆打破了主流政党的政治禁忌，主动提及这一问题是出于哪些考虑？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5: 在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啊，我们看到英国国内现在有关英国和欧盟关系的讨论呢重新升温，其中呢有关英国未来可能会重返欧盟的观点呢越来越鲜明，而且他的支持者呢也越来越多。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比较老练的政客啊，伯纳姆呢是捕捉到了当前英国国内民意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提出了一些啊相比以前被视为政治禁忌的话题，比如说讨论啊未来英国除了要更密切和欧盟的关系啊，甚至可能会重返欧盟的这种可能性。我想呢他是想借此的来顺应这个民意的变化，来树立一个啊工党啊能够获得更多支持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何况呢我们知道相比保守党而言呢，在此前的脱欧公投阶段，工党和他的支持者啊作为一个整体呢实际上是更倾向于留在欧盟。而且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由于啊公投脱欧啊包括脱离欧盟的整个法律程序呢是发生在保守党执政期间，所以脱欧问题呢实际上已经成为保守党一个非常沉重的政治包袱。还有一个原因呢是我们知道近期啊在英国国内迅速崛起的英国改革党现在已经成为了工党的主要的政治对手，而英国改革党的前身呢实际上就是法拉吉领导的脱欧党。所以啊在脱欧问题上做文章，然后把这个多数民意啊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呢可以给他的政治对手啊也就是保守党和改革党呢带来政治压力。
1: 伯纳姆表示，他计划在今年11月的英欧峰会上正式提出英欧未来关系的选项。英欧关系是否会由此迎来实质性的拐点呢？继续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5: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要推动英欧关系的重置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积极的动力的。首先呢，我想，伯纳姆很大程度上呢会把重置英欧关系和维持工党的执政地位啊进行深度的捆绑。其次呢，我们看到当前啊无论是英国和欧盟啊分别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挑战，尤其是啊来自于所谓的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一种变化，也会给这个英国方面啊不断的想要密切和欧盟的关系呢提供外在的压力。因为在英国看来，无论是在经济安全还是其他方面，未来呢英国只有密切的和欧盟合作，才能够不断的抵御来自于啊这个大西洋对岸也就是美国方面的各种压力。第三一点呢，我们看到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呢仍然处在一个相对混乱和动荡的时期，在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呢，对于英国和欧盟来说啊，他们无论是在确保这个地区的安全，还是在确保所谓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能源安全等等问题上，共同需求呢都在不断的上升。当然了，在获得动力的同时， 因俄关系的重置呢，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些非常严重的阻力，一些民意呢仍然对欧盟对未来英俄关系的走近呢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其次呢，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在来自美国的因素影响方面，由于这个英国和欧盟在历史渊源，在现实的一些安全和外交关系上也有一些差异，不排除美国方面呢也不会放弃在英欧关系中呢进一步制造一些隔阂。何况在英国离开欧盟这十年来，欧盟本身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双方的关系不断的接近，但是显然双方之间的这种互信也很难再回到这个脱欧之前的这样一个状态。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相关情况来听总台报道。
6: 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上述举措，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两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当天，赫格塞斯在讲话中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这一项目名为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帕尔默·勒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
1: 美国国防部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它将如何改变美军现有的指挥体系？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7: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意图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为将来的无人化、智能化的战争做顶层架构。那么以后呢，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以及在作战体系当中所占的比重比例越来越大，那不排除在未来的战场上可能会出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都是无人作战平台，无人机、无人车进行自主执行任务的，采用仿生学设计理念的机器人，机器狗、机器狼啊，包括呢海面上的无人艇、无人舰，以及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啊，他们确实可以执行这种联合的作战任务。那如果是相关的条件满足，不排除一场作战行动可能一个士兵都没有，不会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都是由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任务。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标准，或者是想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作战理念，那么就需要自主作战司令部针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针对整个的作战的构想、作战的思路和作战的流程进行这种规划。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呢，就是在彻底无人化的军事行动它成为现实之前，那么现在呢是要把无人作战体系、无人作战力量嵌入到传统的军事行动当中。随着无人作战平台的数量越来越多，那么随着它参与任务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复杂性也是越来越强化。那么无人作战平台如何和有人作战体系进行协同、进行联合作战，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这也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它后续要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2: 子午线计划将让科技企业领袖深度介入美军对未来战争的研究，这种硅谷进五角大楼的模式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其中又有哪些风险？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7: 硅谷企业早已经走进了五角大楼，而且开始深度的参与 美军武器装备的研发和军用技术的开发。但是后续呢，如果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那么自主作战司令部和这些美国创新型的技术企业之间，它可能会有直接沟通的渠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自主作战司令部根据未来无人化战争、智能化战争的形态和样式，直接向硅谷、向美国的创新企业去提这种技术诉求、提这种装备诉求，那么直接形成了这种美国的创新型技术企业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决策机构进行直接对接的情况。那么硅谷也好，或者说呢美国的一些创新型的企业也好，他们可以直接利用他们的产品线和技术路线为美国的军事行动和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去进行服务。也就是说呢，美国的创新企业会直接融入到未来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网络当中，或者说融入到它装备体系的建设当中。那么五角大楼的这种自主作战司令部和硅谷的创新企业和美国的航天航空这些高技术企业之间的利益会变得更加的紧密。
1: 面对近期与美国的关税摩擦以及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战略需求，加拿大总理卡尼10月1日宣布将正式把计划中的西海岸原油出口管道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并为其开启快速审批流程。加拿大政府预计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将为加拿大带来超过200亿加元，约合14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请听详细报道。
8: 这条此前被称为西海岸管道，现正式更名为太平洋连接的管道项目，于今年7月宣布，该计划将原油输送至加拿大西海岸出口。它被认为是加拿大政府推动经济摆脱对美国依赖，帮助减轻美国政府关税影响的关键举措。卡尼当天表示，政府已将其列为国家项目，计划在未来一年内由重大项目办公室联合能源监管机构完成多方咨询与审批，目标是在2027年9月前完成审核。
13: Today, we're ready to move forward for Albertans.
14: 今天我们准备好为阿尔伯塔人、为加拿大人迈出新的一步。我自豪地宣布，加拿大政府正式将西海岸管道及现在的太平洋连接项目列为国家项目。
8: 数据显示，该管道设计日输油量为100万桶，项目预计将创造14万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加拿大带来超过200亿加元，约合14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在2060年前创造超过1000亿加元，约合700亿美元的政府收入。加拿大目前仅有一条东西向的原油出口管道，即日输送量为89万桶的跨山管道。虽然这条管道的扩建工程已于2024年完工，但其输送能力已趋于饱和。长期以来，加拿大超过90%的原油出口通过管道输往美国。面对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亚洲市场新需求，打造新的西海岸出口通道，被视为加拿大向全球主流能源供应商迈进的关键一步。卡尼强调，相关部门将就环境保护、本地雇佣及原住民权益等事宜展开广泛深入的磋商。他表示，该项目的建设将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以可持续的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稳健增长。
15: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 10月1日，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队包揽当天攀岩赛场2枚金牌。张悦彤在女子攀石项目夺得冠军，楚守红在男子速度攀岩比赛中摘得金牌。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25: 先进行的女子攀石决赛，四条比赛线路的前两条相对简单，八名选手中有六人都成功一次登顶。在难度较大的第三条平衡线，只剩张月彤和世锦赛冠军日本选手森秋彩完成登顶，但森秋彩尝试了三次，张月彤一次成功跃居第一。最后一条比赛路线，张月彤一次就拿到了得分点，但未能完攀。不过其他选手也未能在这条

0: 路线上更进一步，张悦彤就此锁定冠军。赛后他揭秘说，自己在比赛前观察线路时就已经思路清晰地想好了动作和计划。
1: 其实前两条线都没什么好说的，对，然后三号线的话，其实对于最后的那个解法的话，就是其实我也是比较就并没有说明确于哪一个，但是有想过就是两三个方法这样的，然后具体就还是要看，其实因为你一些想法都要看当下的摩擦力啊，尽量去把自己的那个状态给调出来。前两条线就是都能给大家提供信心嘛，就是大家都能过的话就每个人都差不多，然后所以我就是要咬到最后一条线这样的，因为主要的决胜就是看完线都知道就是一定是要到四号线的。
0: 本届亚运会的攀石项目竞争激烈，赛前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场比赛是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的竞争。当被问到自己的夺冠是否属于爆冷时，张悦彤否认说自己早就做好了准备。
1: 今年的世界杯其实打得很不错，然后呢在其实前两个月训练啊什么，就是也有很就是感觉又有新的进步，然后也有掌握新的东西，对，所以就是会感觉也不是更有把握，就是感觉自己会想有把握一点。
0: 另一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四名，在晚间进行的男子速度赛中，多名选手的抢跑让比赛节奏被打乱。第二组半决赛，东道主选手和中国选手龙建国先后抢跑，楚守宏直接晋级决赛。决赛中，预赛头名印度尼西亚选手西阿里亚再度抢跑，楚守宏为了平复紧张的心情，坐在地上进行自我调整，随后他爬出了4秒71的成绩，以绝对优势夺得冠军。赛后复盘时，楚守宏对记者说，当看到队友因抢跑被罚下时，自己的心情非常紧张。
2: 坐下来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一直想着深呼吸，把自己的不安的一些情绪给拍出去。其实我一直在往我的左边看，我说看看看，完了我再看我自己的是亮的是金色的，我就知道，是我获得了金牌，非常的激动，非常激动。
0: 作为亚运会上速度最快的比赛，速度赛对选手的要求很高，在短短几秒钟内需要爬上15米高的岩壁，让这项运动充满了意外和悬念。当被问到能够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制胜的核心法宝是什么，楚守宏说：“
2: 稳定性，还有快，还有一个专注度，三个缺一个都不行。相信自己顺好每一趟动作，一定能可以。”
0: 在巴黎奥运会后，中国攀岩队针对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新赛制做了针对性训练，同时全队上下参加了大量国际比赛，队员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接下来，中国攀岩队还将出战本届亚运会攀岩难度赛的比赛。
3: 另外，中国选手昨天在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和帆船项目各获得一枚金牌。目前，中国代表团金牌总数达到155枚。此外，中国队提前锁定网球女单冠军，中国男排闯入四强。
4: 10月1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公布了2027年的新赛历，其中赛季收官战将于明年10月29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进行，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户中国城市。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5: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由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与摩托 GP 并列为全球两大顶级场地摩托车赛事。与以原型赛车为基础的摩托 GP 不同，该赛事的参赛车辆均以市面销售的量产摩托车为基础进行改装，因此该赛事也被称为最接近消费者的顶级赛事。这项赛事在约15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转播，拥有广泛的观众基础。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该赛事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今年，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在 World SSP 组别的表现尤为亮眼。他们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赛季早期的葡萄牙站连续2次夺冠，此后还多次登上领奖台。目前，他已经取得了包括6个冠军在内的8次领奖台的成绩。2004年启用的上海国际赛车场多年来一直承办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等顶级赛车比赛，随着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落户此地，张雪机车也终于有了自己的主场，同时这还将直接推动中国摩托车制造业与运动的发展。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拉维利亚表示，他们已经看到中国制造商在该赛事里的影响力日益增长，落户上海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该站赛事承办方上海九世公司副总裁古继庆表示，通过国际赛事平台连接摩托车品牌、赛事资源与消费场景，为国产摩托车品牌参与国际竞争、开展品牌展示及产业交流提供新平台，也为展现上海城市软实力打开新窗口。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欣，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ctivewear， active。活跃的、积极的 ，active wear 则是运动服饰。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随着全民运动健康风潮兴起，中国运动服饰市场正在取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众多专业的海外 active wear 运动服饰品牌实现大幅增长。文章指出，某英国骑行服饰品牌首席执行官在走访其品牌位于上海的新店时，深切感受到中国消费者投入的热情。来到店里的顾客们都是骑着专业的自行车，身着精致的骑行装备，脚踩锁鞋。文章表示，该品牌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个例。数据显示，多家海外Activewear 运动服饰品牌在华销售额显著攀升，涵盖瑜伽服饰、户外徒步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